0: 会议传达学习了市委全面依法治市委员会会议精神，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不断提高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深化改革、推动发展、化解矛盾、维护稳定、应对风险的能力水平，切实提升市场主体和人民群众的法治获得感。会议听取了12届区委第11轮巡查整改和成果运用情况汇报，强调要加强具体化、精准化、常态化监督检查，重点查找和纠治政绩观偏差，推动监督整改治理治效闭合，确保党中央各项决策部署和市委工作要求在津南落实落地、践行见效。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深入扎实开展实性行动，激扬高质量发展新动能，努力开创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大都市新局面。记者王彤报道。为进一步抢抓数字化发展新机遇，推进数据赋能人工智能创新发展，日前津南区发改委海河教育园区投资开发有限公司、百度智能云千帆大模型产业天津创新基地、南大树安天津科技有限公司联合举办 AI 赋能智领津南专题活动。
0: 活动邀请百度智能云资深讲师做智能经济下大模型带来的机遇和挑战专题讲座，围绕大模型科技前沿、大模型训练原理及过程、大模型出现后带来的变革性影响、国内大模型发展现状及大模型技术驱动数字经济发展等内容，深入浅出地剖析了高质量数据集与人工智能大模型关系，以及人工智能大模型发展方向、未来应用领域。活动还就2026年数据要素大赛天津分赛进行了动员部署，并邀请天津市大数据协会负责同志对赛事的整体概况、赛题要求、评审要点等进行了专题辅导和系统解读，全方位助力本区参赛单位精准把握赛事规则，提升备赛质量。此外，区发改委对数字领域实施中小微企业贷款贴息支持政策和服务业经营主体贷款贴息政策进行了宣讲，支持中小微企业增加投资和扩大生产，激发经济发展活力。
1: 记者王彤报道。日前，坐落在津南区新庄镇的天津人工智能传感器产业园开园，高校、行业协会、上下游企业、金融机构现场签约合作，园区建设现场施工火热，虽尚未完工，却已提前集聚大量产业资源。传感器是数字经济核心基础部件，广泛应用于智能汽车、智慧医疗、 AI 机器人等领域，市场前景广阔。园区聚焦智慧交通、物联、医疗赛道，推动传感器产业集群化发展。园区落地津南依托多重发展优势，一是产业根基扎实，津南深耕三四五产业链，四大市级产业园区成型，制造业配套完善，便于企业就近协作。二是产教融合优势突出，紧邻海河教育园与国家会展中心，打通研发、转化、落地完整链条。三是区位协同优势显著，立足京津、京滨双城节点，承接北京科创资源，打造北京研发、津南转化产业模式。园区是天津盘活存量土地标杆项目，盘活闲置十年工业用地采用国企牵头市场运作新模式，多部门协同简化手续，高效推进项目建设。园区2026年1月开工，一期六栋建筑已封顶，预计2027年7月竣工。新庄镇配备专属招商队伍，提供全流程企业服务，现已对接京津冀企业60余家，20余家达成落地意向，12家完成签约。园区投用后预计年产值22亿元，税收9000万元，带动就业超3000人。园区全方位搭建产业生态体系，硬件上打造集研发、中式生产、仓储、办公于一体的全链条载体。人才方面，联合多所高校共建产学研基地，推出工匠培育计划，投用3000平方米、设备总值1.2亿元的技能培训学校，搭建跨企业培训。

0: 中心，定向输送产业技工，技术层面联动高校行业协会，搭建创新中心，打通科研成果转化堵点。金融端联动多家银行与创投基金，搭建信贷加股权融资服务体系，缓解科创企业融资难题。依托区域产业基底，协同区位创新土地开发模式与全周期企业服务，园区集聚科创、人才、金融资源，构建完善产业生态雨林，以存量空间再造培育传感器新兴产业，持续夯实津南科创产业发展实力。
1: 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让人民更幸福。
0: 通讯员许文秀、赵子强报道。近日，津南区花布太极推手培训基地在咸水沽镇红星里社区揭牌成立。培训基地正式运营后，常态化开展公益教学、文化宣讲、技艺展示等特色活动，让传统太极武术扎根基层，惠及民生。随后的太极展演环节亮点纷呈，表演者动作整齐标准，舒展大方，招式行云流水，刚柔相济，展现出花布太极的深厚底蕴与独特魅力。通讯员邓一飞报道。日前，双新街万盈家园社区盈乐广场正式启用。
2: 新阵地邂逅传统端午，乐享新阵地粽香迎端午主题活动在广场热闹开展。盈乐广场是2026年双新街三飞四景重点项目，它的建成补齐了社区公共服务短板，拓展了群众文化活动空间。现场举办了精彩的文艺展演，让大家沉浸式感悟传统节日内涵，还设置了便民服务、安全科普、亲子游乐多个区域，满足了居民多元化生活需求。
0: 通讯员张楠报道。
3: 日前，双岗镇领事郡第二社区开展巧手编艾草、浓情过端午手工编织活动。活动现场，居民们利用艾草、菖蒲、五彩绳、香囊等材料，分工整理捆绑造型、点缀配饰，精心制作艾草花束。一根根彩绳承载美好祝愿，一束束艾草传递节日温情。大家在动手实践中体验传统民俗，感受端午韵味，共度温馨佳节。
0: 回望发展成就，讲述基层奋斗者经历。接下来请听决战5390。本期节目以项目负责人贾向荣的视角，聚焦我国海拔最高的220千伏和田输变电工程。全景在线建设者在喀拉昆仑山脉-30多度低氧的极端环境中，峭壁建塔、悬崖架梯的艰辛历程，生动呈现工程档案，礼赞国网电力铁军缺氧不缺精神的勇毅担当。
4: 我们的最高塔位为5390米，铁塔的高度可以去测量，但是人的意志力是无法用数字去衡量的。
5: 起！起！起！起！起！起！起！起！起！起！起！起！起！起！起！起！起！起！起！起！起！起！起！起！起！起！起！起！起！起！起！起！起！起！起！起！起！起！起！起！起！起！起！起！起！起！起！起！起！起！起！起！起！起！起！起！起！起！起！起！起！起！起！起！起！起！起！起！起！起！起！起！起！起！起！起！起！起！起！起！起！起！起！起！起！起！起！起！起！起！起！起！起！起！起！起！起！起！起！起！起！起！起！起！起！起！起！起！起！起！起！起！起！起！起！起！起！起！起！起！起！起！起！起！起！起！起！起！起！起！起！起！起！起！起！起！起！起！起！起！起！起！起！起！起！起！起！起！起！起！起！起！起！起！起！起！起！起！起！起！起！起！起！起！起！起！起！起！起！起！起！起！起！起！起！起！起！起！起！起！起！起！起！起！起！起！起！起！起！

0: 当你打开这份工程档案的时候，你才能真正了解到人类挑战自然极限的重量。
1: F7 是可达高度是5390米。
0: 其实最难的不是技术，是我们既要尊重自然，又要和自然博弈的一个过程。
2: 我们的从 F2 到 F9 这一段，它现在跨这个喀拉昆仑山嘛，我们这个工程难就难在它没有一个相对平缓的地方做铁塔，它山也是那种刀背的那种山。
0: 当时我们也是特别着急，我们的那个1到6标、8标主体工程基本上完成，现在 F7 号我们的塔位到底是啥情况我们也不太清楚。
3: 王志胜手要抓紧，
0: 我在北侧住嘛，每天要到那个山口的那个地方，怎么才能爬上去？因为那边全是悬崖峭壁。实际我们上了有70-80号人吧，最终坚持下来就那十几个人，克服海拔高，身体有时候也感觉特别不舒服，心理的压力啊，还有工期这各方面的压力吧，我们还是始终要坚持。
4: 现在正在找冰锥，从 F8 往 F7 走，先是冰面缝、冰沟。
5: 现在冰锥都不好打，他们是雪山雪，
4: 全是冰面缝。
0: 如果这个 F 段真是如果完不成的话，建这个线路就没啥意义了。一种信念，还有铁定精神吧，才能把这项艰巨的任务才能完成。最终我们就选择了大天梯。
6: 搭设天梯需要工人把钢管用肩膀一根根扛上去，两根钢管15公斤重，左边磨出水泡就用右边的肩扛，再用铆钉一根根的固定在山体岩石上，在高海拔和这个陡峭岩壁上，这个作业是非常难的。
0: 海拔5000米以上，氧气浓度在13%左右，温度在-20多度吧，自然条件也特别恶劣，一会儿刮风，一会儿下雪呢，人也是经常受不了，它那个气压也特别不稳定。现在已经到这个节骨眼上了，我们也是一刻也不能离开。这块天梯我们也是搭完，我们第一时间，我带我们的测工还有我们的两个同事，也是就赶快上去找那个 F7 的塔位。
2: 今天我和小兄弟到了我们的那个 F7 号新选的塔位，距离 F7 中心桩有4米多，我觉得塔能放下。我现在把中心桩还有断面都测完了，回去需要设计核实一下。
0: 结果秀核以后，这个地方可以放塔，而我心里面就一下踏实了。
7: 基本上啊，可以确定这个塔位可以开始施工了。
8: 1、2、3，
9: 往前走。

0: 天要跳舞唱歌。
1: 我现在呢，就是在和田220千伏输电线路9号塔的位置。
2: 这座塔位海拔5390米，为目前我和田220千伏输电电工程实现全线完工后怎么样？难度有多大？来看总台记录，青田山
3: 长210公里，总共分8个标动架。
4: 该工程历时16个月，最高塔位5390米。
5: 五年后将改善和田地区墨玉县、和田县、提山县等用电不稳定的问题。
6: 我拍了好多漂亮的照片，真的那个照片说的江山如画那样子。这是我们工作最难最苦的一个工地，但是想到后续，真的我们把高压线能加到空中山腹地，又给当地的村民带来光明，这块哎呀，反过来我觉得我们的付出啊，我们的困难啊，但是我觉得这些都是值得的，也是特别欣慰的。这就是我们的14五故事。

0: 新风尚，新生活。欢迎收听新风尚，新生活。今天来听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友谊医院消化中心副主任医师马丹为我们科普哪些人需要做结肠镜检查。
1: 根据结肠镜检查的目的不同，我们从以下几个方面详细说一下。一、结肠癌的筛查。根据中国结直肠肿瘤筛查早诊早治和综合预防共识意见中的建议，一个没有出现任何不适症状、没有结肠癌家族史的健康人，至少应该在50岁做结肠镜检查进行结肠癌筛查。对于有结肠癌家族史的人群，则需要根据亲属罹患结肠癌的年龄决定筛查时间。一般在亲属发现结肠癌的年纪，在提前10年检查，每3年一次。二、已经出现症状，需要结肠镜明确诊断，包括大便带血、大便发黑、大便混合着粘液和血液，近期出现排便困难或排便习惯改变，大便次数多、不成形、大便变细或者表面有凹痕，长期腹痛或腹胀、慢性便秘等。三、检查化验发现异常，需要结肠镜明确诊断，如果出现化验大便显示便潜血阳性、不明原因的缺铁性贫血、肿瘤、标记物升高，如 CEA、CE199、CE125 等，多靶点粪便 DNA 检测阳性，或者在腹部 CT 或其他检查有异常发现等，这些情况下也要进行结肠镜检查。四、有结肠癌或结肠息肉病史，有结肠疾病需要定期监测。对于有结肠癌病史的患者，国内外指南都建议术后1年需要进行结肠镜检查，根据结肠镜检查结果决定下一步结肠镜检查的时间。对于有结肠息肉病史的人来说，则需要根据上一次发现息肉的病理类型和数量来决定结肠镜检查的间隔。对于患有溃疡性结肠炎或克罗恩病的患者，由于病情的需要，也需要进行结肠镜检查评估病情和治疗效果。很多消化道疾病早期没有任何症状，等出现症状的时候病情已经非常严重，不论有没有这方面的困扰，都应该主动进行检查。
2: 袁隆平爷爷曾说，我有一个梦叫河下乘凉梦。
3: 我那个水稻长得比高粱那么高，甚至比那个扫帚还长，哎呀，那个太阳晒起来，我们就在我跟我的同事就坐在那个稻穗下乘凉，就的确做了这个梦。后来
4: 这位有着河下乘凉梦的老人永远离开了我们，而我对他的印象永远停留在教科书中那个手持稻穗忧国忧民的老人身上。我们这一代人生于物质丰裕的年代，并不知那一粒米从田间仓岭到餐盘经历了怎样漫长而颠簸的旅程，可我们要知道，这一颗颗小小的粮食，这一碗饭，无论在什么年代，总是让人心存敬惜。

0: 下乘凉梦，苍满无饥荒，
1: 粒粒皆辛苦，后辈不敢忘。
2: 这是2014年发生在大兴的一起交通事故。在这场飞来横祸中，
3: 坐在前排的父子俩因为系了安全带，所以只受了一点轻伤，而坐在后排的母亲却不幸遇难。
2: 如果那天那位母亲系了安全带，也许情况就会不一样。汽车事故调查表，发生正面撞车时系安全带可使死亡率降低45%，而翻车时更可使死亡率减少75%。祸起瞬间，防患于

0: 未然。系好安全带，守住生命线。
1: 终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真的好累啊。
2: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1: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3: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1: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2: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1: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3: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1: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2: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4: 音乐随我的

0: 朋友们，荆南之声综合资讯播送完了。主持人郝静文代表节目编辑上官永禄，节目监制翁家祥、刘炳燕、刘晶、王辉勇，感谢您的收听。如果您发现身边的新鲜事、新鲜人，请拨打荆南之声热线电话2851-1234，欢迎您的持续关注。请继续锁定 FM96.6，收听荆南之声下面的节目。
1: 充盈啊，这种想象的丰富啊，想象的无限的想象嘛。
2: 嗯。
1: 但在我看来，其实两者不矛盾啊，反而是一体两面嘛。
2: 嗯。
1: 就是白天我写公文的时候，我觉得是在治世啊，用理性的这种砖瓦啊，搭起了公文的这种骨架。
2: 嗯。
1: 就白天工作很忙啊，但是很多的写作都是在晚间啊。
2: 对。
1: 但是晚上在文学创造的时候，我觉得是在修身。
2: 嗯。
1: 就是用感性的这种血肉啊，丰满自己的这种，丰满自己的灵魂吧。啊。公文让我这个脚踏实地，不脱离现实。但是文学啊，让我去仰望星空，保持对生活的热爱。嗯，但我同时也认为，其实，最好的公文啊，好的一篇公文也需要有文采的。
2: 嗯，
1: 这种文采其实就来自于文学的这种洞察力、文学的积累。其实在我的笔下，我觉得是一种很奇妙的一种平衡吧。
2: 嗯，
1: 我2024年年初的时候，把参加工作这十几年写作的公文汇集了一本书，叫《人生五情》。
2: 嗯。
1: 这人生五行分别是感情、热情、激情、豪情和痴情。
2: 嗯，
1: 我说这个写文章有一点特别珍贵的，就是怎么能写好，怎么能打动人心。你看那个痴情，痴情绝对啊。
2: 嗯，
1: 就是说就像你像初恋一样，找女朋友一样，能把这个文学当做你的这个初恋一样去痴心绝对去追寻它，那你的文章一定会写得很好。
2: 嗯。
1: 同时在2024年年初，我也出了一本书，叫《人生几度》，是一本现代诗集。
2: 嗯，
1: 这《人生几度》其实写的是人生的五度啊。这些文章，尤其是理论文章，它不一定有多少理论的创新。
2: 嗯
1: 啊，我却感觉是在尝试在这个严谨之余啊，严谨之余吧，把公文写得更有新意吧，更富有感情啊，更富有感情。就是有句话我总结的叫一诗一论，这种双轨并行啊。其实我也想通过我们的栏目告诉大家，尤其是现在在我们国企工作的青年朋友们，从事这个党务工作，从事公文写作的吧，其实我们的工作和我们的生活是相互的，去互相去滋养的。就是工作中的理和生活中的情如何更好的结合，这是我们人生需要自己去体会了。
2: 嗯
1: 啊，其实这也是人生的一种厚度的体现嘛。有时我也是在和朋友啊同事们在开玩笑，
2: 嗯，
1: 我说我是一个这个双栖的这个写作者啊，左手去策论啊，右手去辞章啊，在这个世间的火宅和红尘岸边做一个游刃有余的摆渡人吧。
2: 嗯。2023年出版了自己的理论文章汇编啊，《人生五情》。2024年的时候，出版了您自己的诗歌集《人生几度》。刚刚您说这个“人生几度”这个“几”啊，其实就是数字五。那我也想请教一下，这个五度啊，怎么来给它？您给它呈现一下，是吧？另外，我们也注意到，在这本诗歌集

0: 当中呢有很多关于植物的描写，据说您特别热爱生活。
1: 对，
0: 是自己所在社区的免费园艺师，也就是在做这个园艺师的过程当中，您跟植物之间有了特别亲密的接触，有了更多的情感的交流，在这个诗歌集当中又是怎么来体现的呢？
1: 对，人生几度，人生讲的是人生的五度，这里边有两个我是非常喜欢的，第一个就是刚才您问到的和植物之间的感情，我在文章中写的是植物的高度，
0: 植物的高度，
1: 高度，
0: 嗯，
1: 确实啊，这个，我大部分的这个创作都是各种各样的植物，尤其是各种树木，我觉得能够记录历史的有三样东西，第一样东西就是我们的书本，但是书本没有生命。第二样东西就是我们现在这个文旅比较火，我们去一个地方看的文物古迹，我们的千年古寺，我们的这个，尤其我来自山西啊，我们前两年比较火的这个黑悟空，里边有20多个场景都是选取的山西的古建筑。就是第二个可以记录历史的是文物古迹。第三个可以记录历史的就是树植物，你想想那个山西洪桐那个千年古柏，好几千年了，当我们去摸摸它的树皮，去怀抱它的时候，是不是有一种和先人和古人心灵跨越时空的交流？
0: 是，
1: 所以说我从小对树就有一种特殊的情感嘛，其实就是一种超乎寻常的这种痴迷。我相信这个树和人类都是懂感情的，也许树的感情比人类还要执着啊！一棵树的种子落到哪里，它就会在哪里去生根发芽，枝繁叶茂。这份特殊的情感，其实和我从小家庭的熏陶有重大的关系，因为我父母，大学毕业以后一直从事的就是园林绿化啊。这是从小的耳濡目染嘛。我记得小时候这个父亲骑着28自行车在那个侯马的这个街道上行走的时候，就会告我这是一棵什么树啊，那一片又是什么一个花圃，那个街角的公园里有哪些植物的造型啊。我当时在我小时候的印象里，我就觉得这都是我爸爸妈妈的杰作，后来这个，因为父母这个考上大学，离开了农村，但是我从小特别喜欢农村，一到周末我就喜欢回到农村，因为虽然在城市居住，但是这个爷爷家我没有见过我的奶奶，但是爷爷去世也早，我童年很多的这种爱都是姥姥爷给我的嘛。一到周末就回到这个姥姥家这北坞村啊，然后这个跟着植物去，就是你看现在6月份高考季节，也是小麦丰收的层层麦浪，这小时候都是现在是最高兴的时候，都在割麦子，这个割完麦子以后，到这马上该秋天就该种玉米、葵花。就秋庄稼了啊，秋庄稼到国庆节的时候又该收了，在这个北坞村里边有一个特别生动的故事，就是原来我姥爷有块地，准备退耕还林了，当时种了很多的白皮松啊，其中小时候跟着大人一起去栽种嘛，现在都成长为这个参天大树了。就今年年初我在日报的他写了一篇文章叫村里的月光啊，当时就讲的就是跟着我姥爷去拉树苗、种树苗的故事。就是在这种耳濡目染下吧，我对树有了一种特殊的感情。就近几年，说在近几年也不是近几年，这10年了，就在小区里边把各种这个树啊都按照自己心仪的样子，心目中喜欢的样子做成这个各种的植物造型。昨天晚上我还在修剪，就是 我就喜欢这个，我觉得，你摸着那个大树，你这个给这个树修剪你喜欢的造型，对吧？我就觉得，尤其是夏天天气特别热的时候，有时候这个深夜很晚啊，那夏天伏天时候天气特别热，给那棵树浇完水以后，旁边那个树树叶都耷拉着，你就不忍心不给它浇点，你给它浇完以后，看见它那树叶缓缓的舒展起来，你心里边特别舒服，而且有时候你就能感觉它是不是那个树木在和你对话，你是不是能给我也浇点水啊，能让我也这个解除一下口渴呀，就是有这种感受嘛。小区里修了很多千姿百态的，有狮子、乌龟、鸵鸟，然后葫芦，然后这个花篮、小猪等等。更有意思的，小区里边的其他的这个业主讲，这个你物业得，你不能光把你这块修了，你给我们家门口也修修。他其实不知道我也是业主，也是业主。我因为这个修剪这个植物，还写过一篇文章叫《人生如树》。这文章里边我很喜欢的，一段话，我就讲这个生命最好的姿态，应该像树一样笔直的矗立。一半向下延伸在泥土里沉淀，一半向上生长在空气中绽放，这是植物教给我的成长启示。人生如树的这篇文章，我在网上搜过。福建、河北、广东、江苏都作为高三的语文的模拟题。但是我现在看那些题好像我也不太会啊，就是作为这个我还挺自豪的这篇文章，就作为这个好几个省市的高三语文的模拟题，
0: 就是阅读是吗？
1: 阅读理解。更神奇的是2023年，刚才我提到的有一次难得的机会去这个埃及泰达苏伊士经贸合作区去调研。刚才我也讲了，这个埃及泰达苏伊士经贸合作区现在也是埃及综合环境最优、投资密度最大、单位产出最高、中资企业最集中的合作区。现在一谈一带一路，首先谈的就是这个合作区，
0: 就是一带一路的一个标志性的
1: 这
0: 么一个项目工厂。
1: 对，当时从这个开罗下了飞机到这个园区大概是120公里。放眼望去啊，孙杨老师，都是这个茫茫戈壁啊，连棵树都没有，一个草都没有，特别的干旱。
0: 在这样的情形下，就是它没有一定的基础设施，是吧？就是那怎么能建起咱们的这个工业园区呢？
1: 所以说这个
0: 这
1: 个就当时觉得中国人啊，特别了不起。经过18年的这种发展，就是沿途120公里，当进入这个园区以后，我当时就特别的感慨，我也特别的虔诚。进入这个园区的大门的时候，我就没有坐车进去，我就从车上就下车了。然后我看着这园区的这个标志性的大门、方界碑，我就包括两次的绿化建筑、它的街道，包括它小到它一个街景绿化的园林小品，到它一个灯杆，我就真是四个字就换了人间，我特别感慨。最让我震惊的是，在它的合作区的起步区和扩展区之间，突然看到了有一棵古树，造价树。大概我问了当地的这个当地人，他说大概也得有100多年的历史了。我觉得特别神奇，因为埃及苏伊士省是全世界极度干燥的一个地方，它每年的降水量不足10毫米。它有可能2年不下雨，你知道吗？它是平均下来是每年不足10毫米，
0: 太珍贵了。
1: 也有可能是一年它下了50毫米的，但是有可能它一年一滴水都没有。所以说那个地方特别的干旱。
0: 这不就像是我们在盐碱荒滩上建起了滨城吗？
1: 对，
0: 是吧？
1: 对，就是这个意思。我就觉得这棵造价树怎么能在如此恶劣的环境下长出来呢？树有4种形态，叫树的根、枝、叶、干。回国后啊，我就创作了散文《沙漠中的那棵造价树》啊，目的就是去礼赞“一带一路”倡议和中埃之间的友谊。文章经过国内主流媒体刊发后啊，被译成了英、阿双语在埃及11家主流媒体 刊登传播。这篇文章还是如果说这个在我的创作当中，如果选五篇的话，这篇文章应该是其中的一篇啊，
0: 应该是代表作，
1: 代表作。时至今日啊，这棵树，让我每每想起来，都带给我还是无比的震撼。
0: 那我们再回到您的创作当中啊，其实我知道，虽然您有自己的主要工作，但是一直呢，写东西坚持不辍。大家也都说你是一个多产的作家哈，那15岁就开始发表作品了，一直没有中断啊，而且呢，在我们的一些主流媒体上也都发表过你的作品。特别有一个对于您个人来讲可能是特别难忘的事情，2021年，您以天津市最年轻的青年作家的身份出席了中国作协第10次代表大会。当时那个心情是怎样的？特别是回望自己这一步一步的走来啊，在创作道路上，您觉得是怎样的机缘巧合，在您的心中埋下了我一定要写东西的这颗种子呢？
1: 2021年的12月份，中国作协第10次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我特别幸运，以天津最年轻的青年作家的身份去参加，很激动，也很兴奋。当时就觉得，那么多著名的作家都是曾经在课本中看到的，在北京能和他们在一起参加大会，在会议的间隙能够去求教，并能去请他们在他们的作品上签一个字、签一个名、合一张影，现在想一想，实在是弥足珍贵，
0: 追星成功。
1: 对，也是追星嘛。您刚才问我是什么样的一种机缘让我埋下了写东西这颗种子。高二那年是1999年，当时全国中学生搞了一次作文比赛，叫我为共和国50华诞记新诗记献词，我就写了一篇文章，获得了1等奖。孙杨老师，您知道吗？这篇文章很短，我现在都会背出来，就4句话，这篇文章叫《奋斗》。我现在想想，当时一个15、16岁的小朋友，一个少年，他内心里是一个什么样的心境写这几句话呢？名字叫《奋斗》。我们奋斗，为了收获一个理想；我们拼搏，为了创造一个永久的辉煌。就是这4句话，全国中学生征文的1等奖，人生的第一次吧，变成了签字的文章。我印象很深的就是当时，这个我永远都无法忘怀的是，把这个投稿装到信封里，贴上8毛钱的邮票，投到侯马一中校门口那个绿色的邮筒当中。后来突然有一天收到了组委会寄来的获奖证书，还有奖金，奖金是80块钱，您知道我多高兴吗？我就把这八十块钱在校门口，我们班是53个同学，我买了53个面包，我就发给了大家。我想让同学们一起去感受这份快乐，这份自信嘛。当时很难得是要去武汉去领奖，后来因为学习任务重，其实现在想想，如果当时去的话，肯定你的视野、你的格局，你幼小的心灵那种文学的滋养又不一样，但是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嘛。虽然当时没有去，但是收到了证书，收到了奖金，还有一本精装的新华字典，还有我印有我文章的样刊，现在想想仍然无比的兴奋，尤其是双手捧着，散发着油墨味的这个杂志呀，我觉得整个世界都亮了。那是我文学写作中第一次感受到最幸福的时刻，
0: 文学大门就此向你彻底张开。
1: 1999年一个阳光明媚的秋日，这个获奖以后啊，我们那个侯马一中，在他的教学楼前有几块黑板，其中有一块黑板是写光荣榜。我印象非常深刻的，当时教导主任就在光荣榜非常用粉笔恭恭正正的这个写下了我获奖的这个 新闻啊。当时我觉得就是文。

0: 自己奋斗的姿态影响更多的青年朋友。
1: 对，
0: 在这个过程当中，可能是不是也发现了一些热爱写作的这样的一些优秀青年啊？
1: 这个
0: 在企业当中
1: 是这个，其实现在，爱好文学的，还是有不少的青年朋友的
0: 啊。
1: 我们在我们泰达，我还搞了一个读书会，有时候我也是会给他们去分享我的读书心得
0: 啊，
1: 有时候也是请这个年轻朋友们去谈一谈这段时间你觉得哪本书对你有感悟有体会，
0: 对，
1: 或者文章中就像我们今天节目一样，你觉得哪本书里的哪一个段落
0: 对的
1: 能让你受感染，就分享给大家。我觉得这种学习读书的氛围特别好，我就告诉他们，读书可以遇到最好的自己，读书可以遇到那个独一无二最好的自己。
0: 那我想呢，今天也是一个特别难得的机会，以一个过来人的身份，是不是可以和我们的青年朋友们也一同分享一下，比如在阅读方面您有哪些建议。而且呢，有很多青年朋友他热爱写作，那阅读和写作之间其实它是有着特别深刻的关系的。从您个人的积累上能给我们来具体的讲讲自己的经验和体会。
1: 其实这个故事是我自己的这个三心三量，这个三心啊，就是第一个心就是新闻联播，第二个心是新华字典，第三个就是我在侯马一中办的那个新田校报。其实这个起源其实和我读书的启蒙其实是来自于我的爷爷，我的爷爷是原来的是一个私塾老师啊，他一生爱书如命啊，现在收藏着他很多书法，包括上河之源里边的三个字，两个字吧，上河之光的光是从40年前我爷爷书法作品当中复制出来的，还有上河之情的情，
0: 确实好，
1: 也是他这个从他的书法作品里复制出来的，但是上河之源的源是从我父亲写篆书，是我父亲的这个写的
0: 啊。您看在这一本书当中还寄托了三代人，
1: 三代人
0: 是吧，寄托了三代人对文学 对艺术的这种热爱。
1: 对，其实你要说现在写作有没有捷径，其实我觉得真没有。如果说有没有秘诀的话，我觉得现在这个社会不缺少聪明人，缺少的是笨人，
0: 下笨功夫，能下笨功夫
1: 的人。对，所以说我这个就讲这段故事啊。我上小学3年级那会儿，我记得语文老师就给我们开始讲，就是每天要看新闻联播，重要的新闻你得记下来，这样可以一个是提高速记的能力，一个就是这个信息的这个获取，还有一个重要的就是可以积累一些写作的素材。那个时候没有网络，也没有智能手机啊，那个电视机也没有这个回放的功能。我每天先用铅笔在稿纸上先速记当天的新闻联播。当时这个每天6:30是动画片，什么葫芦娃呀、恐龙特技可三号啊，
0: 这都把自己年龄暴露出来了
1: 哈，80后嘛。然后这个7点是新闻联播嘛，记完新闻联播以后，还要把用钢笔再抄到一个笔记本上。但是这个新闻联播它播音员的语速有的比较快，有的新闻比较长的话，有时候来不及记录，我就用拼音和符号进行代替。比如这个
0: 有自己的一套方法，
1: 对，
0: 速记的方法。
1: 全国农村会议在北京召开，我就在纸上先画一个圈代表全国，然后北京就闭钩代替，这个记录新闻联播大概就到了初3吧，新闻联播培养我的是宏观的视角和思想的分量，所以说第一个量是分量，新闻联播。高2那年又开始了一个更宏大的工程啊，那就是抄新华字典了。刚才您也提到，就高二那年获得那个全国中学生的一等奖，不是奖品是一本新华字典吗？我对这本新华字典就爱不释手啊，就突然有一天我想着就抄字典。我母亲用那个棉线用锥子，因为那个本比较厚，得把 A3 纸进行一下剪裁，然后把锥子在那个折印的地方扎很多的针眼，用那个纳鞋的那个白线把它缝制起来。 我就一点一点抄，一点一点抄，每个字的字拼音释义组词造句，

0: 名校那个我都完完整整的抄，大概抄了一年九个月吧，
1: 嗯，
0: 总共九大本，
1: 嗯，
0: 这就是刚才我讲的第二个笨办法，
1: 嗯，
0: 这个抄新华字典。还有一个就是新田校报了。谈到这儿，其实我还想介绍介绍我的家乡，因为我的笔名文学在文学创作的笔名又叫新田，我们老家侯马古称新田，
1: 哦，
0: 它是2600年前晋国晚期的最后一个都城。听众们都知道我们的赵氏孤儿，
1: 嗯，
0: 包括就是三家分晋，韩赵魏三家分晋，新田这个地方就是从春秋转到战国的一个转折点。当时我们这个侯马一中的校报就叫新田，我高二就担任了这校报的编辑和记者。但是我觉得这个新田校报，对我文学创作也是影响非常大的。
1: 嗯
0: 啊，那个时候就是每个周末要，完成一篇篇稿件的这个组稿，要斟酌每一个标题啊，打磨每一个版面啊，自己满意后再拿到学校的打印室去打印。啊，我们那个报纸是每周初一，其实每周三的上午。
1: 嗯，
0: 那会儿高中是六轨制，总共18个班，我第一时间就会拿着，散发着，墨香的校报，会冲到每一个教室里，把这个报纸给他们分到，每一个教室里。这里边穿插一个小细节，
1: 嗯，
0: 我发表的第一篇文章《初次写诗的男孩》，就是我上高一以后，我给他投稿。然后这个等了好长时间他都没有发表，大概等了一个多月吧，突然一间我课间，不是周三的，每周三的中午的课间时间嘛，我到那个月报栏看到有我的文章了。您知道我做了一件什么事吗？
1: 嗯，
0: 我就冲到教室里，从自己的抽屉兜里拿了一块抹布，我就把月报栏的那块玻璃隔着那个玻璃，然后把那个月报栏擦得窗明几净啊。
1: 嗯嗯，
0: 你想想这个镜头多可爱啊，
1: 嗯，
0: 就是对文学的这种热爱，觉得我的文章终于发表了，这个迟迟没有发表，一直期待着啊，把那玻璃还想着再擦得干净点，让大家都看见，
1: 嗯，
0: 啊，就有一段这样的故事。所以说这个为了铭记这段时光吧，我就把新田作为的笔名了，也是希望学生时代编辑过的这个新田仍能陪伴着我，让我时常的去回味高中校园的生活啊，以及散文的情怀，诗歌的这种诗意吧，
1: 嗯，
0: 大概是这样。
1: 这也是你自己坚持创作20余年，嗯，是吧？
0: 对。
1: 我觉得一路走来，它是有历程的，它是有习惯的，是不是？写作、阅读、积累，这都是非常厚实的这种为文学创作打下的基础，它的一种沉淀的力量。最后想给您提个问题，就是关于您未来创作的自己的一些计划。
0: 嗯，好
1: 啊，
0: 这个是这样，因为今年的4月份啊，中国报告文学学会有个重点作品的扶植项目。
1: 嗯，
0: 我写了一篇，就是现在是先报选题嘛，叫《蒲公英的旅途》。其实这部作品的创作的灵感还是源于《上河园》这本书。这个封面是一株蒲公英，离开花蕊的是27朵，啊，象征着我们上合组织大家庭的27个成员国。
1: 嗯，
0: 其实我还是想沿用这个核心意义啊，以报告文学的笔法书写一部全景式的上合故事。可以说，这个我觉得这个希望这个蒲公英的旅途啊，还是想把上海精神，如何的是让它更好的去开花结果吧，这是一个创作的想法。还有一个我觉得这个更好，也不叫暴露年龄吧，也是我自己的一个计划，就是80后的这一代，他经历的社会的变迁其实飞速发展，总感觉有一种特殊的时空的错位感，让我有一种特别迫切的这种使命感，想把这些消逝的80后的集体记忆用一种最庄重的方式记录下来。所以说我想写一本80后的纪念的文集。我想我这本书也想把它做成一种，就是要有一种就是
1: 版画风格
0: 的这种插画嘛。
1: 啊，
0: 我觉得就是除了能看见那个时代文字的这种温情，还要还原那个时代那种粗粝和坚韧，让从而让80后去翻阅的时候，能够瞬间的拉。

0: 拿回曾经的那个蝉鸣噪耳啊，铁环滚动的那个夏天。
1: 还是很期待的，虽然我不是80后，作为70后哈，其实70后和80后有很多，那些能交集共鸣的地方哈，也很期待你的新作出版啊，希望到时候带着你的新作来到我们的直播间。
0: 谢谢孙杨老师，谢谢各位听众朋友们，感谢。
1: 在这里，孙杨代表节目编辑赵敏、节目监制周旭，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下周五的早8点。

0: 金早晨。
1: 哎呦，可赶上这波了，赶紧把手机拿来，我给你报名。
2: 干嘛呀，着急忙慌的。
1: 2026种诺口腔年终盛宴，种牙看牙三重福利，错过你还得等一年。
2: 哎呦，快说都有嘛。
1: 第一重福利，电台听众打电话报名到院看牙就送精美礼品。
2: 嗯。
1: 第二重，冰箱、风扇、压力锅这些家用电器种牙就能领。
2: 哇。
1: 第三重，在种诺看过牙的老朋友带好友到院看牙，同样您也能得到精美礼品。
2: 哎呀，怎么不少啊。
1: 还有呢，种诺年终盛典，现在进口种植体一口价，韩国特价种植体每颗1580，
2: 嗯，
1: 德国种植体每颗3580，青少年征集15000元起，
2: 难报名啊！
1: 打电话2652-8899，2652-8899报名咨询。北京三级口腔连锁天津院区种植牙认准老品牌，西南角中诺口腔医院。
0: 群众关注，社会热点。现场办公，推动治理。12345，热线在行动。
3: 关注民生冷暖，关心急难愁盼。各位听众好，我是静心，欢迎您关注收听天津新闻广播的民生新闻节目《天津早晨》。今天要来关注跟教育有关的事儿。市民拨打热线咨询，家里的孩子马上要上初中了，今年的小升初政策有没有变化？还有呢，高三的家长在关心高考志愿填报有没有靠谱一点的官方的工具。还有朋友问，孩子是集体户，会不会影响高考的报名等等哈。这样的一些问题，我们通过在今天的天津早晨12345热线在行动专栏当中，邀请市教委相关部门的负责同志会给大家做回应和解答。比如说义务教育在招生入学方面的一些情况，双减的一些工作在我们的这个现实的学习当中的落实，还有高考报名与志愿填报等社会关注的热点问题，欢迎大家来参与我们的讨论。您可以给微信公众号天津新闻广播来发送文字或者是语音留言，提出您的身边问题，来表达观点和态度，我们都可以看到和听到。来介绍一下，今天我们邀请到的两位嘉宾也都是老朋友，我们邀请到市教育两委中小学处的处长龙祖胜，欢迎龙处。
4: 好的，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好。
3: 同时呢，在我们的节目当中还邀请到了市招生考试院高招处的处长王松岭，欢迎王处。
5: 听众朋友们好，主持人好。
3: 嗯，两位都是非常忙碌，尤其王处最近一段时间是格外的忙啊。我们来抓紧时间来回应大家关心关注的问题。有市民来电咨询说，我的孩子呢今年6年级，想问一下本市的小升初政策今年有没有什么变化。应该现在其实已经各区在交表填报的过程当中了哈，跟往年一样是免试就近入学吗？能不能您给我们来总体的说说今年的最新的情况。
4: 好的。
3: 嗯，
4: 主持人好啊，听众朋友们好。首先啊，要衷心感谢啊，我们各位听众朋友、各位家长，对我们全市基础教育改革发展事业的这种关心、理解和大力支持。那么，实行义务教育学校啊免试就近入学，是义务教育法的明确规定，是国家的基本教育政策，对于保障教育公平、促进学生

0: 全面发展具有非常重要意义。那么近年来啊，我们天津一直坚持义务教育学校免试就近入学政策，大力推进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努力让每个孩子都能享有公平而有质量的教育。
1: 嗯，
0: 2026年我们初中入学啊，继续坚持义务教育免试就近入学政策，那么总体的政策是具有连续性和稳定性。
1: 嗯，
0: 具体安排啊，大概是这样，我们初中入学一般采取登记或对口直升方式入学，对于实行多校划片形式来确定学校学生入学的区啊，我们是以随机派位的方式来确定学生入学。随机派位工作，我们明确要求各个区教育行政部门统一组织，邀请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纪检监察部门派驻工作人员和家长代表等进行全程的监督，确保这个过程规范、严谨、公开、透明。
1: 所以大家都放心，我们这个整个摇号的过程是不会出现纰漏，不会出现背后暗箱操作的情况的。
0: 是的，这是绝不允许啊，因为现在教育部在大力推进中小学的阳光招生，所以整个摇号的过程我们一定要确保过程的规范、严谨、公开、透明。那么我是义务教育的民办学校招生纳入到审批地统一管理，与公办学校同步招生，对于报名人数超过计划的民办学校，同样严格采取随机派位方式来确定学生入学。为平稳有序实施好义务教育学校免试就近入学的政策，我们啊坚持四个基本原则。一是坚持政府统筹，落实义务教育阶段学校招生入学工作的政府责任。第二个是坚持属地管理，以区为主来组织实施本区义务教育阶段学校招生入学工作，
1: 各区分别来进行。
0: 是的。
1: 第
0: 三个是要坚持免试就近，切实维护适龄儿童少年入学的合法权益。那么第四，必须坚持公开、公平、公正，完善制度，强化监管，确保全过程阳光招生。
1: 这个是我们要达到的一个目标和效果哈，也是我们工作原则。那具体落实要怎么来做呢？
0: 是这样，我们为保障义务教育学校啊免试就近入学政策的实施啊，我们应该说狠抓四项重点工作任务。第一个就是要统筹推进义务教育城乡一体化发展，加强城乡义务教育资源建设，大力推进我们全市义务教育城乡一体化发展，要确保全市义务教育学校建设标准统一，区内生均供应经费基准定额统一，基本装备配置标准统一，区内教师编制标准统一，实现区内义务教育更高水平均衡发展。这就是我们一直在倡导，就是要办好老百姓这个家门口的每一所学校。第二个就是要巩固义务教育免试就近入学的工作成果，要强化义务教育政府保障责任，加强对学龄人口变化趋势的一个预测分析，来加快学校的规划建设，有效增加学位供给，确保义务教育免试就近入学政策的落实。那么第三个方面是推进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我们深入的推进学区化、集团化办学，来充分发挥优质教育资源的示范、辐射和带动作用，特别强调啊，优质学校啊，以强带弱，以城带乡，来实现义务教育的整体优质均衡发展。
1: 这样让更多的孩子、更多的朋友能有机会在家门口上好学校。
0: 是的。第四个方面就是全面提高义务教育的质量，我们是要强调坚持五育并举，

0: 力发展素质教育，严格落实国家关于全面提高义务教育质量的相关要求，严格执行国家的课程方案和各学科课程标准，来开足开齐开好规定的课程。同时啊，我们要大力的深化课堂教学改革，落实学科核心素养，提高教育教学的质量。当然我们也要强调规范课堂教学，比如说实验教学、作业设计等日常教学管理，落实减负工作各项要求。我们继续实施小学一年级新生入学的适应性教育，严格执行零起点教学要求，科学做好幼小衔接相关工作。
1: 好，感谢。
0: 这大概是我们落实的主要的四个方面的举措。
1: 也希望更多的朋友这孩子啊，这个在免试就近入学落实的过程当中呢，让孩子能够接受到好的教育，能够享受到很好的资源，同时呢过好自己这个少年生活，别一味的抢跑啊。好，正在进行当中的是我们天津早晨12345热线在行动专栏节目。刚才呢结合一位朋友咨询的问题，他说孩子正好今年是小升初，想问一下政策有没有变化。刚才龙初也介绍了，我们政策是连续性的，而且我们有一定的相应的全方位的保障的措施，也希望能够达到大家的这个相应的满意啊。再来看看其他朋友的问题。接下来这位朋友提到的是他是一位幼儿园小班学生的家长，听邻居说呢，现在小学一年级入学线上就可以办理了，就是一个幼小衔接，从幼儿园升小学的这样一个情况。想问一下以后啊是不是都可以这样办理，他可能还有两年才去办这个情况，那线上报名和线下报名会有什么样的一些区别？
0: 好的，
1: 龙初再给我们说说。
0: 好的好的，这个为贯彻落实啊国家和我市啊关于进一步优化政务服务、提升行政效能、推动高效办成一件事的指导意见，那么我们市教委啊牵头已经建好了我们天津市义务教育招生入学服务平台，我们协同市公安局啊、规划资源局、住建委、人社局啊、医保局、卫健委、民政局还有数据局等相关委办局，我们坚持是市级统筹、部门协同、平台支撑、线上为主、线下兜底这样一个工作模式，全力推进数据共享交换，那么有效地实现了教育入学一件事场景的上线应用。
1: 这些数据我们都在一个平台上都能够实现共享了、啊、
0: 没错。我们的目的就是要让数据跑腿来替代群众跑腿，要打造招生入学服务的新模式，实现我们小学新生报名叫一网通办。那具体来讲是，比如说我们2026年，我们5月19号到24号，我们全市小学一年级的新生我们线上集中报名，那么整个过程我们坚守的是减环节、减材料、减时限、减跑动，就是争取不让家长再到学校去跑、去排队啊、去提交各种证明了，这样一个改革目标。那么继续推动的是用数据跑路来替代群众跑腿的服务模式，那么家长通过精心办政务服务的 APP 即可一站式的完成信息填报、资格核验、进度查询等操作。当然有部分家长还是愿意到线下去报名，所以我们同时啊也保留了线下报名的渠道啊，兼顾不同群体的实际需求。我们做到的是线上服务便捷高效，线下兜底保障到位，全力保障全市招生入学工作平稳有序推进。那么根据今年的这个线上报名的这个记录来看啊，今年我们最快的报名时间是31秒，这是河西区的一个家长，也就是说他用31秒钟就把孩子的这个小一的报名全部完成。我们也会不断的优化线上报名的功能啊，为大家提供更好的报名体验。所以可以这么说，以后我们天津市小学一年级的

0: 新生报名，那么家长在报名的时段内，只要登录金星办的 APP，通过实名认证，就可以在线上为孩子办理好小学入学的一切手续，不需要去学校排队，也不需要上传各种证件材料。我们这里面因为是各个委办局的数据完全打通了，所以家长就是把孩子的姓名、身份证号一输进去，所有的相关信息完全打通，我们动一动手指就可以完成报名的工作。当然，我还是要补充，就是我们考虑到有些家长也确实愿意啊，带着孩子提前到学校啊参观体验一下。
1: 要看看学校什么样，
0: 看看学校什么样，就放心，这也能理解啊。所以我们也仍然保留，我们后面也一直会要保留传统的啊线下报名的模式。那么这样，家长就可以带着相关证件到所属的学区片的学校啊去报名登记。我们线上报名和线下报名的方式啊完全是一样的。您通过线上和线下这个报名没有差别，报名的方式、报名的顺序对入学的结果没有任何影响。所以啊，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时间安排和自己的意愿来合理选择是线上报名还是线下报名。好吧，谢谢。
1: 好，非常感谢龙初很详细的介绍哈，也就是让大家明白了，就近到自己家附近的小学去就学，按片入学的话，您可以线上直接享受这样一个便利。您要线下想去看看也可以，这个数据是打通的，办理起来也是非常的方便和快捷。各位听众网友正在收听的是天津早晨节目12345热线在行动专栏。今天呢，我们邀请到市教委相关部门的负责同志，围绕着义务教育招生入学、双减工作的落实，还有呢，待会儿我们要说到高考报名和志愿填报等等社会关注的一些热点的问题，我们来做出回应和解答。欢迎大家通过微信公众号天津新闻广播来发送您的问题和建议，这样呢，我们会后续归纳整理，给大家做一些相应的回复。
2: 扎根天津，立足金沽，
3: 调频之上，我们传递主流声音；
2: 屏幕之间，我们解锁融媒心态。
3: 天津海河传媒中心广播新闻部融合广播传播优势与新媒体传播力量，
2: 全域视角解读城市发展，
3: 细腻笔触记录民生百态，
2: 真实、
3: 客观、
2: 温暖、
3: 有力，全时段陪伴，全平台发声，
2: 用心讲好新时代的天津故事。
3: 12345热线连通你我，接呼速应，聚焦服务企业群众，共筑和谐美好城市。
1: 好，我们继续来关注和回应大家的问题。接下来的几个问题要提给我们市招生考试院高招处的处长王松岭王处了哈。接下来我们再问点眼巴前的事儿哈，因为高考也结束了，最近一段时间可能参加高考的考生和家长就比较忙碌，在准备翻这个大本，我们要报哪个学校，报哪个专业了哈。有朋友来电在问什么呢？我们高考志愿填报马上要开始了，听说市考试院有一个免费的志愿辅助系统，这个系统具体怎么用，能解决一些什么样的问题？您能给简要说说吗？
4: 其实呢，这个系统呢，应该说我们从2020年上线一直到现在，都是坚持这种公益的、权威的，因为里边的数据都是最权威的这种数据。我们觉得吧，这个系统呢，具有非常这个广泛的这种应用的这种场景或者应用的价值。现在的，因为现在离分数出来还有几天的时间，那么呢，我们这个系统其实在今年的5月15号，今年最新版的已经上线了，
1: 已经能看得到。
4: 对对对，现在登录招考资讯网就能看到，考生凭着这个报名的考生号就能够登录去使用一下这个志愿辅助系统。这个辅助系统里边呢，包含了一些查询的功能，比如说我要查询招生计划，查询这个过往的一些学校的录取的这个情况、分数的情况、位次的情况，具有这样的查询的功能。
1: 就比如说我有个目标，我要看一下清华某一个专业今年要招多少人，大概是
4: 对对对，
1: 往年的情况，
4: 往年的情况都会看。比如说我现在有一个大致的一个分数的范围，比如说我认为我的位次在125左右，对。或者估多少分的这个，我看一下，在我的这个位次或者分数的这个区间之内，我可以设定一个区间，利用这个院校录取查询的历年 查询的这个功能。
1: 嗯，
4: 输进去之后。

0: 哦，当然还有包括我的选考的科目，
1: 是。
0: 输进去之后呢，系统就会筛选出来符合这些条件的这些往年的学校的录取的这个情况。
1: 可能会是您的目标校，会
0: 对，
1: 给
0: 目
1: 您列
0: 标
1: 个表是吧？
0: 列一个表，这个样呢就会把我们的这个学校的范围更加的集中。
1: 是。
0: 另外呢，在这个分数出来之后，系统有一个智能参考的这样的一个功能。智能参考的功能呢，就是实际上我们就直接把学生的这个位次带进去之后，自动设了一个上浮1000名，然后下沉4000名的这样一个区间。
1: 就
0: 这
1: 是
0: 个
1: 那个叫充文宝，都
0: 充
1: 给
0: 文
1: 您
0: 宝的一
1: 给
0: 个
1: 算
0: 区
1: 上
0: 间，
1: 了。
0: 对，充文宝的区间出来之后，结合着我们学生的这个选考的科目，这样呢，我们就可以进一步的去缩小范围。当然，也包含了我们现在的这个招生计划，最新的招生计划，过2天呢也会更新上线。用这些功能，其实我们是可以很把这个我们想报的专业也好，学校也好，能够限制在一定的范围之内，而不是漫无边际的
1: 是，
0: 去寻找。
1: 要不这个一个本儿好几百页，我翻不过来
0: 对，翻不过
1: 啊。
0: 来。另外一个呢，这个我们这系统可以和教育部的阳光高考的这个平台直接相连。点击链接之后呢，比如说我们想了解某个学校，它的这个专业的具体的情况，他的就业的一些情况，他的一些满意度的情况，我们都可以通过这个连接这个阳光高考的这个平台，包括这个招生的章程等等的，都可以通过这个系统转连到阳光高考，获得更丰富的信息，这
1: 很
0: 样
1: 系
0: 可
1: 统
0: 以。
1: 化，就不光是我看我可能能达到哪些学校的哪些专业的要求，
0: 对。
1: 还能看这学校专业评价怎么样。
0: 对专业的评价，包括毕业生的评价啊等等的，包括那个平台里边还可以做一些，比如说我职业性能的一些测验啊、测试啊等等的，这些呢都可以帮助学生和家长更好的去填报志愿。所以还是建议大家呢，多上上系统，特别是
1: 是，
0: 现在这几天嘛，
1: 已经
0: 我
1: 可以
0: 们
1: 试一下，是吧？
0: 对可以试一下。另外一个，比如说我想学临床医学的专业，我看看到底往年的临床医学的专业都有哪些学校招，招的大概是什么样的位次，什么样的分数，这样呢，我们可以提前呢锁定一些目标的学校，为后边正式的填报志愿啊，会能够方便很多。
1: 这样您就可以有的放矢，有目标，再去逐渐的缩小一下范围，填出来就更加的科学精准了哈。好，各位朋友也可以在我们的招考资讯网上提前找到这个志愿填报的智能化的系统、志愿辅助的系统来试一下哈。还有朋友问到什么呢？其实这个也是我相对来说啊比较好奇的啊。这个我们高考在不断的进行改革，孩子们这个分科跟我们上学的时候也完全不一样了，现在是自愿的去选科，三加三
0: 对，
1: 的选
0: 三加
1: 科。
0: 三，
1: 那在新高考的模式之下，我们选考的科目跟大学专业到底是怎么去对应？有朋友说了，我必须得选理，必须得选文，这个专业是不是能对得上？对专业方向，如果孩子不明确，特别是高一的时候，那我们是怎么样去更好的去对应高考来进行去选啊？包括志愿填报的时候该怎么进行选择？
0: 其实啊，就是三加三的这个选考的这个模式吧。我们从天津是从2020年正式落地的，到现在呢，已经有7年的时间了吧，
1: 也蛮久了
0: 也蛮久了。就是很多家长可能就是特别是高一的家长可能会比较的这个孩子现在也面临着马上要选科的这样的一个情况。它的这个选考科目跟专业的对应的要求，其实更多的是教育部对于全国的各个高校的一个统一的这样的一个部署。就是说，我们不同的专业，可能是需要不同的这个选考的科目的。比如说理工类的专业，它可能更多的是需要选物理加化
1: 物
0: 学，
1: 化，
0: 或者说物理。像其他的一些这个偏文的专业，可能它是对于天津而言呢，它就是用不限的这种方式。所谓不限呢，就是学生6科里都可以选。当然还有一些专业呢，可能它指定了，比如说需要思想政治，需要历史等等的这些。那
1: 像什
0: 么，
1: 么物化组、不限
0: 对，
1: 组
0: 物化组、不限组、什么政治组、历史组等等的，包括有的像物化生组，这个都有。
1: 看上写什么组，其实就是
0: 对，
1: 必须选这几
0: 就
1: 科
0: 是
1: 了。
0: 必须选这几科，因为现在都是合的关系，
1: 明白。
0: 就是物加化或者物加化加生
1: 是。
0: 这样的组合。所以学生，比如说高一的学生，如果在选科的时候， 候，我觉得一方面呢，也是要看自己的学习的特长，
1: 嗯嗯，
0: 也不能盲目的说大家都选物化，我就选物化，或者说我这个物化的组的可能专业更多，
1: 嗯，
0: 更好报一点，我就去选
1: 90%多的专业能报，那我也必须得学，甭管我是考20分还是考15分，
0: 但其实上也未必，我们还有大量的其他的，包括不限组啊，包括其他的组，我觉得一方面还是看自己学生的学习这些方面的特长啊、能力啊，综合的去考虑。
1: 嗯，
0: 其实从目前来看，我们一共20种组合吧。
1: 嗯，
0: 可以说每种组合都有学生选，而且每种组合都有他将来上这个报考这个专业志愿的这样的机会。
1: 嗯嗯，这是给大家作为一个参考吧。包括这个高一选科，包括将来去填报的这个过程
0: 当中。对，因为你填报志愿的时候呢，那就必须满足这个专业组需要什么样的选科，您就得必须满足这个选科。
1: 嗯，
0: 这个呢也可以，大家比如说我们今年的招生计划出来了，比如说有一些这个低年级的家长也可以翻一翻招生计划，看看我想去的专业，大概是需要什么样的一个组合。
1: 嗯，
0: 另外呢，网上你包括刚才我们提到的志愿辅助系统也好啊，包括这个阳光高考平台也好啊，里边都有这些丰富的信息，都可以在这里边去查询到我这个专业组所需要的选考科目的要求。
1: 嗯，
0: 我们既要考虑自己的这个能力特长，也要考虑到将来的填报志愿的这个方向，把这两个结合，然后做好他的这个选科也好啊，最后的高中阶段的学习也好。
1: 嗯，好，也就是说这个其实我们不光是高三今年应届毕业的学生哈，高一的同学在选科之前也可以去翻翻您说的这个大
0: 分，翻翻计划，
1: 包括看看志愿辅助系统，自己去在里边查询一下相应的内容哈，我们输入一个大概，比如说自己想象考多少分。
0: 对，
1: 嗯，感谢王松礼处长的给我们的回应和介绍。有朋友来电在咨询，今年孩子参加高考了，但是好像是意思是不知道考得怎么样哈，想问一下高中毕业之后是否可以参加2027年春季高考，那需要什么样的条件，还可以吗？
0: 这个其实是可以的。
1: 嗯，
0: 应该说呢，我们天津市的这个高职分类考试吧，或者大家常说的春季高考，它的报名的条件等等这些规定呢，这些年呢保持比较稳定。那么对于高中的这个往届生而言，就像刚才这个朋友说的，他孩子可能今年参加完高考高中毕业，那么在明年报名的时候，就作为高中往届生，高中往届生在报名这个高职分类考试的时候，可以有两个类型供选择，一个是面向高中生的高职分类考试，另外一个呢是面向中职生的高职分类考试。其实这个朋友的孩子呢，这两类如果具有天津市的户籍，当然还要满足其他的一些报名条件，那么这两类呢都可以报，他可以选择其中的一类来进行报名。
1: 还可以按中职类的去报，
0: 可以按中职的去报，也可以按高职的去报，按
1: 高
0: 中的
1: 去报。
0: 但实际上在这个高中的考试的内容和中职的考试内容是有区分的，是不同的，所以呢，
1: 就报的这个学校范围会有不一样吗？
0: 学校范围也有不一样，因为我们高中面向高中呢，只有专科层次的院校，面向中职的呢，还有一部分本科层次的院校，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呢，这个考生啊，到时候在报名之前吧，应该在今年下半年，每年大概11、12月份的时候，可以关注一下招考资讯网，里边有很详细的介绍，看看是选择面向高中还是选择面向中职。当然前提呢还是要有天津市的户籍，对于往届生而言吧。
1: 好，您是这个只要有天津市户籍是有参考的资格的啊，但是看到时候您是通过一个什么样的选择什么样的身份来报考，
0: 是高中还是中职。
1: 好，感谢王叔的介绍。看这位朋友的问题，他说孩子户口呢在东丽区，那是天津本地的这个户籍，后续房子售出之后呢，户口迁到了集体户，一个社区的集体户，目前在和平区耀华中学啊，在读高二，那明年才高考了哈。
0: 对，
1: 学校会统一组织高考的报名，想问一下他现在这个情况是集体户，会不会影响孩子的高考报名？
0: 集体户呢也不会影响孩子报名，
1: 嗯，
0: 因为按照天津市的高考报名的规定，我们是3年户籍加3年学籍，这个从户籍的角度来说呢，只要有天津市的常住户籍就可以报。那么集体户呢也作为这个常住户籍， 所以呢是可以报名的。当然在报名之后呢，我们也会联合公安教育部门对户籍学籍来进行最终的审核。那么这个学生的最终的户籍的这个资格还是以公安部门的最后审核为准。
1: 好，非常感谢王处，也非常感谢龙处今天做客我们的天津早晨12345热线在行动专栏节目，给大家回应解答了一些关心关注的一些教育方面的问题哈。我们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的一些内容，我是晋鑫，代表节目监制崔欣欣，感谢大家的关注和收听，欢迎您继续留在新闻广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各位听众，咱们明天再会。
2: 世事纷繁，千丝万缕，乱花渐欲迷人眼，
3: 透过表面抽丝剥茧，才能抵达独家观点。
2: 天津早晨，坚持独立思考和判断，寻求真相的每个侧面，
3: 和您一起翻越大数据的局限。
4: 聚焦热点法治事件，
5: 传播权威媒体声音，
4: 解析案件背后的原因，
5: 以法治信仰探求每一个事实和真相。
4: 周一至周五每天9:30，锁定天津新闻广播法治纵横。
6: 哎呦，可赶上这步了，赶紧把手机拿来，我给你报名。
7: 干嘛呀，着急忙慌的。
6: 2026种诺口腔年终盛典，种牙看牙三重福利，错过你还得等一年。
7: 哎呦，快说都有吗？
6: 第一重福利，电台听众打电话报名，到院看牙就送精美礼品。
7: 嗯。
6: 第二重，冰箱、风扇、压力锅这些家用电器，种牙就能领。
7: 哇。
6: 第三重，在种诺看过牙的老朋友带好友到院看牙，同样您也能得到精美礼品。
7: 哎呀，怎么不少啊？
6: 还有呢，种诺年终盛典，现在进口种植体一口价。韩国特价种植体每克1580，德国种植体每克3580，青少年征集15000元起，
7: 难报名啊！
6: 打电话2652-8899，2652-8899报名咨询。北京三级口腔连锁天津院区种植牙认准老品牌，西南角中诺口腔医院。
2: 又到一年中招季，梦想的航向如何锚定？未来的道路怎样选择？天津广播，天津新闻广播，2026中招助力行动全面启动。6月8号起，校长面对面融媒系列访谈重磅上线。每周一到周五中午12点到1点，天津新闻广播将邀请本市多所中学的校长带队走进直播间，详解办学特色，提供升学指导，架起考生、家长与学校的沟通桥梁。即刻起锁定天津广播及天广教育视频号，让权威的声音为您答疑解惑，让精准的信息为孩子的未来导航。

0: 各位好，这里是每周一到周五上午9:30与您准时相约的法治纵横节目，我是李征。
1: 我是李飞。今天是2026年6月19号星期五，农历五月初五。今天是端午节，我们代表节目组祝广大听友端午安康，平安顺遂。我们来关注一下此刻的室外温度，29.7摄氏度，相对湿度59%，西南风微风。今天呢是端午假期第一天，本市机动车尾号不限行。
0: 下面来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今日聚焦关注天价床垫乱象，
1: 判说法带您了解电子雾化器、草本过滤器疑似换皮电子烟，线上烟弹交易为何屡禁不止。
0: 法眼看社会带您了解住家保姆上门当天病人死亡，家属起诉索赔130多万元，法院怎么判。
1: 欢迎您锁定法治纵横，稍后为您带来详细内容。
2: 民生热点，法治焦点，今日聚焦。
3: 您听说过能排毒、排湿、排酸，还能治疗感冒、发烧、高血压，甚至癌症的床垫吗？在北京，就有这样一款售价高达20000元的可喜安排床垫，被门店吹成了健康救命稻草。可不少老人用了之后，不仅旧病没好，反而添了新毛病。
4: 新京报记者调查发现，在北京多家可喜安门店里，这款床垫的神通被吹得天花乱坠。店员们拍着胸脯保证，只要每天往这床垫上一躺，甭管是难缠的高血压还是吓人的癌症，都能慢慢的调理好。可实际上，这款产品只是二类医疗器械，癌症、高血压等疾病根本不在它的辅助治疗范围内，这明摆着就是违背医学常识的虚假宣传。
3: 为了让老人们乖乖掏钱，门店的套路一套接一套。先是组织所谓健康讲座给老人洗脑，课堂上一边用了这床垫能省10几万看病钱的话忽悠，一边摆弄着所谓的科学实验，把没多少医学知识的老人唬得一愣一愣的。再加上熟人带熟人体验变购买的模式，利用老人对熟人的信任，再加上信息不对称，硬生生把这张普通的床垫包装成了具有神奇功效的床垫，还形成了一个半闭环的信任圈，外面的质疑声根本传不进去。我们首先通过新京报记者的报道了解一下。
5: 近期新京报记者接到投诉称，北京可喜安健康生活馆以免费体验、拉新送礼等方式吸引老年人，再通过洗脑、夸大宣传等方式向他们推销高价发热床垫。2026年1月下旬至3月上旬，新京报记者走访了北京市内的4家可喜安门店。这些门店的选址都很隐蔽，多位于少有人租用的市场二楼或写字楼内部。店员的警惕性较高，对于首次到店的顾客都会详细确认是否为熟人介绍。
6: 您是谁的介绍人？
5: 记者观察到，可喜安每家门店的布局基本相同，约200平方米的空间内分布着讲座区和体验区，体验区摆放了大小20几张床位，上面睡满了体验发热床垫的人，而其他等待体验的人则被安排在讲座区聆听工作人员或体验者介绍床垫的原理和功效。
6: 一位女院长住在可喜安，她说：“我妈呀，我是离不开这个，一家三口都，一家好几口都行。”
7: 叔叔来多久了？
8: 1个多月了吧。
7: 刚开始来的时候啥样？
8: 腿疼，胳膊疼，现在好多了。
9: 来，换什么干呗？
5: 一场体验持续40分钟，每家门店平均每天会举办10场体验，平均日接待体验者超100人次，来者多为老年人。
10: 老弟，我这搬运板，我撕裂都做好了，
11: 这特别好。你看我腰骨折了，真是凉凉，特别。
12: 健胃无热治疗的一个口号是：躺着就能享受健康。
13: 肩周炎、肩臂痛、高脂血症、血压高、血糖高、糖高什么？胆固醇高，还有这些你这个左骨神经压迫的。
5: 店员和体验者口中能治百病、售价高达20000元的发热床垫，实际是一款仅适用于辅助治疗的电位温热治疗仪。
14: 这个小孩刚出生的孩子都可以睡，就是对身体没有副作用，孕妇都可以睡。
5: 适用人群也并非店员所说的适用于所有人。事实上，该产品的使用说明书上明确标明了妊娠期妇女、婴幼儿等禁止使用。
4: 更让人愤怒的是，可喜安门店夸大疗效的问题早就不是第一次被曝光了。早在2013年，央视就揭露过类似的骗局， 光是2024年就有10家门店因为虚假宣传被市场监管部门处罚，或者被媒体点名批评。可奇怪的是，这么多次曝光，这款床垫却依旧在市场上横行。记者走访发现，不少门店藏得特别隐蔽，进门还得先查介绍人，摆明了就是想躲开监管检查。
3: 这些虚假宣传的后果可不仅仅是让老人花了冤枉钱，很多患病的老人信了这些虚假宣传，就觉得不用去医院复查，不用接受规范治疗了，天天躺在所谓的神奇床垫上，有的甚至因为床垫的高温炙烤，病情越来越重。媒体评论指出，这哪里是谋财，简直就是在害命啊。
4: 让人觉得讽刺的是，可喜安品牌方在2025年曾经发过通知，要求经销商不许虚假宣传、夸大疗效。可是这种轻飘飘的通知根本起不了什么约束作用。品牌方用发文提醒代替严格的管控和问责，说白了就是在推卸责任，故意给这些虚假宣传留着灰色空间。指望这样的品牌自我约束显然是不太可能了。
3: 那么该怎么管住这些坑人的神奇床垫呢？首先，监管部门得拿出更严厉的措施，对这种屡教不改的违法行为要加大处罚力度，形成有力震慑，不能只是罚点钱就了事儿，得深挖源头，对品牌方进行一体化检查，看看他们是不是真的尽到了管理责任，强化对经销体系的穿透式监管，让那些躲在背后纵容虚假宣传的人也付出代价。
4: 同时，咱们也得给老年群体多补补健康课，社区、医院、媒体都得行动起来，多给老人讲解医学知识，提醒他们别轻信那些包治百病的谎言，打破信息不对称和所谓的信任闭环。毕竟，老人的健康和财产安全容不得半点马虎。
3: 一张普通床垫被包装。

0: 成具有神奇功能的床垫还能在多次曝光之后安然无恙，这背后的问题更值得深思。希望监管部门能尽快出手，也希望咱们做子女的多给家里的老人提个醒，别再让这些虚假宣传钻了空子。
1: 每一个案件的背后总有不为人知的故事，而每一个故事的发生又总有发人深省的结局。讲您不知道，说您想听到的，请听拍案说法。
0: 早在2022年实行的电子烟管理办法就已画下红线，除全国统一电子烟交易平台外，不得在网络上销售电子烟，禁止销售除烟草口味外的调味电子烟，水果味等调味电子烟已经全面禁止。通过微信朋友圈、购物平台、短视频直播间卖果味电子烟，早已触碰这一监管红线。
2: 记者注意到，有商家一边在直播间宣传烟草过滤器，一边在外观设计和话术上暗示水果口味可用电子烟杆。商家到底是打擦边球，还是在隐晦地售卖早已禁售的果味电子烟？具体情况，来听中国之声的报道。
3: 短视频平台上，不少商家在售卖所谓的口气过滤嘴。尽管部分直播间标明了非电子烟，但无论从商品外观还是商家话术上，都不免让人联想到禁售的果味电子烟。
4: 怎么样，一号链接产品呢，都跟你们平常用的呢都是一模模一样样的，是不是？你想要的这个冰感、凉感、爽感的、劲感呢都是有的啊，有西瓜、草莓、蓝莓、蜜桃啊，你自己去搭配一下。
3: 当消费者在评论区询问是否和自己的电子烟通用，有没有烟雾等问题时，商家暗示和电子烟完全一致。
5: 老弟，直播间里面有些东西不能给你们直接去回复，你们直接去拍就完事了。
6: 平时您怎么用的，您收到以后您就怎么用啊。在我线下买过的老板啊，您收到以后您就知道了，线下门店买的是什么样的，咱们给您送的就是什么样的啊。直播间里面所见，
3: 记者在店铺下单了3个过滤弹和1根过滤杆的商品组合，到货后发现商品外观和知名电子烟品牌几乎一致，甚至连产品上的英文名都只有一字之差。商品由3个酷似电子烟弹的过滤弹和1个金属杆组成，甚至连电子烟弹底部的正负极金属片都精准复制。唯一的不同是金属杆并不具备充电和加热功能，吸入时有烟味和果味，但并没有类似电子烟的烟雾产生。那么这种酷似电子烟的产品到底是不是电子烟呢？复旦大学公共卫生学院预防医学与健康教育研究室主任郑频频表示，尽管商家有打擦边球诱导下单之嫌，但这类产品并不算电子烟。
7: 它其实它不是电子烟，它就是一个像滤嘴一样的东西。从公共卫生角度，我觉得这东西都是没用的，就算有用，最多过滤到一少部分吸入你身体里的。但你想，二手烟的危害都这么大，你吸烟的时候你本身都在这么近的一个环境里，就这就是一个心理安慰。但它的确不是电子烟，因为它没有加热，对吧？而且它也不是自己产生的雾化，它其实还是把那个燃烧的卷烟的那个烟雾过滤一下的雾化。
0: 还有一类产品名为草本雾化器提神喷雾器，下单之后收到的却和一体是电子烟无异。这些打着医用雾化明星同款标签的产品又到底是不是电子烟呢？线上烟弹交易为何屡禁不止？线下和私域的隐秘销售又是如何进行的？继续来听中国之声的报道。
3: 记者在购物平台搜索时发现了一种名为电子喷雾器、草本雾化器的商品。这类产品往往是草本配方、水果口味，宣传零尼古丁。不仅如此，商家还会贴出医疗器械注册证，证明售卖的是辅助雾化治疗的医疗器械。事实真的如商家所说吗？郑频频向我们介绍，根据电子烟强制性国家标准和电子烟管理办法，这类打着草本、健康甚至医疗器械旗号的产品才是穿着伪装的禁售电子烟。
7: 我们国家电子烟管理办法它说的就是用于产生气溶胶供人抽吸的一个电子传送系统雾化器，对吧？它也是含有电磁提供能量的，然后把这些东西雾化。当然它雾化东西不含尼古丁，但它依然是一个电子烟，所以它首先它是属于电子烟。但同时就是电子烟管理办法它又规定的就是我们国家的这个电子烟它必须符合我们的国标，而国家标准它是不允许零尼古丁电子烟去卖的，就是

0: 按照规定，我们国家售卖的这个电子烟一定要含有尼古丁。
1: 郑频频进一步解释，之所以规定电子烟一定要含有尼古丁，是为了将电子烟的目标受众限定为尼古丁成瘾者。如果不含尼古丁，产品就可能面向非吸烟者甚至青少年，而商家宣传的食品及配方也同样站不住脚。
0: 就哪怕看上去是很多都是食品添加剂呀，或者是这种可食用的成分，但是你经过呼吸道吸入和你这种咀嚼通过消化道哈，它是两个不同的渠道。就哪怕是一些放到食品里的东西，它是合规的，但是你如果放到这个吸入的里面，它可能它就不一定安全，就会有这样的问题。这个产品它其实就是一个电子烟，而且在我们国家是禁止售卖的。
1: 自2022年10月1日起实施的电子烟强制性国家标准，明确禁止销售除烟草口味外的调味电子烟。但记者在知名电子烟品牌专卖店走访时发现，店员依然可以私下提供果味烟弹等产品。
2: 有没有那个是别的口味这种？
3: 现在有果味是吗？你买果味，果味你只能那什么，你只能加微信在这种店里买
2: 是
3: 的。
2: 吧？
3: 对，不能给你寄。
1: 添加联系方式后，商家提供了苹果、西瓜、草莓等多种口味选项，并发送了部分成功交易的截图。记者又联系了另一位在微信上售卖电子烟和电子烟弹的商家，商家提供了齐全的货品目录，包括雪茄鸭嘴兽、悦刻、GEX、小野外星人等多个品牌产品及多种口味烟弹。其中售卖的很多产品都是全英文包装的海外版，模糊的源头、隐秘的销售渠道，国外电子烟等禁售产品依然能够通过私域流通。未来电子烟监管该如何发力？复旦大学公共卫生学院预防医学与健康教育研究室主任郑频频表示，应打通全链条监管，设立追溯机制。
0: 一个是不同部门的协作，一个是整个管理链条，从整个这个链条从上游、下游各个部门的监管，我觉得可能都是一个系统的工程。比方说，我这个生产端产能我怎么来进行控制，对吧？每个产品我能不能有一个追溯码？保税区我怎么能够防止它又变成内地的这种销售？然后怎么来减少线上的这个销售？线上销售很多又通过快递的，对吧？很多营销是在社交媒体上的，所以这些可能都要把它结合起来。现在也到了大数据、人工智能时代，这个数据如果能够打通的话，哈，全链条的监管，那我觉得可能对这个才是一个可能是一个出路。
1: 在郑频频看来，比起不断翻新的销售套路，更值得警惕的是一些消费者对电子烟危害认识不足。
0: 任何形式的这个烟草制品都有害健康，电子烟也不例外。现有的研究也已经表明了，电子烟它并不安全，它仍然会对我们的呼吸系统、心脑血管系统有危害。所以劝大家远离任何形式的这个烟草。第二个就是，每个人都是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希望大家都能做一个明智的消费者，通过自己的健康素养来判断什么是真的，什么是不好的，为自己的健康做出一个最明智的选择。
4: 前不久，广东肇庆的林女士遭遇了网络情感诈骗，差点把自己500万元的积蓄全都转给了诈骗分子。警方快速展开工作，成功破获这起以高额返利为诱惑，实施情感诈骗的电信网络诈骗案件。我们来听央视报道。
5: 当时我们收到省厅反诈中心下发的高危预警线索后，联合辖区银行进行排查，发现当事人已经完全按照嫌疑人的话术进行操作，预约支取500万现金，准备交付至嫌疑人。
6: 民警抵达现场后，发现当事人林女士深陷情感诈骗，对陌生网友的身份说辞、置业规划、投资渠道深信不疑，完全没有意识到自己正在遭受电信网络诈骗。
7: 我们到场的时候，当事人的心理防线已被嫌疑人长期的情感铺垫攻破，他始终坚信网络恋人的虚拟人设，认为对方带他投资、购房都是真实的生活规划。
6: 原来，在不久前，林女士在网上收到一条陌生好友申请，成功添加好友后，对方谎称自己在某证券公司担任高管，掌握内部专属理财资源。在随后近一个月的网络交往中，对方持续不断地对林女士发送暖心话术，每日早晚定时问候。在取得信任后，对方便开始引导当事人参与网络投资，以共同规划未来生活、积累家庭资产为由，向林女士推送一款虚假投资软件，指导她在线投入资金。初期，林女士按照对方指引，多次进行充值操作，累计投入

0: 情感诱导，线下曲线，异地流转的作案模式，作案方式更加隐蔽，完审难度更高。
1: 警方提示，不要轻信网络上所谓的完美人设，不参与陌生平台投资以及现金寄送等异常操作。一旦发现可疑情况，及时拨打96110全国反诈劝阻专线，或到就近派出所进行咨询核实。
2: 网络个人信息防护四谨慎。个人信息防护是网络安全的重要一环，今天就与大家共同分享做好网络个人信息防护的四谨慎。首先，先带大家了解下什么是个人信息。个人信息是指以电子或者其他方式记录的，能够单独或者与其他信息相结合，识别自然个人身份的各种信息，包括基本信息、设备信息、账户信息、隐私信息、社会关系信息和网络行为信息等。个人信息一旦遭到泄露、非法提供或资用，可能会引发骚扰电话、诈骗短信、人肉搜索等信息安全事件，对网民人身和财产安全产生隐患。那么，既然个人信息如此重要，作为普通民众的我们又该如何做好自我防护呢？一是谨慎使用公用 WiFi， 尽量不使用不需要验证或密码的公共 WiFi。 二是谨慎点击来历不明的二维码和手机链接。三是谨慎在网吧等公共场所使用电子商务服务。四是谨慎使用社交网络，通过设置访问规则、限制范围等，尽可能的保护个人信息。
3: 普及法律知识，传播法律精神，解答法律问题，提供权威法律建议，就在法眼看社会。
4: 法眼看社会。金某因为脑干出血等疾病长期住院治疗，在2024年5月8日，金某出院时呢，仍然处于昏迷状态。同月的11日，金某的家属通过某家政服务平台聘请尹某作为住家保姆，并且在线签订家政服务合同，约定服务内容为打扫卫生、照顾老人病人。次日呢，尹某首次上门服务，在为金某进行擦洗和按摩身体之后呢，金某于当天的下午死亡。
5: 家属认为啊，尹某没有尽到专业护理义务，平台推荐的服务人员不具备相应资质，于是呢，诉讼到江苏省淮安市淮安区人民法院，要求尹某、平台等共同赔偿死亡赔偿金、丧葬费等共计132.7万元，并返还服务费。我们今天连线的嘉宾呢是天津君耀律师事务所的张莹律师。张律师您好。
6: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上午好。
5: 那就这个案件法院是如何认定和判决的？
6: 法院经过审理后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是在于两个被告他是否应当承担违约责任。首先呢，案涉的家政服务合同中明确约定了服务范围是仅限于生活照料，不包括医疗诊断、医疗护理等专业医疗行为。尹某提供的擦洗按摩服务呢，是均属于合同约定的生活照料的范畴，现有的证据是不能够证明他的操作是存在过错的，也没有办法证明这个行为与金某的死亡之间存在法律上的因果关系。其次呢，平台是作为信息中介，已经履行了对服务人员的资质审核的义务，合同中对服务内容和责任限制也是有明确的提示，不存在虚假宣传或者是推荐不当的情形。最后呢，金某出院时是病情危重的一个状态，医院已经明确告知转运以及居家的风险，家属却签署了风险自担的承诺书，家属呢是将需要专业医疗护理的重症患者是交由普通的家政人员照料，他自身是负有审慎选择的义务的。综合以上几点呢，法院最终是认定尹某依约履行了生活照料的义务，平台呢也已经尽到了合同义务。最终一审法院是判决平台返还服务费7300元，驳回了家属的其他诉讼请求，家属不服提起了上诉，二审法院经过审理后驳回了他的上诉，最终是为

0: 维持原判。
1: 嗯，那张律师，我们注意到啊，本案当中家属索赔额130多万，这个核心诉求是什么？法院为什么最后驳回了大部分的赔偿请求呢？
0: 家属的索赔逻辑呢，主要是认为这个保姆尹某她没有专业的护理的资质，提供的照料服务是存在过错的，并且呢，家政平台她也没有尽到资质审核的义务，两者的行为是共同导致了家属的金某死亡，构成了侵权，应当承担人身损害赔偿责任。而法院驳回他的巨额赔偿的核心依据是在于侵权责任的构成要件不满足。根据我国民法典侵权责任编的规定呢，承担人身损害侵权责任必须同时满足以下四个条件：行为人存在过错，有损害的结果，行为与损害结果之间存在法律上的因果关系，行为是具有违法性。本案中呢，金某本身是身患重症，出院时医院已经出具了病危的告知。他的死亡根本的原因是自身重症突发，属于自身疾病导致的自然死亡。保姆尹某她提供的擦洗、按摩的服务都是在合同约定的生活照料范围之内的。现有的证据是没有办法证明她的操作是存在违规或者是过错，更没有办法证明这个服务的行为与金某死亡之间是存在法律上的因果关系。家政平台呢，已经履行对这个保姆的资质的审核、信息核实等中介的义务，是不存在过错的。因此呢，家属的侵权赔偿主张是缺乏法律以及事实上的依据，法院依此予以驳回。
2: 家政服务合同当中约定生活照料和这个专业的医疗护理有什么样的法律区别？
0: 案件中反复提到的这个生活照料以及专业医疗护理，从法律层面上来讲呢，生活照料它是属于普通家政的服务范畴，服务的内容主要是日常的起居打理、身体清洁、简单的喂食、陪伴看护等。对服务人员，他没有专业医疗方面的资质要求，只要是具备基本的家政服务的这种能力就可以了。而专业的医疗服务护理呢，是属于医疗服务的范畴，比如输液、体痰、重症这种病情的监测、专业康复护理等。服务人员呢，他是必须具备护士资格证、护理师资质等专业医疗资质。服务机构呢，也是需要有相应的医疗服务资质。两者的服务标准以及责任边界是完全不同的。本案中呢，就是原被告双方是签订合同是清晰的，约定了服务的内容为生活照料，并且并非是专业的医疗护理。保姆尹某她无需具备专业的医疗资质，她提供的服务呢，也无需达到医疗护理的专业的标准。家属将重症病人的护理需求等同于普通的生活照料，混淆了两者的法律边界，这也是他的诉讼请求没有办法得到支持的重要原因。
1: 嗯，那作为家政平台，在这一案件当中承担什么样的责任？为何最后判决是返还服务费呢？
0: 家政平台的责任呢，主要是取决于他与雇主、保姆之间的合同的性质。本案中呢，家政平台是属于信息中介方，核心的义务是提供保姆的信息，审核保姆的基本的资质，协助签订服务合同，而并非直接提供服务的一方。法院审理查明呢，平台是已经对保姆尹某的身份、健康状况、家政服务经验进行了合理的审核，不存在推荐不合格人员的过错，因此呢是无需承担侵权赔偿责任的。而判决返还服务费呢，是基于公平方面的原则考虑以及合同的履行情况。保姆尹某仅上门服务了一天，尚未完全的履行合同约定的服务期限以及服务内容，家政平台收取的全额服务费呢，与实际提供的这种服务是不匹配的，因此呢，法院是判令平台是返还已经收取的服务费。这并非是对平台方面的过错的惩罚，而是基于合同没有完全得到履行的合理裁决。
2: 嗯，好的，非常感谢张莹律师给我们详细的解析了这起案件，感谢您的参与，再见。
1: 再见。
0: 再见。
1: 好的，以上就是今天法治纵横节目的全部内容。主持人李飞、李征代表节目监制朱旭，感谢您的收听。了解更多内容，请您关注天津广播官方微博和微信公众号，或金云客户端首页广电专栏和万。

0: 里的大道而已。
1: 有人说他是最懂生命的医者，他说
0: 我只不过是参透了人体的奥秘而已。
1: 有人说他是济世为民的仁者，他说
0: 我只不过比别人多医好了几个病人而已。
1: 有人说他是老百姓的救星，他却说
0: 病患才是医者的恩人。
1: 他到底是谁？他传承国学意义，悟天地相合，参星宿变幻。他心存厚德大爱，但名利金钱，怀悲悯之心。他就是意义文化传承人，身心双修，五脏同调之术的创始人岳奇峰。
0: 大家好，我是岳奇峰。师父教导我，学不贯筋骨，事不通天人，才不尽仙，心不尽佛者，宁耕田之步，取一时耳，断不可作揖以误事。普及国学意义文化，我谨遵师父教诲，以义之道解医者身，救世人命，度众生苦，明百姓心。
1: 义者法天象地归一也，师者传道授业解惑也。欢迎您持续收听大型公益健康类栏目《师承有道》，跟随岳老师一起身心双修，五脏同调，解读修和养元的奥秘。
2: 弘扬中华意义文化，引领真正健康之道。全国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准时收听大型医药探索类栏目《师承有道》。本栏目养生咨询热线是400-7017-082 400-7017-082。首先，我们还是用热烈的掌声，特别为我们大家请出我们国学意义文化智慧传承人岳老，继续在节目当中为我们听众朋友们传道授业解惑。好，掌声有请。岳老，你好。
0: 你好，主持人，收音机前，全国各个地域，正在关注本档栏目的所有有缘的听众朋友，以及收音机前，全国各个地域正在关注本档栏目的所有老师的学员们，大家好。今天我们来到了公历2026年6月19日，国学意义文化健康月的第19天了。从今年开始啊，以后每年国学意义文化健康月，老师都会为学员们还有有缘的听众朋友们推出学习国学意义文化智慧修心修身的有奖问答活动。目的呢，就是为了让学员们能把国学意义文化智慧理解领悟的更透，把身心双修理解领悟的更透，修的更好。那今天老师给大家出的有奖问答题就一道，大家拿笔来记， 那这道题的答案呢，老师可以说连续给大家分享好多节课时了。可寡糖细胞因子、茉莉果酵素细胞因子合到一起，简称可寡糖茉莉果酵素。可寡糖茉莉果酵素服用它对细胞的好处是什么呢？这道题认为自己能答对的学员们还有听友们，你们稍后就可以给我的学生们打电话了。答对了就有精美的礼品与你结缘，答不对那肯定是没有精美礼品的，什么礼品都没有。因为今年呢，老师没有给大家设计参与奖。那怕现在答题影响听课的，别着急，课后答。老师讲完课之后，你们再答也行。因为有奖问答活动，不限人数，不限人数，但是限制时间，当天出的题当天答有效，明天答就没有效，这个大家一定要记住啊。老师今天给大家出的题明天答这道题的答案是无效的。今天是第七届618意义文化健康节启幕的第二天。那今天这期课时呢，老师不仅要跟学员们分享第七届618意义文化健康节，老师给大家带来的几种健康大礼对我们的好处，同时老师还要抽出一定的时间跟大家分享分享老师带领大家过这几届618意义文化健康节的心得，也就是心理感悟。那今天呢是农历丙午年5月初，中国的一个非常大的传统节日。那这个节日叫什么名字？大家一定要记住老师今天跟大家说的这句话啊。中国每一个传统节日均蕴含着天人合一整体观的生命社会。那端午节蕴含着什么样的一个天人合一整体观的智慧呢？这是很多中医都讲不明白的，西医就更别说了，能把这个智慧讲明白的几乎都是修道医的。过去每逢端午的时候，老师也会借这个节日跟学员们分享分享，但一直也没分享太透。今年呢，老师呢准备利用集结的课时吧，把这个端午节蕴含天人合一整体观念的生命智慧跟大家呢多讲一讲，让大家以后重视每一个中国的传统节日，重视每一个中国传统节日，就是对天地的敬畏，对圣贤的敬畏。这个大家记住了吗？记住了啊。那老师就先从第七届618的意义文化健康节的大礼开始分享。 第七届六一八一文化健康节开启的时间是6月18日啊，闭幕的时间是什么时间呢？闭幕的时间是6月30日，总共啊时长为13天。大家知道13这个数是什么数吗？对喽，老学员们都知道，天一数啊，天一呀、啊，哎，这个数可好，啊，13这个数不是一般的好。有关于数字能量的智慧，我今天不掰开了揉碎了跟大家讲，但是大家一定要记住，什么事儿都是有定数。啊，老师，第七届六一八一文化健康节的启幕到闭幕，这个时间节点的这个数，啊，老师呢，啊，是选出来的，啊，选出来的。那第七届六一八一文化健康节，老师给大家带来的健康大礼，哪天正式开启呢？6月22日早晨8点，啊，早晨8点，也就是端午节节后第一天上班，啊，孩子们陪你过节，过完了，头一天晚上基本都回各自各的家了。哎，那这时候晚上我们要休息好，哎，第二天早点起来听课，哎，早点准备好手中的电话，哎，早点啊，把自己心心念念的健康大礼给他抢到手，抢到手了，哎，那咱们就赢了。别看第七届六一八一文化健康节从启幕到闭幕这个时间是13天，但是我们能结缘到健康大礼的时间可不是13天的时间，对不对？哎，从22日开始到30号结束，那全国的学员那么多，可以说期待这次活动的、心心念念这次活动的学员老多了，尤其是对啊易一那修心秘籍的感兴趣的学员们老多了，早点抢吧，啊，早点抢啊！抢定福利活动的截止时间，即是第七届六一八一文化健康节的闭幕时间，6月30号的晚上5点钟。啊，第七届六一八一文化健康节有两个健康大礼。老师普及国学一文化智慧26个年头的头一次推出。第一个健康大礼，修心的，哎，修心秘籍，不是修心手册啊，修心手册是教你修什么样的心，哎，能把这个七情喜怒忧思悲恐惊的情绪给它调平稳了。七情不稳，不得大病也得小病，七情带来的病用药治不好。那你看那些

焦虑症的人，抑郁症的人，用什么药治好过？治不好。你看，有很多因为七情带来失眠的人，吃什么失眠药能好？好不了。但是你用修心手册的智慧去修修心，那这个失眠不药而愈。所以大家一定要重视对心态的调整。西医叫调整心态，找心理科教授，挂失号好几百，未必呀、能给你调理好。老师送给你们的修心的大礼，可以这么说，是心理学教授，根本就不会。普通的心理学教授不会，那老师博士毕业的心理学教授呢，他也不会，因为他们学习的心理学是西方的医学内容，而老师传授给大家的修心之法，那是国学的意义的道和术，这个大家一定得懂啊，得懂。来，修心秘籍教我们如何能去掉贪嗔痴慢疑带来的怨恨恼怒烦带来的疑难疾病，很简单，让你知道贪会得什么病，贪嗔痴，嗔痴会得什么病，慢疑会得什么病，怎么得的？因为贪嗔痴慢疑它会带来怨恨恼怒烦，怨恨得什么病啊？怨恨恼怒，我恼得什么病，怒得什么病，烦得什么病，让你知道的清清楚楚的。所以以后你这样的不良情绪你就得知道不让它发生，发生了之后它伤害别人可能不多，伤害小人也就翻点口舌，对吧？但是呢，伤害你自己的五脏六腑你是不知道的，这回我让你知道，让你知道这怨恨恼怒烦对你五脏六腑的这种伤会给你带来疑难疾病，甚至是致命的疾病，这是好多人都不懂的。所以这本修心秘籍老师要求所有的学员们必须人手一册。还有一点，老师呢在这里提醒学员们，那结缘这本修心手册不要有任何占便宜的心理，一定记住，不要等着说谁谁拿到了这个修心秘籍之后给我复印一本吧，你这种占便宜的心理，这本修心手册你拿到手之后也是等于废纸一张，一定记住老师给你们强调的这句话，因为道不见外，法不空传，一不叩门，这是大智慧，这叫什么呀？这叫门槛。唐僧取经为什么第一次取到的是空经，没有字，第二次这个经怎么取到的真经？回忆回忆，没看过西游记这部电视剧的学员们我想会很少，或者几乎没有。那这个健康大礼呀，老师普及国学意义文化智慧呀，第26个年头才推出的。为啥呢？因为老师也是近些年呢，才跟禅师所学所悟。但老师不会的没法传授给大家。老师不仅要会，而且悟透了，最终才会传授给大家。第二个，老师普及国学意义文化智慧26个年头第一次给大家推出的，而且量很少，非常非常的少，你还得提前定上这个政策之后老师才能给你
去制作，啊，去制作，啊，老师已经把模具已经全制作好，一个纯银的银葫芦，28克，哎，里边装的是五色玉石，暗合的是天体的五大行星的五行能量。那这个银葫芦28克，暗合的是28星宿。那这个葫芦不仅暗合着辅和禄，那有没有辅禄啊？还暗合着什么呀？天地。上面呢还有两组，能加持我们五脏六腑，那机能得到提升平衡的相术，上边一组，下边一组。那这个银葫芦是给谁准备的呢？哎，给那些对异文化智慧学得很透的人，啊，对异文化智慧信得五腐投地的人，每天都懂得敬畏天地、敬畏圣贤的人，啊，那这个葫芦你拿到手之后，它给你带来的神秘的那种功效，你自己能感受得到，不叫神奇的功效，叫神秘的功效。再次强调一下啊，这两个健康大礼，这两个健康大礼，你能不能结缘上？那有很多很多听众听不懂老师的课，很正常。啊，老师讲的这个课，甚至有很多专家教授都听不明白，为啥？哎，因为他不懂国学。啊，不懂国学的人都听不懂老师。就像过去我跟很多学员们讲过，我说中国人90%以上吧，都读不懂易经。啊，读不懂。黄帝内经能读懂的人也没几个呀。把二者都读懂了，又把道德经的智慧融入其内的，全中国更少了。还有两个健康大礼，上期节目讲到了修身的丹药炎灵丸，也叫炎灵丹，宝贝，纯纯的宝贝，28味药来自于东南西北中最贵的，最贵的药是，那肯定是山参的，对吧？贵在哪儿？贵在于稀缺吗？对，还有就是独特的采收时间，别的参采收在什么时间？都在夏天。那这里这个参采收就不在夏天。那在什么时间？在它的能量积聚到根深的时间才去采的。这个独特的采参时间是很多人不理解的。不理解的。那为什么要选择啊参的能量到身体和身虚子的时间去采呢？因为要的是这个神的一个啊固本培元的作用。他不顾着花和叶和果了，他顾着谁呀？哎，顾着他的身体了，包括他的虚子。身虚的就跟我们的四肢手脚似的。那采参很费劲，炮制呢要9蒸9晒，难度更大。啊，28味药。来自于东南西北中木火土金水啊五个不同的方位啊，由这个五行能量不同的药工去进行采药，那炮制呢也是非常独特的啊，用炉鼎的生炼之法，那最终的成丹，这个整个过程呢得需要多长时间？需要365天，哎，正好是一年的周期时间。一年的时间呢，月亮、地球围绕太阳，正好运行啊一个大的周期时间。在这个大的周期时间，哎，叫周天数。那所以每年大家想买啊炎灵丹来修身。啊，都知道它好，都知道吃它能天由续命，
使他能大补元气。啊，都知道人有元气则生，无元气则死。大家都知道人体所有的疾病都需要消耗精的这种能量。大家也都知道啊，服用晚上5点到7点服用啊延龄丹丸的这么一个作用。但是葫芦包装的买不到，那只有老师能给大家申请到。那只有老师能申请到。所以呀、这个修身的丹药延龄丹丸过去已经听明白的了，还没来得及出手的，这次赶紧出手。你看，因为你这次不出手啊，你要等下次出手得什么时间呢？得冬天12月，得半年以后。半年以后这样的福利政策是有没有了，那可是不一定的，但谁也说不准。所以天由续命，这东西也不能等啊。啊，培补元气，巩固元气，咱也不能等啊。甚至没钱借钱咱都不能等。这个大家一定要明白啊。这个大礼啊，近两天我要掰开了揉碎了跟大家去讲透的。啊，这个延龄丹丸，这个修身的丹药可不是一般的好。每天只需要服一碗。服一碗啊。晚上5点到7点服。啊，老师我能不能吃2碗呢？能。上午9点到11点吃叫培元固本。下午5点到7点吃叫什么呀？补髓添精。哈哈。一天吃2碗作用就更明显。就是有点费钱。一个月得花2000大多。但是对于有钱的人来讲，那我一个月花2000多，我一年花个20000多，我退休工资我还能剩一多半。只要我活着啊，我就有钱挣。那多活一年我多挣1年钱，对吧？但对于我们收入不高的，我们一个月吃这个修身的丹药延龄丸1000多块钱，那自己一月开2000多3000多，剩下就粗茶淡饭。跟老师修心性。到晚年了，咱们给自己照顾得舒舒服服的，幸幸福福的，快快乐乐的，不给儿女增加罗烂，活得有尊严，那这辈子你就没白活。然后再讲一讲另一个健康大礼，就是老师今天给大家出这个题，可卡糖诺丽果酵素细胞因子，服用它对人体细胞的好处。不能说服用它对人体脏腑的好处，为啥？因为它是小分子，小分子就细胞直接能吃到的，细胞直接就吃到它了。我们脾胃功能不好的，心和小肠热度不够的，你看我们吃的食物能变成气血的量都不多，那吃的药物能变成功能作用能量的也不是最高的。但是可寡糖诺丽果酵素细胞因子服用它，不需要心和小肠脾胃来转化让它变成细胞的能量，它直接就被细胞吃掉。它的功能作用，一，激活细胞，有很多细胞休眠了，细胞休眠的人代谢不好，人经常乏力没精神，细胞休眠了。二，萎缩了，那休眠到一定程度像葡萄干似的，葡萄像葡萄干似的了，那慢慢的萎缩的细胞积聚就成毒细胞了。第三，帮助我们细胞清除身体当中的自由基，也叫毒素。第四，修复受损的细胞。第五，延长细胞的生，那防止细胞快速的衰老凋零。尤其是中午11点到下午1点服2支，晚上临睡觉之前服2支，预防心脏和大脑细胞的凋零，效果尤为显著。再次提醒大家，脑细胞每天只有死的，没有再生的，心脏细胞也是，所以预防心脏机能的衰退，预防心衰，
预防脑萎缩、老年痴呆。

0: 我们一定要提前下手，越早越好。啊，从20几岁就能吃上，那太棒了。看看时间，今天这期课时传道授业的内容就分享这么多。那在课时即将结束的时候，老师想到了端午节，没给大家送祝福。端午节送祝福不能送快乐，要祝大家端午安康。大家知道为什么吗？这就是中国传统文化节日的一个魅力所在。想跟老师通话的学员和听友们，现在就可以把电话打到直播间了。稍作休息，老师就回来接听大家的电话。
1: 非常感谢月老。那今天是5月初5，端午节，我们也同样把祝福送给月老您和收音机前的所有听众朋友，祝愿大家端午安康，生活甜蜜。好，这一时间我们请老师稍事休息。那听众朋友，今天老师给大家出的有奖问答题就一道啊，大家听好：可寡糖诺丽果酵素服用它对细胞有什么好处？好，我再重复一遍，可寡糖诺丽果酵素服用它对细胞有什么好处？欢迎大家拨打电话参与有奖问答，凡是答对的朋友都有健康礼品相送。有奖参与电话是400-7017-082，400-7017-082。好，大家整理好听课笔记，稍后我们老师会再次回来为听众朋友的问题答疑解惑。
2: 故五脏之本，言天赐之灵，修和养元，固本延灵丸，华彩蝶变，凝聚岳老师毕生心血的五大一医智慧，完美重现千年传奇。一医传承智慧，源起盛唐，汇于北宋，成于大明，跨越15世纪。历经79代皇朝，传承至今。二，一医服食智慧，以脏腑术数，择食服食，循天地气机变化而用，千人千法，精准调治。三，一医配伍智慧，甄选28味道地良药，契合28星宿智慧。寻五脏归经和八卦术数。四，一医选材智慧，恪守古法甄选准则，唯采天地造化灵材，从源头收出星宿化形的本真药力。五，一医顶炼智慧，遵上古炮制道法，99道大工序，360道小工序，和周天自然法理，聚天地精纯元气，百病之源，五脏为根。固本延灵丸以五大一医智慧为根基，固本培元，养阴生阳，补髓填精，强壮筋骨，为您的身体调理出一个不生病的环境。这就是一医天人合一的至高智慧，这就是人类不生病的奥秘。健康垂询400-7017-082，400-7017-082，400-7017-082。
1: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那接下来时间，我们来接听听众朋友的电话。首先，我们欢迎来天津西青区的这位听众朋友，云女士，你好。
3: 你好，主持人。
1: 你好，
3: 尊敬的岳老师，你好。
0: 嗯，好。
3: 期盼和老师通话已经很久了，这次正赶上第7届艺医文化节马上开始了，这次特别期待你的产品。
0: 嗯，
3: 祝老师第7届艺医文化节圆满成功。
0: 嗯，
3: 老师，我来自天津市西青区的一名学员，
0: 嗯，
3: 跟老师结缘有4年多的时间了，
0: 嗯，
3: 在这4年当中有了很大的收获，懂得了 天是大宇宙，人是小宇宙，和四季养生的生活规律。
0: 嗯，
3: 春吃芽，夏吃叶，秋吃果，冬吃根，使我的身体有了很大的改善。老师，下面把我的情况向你介绍一下。我出生于1962年农历的6月初9，时辰是中午的11点半到12点半左右。
0: 嗯，
3: 现在我服用的产品有绞股蓝和斯逆汤，再有和寡糖、诺里果和延龄丹。
0: 嗯，
3: 在没有吃老师这些产品之前，我有手抖、胸闷、气短，浑身特别乏力，尤其是说话多一点，气力就达不到。这些病状已有2年多的时间了。通过服用老师的产品以后，使我有了很大的改善。
0: 嗯，
3: 尤其是和寡糖和延龄丹，使胸闷、手抖、气短更有了改善。老师，现在围绕我的一些问题给我解决一下。
0: 嗯，
3: 我胸闷气胀，剑突下有顶的孔，向下顶嗳气。4月28日做了个胃镜和肠镜，有胃糜烂肺衣。
0: 嗯，
3: 大夫说这些问题不是带特大的问题，肠镜有一点息肉也做掉了，也挺好。
0: 嗯，
3: 现在呢就感觉胸口有嗳气，还是不舒服的感觉，喘口大气就舒服些，请老师给我出个方案调理一下，谢谢老师。再有一个问题，2025年10月我做了个心脏加强 CT， 诊断为冠状动脉硬化左前肢支心肌球主生主动脉增宽。
0: 嗯，
3: 有近段管壁可见性非钙化斑块，2间半、3间半关闭中不严，总感觉气力不足。以上情况，老师给个方案，谢谢老师。
0: 好，看了你的出生时间节点，结合你提到的问题，有哪些问题是跟你这个先天出生这个时间节点得气的偏颇有关呢？像手抖，
3: 对，
0: 手抖呢就叫这个叫什么叫干风，一般木运太过的人，他会出现这种症状，包括像那个帕金森氏症、阵阵性麻痹。在意义文化这个智慧当中，我研究发现，这个病的发生跟你出生那年，得五运六气的木运太过有，太过了。然后呢木运太过了之后，它反向克谁？克土，对土克制的太过了，所以脾胃功能打小就不好。
3: 对，
0: 你这个现在目前这个胃胀气不向下走，这是跟谁有关呢？跟这个木太过有关，它反向乌金了，金的速降之能不行，所以气一直在中间憋着。然后你的冠心病的问题呢，也跟谁有关？跟脾胃有关。那脾胃升降失调，营养吸收不完全，完了毒素排出的不完全，那反向人体吸收进入血管，那就是斑块。斑块是什么？实际就是非常典型的痰湿，它跟血瘀都没有关系。你像血栓，血栓它跟血瘀有关。像你这个血管斑块就是痰湿。像这个情况，我们就吃心脏这个，你吃啥呢？先不吃心脏的，先把这个浊气从中间引下去。
3: 我没有吃心脏药，那个心肌条，那么大夫以后
0: 他说。现在目前来看什么呢？目前来看就是你六字诀练的肯定是不好。
3: 我现在练不到。
0: 为啥呢？因为你的气沉不下去，沉不下去。你这气呢就吸的也少，吐的还不尽，但是未来你还真得练。因为你得的是气机病，非常典型的气机瘀滞中焦的病。

0: 哎呦，我特难生气。
1: 你看你爱生气，就说明心性没修好。那爱生气，实际就是那个一个人呢，拿别人的过错惩罚自己的一种行为。这爱生气的人，我认为都是糊涂人，都是傻蛋。真正的智者是从来不生气的，因为智者知道生气，跟你讲伤的是自己。生的这个气是什么气呢？生的这个气是什么气？实际要跟别人打仗的气，但这个气没用，憋在里边就变成浊气了。所以这块你真得练气，
0: 对，
1: 啊，练
0: 就
1: 气
0: 很
1: 啊，然后
0: 正，
1: 日自觉能练。尽量练，实际
0: 嗯，
1: 多简单，练六字诀就六个字：虚拍干读，虚啊，你吐完了之后气自然就进去了，你吐完了之后气自然从鼻子吸到你底下去了。但是你还是先练啥呢？练归息法啊，把气道打开打顺的。你这个外练气练的不好啊，这块跟你的指导老师好好学，有耐心的学。
0: 行，
1: 这个是有百益无一害的，
0: 嗯，
1: 百病皆生于气嘛。气乱则病，气逆则亡，气顺则安。所以你得让气儿顺过来啊。
0: 嗯，行，老
1: 然
0: 师，
1: 后念个啥呢？念个4070，先把中焦的气儿顺一顺。那个念了之后看排不排气。
0: 四
1: 四
0: 零，
1: 零七零，默念不出声啊。
0: 对，
1: 相术这块儿，
0: 中间那个，
1: 然后给你个顺气的方。
0: 嗯。
1: 来夫子，生熟各50克，
0: 来福子，
1: 生的熟的各50克，
0: 嗯，
1: 然后呢，用这个水吃木香顺气丸，
0: 嗯，
1: 然后把浊气向肚子里憋的浊气赶紧排出去，
0: 老师，
1: 排气量会很大，但是你要一生气，浊气又有了，所以生气是你的因，得这些病是你的果，这个你得懂啊。老师为什么让大家修心？心性修不好的人，是最容易生气有烦恼的人。
0: 听老师。
1: 心性修好的人都是智者。
0: 听老师讲课呀，当时特别明白。一到生气时就控制不住了，这两天又有点
1: 又忘
0: 犯
1: 了。
0: 汗。
1: 以后修心秘籍拿到手，天天搁手里放着，然后一旦说的跟谁看不顺眼、生气了，赶紧看看你这本书，咋告诉
0: 嗯，我肝囊肿，去
1: 你。你能不
0: 年。
1: 囊肿吧？因为你的木运是太过的，你肝胆气机不畅。你囊肿、血管瘤这里都容易得，包括脂肪肝。
0: 我身上全都是脂肪瘤，都是一块一点一块一块
1: 不
0: 的。
1: 对，木运太过的人我不讲了嘛。最容易得的病就是因肝胆气滞带来的，像肝囊肿、肝血管瘤，包括全身脂肪瘤，知道吧？等你这个中间胃这块浊气出去了，啊，肚子不胀了，然后这时候你一定要吃四逆汤加什么？四逆汤加通脉方，加绞股蓝。
0: 嗯，嗯。我现在吃着的，老师，
1: 他仨的联合怎么吃呢？四逆汤加通脉方，饭前半小时。
0: 嗯，
1: 绞股蓝总干呢，饭后
0: 再吃，
1: 加上青木方，
0: 我
1: 饭
0: 没
1: 后
0: 有，
1: 半小时，就这么一个应用法。
0: 我现在还有一个问题，老师，现在我的舌头发腻。
1: 能不腻？浊气出不去，搁里憋着呢。
0: 它有
1: 现
0: 一
1: 在
0: 点
1: 我
0: 儿，
1: 给你的方法就是让你排浊气的，排垃圾的，大便都会多。
0: 大便不多，就一点儿，吃饭也吃不多，没有
1: 憋着呢，
0: 胃
1: 这
0: 口。
1: 你都自找的。你生气呀？你生完气之后，这气憋在里边了，出不去呀？那不是给自己找不痛快的吗？人为什么要生气呢？就是因为什么呀？你不够智慧。不够智慧，老师的学员不允许不智慧啊，让你白学了，学天地人三才之间的关系，对吧？利他之后方能利己，修是修自己，不是修别人，把自己身上的枝枝杈杈给它修掉，对不对？能修一颗包容别人的心，理解别人的心，多忏悔自己的过错，这才叫修啊，对不对？你看西医治病，发现你糜烂性胃炎，有息肉给你切完了。但是这些病的环境你不去掉，它还会反复的。
0: 那个胃没有息肉，光有一点糜烂，
1: 那糜烂那不就是因为浊气给熏的吗？都出不去。
0: 再有一个就是嘛，哎呀。我想心脏倒是没有什么嘛，我低压有点高，那个谁，岳老师，
1: 那人们的问题都不大，你要气顺了，啥压都不够。
0: 对，高压我从喝了那个什么那个通脉方和绞股蓝，哎，高压我原先高，我现在高压才120。
1: 嗯。
0: 低压总是高，中压。
1: 低压高吧，就是你肾里边那个精不行了。
0: 总不低于90。
1: 啊，你肾边里边那个精没有了，肾精化气，你现在肾气是虚的。哎，敛不住元阳，所以往外跑，压有点高，是肾的事儿。低压高肾的事儿，高压高是心脏的事儿啊。
0: 嗯，还有那个脚啊，总是凉的，脚底下手不凉啊，脚啊，它总是这么发凉，总是不热。
1: 你不天天听我课吗？
0: 啊，天天听。
1: 那天天课脚凉怎么回事？
0: 脚凉就是那个嘛达不到啊，心嘛达不到啊。
1: 那不是你上班有虚阳下不来吗？
0: 嗯，老师。
1: 中间堵着呢吧，
0: 嗯，
1: 你中间你不给它打开，你上面的东西下不来，你都不知道你是真的这种那个心阳不足还是假的心阳不足。你现在第一步就先给中焦打开，你脚凉都不用你说，我都知道它得凉，你下肢的整个气血运行都不会好，因为中间憋着呢嘛。你看我第一步就是给你顺气嘛，气往下顺。
0: 我说先念这个4070，对不对？
1: 4070干啥的，知道不？
0: 嗯。
1: 那只知其一，不知其二啊！你都说你修的不好。40不就疏肝的吗？
0: 是，我不懂。
1: 然后70不就降气的吗？降水气、降胃气。
0: 干了，嗯。
1: 4070就疏肝和胃、降气。
0: 嗯，疏肝，我就写的肝，疏肝降气。
1: 嗯，你这左耳听右耳冒啊，
0: 不是，哎呀，现在
1: 年龄还真不大，你照我年龄小老多了，你说你这么糊涂呢？
0: 不是，我经历的事儿太多了，岳老师，对象有病4-5年，我给他扶着走了，我再弄着，哎，我不能跟你说。
1: 嗯，那都是命，
0: 嗯，
1: 钱没有欠的，不要再去回想。
0: 嗯，
1: 知道吧，我们每个人来到这个世界不是你能决定的，走也不是你能决定的，中间这个过程我们能变得幸福与快乐，那能不能变成幸福快乐和健康，这是我们自己能决定的。
0: 老师，我这个来福子生熟，那个喝多少日子呢？都是拿过
1: 喝到你肚子不胀了，你给我打电话。半个月左右能见到非常好的效果，尤其橡树你要念得好的话，见效会更快。
0: 是这个一天喝几回呀？这个
1: 一天两回，一天两回啊，记住没有？
0: 记上了，煮多少分钟？
1: 你还得好好学呀，记笔记，好好学，要你这病一走入误区的话，
0: 哎，
1: 头疼你都脚疼一脚，生命肯定提前就结束了。关键没的时候都非常痛苦啊。
0: 是
1: 的。好好学，然后尤其给中焦打开之后，以后就不要再生气了，生什么气？看不惯的事儿多了，那跟咱们有什么关系？一定记得，看不惯是自己的事儿，不是别人的事儿。心里有什么就是什么，心里有佛，你即是佛。你心里有恶，你看什么都是不好的啊。
0: 嗯
1: 嗯，
0: 是老师，听老师的话。
1: 你就记得，儿女自有儿女福，你管他干嘛？
0: 嗯，对。
1: 我们那一代人的思维，我们那一代人对生命认知维度，跟人家年轻人能一样吗？不一样。他有他这个时代要做的事儿，我们那个时代有我们的时代做的事儿。一代人不管两代人，这事儿老师讲过多少回了。
0: 嗯，老师。
1: 啊。
0: 哎呀，我天天听，天天听。
1: 听吗？您那左耳听右耳冒啊？
0: 也不是左耳冒，就是啊，这个脑子啊，他都跟着第一个不行的，知道吗？
1: 好了。
0: 嗯。
1: 然后好好跟你的指导老师通电话，多请教，啊，要大事前就找我。嗯，
0: 行，老师，
1: 好嘞，
0: 好
1: 嘞，好嘞，
0: 谢谢老师，祝老师身体健康，
1: 嗯，
0: 祝这第7届文化节圆满成功，
1: 好，
0: 老师，
1: 啊，
0: 祝你身体健康，
1: 嗯，好嘞，再见啊，
0: 嗯，再见，
1: 嗯，
2: 好嘞，感谢您的祝福，也希望您和家人都能够收获健康，越来越好，我们再见，继续欢迎来自新疆伊犁的这位听众朋友，张女士，你好。
3: 主持人好。
2: 你好。
3: 老师好。
1: 嗯，你好。
3: 老师辛苦了。
1: 嗯，
3: 我来自新疆伊犁，
1: 嗯，
3: 今年。

0: 浑身没劲儿，特别是睡觉的时候，有时候感觉到反正严重。
1: 嗯，
0: 躺下的时候，有时候还有胸口闷，有时候还有疼痛，导致晚上呀，有时候也睡不着觉。
1: 嗯，
0: 睡着了也出很多汗。
1: 嗯，
0: 真不知道怎么办才好。
1: 嗯，
0: 自从啊服用了固本以后，我的症状呀，老师都有所缓解。
1: 嗯，
0: 现在胸闷也没有了。胸口也不疼了，
1: 嗯，
0: 出汗的情况也很少，没事干点家务活呀，做点饭呀都没问题。爱焦虑，也影响了睡眠。
1: 嗯，
0: 喝这个妙力果酵素以后能睡着了。
1: 嗯，
0: 我今天是有个小事想和你咨询一下自己的问题。
1: 嗯，
0: 就是我有胆结石，老师，嗯，这五斤胆石汤的方子。就之前吃饭可以干十来天，但是吃饭之后过了十来天之后，我就感觉到这个胃里凉气凉风也加重了，身上也比较凉，腿呀、啊、
1: 因为药本来就寒呢。
0: 哦，
1: 嗯，
0: 那我这方子还能不能接着用了，老师？
1: 那不能用了。
0: 哦，
2: 你为啥不念橡树呢？感觉是
0: 橡树我也在念的，老师。
1: 念哪个橡树呢？
0: 400-7720。
1: 嗯，
0: 53802620，
1: 这个对胆结石没作用啊。
0: 哦，
1: 你要加0540072000，这是对胆结石有作用的。还有就是50720，这对胆结石也有作用，或者050720，这对胆结石也有作用。因为你胆是五，肝是四啊。400-7720，这是疏肝的，像对胃息肉啊，对肝囊肿啊。这个是有作用的，包括你肝区胀痛，这是有作用的。嗯，
0: 哦，那我就是
1: 你肝郁的严重。你哪年生人？
0: 哦，69年，老师。
1: 69年
0: 九月份
1: 呢？土不吉的年份生的，几月份？
0: 9月24号。
1: 哎，又是寒土，土运不吉，生筋弱，土运不吉不能克水，水泛滥又克心脏，克心火。你现在目前的心气虚的严重啊。
0: 哦。
1: 嗯，今年，尤其今年这个，今年还是这个水运太过的年份，对你这是不利的。你整个脏腑气机全乱了。嗯。
0: 是啊，老师。
1: 你这年轻前给自己生气了。嗯。
0: 就是老师。
1: 嗯。
0: 就是我其实。
1: 这是我们中国人，大部分中国人都不知道生气对于我们会有什么样的害处。生气带来的害处，跟你讲，年轻的时候你生得起，到中年到老年之后都会在你身上找到问题。嗯，排石那方别吃了，那方是寒凉之方，时间长把你的胃气就吃没了啊。
0: 哦，
1: 嗯，
0: 对对对，我是吃了以后，老师，我感觉到原来还多少有那么一点点要饥饿感的意思，现在吃过了两次之后，
1: 嗯，
0: 中间间隔了一月，连续吃两次，就完全就一点都。没有饥饿感了，没那个意象了。
1: 对，为什么有很多中药你用就得停啊？为啥？你看像老师那个给大家的方，像那个修身的丹药延龄丹呐，你吃一辈子都没有问题。为啥它不偏？它纠正的是整体平衡，补髓填精，培元固本，它纠正的是整体。等到我们治胆结石的也好，治胆息肉的也好，像这些小方，它偏性极强。哎，因为尤其肝胆有热症的，你吃凉药，胃几天就受不了。嗯，
0: 嗯，是啊，老师。
1: 嗯，哎，你今天打电话，你主要是让我指导你哪个病的情况？
0: 对了，就是关于这个胆结石，老师，他就生一次。
1: 胆结石念橡树，你咱念一下，就人特别多。
0: 嗯。
1: 嗯，我见过无数个我们的学员有泥沙状胆结石。然后就念0540072000，然后这个胆结石就念没有了，排的没有感觉。对，
0: 哦，
1: 嗯，胆结石用药很难给它排掉，就这一年我都发现了。肾结石呢，小一点的用汤药那些排还好一点。嗯，
0: 那我就这块我就不用吃药了，老师。
1: 你还吃什么呀？你的胃都给胃气吃没了，你还吃什么？那药是凉药。
0: 是啊。
1: 念橡树吧。
0: 好。老师，就是我还有，就是我这个

0: 个事情，我这个鼻子经常流金鼻子啊，清水。
1: 你看看你生那年，土不及不生金嘛，土运不及金一直弱的。嗯，你吃几盒这个药吧，你吃几盒这个药，拿笔记。
0: 嗯。
1: 你手里没有通脉方？
0: 有。
1: 用通脉方加附子理中丸。
0: 哦。
1: 一天吃三次，吃个三天到五天，鼻涕就不流了。啊，你就按照我今天的指导，你先调理几天，调理半个月到一个月，你再跟我联系一次。嗯。
0: 嗯，好好好。
1: 嗯，那个排石方别吃了啊。
0: 嗯，好好。
1: 啊，附子理中丸先吃一个月，跟通脉方。
0: 嗯。
1: 然后念我给你的相术，主要原因你就记得，你得修修什么呀？修看别人，你自己能产生欢喜心的一种能量。与任何人都不要争，争什么争？争多少到走那天啥都不归你啊！一人不管两代事儿，一切顺其自然发展，修好自己吧。嗯，好了，
0: 嗯，好，谢谢老师。嗯，老师再见。
2: 好，按照老师教您的去做，希望您下次带来更好的消息。我们再见。好，再次感谢老师，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节目过后请大家记好，本栏目养生咨询电话是400-7017-082 400-7017-082。又是一年粽叶香，在这里特别祝愿大家端午都安康。想了解更多养生话题，欢迎大家明天准时收听我们的节目。相约明天，听众朋友，再会。
3: 固五脏之本，延天赐之灵，修和养元，固本延明丸，华彩蝶变，凝聚岳老师毕生心血的五大益医智慧，完美重现千年传奇。一，一医传承智慧，源起盛唐，汇于北宋，成于大明，跨越15世纪，历经79代皇朝，传承至今。二，一医服食智慧，以脏腑术数择食服食，循天地气机变化而用，千人千法，精准调治。三，一医配伍智慧，甄选28味道地良药，契合28星宿智慧，寻五脏归经和8卦术数。四，一医选材智慧，恪守古法甄选准则，唯采天地造化灵材，从源头收出星宿化形的本真药力。五，一医顶炼智慧，遵上古炮制道法，99道大工序，360道小工序，和周天自然法理，聚天地精纯元气，百病之源，五脏为根。固本延灵丸以五大一医智慧为根基，固本培元，养阴生阳，补髓填精，强壮筋骨，为您的身体调理出一个不生病的环境。这就是一医天人合一的至高智慧，这就是人类不生病的奥秘。健康垂询，400-7017-082，400-7017-082，400-7017。

本文节目让您乐呵呵，大卫黑蛋他俩做主播，弘扬社会正能量，演播真不错，轻松又幽默，欢乐风格多，快听新闻二人转，您千万别错过，哎，千万别错过。

0: 开心听新闻，
1: 欢乐长见识，
0: 欢迎收听新闻二人转。
1: 今天呢是农历五月初五，端午节。
0: 嗯，
1: 在这儿呢，我们新闻二人转节目组啊，恭祝所有的听友和全市人民这个端午安康，六十吉祥。今天是端午假期的第一天，
0: 是的，
1: 也是中考的。
0: 不是，中考是从明天开始。
1: 哦，就明天考。
0: 对，今天就属于这个备考的最后一天了。
1: 哦，好，那就是重说啊，就确实我不太懂这个，没有这方面经验，刚从外国回天津。
0: 您那边那个没通网？
1: 不是，这最近不忙世界杯吗？再说一下，今天是端午假期的第一天，
0: 对，
1: 也是咱们中考考生们即将步入考场的这个备考的最后一天。
0: 哎，对，
1: 在这儿呢，我们也衷心的希望哈，各位考生同学，平稳心态，
0: 是
1: 正常发挥，
0: 对，
1: 考的都会，
0: 哎，
1: 咱们答的也都对，
0: 对。我觉得这个挺好，又是端午节，
1: 哎，
0: 是吧？又赶上中考，咱一举高中。
1: 哎，是，
0: 行吗？
1: 然后呢，今天假期第一天，您各位这个假期打算怎么过？
0: 对
1: 啊，今天下午2点，我们在这个河西区红展大厦1层全包园的展厅，要为大家带来我们这个叫什么来着？你得喊呢，
0: 我不能喊呀，这不是你们队吗？你老说你们队都
1: 是，
0: 啊，
1: 乐大队，我是乐大队，
0: 啊，
1: 乐大队。然后呢，黑丹老师是这个
0: 好运
1: 好黑队，
0: 怎么一到我这就是
1: 好黑呀，啊？好运黑丹，快乐大卫，乐大好黑，
0: 啊。我们下午这好，我们那组好嘛，够色够重的。
1: 下午黑丹老师和在场所有的这个朋友们，给包括我在内的普天下的父亲们过节。啊，这个欢迎大家到场给我过父亲节，
0: 走
1: 啊，也给您的父亲是吧过节，我们都是父亲，
0: 哎，
1: 所以说在这儿，
0: 哎，行了
1: 我跟你比如说陶罐头，我跟你们老爷其实是一辈儿的
0: 妹，
1: 我们都是，包括小翠儿是吧，轩轩，你说你有问题吗？对不对？你他们可能没有父亲吗？你说他们可能没有父亲吗？所以说我也是父亲，你是在这个辈分上，
0: 那各归各的啊，不一块论，
1: 当然了，
0: 啊，怎么能一块论呢？
1: 他们还痴心妄想啊，想要认我做父亲，没门儿，我坚决不让他们得逞。
0: 嘿，人愿意
1: 跟你一样，你觊觎我那今生奖那些财产遗产，财产没有啊？
0: 行了吧，就您那点儿啊，我们也得不了吧。
1: 告诉你，你们哥哥早给你们锁起来了。
0: 哎，
1: 今天下午2点啊，我们在这个全包园展厅带着大伙儿一块儿过这个全包园618的品质家装盛典。
0: 对，
1: 欢迎大家到场参加。
0: 哎，到场啊！
1: 现在打电话400999。哎，不对。
0: 你给哪儿打去了？给 iTunes 打是吗？
1: 打400999-0139，你问问他们能不能订点酒到400-605-8866，全包园的这个展厅啊，能够呢
0: 帮
1: 到现场。
0: 我们不带酒，不能带酒。
1: 啊，不能带酒，那不能带酒，
0: 啊，
1: 咱们就以茶代酒吧。
0: 啊，以茶代酒，我们下午都给大伙儿预备好饮料啥的了啊。
1: 打400-605-8866，
0: 对
1: 啊，下午就能到场参与我们的活动。我们呢，多多少少都得有点仪式感。
0: 有，
1: 我们给大伙儿准备了好多惊喜。
0: 是，
1: 今天节目我们会拿出一定的时间跟大伙儿好好来介绍一下。
0: 对，
1: 啊，
0: 一会儿大家好好听啊。
1: 哎，好好听，好好听。先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哈。假期的第一天。

0: 预报今天全天到夜里都有雷阵雨。
1: 哦，
0: 此刻室外的体感温度是 30.1 度。
1: 是。
0: 但是相对湿度比较高，
1: 嗯，
0: 66%， 您可能会有这个闷热的感觉。
1: 今儿是感觉有点闷热。
0: 提醒大家，家里有空调的，嗯，凉风扇的都打开。
1: 打开。
0: 啊，明天高考第一天，
1: 中考，中考
0: 啊，对对，中考，中考哈，吓一跳，又考一遍，
1: 好嘛，考一遍那受了吗？
0: 这个明天呢，最高温度才27度，
1: 挺好，
0: 挺凉快，
1: 嗯嗯。
0: 但是提醒各位考生，尤其是那个小女孩怕冷的，
1: 嗯，
0: 体质绕吧点的，明天白天呢，全天是4到5级的西北风，
1: 嗯，
0: 所以说呢，这风不小。您呢可以稍微的给孩子在车里啊或者您包里啊备个薄外套。
1: 哎，对
0: 啊，
1: 哎，是。
0: 那么本周日啊，假期的最后一天，也是晴好的天气，最高温度29度，
1: 嗯，挺好
0: 啊。中考考几天？
1: 考三天，
0: 考
1: 三天，
0: 考
1: 到下
0: 周
1: 一的上午
0: 啊，
1: 啊。
0: 好，好。来吧啊，您的指数
1: 我可以说了哈，
0: 哎，您可以了啊。
1: 哎，空气质量指数呢是57，处于二级良好的水平。
0: 是的，二级良好的水平啊，
1: 嗯，
0: 欢迎大家啊，通过我们的互动平台，
1: 嗯，
0: 天津新闻广播，
1: 对，
0: 跟我们来进行互动，
1: 嗯，
0: 啊，跟我们来进行互动，互动的方式很简单，
1: 嗯，
0: 您呢在微信当中搜索天津新闻广播，
1: 嗯，对。
0: 就这6个字儿，
1: 没错，
0: 也提示您，其实您跟啊我们广播各个频率啊互动交流，搜的都是天津什么什么广播，
1: 对，
0: 啊，天津新闻广播，
1: 都一样，
0: 天津是吧，新闻广播，
1: 哎，
0: 天津新闻广播，
1: 不是，哎，其他都这一个名儿，
0: 觉得就天津其实最能听的也就是新闻广播和其他啊，然后呢搜索你关注，然后在我们直播的时段就能跟我们来微信互动了，
1: 互动，
0: 哎，欢迎大家跟我们多多的微信交流，
1: 哎，动动，
0: 文字语音都可以，
1: 是的，
0: 啊，
1: 好，
0: 来看看大家的互动吧，
1: 哎，
0: 今天假期多念点微信，哈，多动，哦，
1: 多动，
0: 您是 ADHD
1: 闲不住是吗？我，
0: 哎呀，一般啊，
1: 我确实闲不住，
0: 女性 ADHD 啊，都是女强人，
1: 哎呦，
0: 因为咱那个时候小，没有这方面的检测，
1: 哦，
0: 很多人就说成年了以后，
1: 嗯，
0: 去找专业的机构一测，哟，
1: 嗯，
0: 自己感情是 ADHD，
1: 哦，
0: 但是这种人呢曾经你看就是有时候说呀，
1: 嗯，
0: 咱们那时候啊，
1: 嗯，
0: 不觉得他是个什么事儿，就是觉得这孩子比较活分，一句话闲不住，活分，哎呀，天天啊上蹿下跳，
1: 就感觉他精神倍儿大，嗯，
0: 但是呢，
1: 嗯，
0: 你说现在一说，哎呀， ADHD 好像是一种病，其实也，我觉得也大可不必去标签化一个行为或者一种特殊的群体。
1: 哦，哎，大老师这说的对，
0: 是吧？他也，
1: 嗯，
0: 你要把他放到正地方，他也有能够发挥的这个长处，
1: 是
0: 是
1: 是，
0: 是不
1: 是？
0: 所以说，大家伙不要去标签化什么事儿。您肯定不是 ADHD，
1: 是我这都懒得，
0: 你只是说就是比较勤劲而已，
1: 嗯，对，
0: 也不要这大过节的咱有时候看点视频什么的给自己身上归，哎呦，这说的是我，
1: 哎，这是我吗？我是不是，
0: 啊，
1: 哎呀，
0: 那个像我，
1: 别
0: 这么看，
1: 别想
0: 啊，就像有的那星座测评，
1: 嗯，
0: 说什么风象星座有一个特点，
1: 嗯，
0: 他们都爱喝水，废话，是人不喝水，
1: 这话说的跟没说一样，
0: 哪个星座都喝水啊，
1: 对呀，
0: 啊，那照他这么说，水象星座不喝水，
1: 嗯，是本，
0: 是不是
1: 本座就带水？
0: 哎，人家没，那那都是一个大而化之的，
1: 嗯，是是是
0: 啊。欢迎我们各位报道的朋友。
1: 嗯，
0: 今天前三位是小翠儿、白玉姐和蓝庆大哥。
1: 呵，
0: 白玉姐买的这个烤鹅，她说昨天晚上收到了，
1: 真好看。
0: 哎呦，一边吃是一边夸，咸淡正好，不太咸。
1: 嗯，
0: 软烂正好，
1: 嗯，
0: 满满的果香味儿，
1: 太好，
0: 太美味
1: 了。嗯嗯嗯，
0: 他说感谢爱听，尝到世间海陆空，吃遍东西南北中，
1: 真不错。
0: 大鹅展翅飞家中，
1: 嗯，
0: 电台爱听合作中，
1: 好，涨涨涨。
0: 这个我得先念我们白玉姐的互动，
1: 哎，
0: 我再说我的感受。
1: 哎，对你怎么样？那个
0: 我们买这个烤鹅也到家了，
1: 嗯，
0: 朋友们。我说心里话，刚才高静姐还问我说这大鹅怎么样，
1: 嗯，
0: 我说好吃，
1: 嗯，
0: 我们家啊普遍吃饭啊口特别轻，
1: 嗯，
0: 我本人也是，我口轻，所以说呢昨天这烤鹅拿回去，老人孩子特别爱吃，我还一度跟提醒孩子，我说吃口饭是吧，就着饭别太咸，后来我尝了一点，哎呦，爱不释口， 我也忍不住又多叨了几筷子。
1: 这不挺好？
0: 他这个烤鹅呀，
1: 嗯，
0: 烤完了之后啊，他这个首先，你像我健身，
1: 嗯，
0: 我呢就觉得没有太多的脂肪，
1: 嗯，
0: 我看那个我们老人家里爷爷弄的时候撕的时候，
1: 嗯，
0: 我也看了，
1: 嗯，
0: 皮下没什么肥油脂肪，
1: 对，
0: 吃着相对放心。他那皮呀，啊，这个烤鹅的皮呀，啊，紧紧薄薄的一层敷在上头，
1: 这挺好，
0: 就没什么像烧鸡，
1: 有时候看烤鸭它就容易，
0: 对，它有那个皮下脂肪，
1: 嗯，对，
0: 第一没有，第二咸淡确实适中，
1: 这挺好。
0: 这个咱们成年人也好，老人孩子全年龄段人群都应该是三减，
1: 嗯，
0: 其中一减就是减盐，它这个咸淡正好。因为我们家里吃的口最轻的是我母亲，
1: 哦，
0: 我们奶奶口最轻，还说这个太好了，
1: 哎，他都觉得这个
0: 啊
1: 不咸，
0: 啊，
1: 那就说明他
0: 爷爷奶奶地地道道的东北老人，
1: 嗯，
0: 一辈子在东北，他说我们还真就没吃过这么好的烤鹅，
1: 真好，
0: 也忍不住说这个爱听啊，真能耐，
1: 嗯，
0: 能够找到这么多的好物
1: 确实
0: 给你们的听众品尝，所以我个人强烈 啊，
1: 嗯，
0: 就是强烈强碎强垮推荐，
1: 好嘛，散强，
0: 嗯，啊，推荐，真的，
1: 嗯，
0: 朋友们，您要是信我，
1: 嗯，
0: 是吧？您要是说信我儿子，啊，您要是跟我儿子一样的选择，
1: 不是，哎哎，你说行了，咱就不提，
0: 啊，
1: 不提咱家宝贝儿了，你还不如提咱家老太太呢。
0: 哎，就是我们家确实吃得好，
1: 哎，
0: 我们家确实吃得好，推荐各位啊，打电话买吧。
1: 现在还能买得着吗？
0: 确实
1: 不
0: 好说，
1: 嗯。
0: 或者您要是已经进了我们微信群，
1: 嗯，
0: 您就在群里头
1: 赶紧问问，
0: 联系工作人员，问问还有没有，
1: 嗯，
0: 私下再咨询一下，
1: 嗯，
0: 确确实实好吃。
1: 对，
0: 我觉得啊，就点酒，或者是就当一道菜，而且我告诉您，昨天我们只吃了一半都不到。
1: 个儿大呀，
0: 三斤多的大烤鹅，
1: 嗯，
0: 我们只吃了一半都不到。我们家饭量大，
1: 嗯，
0: 就一半都没吃完。
1: 你想人口多的，你想
0: 那可不
1: 都没吃了一个，
0: 啊，没吃了。
1: 这说明人家这个份儿大。
0: 所以说这三斤多的您买去吧，嗯，买完之后您家里啊一天一次能吃三顿。
1: 嗯，挺好。
0: 真的，一天一次能吃三顿。
1: 那真是，
0: 啊，
1: 我觉得要聚会的时候这特别合适。
0: 聚会吧，说实话
1: 人多，你想
0: 一人一个，你得请且。
1: 对，
0: 比如说吧，
1: 家里亲戚嘛，
0: 奶奶家那边有亲戚，
1: 嗯，
0: 表哥什么的，是吧？
1: 嗯，
0: 你们这些狐狸们，不是妯娌们，
1: 狐狸们像话吗？怎么着？
0: 妯娌，
1: 狐像我们怎么还斗斗法是吗？让你说的，
0: 妯娌行吗？这没听过，这不是马三立跟那谁王凤山白日会吗？
1: 别听白日会了
0: 啊！
1: 挺高兴的时候不听那个。
0: 你们家这些妯娌们，
1: 嗯。
0: 是吧，一块聚会，
1: 哎，
0: 我觉得这可以当一道菜啊。
1: 是，
0: 我反正亲自品鉴过了，确实好。
1: 这白玉姐不也说了吗？
0: 对呀，啊，我要先说的话显得我好像自卖自夸，那白玉姐夸了那确实不是假话。
1: 哎，
0: 我们这老姐姐，
1: 嗯，
0: 我们的大多数产品不能说100%吧，我觉得70-80%白玉姐都买过，
1: 哎，是，
0: 你们在群里也可以请教白玉姐，
1: 嗯，
0: 姐姐您这觉得怎么样，白玉姐绝对给您公平而客观的评价。
1: 是的，
0: 我这真的，我现在越来越啊，
1: 嗯，
0: 这个信赖爱听和依赖爱听，就是
1: 爱听真不错。
0: 确实选的，你看，
1: 嗯，
0: 馅饼我们吃的不错，
1: 嗯，
0: 这个烤鹅吃的不错，
1: 还有
0: 呢，还有那个阿列克谢红肠，
1: 大海参，
0: 大海参的海参的饺子也吃的不错，
1: 嗯，对，
0: 确确实实，刺梨汁这都是好东西，
1: 还有
0: 包括驼乳粉。
1: 哎，羊奶粉，
0: 对，
1: 是吧？
0: 这些都是好东西，所以说好东西大家放心吃，我们自己也用。
1: 哎，刺梨汁真好
0: 啊！
1: 我们儿这两天有点就是也是肠胃感冒嘛，可能感冒，
0: 啊，
1: 喝了两袋儿，哎，基本上好了。
0: 哎，听见了吗？我孙子好了，
1: 走，咬你，放放的咬你出来。
0: 不是，你别放老二，你别啊，别放老二。
1: 我家老放老二基本上就能给你办
0: 了，
1: 用不着放老大了。
0: 哎，您听见了吗？
1: 真的啊，
0: 就咱说这好东西不好，我能坑我搭档，对不对？
1: 嗯，
0: 不好我先推荐给相声广播。
1: 确实
0: 这个刺梨汁我再告诉你啊，
1: 嗯，
0: 孩子要是考前有一段时间给他怎么喝，
1: 嗯，
0: 就农夫山泉那矿泉水瓶子 满满一瓶子水，一瓶子啊，南红山泉水，打开以后，按照次厘制的那个含量倒出去一些，把次厘。

0: 一阵倒进去晃悠晃悠、
1: 哦、
0: 一天就喝这个
1: 挺好。
0: 对，因为怕什么呢，有的孩子肠胃不适应、
1: 啊、人家
0: 他还年轻胃嫩，咱说让他用水的方式
1: 稀释一下哈，
0: 就是稀释的是液体，营养成分没稀释啊。
1: 没错，对，
0: 你就让他一天喝一句，听我的，
1: 真好，
0: 给老大老二都可以这样，
1: 是吧？
0: 小水壶
1: 行
0: 倒进去一壶水，让他这一天喝了补充维 C， 听见了吗？哎，黑丹老师亲身的反馈，
1: 的、啊、这个特别好。哎，还、哎、你要说这个，你中考的孩子们，其实明天弄点小水儿，
0: 您
1: 喝点。
0: 这个我要跟您啊说一个不同观点，越是要重要考试前，
1: 还别喝、
0: 啊、没服用过的东西，我是坚决反对在考前贸然服用的。
1: 要是喝过，我觉得没问题。
0: 你呀、啊，可以提前一个月开始适应。
1: 嗯，
0: 你不能够考前一天真要拉肚子了。试出点什么问题来，你上哪儿后悔去？
1: 确实，
0: 对不对、
1: 嗯、
0: 人家考试是占着味儿，他考试是放着味儿。
1: 别了别了，
0: 对不对？
1: 别了别了，
0: 是吧？哎，好，我们再来看看其他朋友的微信啊。欢迎各位报道的张颖、舒平、慧儿姨、李毅、轩轩、小梦、桃罐头，还有梁顺义师傅啊。大轩轩说了，下午啊给你们活动帮忙去，特别感谢轩轩。
1: 哎呦，辛苦了
0: 轩轩，挺累的，工作也挺忙。平时呢在群里头张罗着我们这群里、啊、老少爷们儿，是吧，
1: 好多事儿都
0: 忙
1: 活着、嗯、
0: 哎，下午呢还自动的上我们那儿去，是吧？他昨天说了，他昨天晚上就没吃饭下午我想去全包园给那儿包园了。
1: 我们那儿反正倒是准备了，
0: 你就是干的稀的一块儿、
1: 嗯、
0: 你别光塞塞完了以后你再喝，我怕你噎着啊啊，桃罐头说呀、
1: 嗯、
0: 各位听友叔叔阿姨哥哥姐姐弟弟妹妹朋友们、
1: 哎、
0: 端午安康，快乐吉祥平安、
1: 嗯、
0: 带着一家老小吃饭去了，哎呦真好，过年了他们家。
1: 嗯，是我妹妹家热
0: 闹，过年了啊、
1: 嗯、
0: 过年了。
1: 好
0: 给全家也带好哈、
1: 嗯、
0: 谢谢金妈妈说主持人端午安康、
1: 嗯、
0: 您也安康。
1: 嗯，
0: 谢谢夕阳红姐，纵相四溢，咱们好事接踵而来，
1: 太好了、
0: 啊、也谢谢 Red， 不知道这位 Red 是不是我们的 Red 姐哈。
1: 嗯，
0: 魏大哥也说祝我们安康，
1: 谢谢，
0: 祝您安康。
1: 嗯，
0: Peggy 说上午好，又能听直播、嗯、正在吃西瓜，
1: 吃西瓜呢，
0: 好好事啊，好事、
1: 嗯。
0: 博士说呢，刚看世界杯、
1: 嗯、
0: 昨天买了4块钱体彩，全做慈善了，应该的。这个东西也不一定说你怎么着啊，对吗？
1: 不用，
0: 我朋友圈里还有人花3000块钱买 C 罗了说妈了、
1: 哦、
0: 对不对？
1: 那俩牙呀，今年这俩牙
0: 妈也没说、
1: 嗯、
0: 对吧、
1: 嗯、
0: 昨天还有人买捷克2-0南非，你说妈了对不对？这个东西啊就是个乐，
1: 哎，就是
0: 你不要真的指望一夜暴富，
1: 你能拿这个你暴富吗、
0: 啊、
1: 这不就看吗？
0: 但是呢这届世界杯呢有一些比赛可以玩一玩，我的心态就是玩
1: 2块、4块、6块、8块，
0: 你没有这个钱你穷不了，有这钱你富不了，你就买着图个乐，
1: 图个乐
0: 就完事儿了，
1: 高兴、啊、
0: 哎，中了呢就高兴高兴、
1: 嗯嗯、
0: 没中呢就乐呵乐呵、哎、
1: 对
0: 对
1: 对， 对
0: 吧，
1: 玩
0: 吧。你无数不说吗、
1: 嗯、别我无数
0: 哦，他哦，现在不是你无数了，
1: 谁说的？
0: 现在不是你无数了，没上河边之前是
1: 走走走走走，你什么时候也不是我无数
0: 哦，他说过是吧，骂钱不钱的，乐呵乐呵得了，这句话我特别喜欢，
1: 确实。
0: 欢迎各位平时工作忙没时间互动的朋友今天跟我们互动啊。无形侠客老伯伯说了，今儿太热了，大伙儿多补水。
1: 确实。
0: 下一句，大老师您好，强烈请求您继续讲一讲水壶吧。
1: 哎呀，
0: 行啊，那既然他要是老先生这么说，咱就讲讲、
1: 嗯、讲水壶。
0: 我的这个水壶啊是哈尔斯的，
1: 是
0: 我们这个非你莫属节目组的我们的主编老师赠送给我的啊，后来我才知道是他儿子的水杯啊，赠送给我了。但是呢，我这个水壶呢，我一直这么多年，我一直用着。为什么？我跟他说过，我说这是一份友情的象征。
1: 好嘛，
0: 就是象征着这个咱们同志们坚固且持久的友情。
1: 这个挺好，这要送、
0: 啊、
1: 送什么？这一辈子。
0: 对，而且呢，他那个哈尔斯的那个这款水壶啊，
1: 嗯、
0: 它是星战的系列、
1: 哦，
0: 星球大战的系列。
1: 呵。
0: 啊，那上头还印着那个谁，那个叫什么来着？星战里边就戴个头盔，就老不露脸那谁呀、啊？哎呀，就忘了那个人物叫嘛了、
1: 嗯、
0: 啊。然后呢，他那有一句经典台词，
1: 叫
0: 我也特别喜欢。
1: 嗯、
0: 你别让我说呀，你自己让我说的哈。 他这个人物的经典台词叫 I'm your father。
1: 你冲那边，冲那边，
0: 你让我说的，
1: 我谁让你，我不是这，我
0: 你不问我吗？
1: 你冲那边说去，真讨厌。
0: 我冲哪一边，我不也在你旁边说？
1: 别在我旁边，听不见，听不见。
0: 你这英语啊，黑丹老师听不懂。
1: 不用了。
0: 他呢，这句话翻译过来是：我是你爸爸。
1: 走。
0: 我不是说我是您爸爸。
1: 我用不着你，别说了。
0: 这个人，哎呀，
1: 哎呀，可把人烦死了。
0: 这人啊，这人，哎呀，太是非。
1: 朋友
0: 太是非，伤心浪费呀、
1: 还唠个我是非，他这好嘛？
0: 哎呀，
1: 从打一进来就有里根呢。
0: 朋友们，
1: 哎、
0: 听听啊，听听啊啊！哎呀，街坊邻居们，你们评不评理呀、好家伙，他电台的、他有嘛了不起的？这么是非，我不就说句《星球大战》经典台词吗？就跟谁乐意赛的？
1: 你还哎呦吃钱咬串了你！
0: 哎呀，那我那杯子上啊，不信让静姐一会儿举起我那杯子
1: 看看。行了，甭举了，姐姐。
0: 那上面确实有那人物。
1: 好嘛，一会儿我把杯子赶紧藏起来。
0: 我还为了那杯子，我还买了一件那个谁当时那个叫优衣库的 T 恤。
1: 啊，同款。
0: 对，那 T 恤上面就印着那个人物的头像，下边呢就是那句英语。
1: 行了，不说了
0: 啊。然后我就一到我那个时候吧，那个时候咱还没媒体融合了，海河还没成立了。
1: 2018年之前。
0: 对，2018年之前，电台一开会我就穿那个衣服。
1: 你不是你开会你穿这嘛衣服？
0: 哎，然后我就他们就有的人就愿意念，后来我一发现不对，他们念的话我吃亏。
1: 还闹个你吃亏？
0: 对呀、他们念。
1: 冲你念嘛，
0: 对吧？他冲我说，我一看不行，我吃亏。后来我一想，这衣服不穿了，
1: 不能穿。对，吃亏吃大发了。
0: 哎呀，您看看，无形侠客，您让我讲讲水壶，讲出这么大的祸端来。
1: 哎呀，
0: 哎呀，
1: 客白，咱不说这个了。
0: 遗憾，
1: 你还遗憾。
0: 但是我为什么喜欢用这个水壶，我还真跟您各位说个小秘密。好多朋友啊，后来有的朋友就说，哎，送您个水壶，我不用。我就喜欢我这老水壶，掉了气儿了，底儿也瘪了。但是为什么还用呢？就是因为这个保温杯它不那么保温。我不是特别爱喝热水。
1: 对。
0: 因为有时候泡茶你那保温效果太好，你老喝不了，
1: 喝不到嘴上啊，
0: 你一喝就烫嘴，那着急啊。
1: 是是，
0: 所以这个杯子的特点就是它保温效果没那么好。
1: 嗯，
0: 所以我愿意扔。
1: 对，
0: 哎，但是以后也得换杯子。为什么呢？这个现在有一问题，我走哪儿我得再找个杯子，
1: 还是热。
0: 对，我现在就盯上我儿子有一个保温杯，不错。他、
1: 嗯、
0: 那自带，上面带个小杆，小孩那个
1: 啊，我知道，带小碗的嘛。
0: 对，带小碗、我准备以后拿那个。
1: 你将来弄个擦缸子多好。
0: 不行啊，你擦缸子也不行，你到外边去了它密封性不好，你放包里啊、或者怎么。
1: 我给你起，哎，来个那嘛茶壶。
0: 我看见过，
1: 来茶壶本
0: 有。我下午上那个全包园看看吧。我看看全包园展厅里、是吧？
1: 你这样，你这样，
0: 轩轩，
1: 你呀，轩轩，哎，
0: 轩
1: 你把这事儿安排上，
0: 轩轩，
1: 你太明显了。
0: 那个，你早去个10分8分的，啊，你上全包园那些展厅，
1: 你
0: 哪个屋？哎，你先看，
1: 哎，
0: 行话这叫踩点儿。
1: 给还做记号
0: 啊？完了呢，他们要是问你，你就说你是交通广播的粉丝。啊，您听好了哈，我要那种不那么保温的。你要看好油的话，你拿一个到一楼，下午活动的时候我得喝，
1: 还得湿。你拿个开水，
0: 挨个试，
1: 开水瓶去。
0: 这个，哎呦，
1: 谁、
0: 哎呦呦呦，这不是咱们的老粉丝、老听户越野猪，不是越野兔吗？啊，他说好久没来互动了，疯狂补课回听，总在加班且没挣到钱。这话说的，给导干活还提钱，
1: 嗨。行啊，
0: 再说
1: 了，
0: 咱们导的门风不就是你跟着师哥师姐们一块挣不着钱吗？啊，辛苦了哈，端午安康。T 这位朋友说，主持人哥哥姐姐好，
1: 您好，
0: 现在还能报到？能啊，
1: 能，
0: 随时都能，
1: 随时报到 啊。
0: 博士说，大老师说的对，我一般就是投2到6块钱，但是一周啊累计也亏了20多了，因为基本没中过。不过我心态好，就当捐款了，不会有越赌越大的心态。其实我觉得足彩吧，你就是纯玩，但是我是觉得你可以看看什么呢，这个我是挺建议他，你看看投资理财吧。
1: 哎呦，就他这2块6块，你让他投嘛子理嘛财呀。
0: 要不说你呀，就是当妈的，有的时候这个一定要给孩子啊，不要过早的树下一个边界。比如说
1: 啊，
0: 咱就拿装修说，谁说全保园装修一套房装来的大几十万？以前有，现在我们每年618都会放出一个1099的名额。你要听广播知道了，你大胆的拿电话，你打4006058866，
1: 没错，
0: 你抢这名额，你就是一平米1099，
1: 合适。
0: 你们家100平的房子，你不最后装下来才10万多块钱吗？
1: 对，没错。
0: 而且人家还送你，对吧？
1: 送
0: 你这个
1: 那
0: 个，
1: 那这都送。
0: 而且我们今天
1: 台光保
0: 健
1: 也送。
0: 我们今天还有另外的惊喜，一会儿就给大家分享。就是还有 Plus 版本，你要要的多的，你可以选这个。你这好像一装修，哎呀，别去找全保员，倍儿贵。不是的，他有1099。
1: 对，
0: 包括我为什么说博士适合去看看投资理财？
1: 看投资理财，2块到6块。
0: 学，你记住啊，
1: 啊，
0: 学金融的，
1: 啊，
0: 学财务的，
1: 啊，
0: 和他学数学的比，
1: 嗯，
0: 他是那两个学科的底层支撑学科。学金融和财务的，数学不好啊，
1: 嗯，
0: 你哪怕是从别的专业，你考了研究生金融，学了财务，我告诉你，你没有数学非常好的计算能力做底，你干不好。
1: 那肯定啊。
0: 但是投资理财这一门营生最考验的就是人的计算和信息搜集能力。
1: 确实，我觉得这个我对博士都挺有把握。关键他这2块6块啊，弟弟，这投资他
0: 不
1: 得有这不就在
0: 2块6块吗？那不能让他花200-600啊。
1: 那投资理财都有，
0: 我就见过，
1: 啊，
0: 你像咱们财大，咱们天津财经大学就有一些优秀的大学生，
1: 嗯，
0: 在校期间就是增加自己的社会实践经验。
1: 嗯，
0: 20、40，他真的去买，你可以买的。
1: 理财里头20也能买，我怎么觉得理财不都得有门槛儿吗？
0: 要不说嘛，就是家长首先得提升认知。
1: 嗯，
0: 有那个学生来我们非你莫属录节目，人家就是花20块钱买。
1: 哦，
0: 涨到70，我刨去我的成本，我觉得赚了，我就撤。你可以买，而且人家买的什么？人家一个是买的是这个CPU， 人家是一个买的 CPU， 一个买的是新能源板块。
1: 哦，
0: 它板块很多，而且不同的板块它的计算方式。数据公式都不一样，它的曲线也不一样，而且不但人家会买，
1: 那个，
0: 人家还知道
1: 是吗？
0: 对，人家还能知道在什么地方买入，什么地方卖出。
1: 我感觉你那个说的有点像股票呢。
0: 也有理财，也有股票，
1: 啊，
0: 它具体没说清。但是我们看的那个图啊，
1: 啊，
0: 我们看那图啊，
1: 嗯，
0: 就是理财的图。而且现在你看，像微信，
1: 嗯，
0: 它现在提供虚拟盘，可以在虚拟盘中理财。对吧？这些都是他只要推出了就是持牌的，
1: 行吧，
0: 合法合规。我举的是个例子啊，
1: 行吧，
0: 就像装修一样。接下来稍后的时间，我们会跟大家详细的介绍啊。稍事休息一下，我们今天呢仍然有大家非常喜爱的王直院长啊。王直院长假期期间仍然坚守在工作岗位上，
1: 多幸
0: 福。6026-47，您的健康保障就在水滴。如果平时忙于工作，没时间对自己身体某一个持续不舒服的小地方做检查，欢迎大家打电话6026-47，进入我们全包园的直说健康时间。嗨，全包园的直说
1: 好嘛，你这怎么个意思？行吧，
0: 哎呀，离不开全包园了，
1: 一会儿全包园就来啊，不紧念叨。
2: 直来直去，直说健康。
3: 国家卫健委举行新闻发布会，特别推荐使用低剂量螺旋 CT 对肺癌高发人群定期筛查。早期的肺癌没有明显的症状，在胸 CT 上显示就是肺结节，但肺结节并不一定都是肺癌，肺的原位腺癌、微浸润腺癌都属于早期的肺癌，一般不会发生肿瘤的转移扩散。早期的微浸润腺癌如果治疗不及时，会演变成浸润性腺癌。浸润性腺癌是一种侵袭性的恶性肿瘤，癌细胞突破了肺泡的基底膜，进入了肺间质，向周围的组织器官蔓延，存在着转移的风险，可以通过血管、淋巴管向远处传播，出现全身其他组织器官的肿瘤转移。肺的浸润性腺癌按细胞类型可以分为5型，各种类型的恶性程度、治疗效果有所不同。手术治疗是最重要的治疗方式，手术的范围比肺的原位腺癌、微浸润癌要大得多。术后 还要进行放疗化疗，年老体弱不能耐受手术的，可以考虑局部的精准放疗、血管介入、局部化疗或者是射频消融等姑息治疗，还可以有靶向治疗和生物免疫治疗。水滴医学影像诊断中心拥有先进的320排640层螺旋 CT， 扫描速度更快，检查时间更短，接受辐射也更少，适合用于低剂量螺旋 CT 检查肺部。水滴医学影像诊断中心位于南开区保养配合中心水滴体育场东侧，拨打60264-7就可以预约检查。60264-7，健康保障在水滴。
2: 有趣有用有态度，有情有顶有听有就啊就嘛都有啊，就听新闻二人转去吧。
0: 好，我们继续来看看微信互动哈。谭先生来报道了，好久不见啊，感谢您。无形侠客说，大老师您好，您了的水壶啊赶紧放在水浒上，放在水泊梁山上就凉得更快了。
1: 好，那是真凉了。
0: 哎，童心呢、啊、我们北京的这位听户啊也买了这个永礼记的烤鹅了。
1: 哦，
0: 谢谢啊，感谢，谢谢谢谢，
1: 嗯，
0: 谢谢您啊一直以来对我们的支持啊。
1: 是是是，
0: 哎呀，距离您上次买东西才过去了十几天前您买的是刺梨汁。
1: 刺梨汁，
0: 朋友们、您听我一句劝，刺梨汁您和全家老少都值得拥有。我这么高强度的工作，我每天必补的是两样东西，一个就是蛋白质，一个就是维生素。真的就是这两样东西特别重要啊，一定要补蛋白质，一定要补维生素，这两样特别重要。哎呀，这个假期期间啊，我们也知道大家平时工作忙，
1: 对，
0: 但是呢也要提醒大家要重视个人的健康。
1: 肯定啊，
0: 健康是一，那些都是零，
1: 没错，
0: 没有健康剩下所有一切也都归于零。
1: 现在呢，中诺口腔医院我们举办了年终盛典的普惠节。
0: 是的，
1: 我们的价格更加的合适。
0: 哎，
1: 先来说说我们的福利，一共是三重。首先呢，打电话26528899，
0: 对，
1: 您呢报名说是新闻二人转的听众，我们到院看牙就送您精美礼品一份。
0: 是的，
1: 那么第二重福利呢，就是我们只要种牙就能够领像冰箱、压力锅、制冷风扇、家用电器，咱们就可以抽取。
0: 第三重
1: 就是之前看过牙的这些朋友们，您带新朋友去，老带新，两个人同时给大家精美礼品，多好。
0: 对，
1: 哎，最最重要的就是现在这个进口的种植体出现了一口价，韩国的特价种植体每颗1580，
0: 韩国的
1: 这倍儿合适啊。
0: 1580
1: 啊，
0: 韩国输了，1-0输墨西哥。这样的话呢，就是说什么呢？
1: 说什么？
0: 借着这儿我插一下，就是本届美加墨世界杯，第一支啊，这个32强的球队诞生了，就是墨西哥，墨西哥2连胜，
1: 都胜了，
0: 小组稳了，
1: 人稳了，
0: 啊、对，
1: 人也是
0: 韩国后边也遭
1: 罪，东道主啊，
0: 哎是呢，但是墨西哥水准在这儿，
1: 也确实，
0: 所以说韩国的种植体1580，
1: 哎，德国种植体呢是3580，
0: 呵。
1: 怎么着，德国打你手打上了
0: 没有？没有，
1: 那你就好好喝喝呢。
0: 哎，今天礼拜五礼拜天晚上，您各位就知道我跟德国那点丝儿。
1: 他那
0: 今天节目我们也做预告啊，礼拜天晚上几点？
1: 晚上8点。
0: 8点在哪儿？
1: 在天津广播的视频号。
0: 对，天津广播视频号，我跟黑蛋老师，我们俩还有几位神秘的嘉宾是吧，我们一块儿说说美加墨世界杯。
1: 哎，是、
0: 聊嘛，没有主题，
1: 没主题，
0: 哎，就是海聊海河聊。海河聊啊。
1: 对，还有什么呢，就是现在针对于我们青少年朋友，我们有一个赠机的活动，
0: 是
1: 15000块钱起，
0: 很便宜了。
1: 哎，总之呢，所有的这些治疗项目呢，欢迎大家可以进行全市的比价。
0: 还有洗牙了，
1: 对，
0: 洗牙也特别便宜，原价180，您是新闻二人转的粉丝，100块钱给您抹掉，80多块钱，
1: 80块钱
0: 就
1: 能洗
0: 牙了
1: 啊，
0: 特别划算，真的不能再便宜了，亲民的价格，
1: 没错、总之呢，赶紧打电话26528899。
0: 接下来啊，我们俩商量了一下， 要把一首歌曲送给所有明天要进入高考的同学们。
1: 哎呦，你这高考过不去，中考，
0: 中考，
1: 中考。
0: 因为我有一个心结，今年高考前我们没节目，
1: 嗯，
0: 对吧？礼拜五放早了，但是正好今天我们有节目，明天就是中考，
1: 对，
0: 我们也把这首歌送给所有今年参加中考的考生和家长们。
1: 嗯，
0: 这首歌我特别喜欢，名字叫做金榜题名，美好祝愿也送给大家。
1: 好。

0: 好，北京时间的11:39，我们的节目正在直播当中。那今天呢，我们下午啊要来到河西区红展大厦1层全包园的展厅。
1: 是的，
0: 来我们全包园家装举办618年终家装盛典。
1: 没错，我们这一次可以说是一个线下很隆重的活动了。
0: 很久我们没搞过这种大型的活动。
1: 对对对，确实。
0: 所以也特别欢迎此刻正在收听节目的您，有时间的话赶紧拨打电话400-605-8866，
1: 对，
0: 报名参与我们下午的活动。
1: 是的。
0: 那么今天呢，我们也特别高兴邀请到了我们全包园家装品牌推广部的韩林芳韩总，来给我们大家介绍一下今年我们618全包园家装的活动都有哪些福利要送给大家。掌声欢迎。
1: 来，有请。
2: 大家中午好，然后端午安康。
0: 哎，
2: 然后

0: 其实我觉得讲了这么多，因为全班我们很久很久没来二人转节目了。
1: 这个
0: 其实我们也期待啊，也真的是很期待很久才能上两位老师节目。
1: 哎呦，您别这么说，我听到的可是我们这节目啊，这个影响力差着，达到一定高度才能跟全包员合作、啊。
2: 那说明现在咱挺有高度的。
1: 说明我们现在顶峰相见了、顶峰相见了，哎。
0: 那其实呢，我觉得讲到这儿了，因为我们真的还是这次在618，包括端午假期期间呢，请到了两位老师，在今天下午，下午2点钟，两位老师会来到全包园位于河西区玉江道的红展大厦，我们的家居体验馆，
2: 是
0: 现场会，如果是大家想跟两位老师见面的话，有一个近距离互动的话，我建议您可以打一个400-605-8866预约一个进店名额。
1: 哎，
0: 我推荐您别卡着点2点去，为什么呢？因为一楼的互动区位置有限，这是一个。二一个是呢，您现在过去正好赶上饭口，全班是准备了午饭的
2: 啊。
0: 对
1: 哟，
2: 你这好嘛，这一弄回来他们就都带饭盒去了。
1: 哎呀，我可能得先打断您，跟您介绍一下我们这帮听户。
2: 桃妹妹，你们一家就甭出去了。
1: 你想错了，桃罐头说的带着老人孩子出去吃饭了，就是奔全包园去的。
2: 看看，还得是我妹妹。
1: 哎、这个韩总，这个我确实啊，我们提前这个
2: 功课
1: 没做好，
0: 我也没沟通这事儿，
2: 还有午饭呢，是吗？
1: 对，
0: 对，
1: 坏了，这下坏了，
2: 坏了，
1: 拿你们那儿当比格披萨了。
0: 那个披萨没有，但是汉堡啊，一些三明治啊，
1: 坏了，坏了，
0: 热点零食都有。
1: 到了麦当劳了，
2: 这么好是吗？
1: 哎呀，拿了全包员，上全包员当了肯德基是麦当劳了。
2: 那行了，
0: 因为就是、
1: 哎、谢谢。
0: 我们的展厅它得上万平米，就各种实景样板间，在这材料区、定制展示区，包括这个所有工艺展示区，其实您逛下来，真的比逛宜家可能还要丰富一些。那同样呢，哪有说逛这个半小时一小时逛完的呢？基本上3-4个小时差不多。而且下午2点，大卫老师、黑丹老师会来到全包园门店。我推荐您现在去，连着吃饭，吃完饭差不多两位老师也到了。
1: 别，我们
2: 看看大老师。
1: 那个刚才他在外边，他可能没听见。啊，我没事，我们都安排好了。我们都安排好了。
0: 对，当然同样建议您打通400-605-8866这个电话预约下午的入场席位。第一点，免费停车位给您留好。
2: 太好了。
0: 第二点，中午的午饭留好。第三一点，因为逛装修是一个一家子要逛的事儿嘛，就是比如说有孩子家庭，孩子可能对于自己的儿童房、学习区域，包括收纳是有要求的，老人也是一样。如果您下午来逛的话，我推荐一家子来。但是有的这个朋友们，听我们考虑，比如说我带孩子来，孩子可能坐不住我
2: 在那，对，太小了，怎么办呢？
0: 还有什么？一楼我们有儿童的互动区域，那有什么呢？有积木桌，有抓娃娃机
2: 啊。
0: 而且您是带孩子来的，我会给您准备好抓娃娃币，就是免费给您，
2: 还能免费抓娃娃。
0: 你就把孩子放在那儿，然后您安安心心的去逛展厅，而且
2: 这太好了，
0: 现场有很多小孩喜欢吃的零食，然后你拿着零食让孩子坐在那儿一边玩一边抓娃娃，有积木桌，边吃边喝边玩，
2: 还有人给您看着孩子，
0: 对对对，
2: 哎呀，
1: 太好了，
2: 这简直是这度假好去处啊！
1: 咱们全包园啊，细心周到，把大家的需要都包圆了。代表我们的听友们感谢全包
2: 感谢啊，想得非常的好，非常全面，
1: 很棒。
0: 对，推荐您还是打通400-605-8866这个电话，
1: 对，
0: 预约下午的进店席位，
1: 真好。
0: 二一个是，大家可能通过这几天两位老师的节目也听到了全包园的一些宣传，包括我们在618给到的我们的装修底价，刚才老师们也讲到1099一平米，
2: 是，
0: 但这次我来，包括今天下午要放的这个价格，也绝绝对对是我们开业至今的一个底价。当然我要说这个价格之前，同样先咱别光图便宜，因为装修它是大宗消费，
1: 是，
0: 就跟您买车一样，买车咱是不是得先试驾，你才能选择买这个车型。
1: 对，
0: 包括买车前你要关注这个车的售后质保，
1: 是，
0: 然后还得关注它的后期保养的问题，
1: 没错。
0: 那装修更不能忽略品质环保问题，那首先全包园从环保和售后服务以及我们整体的保障上来讲，第一点， 我们是由北方最大的老牌装企业之风集团打造的全北方。

0: 王首家整装公司。
1: 是的。
0: 叶人翁还用多讲吗？在行业内经营了29年了，这个是很强大的品牌，
2: 老品牌，
1: 老牌。
0: 二一点呢，我们集团叶人翁集团是首个获得十环环保认证的加盟企业。
1: 十环？
0: 对，
1: 你们还设计？
2: 人家的级别达到十环
0: 环保等级。
1: 哦，不是那个啪啪。
0: 家装环保等级，
1: 误会了，
0: 而且施工环保，还有材料环保，因为我们用到的全都是市面上的一线的主材辅材，当然材料不一也给您讲了，节目时间有限，
2: 对，讲的他也听不懂，你就
1: 我确实听不懂，但是我就知道叶之峰这牌子很老，
0: 是
1: 啊，
0: 二一点，我们的装修装后有20年免费的售后质保，
2: 哦，
1: 多少年？
0: 二十年，
2: 嗯，
0: 隐蔽施工。
1: 哎呦，真好！
0: 这20年的质保，我相信已经到达您下次装修的时候。
1: 哎，都别到下次装修，到黑丹老师家，他都未必能20年。
2: 20年
1: 您就换房子了？
2: 他就说，还真是20，
1: 对吧？
2: 不呗。
1: 20年，现在这100平就换40了。
2: 怎么越换越回血呢？
1: 这不俩儿子嘛，一人30平嘛，大出去啊！我这屋里改呀、
2: 啊。哦，我们家的哦。弄成一啊平缝是吗？隔端？
1: 哎，也不能那么隔，隔着隔着啊，容易啊，他们妯娌狐狸之间不是
2: 啊？我们家来弄俩狐狸，
1: 俩儿媳妇之间就串闲话，你别，
2: 您咱不打扰人家，来韩总您说，别理他呀。
0: 对，20年的质保，这首先第一点，全包是对于我们的施工品质、建材品质是非常有信心的。
1: 好，
0: 而且是给您开质保卡，落实到合同里的，不是我光用嘴给您白话的。
2: 哎，对，
0: 这个是最有保障。
2: 嗯，
0: 二一点，我们是首创了整装这种模式嘛，按平米计价的整装能让您实现准拎包入住。
2: 嗯，
0: 同样装修诟病最多的增项问题，我们会在开工前跟您签署零被动增项协议，也是在合同里面的，这个其实您不用担心。
1: 嗯，
0: 那正常您如果下午去到门店，可以看到我们上万平米的展厅里面，每款样板间的标价都是2399每个平米，让您装到准拎包入住，当然是 plus 版的价格。
1: 嗯，
0: 刚才
1: 不是2399啊，
0: 这是原价
2: 原价。
0: 然后呢，刚才老师讲到，就是我们618给到的节目当中的底价是1099，
2: 对对对
1: 对呀。
0: 别着急，今天下午两位老师来到现场，那同样这个面子包括这个力度我们一定要给。如果说您是未来一年之内，我范围也给您放宽了，有加装的计划，无论是新房老房或期房，今天前10名在咱们的直播时段打通400-6058866的听友，您解锁的价格连1099都不用了
2: 啊！
0: 新房只需要999元一个平米的整装拎准
1: 又给降了
0: 100，
2: 就只限于今天直播时段
0: 打通电话的。
2: 哇，赶紧啊！太快了，赶紧，这太合适了。
1: 真的，各位，全包圆的品牌实力，
2: 嗯，
1: 而且刚才这个林芳总提到的给我们的诸多福利，
2: 嗯。
1: 给到您今天的价格，在直播时段您只要打通400-6058866定装修。当然了，有的朋友要问
0: 占名额就行，
1: 占名额就行，
2: 一年之内只要是装修都可以。
1: 他还没相亲呢，能那个
0: 没问题，
2: 楼房就行，你管呢。
1: 对对对，在这儿定完装修上交通台，那个这俩准行
0: 联动了，
1: 对对对，联动了，
2: 可以可以。
1: 哎，
0: 行，
1: 999，
0: 对，999一个平米的价格里面，您听听包什么？首先，全场近100种装修风格您通选，不会跟门店原价选择的东西一模一样。全部的一线品牌的主材辅材智能卫浴千款样式您是任选的，不会限制您的款式。这个其实已经装到精装房的标准了，
2: 是的，
0: 还包含您家全房自有化工人的施工，以及您家的家具，而且我们的家具不会给您包那种没有牌子的板材家具，是顾家的、慕斯的、芝华士的这些龙头品牌的家具，什么沙发、茶几、餐桌、餐椅、床头柜，您全场任选。还有什么呢？因为是升级版的这个价格，这里面还包含您家全屋6大空间的定制家具。
2: 嗯，
0: 什么是定制家具？就是您家这个定制的衣柜，比如说榻榻米，定制的玄关柜、鞋柜、酒柜，或者有，
2: 这都包括。
0: 对，或者有家里有小朋友的，喜欢买点盲盒，这个手办柜。
2: 嗯，
0: 根据你的需求和面积，您随便去打，不是我给您限制的。而且是哪两个品牌呢？周杰伦代言的志邦和妮妮代言的索菲亚。
2: 哦，可以，
0: 这两个品牌绝对是。
1: 妈，周杰伦来装修
2: 什么呀？人家代
0: 言人，
1: 代言哦，嗨，
2: 你老是这个
1: 哦。行，我他来不来不重要，我就问他媳妇来不来
2: 你看人媳妇 法卖呀。

0: 上一个大差不差的价格就出来了。
1: 哎，您可以现在就算一算啊，很合适。
0: 但是我强调一点啊，就是因为我们之前给到的六幺八底价一直是1099，
1: 对，一直是1099。
0: 今天也确实是因为下午请到两位老师来到全包门店，我来上节目的时候，同样这个推荐您去门店逛的同时呢，直播时段开放了10个，真的是全包园开业至今的底价，999元每平米的这个准拎包入住的整装价，
2: 谢谢谢谢
0: 价格
1: 是就是一平米，想就减100块钱呀，真是不少。
0: 对，所以说您只要是未来1年之内有装修的计划，也许您是期房不着急的，或者是不着急开工的，1年的有效期999元每个平米，我建议您先把这个价格免费占到您手机号名下。1年的时间，您也可以去货比三家，然后也可以来全包门店参观。不是说你占这价格你就必须跟我们合作，免费解锁价格，打通400-605-8866，400-605-8866，前10名您就成功免费解锁了999元每平米的价格。解锁完之后，咱下午来门店逛逛吧，眼见为实才重要嘛。
1: 对对对。正好下午咱们有活动哈，
2: 全包园是我们新闻广播和新闻二人转节目的老朋友，
1: 可不，
2: 当年我跟黑丹老师还在全包园咱们的门店样板间里拍过好多视频，
1: 是拍过视频，也
2: 确实当时给我们留下了深刻印象。在当时那个时候啊，咱们全包园有一个样板间，它的这个智能家居，
1: 对，
2: 就特别的让我们印象深刻。
1: 那个智能家居就是很、觉得好高科技、啊。
2: 后来那个还被编成相声了吗？
0: 啊，对对对，
2: 啊、
0: 我有印象。
2: 黑蛋老师在里边那个上厕所，智能那、他一上厕所，那窗帘嘎嘎嘎嘎嘎嘎开了。
1: 怎么就那会儿开呢？
2: 挡上啊，挡上，
1: 那叫合上。怎么叫
2: 上厕所的时候，你面对的是个落地玻璃，往外看的。窗帘打开了，想妈了，
1: 说明白了，说明白了，真是的。
2: 您韩总，您继续介绍，您别理他，他不懂。
1: 韩总说：“哎，我是刚才说到哪儿了？
0: 我得想一下。”
2: 说明您还得常来，啊、还得常来啊、嗯。
0: 那其实现在全包园我们这个大展厅里各种样板间，智能化的也有，而且我们现在还在打造这个适老化的样板间
1: 哦。
0: 而且我们适老化的样板间是联合天津的老年大学做的调研和征集，
2: 真好，
0: 征集完大家的意见去打造的。所以说，无论您是新房装修或者老房，装修无论您是多大面积多小面积，在全包园都不是问题。那同样刚才讲到的这个618的这个底价嘛，999元每平米的准拎包入住的整装价格，环保精装啊，智能卫浴啊，全房的品牌家具、品牌定制、人工都包的价格。具体的活动及起步面积等信息呢，建议您还是打通400-605-8866去咨询，然后同步占一个名额，因为这个名额您不占是直接去到门店，我们是不给的，这个强调一点。你去门店，你看每款表演都2000多，
1: 明白了，
0: 一平米，
2: 明
1: 白了，必须要打这个电话啊。
0: 对，然后打完电话之后呢，您下午去的同时呢，首先第一点，我们还给您准备了这个端午节专属的一些进店的小礼物，比如说有五彩手成，有这个荷叶香包，寓意安康平安，进店
1: 好，
0: 对，
2: 这个好，
0: 送给我们的咱这个二人转的听众，当然
2: 谢谢，
0: 还是建议您预约一个进店的这个停车位置，因为下午我估计会比较火爆，正常你停车场停的话是要交停车位的，我们给您留好免费停车位，然后保证您的活动、
2: 还免费停车，
0: 对
1: 对
0: 对, 对，而且现场咱们活动不是下午2点开始吗、然后现场互动的话会有一些互动小礼物，就是一些小的，比如说这个茶具四件套啊，
1: 哇，
0: 像餐具礼盒啊，现场互动会有礼物拿，白拿，所以说我为什么推荐您打通400-605-8866预约现场的入场席位，
1: 是的，
0: 然后您才能有更好的一个逛装修的体验。那同样呢，有的朋友说可能我现在这个端午假期我打算出门去这个短途旅行的话，那全包园我们可以在这个节点下送您另外一个福利。首先我们作为这个叶之峰集团打造的全北方首家整装公司，我们可以服务先行。什么叫服务先行？装修之前的规划设计很重要，当然的规划设计您还别觉得那不就是画个效果图搭配一个色系吗？
2: 对呀、
0: 真不是，好的设计是帮您把生活动线设计得更顺畅。
1: 对对对，
0: 空间
1: 设计很重要。
0: 对，空间布局更合理，能让你把每个家庭成员的这个生活习惯融入到方案里面。比如说经常做饭的这个人是谁，咱橱柜的高度按照谁去定制。比如说孩子在成长过程中一定需要更多的收纳。
1: 对，
0: 家永远

0: 但是越住越满当的，
1: 是孩子的这个用品其实越来越多，
2: 家里还有俩孩儿的呢，
1: 啊，
2: 更费劲了啊。
0: 所以说一定是根据您的房型特点，根据每个家庭成员的需求和想法再去定制方案，一定把房子住的好住便利放在美观的前面。
1: 嗯，
0: 那这个是全包园的一个核心优势。今天针对所有在直播时段打通400-605-8866的听众，在未来的一年之内，我随时可以为您提供免费的设计服务。
1: 哦，
0: 我们的设计不会糊弄，坚持拿着我们集团自己研发的26件精细化的量房工具箱去给您做实地的房屋测量，声光水电气，光是什么？周围的采光情况。
1: 嗯，
0: 声音是周围的噪音情况。
1: 嗯，
0: 包括你的水压、水质、空气湿度都会检测到。
1: 嗯，
0: 因为现在很多新建的四代宅是下沉式庭院，
1: 嗯，
0: 可能大家会担心这个受潮的问题。
1: 嗯，
0: 等等等等。量完房
1: 真太细心了。
0: 对，量完房之后，咱家房子优势和短板咱就一目了然。
1: 嗯，
0: 我们会结合您房子优势短板，结合您所有的需求喜好，风格要求以及您的预算，这个很关键，为您量身定制3套设计方案送给您。
1: 嗯，
0: 您一定要理解到送给您是什么意思啊。
2: 嗯，
0: 不是说我大老远的给您量完房了，又给您量身定制了免费出三套方案，
2: 嗯，
0: 您就一定要找我装修。
2: 嗯，
0: 最终您到店看完方案了，你说我不找你全班装修了，没事儿，3套方案送给您，量房报告也送给您，这就是我们的底气。所以说您如果是未来一年之内有房子装修的计划和打算，我建议您先解锁一个我在节目中释放的618的这个免费设计的服务，然后您未来一年之内什么时候用是您自个儿决定的。
1: 对，
0: 想起我的时候你再找我，那时候可能就要收设计费了。
1: 哎，
0: 怎么去占呢？打通400-605-8866，400-605-8866即可解锁免费设计服务，未来什么时候用您自个儿决定。
1: 嗯，这个确实哈，这个福利很好。那要是老房的朋友还有没有专属活动？
0: 有，老房我们还有一个更低的小包玩价格，这个其实也之前没给两位老师讲过，就是我们老房。
1: 嗯，
0: 你如果您老房
2: 给我们讲，我们俩主要住就是老房。
0: 如果您是老房翻新的话，我们还有69,900的一个老房的纯硬装的套餐，50平米。
1: 哦，
2: 不错，
0: 这个接近水猫的价格，但是还有20年质保。
1: 嚯，
0: 具体不多说了，就是建您下午
2: 门店
0: 2点钟去到全班河西区玉江道的门店。
1: 嗯，
0: 两位老师会去啊。
1: 嗯，
0: 打400-605-8866。
2: 对，
0: 提前预约席位再进，要不然不一定进得来呢。
2: 对，
1: 好嘛，
2: 400-605-8866。
0: 是的，
2: 今天下午2点钟在河西区玉江道红展大厦的一层。
1: 嗯，
2: 全包园的展厅，我们的共享空间。
1: 没错，
2: 各位朋友们，咱们
1: 不见
2: 不散。
1: 行了，这一周咱就到这儿了。
2: 再次感谢我们全包园家装的林芳总给大家带来详细的介绍。
1: 嗯，
2: 朋友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咱们下午全包园见。
1: 拜拜，
2: 端午安康。

0: 津南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津南之声。
1: 津南发展的足音，百姓关注的焦点，新人新事新感觉，尽在津南之声。
2: 听众朋友们，你们好，欢迎收听津南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资讯节目。今天的节目中，您将听到以下内容：时政要闻，津南区委常委会召开会议，传达学习新修订的《中国共产党发展党员工作细则》和2026年世界智能产业博览会精神，以及市委常委会会议相关议题精神，研究全区贯彻落实工作。十项行动津南行动专栏，津南区举办 AI 赋能智领津南专题活动，服务业扩能提质，天津人工智能传感器产业园正式开园。新闻快讯，津南区花布太极培训基地揭牌，万盈家园社区盈乐广场启用，领事郡第二社区巧手编艾草，浓情过端午。新华社专稿，决战5390。新风尚新生活为您科普哪些人需要做结肠镜检查，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要闻播报。

0: 记者李国正报道，6月15号，京南区委书记王宝宇主持召开区委常委会会议，传达学习新修订的中国共产党发展党员工作细则和2026年世界智能产业博览会精神，以及6月3号市委常委会会议相关议题精神，研究全区贯彻落实工作。区委副书记区长杨浩、区政协主席邹朝阳、区委副书记杨洋出席。
1: 会议指出，要认真贯彻执行中国共产党发展党员工作细则，把政治标准放在首位，严格程序，严把关口，严肃纪律，不断提高发展党员工作质量，源源不断把各方面先进分子吸收到党内来，永保党员队伍的先进性、纯洁性。要发挥好先进典型的示范引领作用，迅速兴起比学先进、争当先进、赶超先进的热潮，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人工智能的重要论述，用好智博会的思想成果、展览成果、招商成果，围绕三四五重点产业链深入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持续拓展应用场景，促进传统产业迭代升级，新兴产业茁壮成长，未来产业加速布局。要全面系统复盘本届智博会服务保障工作，提高办展办会水平，更好发挥国家会展中心天津主场优势，带动全域会展服务产业链能级整体跃升，加快汇聚更多人流、物流、信息流、资金流、消费流。会议传达学习了市委全面依法治市委员会会议精神，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不断提高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深化改革、推动发展、化解矛盾、维护稳定、应对风险的能力水平，切实提升市场主体和人民群众的法治获得感。会议听取了12届区委第11轮巡查整改和成果运用情况汇报，强调要加强具体化、精准化、常态化监督检查，重点查找和纠治政绩观偏差，推动监督整改治理治效闭合，确保党中央各项决策部署和市委工作要求在津南落实落地、践行见效。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0: 深入扎实开展实性行动，激扬高质量发展新动能，努力开创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大都市新局面。记者王彤报道，为进一步抢抓数字化发展新机遇，推进数据赋能人工智能创新发展，日前津南区发改委海河教育园区投资开发有限公司、百度智能云千帆大模型产业天津创新基地、南大树安天津科技有限公司联合举办 AI 赋能智领津南专题活动。
1: 活动邀请百度智能云资深讲师做智能经济下大模型带来的机遇和挑战专题讲座，围绕大模型科技前沿、大模型训练原理及过程、大模型出现后带来的变革性影响、国内大模型发展现状及大模型技术驱动数字经济发展等内容，深入浅出地剖析了高质量数据集与人工智能大模型关系，以及人工智能大模型发展方向、未来应用领域。活动还就2026年数据要素大赛天津分赛进行了动员部署，并邀请天津市大数据协会负责同志对赛事的整体概况、赛题要求、评审要点等进行了专题辅导和系统解读，全方位助力本区参赛单位精准把握赛事规则，提升备赛质量。此外，区发改委对数字领域实施中小微企业贷款贴息支持政策和服务业经营主体贷款贴息政策进行了宣讲，支持中小微企业增加投资和扩大生产，激发经济发展活力。
0: 记者王彤报道，日前，坐落在津南区新庄镇的天津人工智能传感器产业园开园，高校行业协会、上下游企业、金融机构现场签约合作，园区建设现场施工火热，虽尚未完工，却已提前集聚大量产业资源。传感器是数字经济核心基础部件，广泛应用于智能汽车、智慧医疗、 AI 机器人等领域，市场前景广阔。园区聚焦智慧交通、物联、医疗赛道，推动传感

0: 器产业集群化发展。园区落地艰难，依托多重发展优势，一是产业根基扎实，艰难深耕三四五产业链，四大市级产业园区成型，制造业配套完善，便于企业就近协作。二是产教融合优势突出，紧邻海河教育园与国家会展中心，打通研发、转化、落地完整链条。三是区位协同优势显著，立足京津、金滨双城节点，承接北京科创资源，打造北京研发、津南转化产业模式。园区是天津盘活存量土地标杆项目，盘活闲置十年工业用地，采用国企牵头市场运作新模式，多部门协同简化手续，高效推进项目建设。园区2026年1月开工，一期六栋建筑已封顶，预计2027年7月竣工。新庄镇配备专属招商队伍，提供全流程企业服务，现已对接京津冀企业60余家，20余家达成落地意向，12家完成签约。园区投用后预计年产值22亿元，税收9000万元，带动就业超3000人。园区全方位搭建产业生态体系，硬件上打造集研发、中式、生产、仓储、办公于一体的全链条载体。人才方面，联合多所高校共建产学研基地，推出工匠培育计划，投用3000平方米、设备总值 1.2 亿元的技能培训学校，搭建跨企业培训中心，定向输送产业技工。技术层面联动高校、行业协会，搭建创新中心，打通科研成果转化堵点。金融端联动多家银行与创投基金，搭建信贷加股权融资服务体系，缓解科创企业融资难题。依托区域产业基底，协同区位创新土地开发模式与全周期企业服务，园区集聚科创、人才、金融资源，构建完善产业生态雨林，以存量空间再造培育传感器新兴产业，持续夯实津南科创产业发展实力。
1: 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让人民更幸福。
0: 通讯员许文秀、赵子强报道。近日，津南区花布太极推手培训基地在咸水沽镇红星里社区揭牌成立。培训基地正式运营后，常态化开展工艺教学、文化宣讲、技艺展示等特色活动，让传统太极武术扎根基层，惠及民生。随后的太极展演环节亮点纷呈，表演者动作整齐标准，舒展大方，招式行云流水，刚柔相济，展现出花布太极的深厚底蕴与独特魅力。通讯员邓一飞报道。日前，双新街万盈家园社区盈乐广场正式启用。
2: 新阵地邂逅传统端午，乐享新阵地粽香迎端午主题活动在广场热闹开展。盈乐广场是2026年双新街三飞四景重点项目，它的建成补齐了社区公共服务短板，拓展了群众文化活动空间。现场举办了精彩的文艺展演，让大家沉浸式感悟传统节日内涵，还设置了便民服务、安全科普、亲子游乐多个区域，满足了居民多元化生活需求。
0: 通讯员张楠报道。
3: 日前，双岗镇领事郡第二社区开展巧手编艾草、浓情过端午手工编织活动。活动现场，居民们利用艾草、菖蒲、五彩绳、香囊等材料，分工整理捆绑造型、点缀配饰，精心制作艾草花束。一根根彩绳承载美好祝愿，一束束艾草传递节日温情。大家在动手实践中体验传统民俗，感受端午韵味，共度温馨佳节。
0: 回望发展成就，讲述基层奋斗者经历。接下来请听决战5390。本期节目以项目负责人贾向荣的视角，聚焦我国海拔最高的220千伏和田输变电工程，全景再现建设者在喀拉昆仑山脉零下30多度低

0: 壤的极端环境中，峭壁建塔、悬崖架梯的艰辛历程，生动呈现工程档案礼赞国网电力铁军缺氧不缺精神的勇毅担当。
1: 我们的最高塔位为5390米，铁塔的高度可以去测量，但是人的意志力是无法用数字去衡量的。
2: 加油！加油！加油！

0: 你打开这份工程档案的时候，你才能真正了解到人类挑战自然极限的重量。
1: F7 是海拔高度是5390米。
0: 其实最难的不是技术，是我们既要尊重自然，又要和自然博弈的一个过程。
2: 我们的从 F2 到 F9 这一段，它现在跨这个喀拉昆仑山嘛，我们这个工程难就难在它没有一个相对平缓的地方做铁塔，它山也是那种刀背的那种山。
0: 当时我们也是特别着急，我们的那个一到六标八标主体工程基本上完成，现在 F7 号我们的塔位到底是啥情况我们也不太清楚。
3: 关键是手要抓紧，
0: 我在北侧住嘛，每天要到那个山口的那个地方，怎么才能爬上去，因为那边全是悬崖峭壁。实际我们上了有七八十号人吧，最终坚持下来就那十几个人，克服了海拔高，身体有时候也感觉特别不舒服，心理的压力啊，还有工期这各方面的压力吧，我们还是始终要坚持。
4: 现在正在打 BV， 从 F8 往 F7 走，先是冰裂缝、冰沟。
5: 冰锥都不好打，上面是雪，全是雪，
4: 全是冰裂的。
0: 如果这个 F 段真是如果完不成的话，建这个线路就没啥意义了。一种信念，还有铁定精神吧，才能把这项艰巨的任务才能完成。最终，我们就选择了搭天梯。
6: 搭设天梯需要工人把钢管用肩膀一根根扛上去，两根钢管受一根一动，左边磨出水泡就用右边的肩扛，再用铆钉一根根的固定在身体岩石上，在高海拔和这个陡峭岩壁上，这个作业是非常难的。
0: 海拔5000米以上，氧气浓度在13%左右，温度在-20多度吧，自然条件也特别恶劣，一会儿刮风一会儿下雪呢，人也是经常受不了，他那个气压也特别不稳定。现在已经到这个节骨眼上了，我们也是一刻也不能离开。这块天梯我们也是搭完，我们第一时间，我带我们的测工，还有我们的两个同事，也是就赶快上去找那个 F7 的塔位。
2: 今天我和小兄弟到了我们的那个 F7 号新选的塔位，距离 F7 中心方有个4米多，我觉得塔能放下，我现在把中心桩还有外面都测完了，回去需要设计核实一下。
0: 结果校核以后，这个地方可以放塔，而我心里面就一下踏实了。
7: 基本上啊，可以确定这个塔位可以开始施工了。
8: 对啊，进！
9: 往前走。

0: 今天要跳舞唱歌。
1: 我现在呢就是在和田220千伏书店线路9号塔的位置。
2: 探索塔位海拔5390米，为目前我和田220千伏书店电工程视线全线完成后怎么样？难度有多大？来看总台结果，青木田山
3: 全长210公里，总共分8个标动塔，该工程历时16个月，最高塔位5390米。
4: 五年后将改善和田地区墨玉县、和田县、皮山县等用电不稳定的问题。
5: 我拍了好多漂亮的照片，真的那个照片说的江山如画那样子的，这是我们工作最难最苦的一个工地。但是想到后续，真的我们把高压线能架到空中山腹地，又给当地的村民带来光明，这块哎呀，反过来我觉得我们的付出啊，我们的困难啊，但是我觉得这些都是值得的，也是特别欣慰的。这就是我们的14五故事。

0: 新风尚，新生活。欢迎收听新风尚，新生活。今天来听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友谊医院消化中心副主任医师马丹为我们科普哪些人需要做结肠镜检查。
1: 根据结肠镜检查的目的不同，我们从以下几个方面详细说一下。一、结肠癌的筛查。根据中国结直肠肿瘤筛查早诊早治和综合预防共识意见中的建议，一个没有出现任何不适症状、没有结肠癌家族史的健康人，至少应该在50岁做结肠镜检查进行结肠癌筛查。对于有结肠癌家族史的人群，则需要根据亲属罹患结肠癌的年龄决定筛查时间。一般在亲属发现结肠癌的年纪，在提前10年检查，每3年一次。二、已经出现症状，需要结肠镜明确诊断，包括大便带血、大便发黑、大便混合着粘液和血液，近期出现排便困难或排便习惯改变，大便次数多、不成形、大便变细或者表面有凹痕，长期腹痛或腹胀、慢性便秘等。三、检查化验发现异常，需要结肠镜明确诊断，如果出现化验大便显示便潜血阳性、不明原因的缺铁性贫血、肿瘤标记物升高，如 CEA、CE199、CE125 等，多靶点粪便 DNA 检测阳性，或者在腹部 CT 或其他检查有异常发现等，这些情况下也要进行结肠镜检查。四、有结肠癌或结肠息肉病史，有结肠疾病需要定期监测。对于有结肠癌病史的患者，国内外指南都建议术后1年需要进行结肠镜检查，根据结肠镜检查结果决定下一步结肠镜检查的时间。对于有结肠息肉病史的人来说，则需要根据上一次发现息肉的病理类型和数量来决定结肠镜检查的间隔。对于患有溃疡性结肠炎或克罗恩病的患者，由于病情的需要，也需要进行结肠镜检查评估病情和治疗效果。很多消化道疾病早期没有任何症状，等出现症状的时候病情已经非常严重，不论有没有这方面的困扰，都应该主动进行检查。
2: 袁隆平爷爷曾说，我有一个梦叫河下乘凉棚。
3: 梦见我那个水稻长得比高粱那么高，甚至比那个扫帚还长，哎呀，那个太阳晒起来，我们就在，我跟我的同事就坐在那个稻穗下乘凉，就的确做了这个梦。后来
4: 这位有着河下乘凉梦的老人永远离开了我们，而我对他的印象永远停留在教科书中那个手持稻穗忧国忧民的老人身上。我们这一代人生于物质丰裕的年代，并不知那一粒米从田间仓岭到餐盘经历了怎样漫长而颠簸的旅程，可我们要知道，这一颗颗小小的粮食，这一碗饭，无论在什么年代，总是让人心存敬惜。

0: 禾下乘凉梦，苍满无饥荒，粒粒皆辛苦，
1: 后辈不敢忘。
2: 这是2014年发生在大兴的一起交通事故。在这场飞来横祸中，
3: 坐在前排的父子俩因为系了安全带，所以只受了一点轻伤，而坐在后排的母亲却不幸遇难。
2: 如果那天那位母亲系了安全带，也许情况就会不一样。汽车事故调查表，发生正面撞车时系安全带可使死亡率降低45%，而翻车时更可使死亡率减少75%。祸起瞬间，防患于未然，系好安全带，守住生命线。
4: 终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真的好累啊。
5: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4: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6: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7: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5: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4: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6: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4: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5: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8: 音乐随我动，唱响

0: 听众朋友们，京南之声综合资讯播送完了。主持人郝静文代表节目编辑上官永禄，节目监制翁家祥、刘炳燕、刘晶、王辉勇，感谢您的收听。如果您发现身边的新鲜事、新鲜人，请拨打京南之声热线电话2851-1234，欢迎您的持续关注。请继续锁定 FM96.6，收听京南之声下面的节目。
1: 伤修哪里？心脏病它生成心肌细胞，脑梗它生成脑细胞。你说干细胞多了，病就少了，人就长寿。在国际上有一种干细胞技术，打一针就能让身体生出很多新的健康细胞。新细胞多了，把受损的细胞、有病的细胞都换成新的了，那人就健康长寿了。现在呀，干细胞技术的热潮席卷全球。在2016年，斯坦福大学神经外科主席盖瑞教授在中风患者那头骨上脑中风了，都嘴歪眼斜流口水了，在他的头骨上钻个小洞，把干细胞呢就注射进大脑受损的区域。等几个月之后啊，受损区域就长出了新的脑细胞，就把那坏死的细胞、有病的细胞、缺胳膊少腿的细胞都换成新的。中风半身不遂的患者就恢复了。有一个病人呢叫索尼亚，数年都依赖轮椅呀，说话流口水，经过干细胞注射之后立即发生好转，肩膀疼痛也好了，胳膊也能抬起来梳头了，说话呢也能说清楚了，还从轮椅上走下来，自己能走路了。几年之后就这个索尼亚还结婚生孩子了。2020年1月12日，34岁的方女士被诊断为呢卵巢功能衰竭，不能排卵，那女同志就不能怀孕呢，不能生孩子。中科院遗传与发育所就采用干细胞技术，通过注射干细胞让这方女士长出健康的卵巢，让她怀孕了。当时在南京市鼓楼医院妇产科就顺利地生下一个健康的7斤8两的大胖小子。你看看这干细胞技术能让卵巢衰老的患者能生育新的婴儿。在同济大学医院，左维教授团队的科研人员从肺心病、支气管扩张患者啊，支气管当中就取出干细胞，体外培育，培育成健康的干细胞，然后呢再移植回患者的肺部的病灶部位。等6个月后，这些干细胞就长成新的肺泡和支气管的结构了。左维教授一共开展了80例呀，干细胞移植，通过肺部的干细胞，让它健康，这肺功能，患者陆续的恢复了，肺气肿的、支气管扩张的、肺结节的、肺心病的都得到了治疗。所以你看现在干细胞技术它可以扩大到治疗各种疾病，日后各种疾病包括心脏病、心衰、帕金森、脊髓损伤、糖尿病、关节炎、恶性肿瘤都有希望通过干细胞来治疗，彻底摆脱疾病。但是干细胞那真贵呀，1针60万， 一个月打四五针，好不好？好是好，普通老百姓能用得起吗？那慧心教你们是不花钱的方法，贵斗法它也能刺激骨髓生干细胞。老哥哥老姐姐们呐、你们知道吗？咱们岁数大了之后，身体垃圾多，脂肪多，那骨髓呀就变成了黄的了。你那黄骨髓慢慢的，你看它越来越多呀。岁数大的人骨髓是黄色的，岁数小的年轻人呢，那骨髓是红色的。你坚持做跪肘法，每天三次，每次半个小时，就像小孩一样在地上爬。你可以铺一个垫子，或者在膝盖上呢套个护膝，你就爬，撒欢的爬。小孩怎么爬你就怎么爬，你就发现呢越做身体越好，越做胳膊腿越有劲儿啊。那每天都要做。那有一些关节炎的啊，滑膜积液的，半月板损伤的，你越做越舒服，几天就不疼了啊。这个方法好多患者做完之后发生了神奇的变化。只要你一做，脊柱跟地面是平行的呀，它就刺激骨髓生干细胞。干细胞一多了，你的骨髓呀那黄色的就变成红色的了。哎，它生成新的心脏细胞，你心脏就舒服了。脑细胞，那你头晕耳鸣记忆力减退就会见好的。它是哪里有损伤修复哪里。在众多患者当中，有一个老人叫秦江啊，他是典型的心衰，一动就上不来气儿。到我们医院来治疗，哎呀，治疗了好一阵子啊，见好。但是老人岁数大了，91岁呀、身体弱，我就教他，我说你回家呀做跪肘法。做了7天之后，老人发生变化了，来回走，在屋里呀溜达溜达不喘了，下楼再溜达溜达不咳了不憋了，坚持做跪肘法半个月。每天能下楼遛弯1个小时，胳膊腿也不疼了。而且呢，老哥哥就发现呢，哎，这个牙龈过去呀、牙龈萎缩，牙根都露出来了。通过做跪肘法呢，就发现呢，牙龈刷牙的时候牙龈不出血了。做了3个月之后，它萎缩的牙龈长出来了，把牙根呐、都包好了。你看，跪肘法就是体外刺激骨髓生干细胞，干细胞一多，你就发现你心脏跳得有劲儿了，不心慌憋闷了，胳膊腿轻快了，走道呢腿脚不沉了。注意啊，做跪肘法最明显的感觉，头皮屑多，身上掉皮，这说明什么？干细胞多了，促进了我们皮肤细胞的新陈代谢。哎，那头发你观察1个月以后，它长出黑茬了，说明什么？干细胞越多，你身体年轻的现象就越明显。老哥哥老姐姐们要听慧心话啊，这跪肘法是1分钱不花，刺激骨髓生干细胞，干细胞一多你就年轻健康，返老还童。你就观察你的牙龈和你的头发， 长出黑头发，萎缩的牙龈长出来了。那你想其他的心肌细胞呢，也能增多呀，治心脏病啊。胰岛细胞呢，要是多了，自己分泌胰岛素，你就能少吃降糖药，少打胰岛素，包括其他的病也是这样。所以今天呢，慧心呐，教大家一个能生干细胞的方法，老伙伴们要坚持做啊。好，现在开始接听老哥哥老姐姐电话，给大家望闻问切，辩证论治。
2: 好，感谢慧心老师的精彩讲解。今天老师教给大家重要的跪走法，来促进骨髓产生更多的干细胞，来促进修复受损的细胞和再生细胞，让你的机体焕然一新。欢迎大家拨打电话，把这个重要的跪走法完全学会。教学热线是400-656-3019 400-656-3019。那如果您有什么不懂的地方，或者想咨询健康问题，同样也可以拨打栏目热线400-656-3019400-656-3019。好，我们稍事休息，一会儿来接听大家的热线电话。
3: 先梳头来开白脉，拉筋多交起血块，排散我能通于塞，再梳一遍身康泰。
4: 国医国粹，相得益彰，传承古法，百脉疏通。先梳头，以起百脉之通，拉筋跺脚，促气血之畅行，拍三窝，以通淤塞之阻，拍打腋窝，疏肝解郁，补生闷气，拍打肘窝，心肺舒畅，睡得香甜，拍打腘窝。

0: 强腰固肾，腰腿不酸。再说一遍，身心康泰，焕发新生。
1: 谢白满书童向行风之恩驾。
2: 短暂的休息过后，欢迎您继续回到万家灯火栏目。节目中我们请到了一位特别的家里人，老中医李慧欣李老师，他带来一套不花钱不费力却能疏通全身淤堵的宝贝方法。栏目热线已经开通，如果您想咨询方法、咨询健康问题，或者想和李老师一对一诊病，您都可以拨打栏目热线进行咨询，号码是400-656-3019，400-656-3019。接下来我们就有请老师和我们一起进入到热线接听的环节。首先有请进来自天津南开区的吴素英吴女士，你好，欢迎您。
3: 电话接通了。
4: 哎呦，慧英老师您好。
3: 哎，老姐姐你好啊。
4: 啊，我是天津的、我叫吴素英，80岁了。
3: 好，老姐姐欢迎你啊。
4: 哎，谢谢您啊，再接听电话，您这个可是够辛苦的。
3: 没关系啊，
4: 啊，
3: 老姐姐，今天来电话有什么事儿啊？
4: 我就是我身体就是不太好，我那个有高血压，高血压呢现在就是用药控制，需要控制的还可以吧？啊，就今年出现有心脏有早搏了。上个月呀、我就住院了，我住院了，就现在回家了已经啊。我身上毛病也不少，我有那个颈动脉双侧都有斑块，还有那个左肾有囊肿，咱有个息肉，这些问题就是有几年了哈，我一直在吃的药都，但是都没吃，都没管，如果还是这样子，这是一个问题。还另外我还有嘛呢？慧欣老师，我的听力不好，我那个耳鸣现在又加了一个脑鸣，而且啊，耳鸣脑鸣现在听力不行，我跟人交流吧都很困难，现在听就听聋了，就半聋吧，就是啊，还有那个神经低下，我就不，我这个病啊哈，有发现了有4年左右吧，就是我走路不稳，静止站着的话，它就前后的摆。前后的摆，走路吧，他就是晃晃悠悠的，就是不敢走，而且摔倒几次，走着走路都摔倒了，就东西就摔那儿。后来我就去做那个看急诊，他就说我那个没脑梗，但是你得看那个吃药吧，得看神经外科，我就吃了半年药，还也不也没治好。
3: 好，我慢慢问你，你不着急。这个大姐呀，一听就是急性子，你所有的病都是着急上火来的。
4: 好的。
3: 你先告诉我，你高血压现在吃的什么降压药？
4: 吃一个败心酮，然后还得吃一个沙库巴。
3: 败心酮，它叫硝苯地平控制片
4: 啊，对对对对对，
3: 30毫克的，一天吃一次，一次吃一片，
4: 吃一片就行了。
3: 哎，然后你吃的第二个药，你说的应该是沙库巴曲。
4: 哎，没错，对对对，
3: 沙库巴曲它治原发性高血压。
4: 哦，
3: 那就说明你的肾不好。
4: 啊，对对对，我肾不好。
3: 你这个高血压跟肾上腺素有关。
4: 对对对，您怎么知道？
3: 所以他的血压叫原发性高血压。
4: 哦。
3: 所以要吃沙库巴曲、
4: 哦，
3: 这俩要配合着吃，你血压能控制到多少？
4: 就现在控制也不稳，但是能控制住了。要高的时候吧，就156。156，偶尔也会到170，低压不高，低压都是60多、70多，偶尔是80多。
3: 那么高压高，低压不高，特别是这种原发性高血压跟肾脏有关的，就形成了一个动脉硬化，血管硬了。
4: 哦，
3: 这个血管硬了就是。

0: 毛细血管就堵了。
1: 哦，
0: 堵哪儿呢？堵心脏，心脏会出现早搏。
1: 哦，
0: 就是忽悠忽悠这样啊。还有个地方，老姐姐啊，
1: 哎，
0: 你肝郁太严重，肝郁气滞。
1: 哦，
0: 你张嘴看你的舌头，舌色暗紫，舌头尖儿和舌头边儿都是红的。
1: 哦，
0: 舌苔呢，中间苔有点白，不多。
1: 哦，
0: 所以这个病怎么得的呢？告诉你啊，焦虑，想事儿太多，着急上火，睡不好觉得的。
1: 对对对，
0: 这个病按我分析，你是有一股急火上得的。
1: 有一种邪火，
0: 有一股急火，有点事儿着急上火得的。
1: 哦，
0: 哎，
1: 哦，
0: 这个他为什么会得这病呢？一，你肾上腺素有病，所以原发性高血压吃沙库巴曲。然后呢，肾一虚到肝这儿出现了肝精不足，肝血供不上脑袋，你就出现耳鸣、脑鸣和偏头疼的病。
1: 哦，
0: 就半拉脑袋不舒服。
1: 这个脑袋呀，原来还我还没感觉，就最近我感觉这脑袋有点儿。
0: 你是脑瓜仁里头，脑瓜仁不舒服，啊，再就是头皮、耳朵眼儿不舒服，
1: 啊，
0: 所以这个病呢，在中医来讲叫肝肾不足，水海空虚。
1: 哦，
0: 你会有手脚麻、抽筋儿。
1: 手脚麻。
0: 哎，没劲儿啊，手脚没劲儿啊。
1: 啊，是，对对，没劲儿。
0: 他没劲儿，然后呢，你走路啊，就像坐船似的，晃晃悠悠。
1: 对对对对对，走路不行。
0: 他会给你西医会给你确诊叫周围神经病变。
1: 哦哦。
0: 他会让你吃甲钴胺。
1: 啊，对对对，吃甲钴胺没管事儿啊。
0: 所以他问题在哪儿呢？甲钴胺呐，是解决周围神经，它有点有的是麻木啊，酸沉呐、啊。你是哪儿呢？内里肝肾不足，眼睛干涩，口干口苦，失眠多梦，睡不好觉啊、
1: 睡不好觉，但是不
0: 压力过大就紧张焦虑，
1: 哦，
0: 心里小事儿多，
1: 对对对，
0: 它导致你水海不足。肾精少和肝血亏了
1: 啊，
0: 所以大姐你眼睛是干涩的。
1: 对对对
0: 啊，手脚一点劲儿没有。
1: 我这眼睛吧，我只要一看看手机，我到处就出去，哎呀什么都看不清楚。
0: 哎，
1: 就眼前都是白茫茫的。
0: 哎，
1: 就看不清楚
0: 了。老姐姐呀，跟慧心大妹子说，最近这二三年你是不是着急上火了？
1: 对对，老伴儿没了。
0: 老伴儿没了、啊、剩你自己了，你也一身病啊。
1: 剩我自己了。另外啊，我还那个，您说的针对我两个儿子都带着他们的孩子到外边，他带他们儿子陪他们孩子上学去了，就把我丢在家自个儿。我又害怕，我又怕孩子在外边过得不好。他们在这儿吧，还有都那个嘛，都50多岁了吧，岁数大了，到外边找不着工作，身体都不好。那小的儿子吧，尿里总有沫，老大吧是脂肪肝，也原来还重度，现在是中度，特别胖，胖到200斤。我就担心这俩孩子，我又帮不了他们。
0: 老姐姐呀、您80多岁了、儿子也50多了，你怎么能帮他呢、我告诉你，你身体好了，不给他们添麻烦就是帮他们了。老姐姐，我告诉你个事儿，就你确诊那个前庭低下
1: 啊，
0: 他就是由于你压力大，睡不好觉，想事儿太多造成的脑部失养得的。
1: 哎，我知道，我想事儿太多了，我那个就想这个想那个，反正都不是 都是叫我着急的，叫我给。

0: 走道像坐船似的。那个前庭地下是西医名词，心脑失养、毛细血管堵塞造成的。
1: 哦，
0: 就类似于什么呢？腔梗啊，脑白质病变、脑萎缩。
1: 哎，
0: 所以这个情况，老姐姐吃寿星补汁儿就好了，
1: 能好。魏星老师，我万幸听到您的广播，我还得到了您那个慷慨的送给我们点石梳子啊，还有一本书，我太幸福了，我遇见您，我就觉得您呢跟其他老师说真的不一样，您特别的善良，还真的您处处给老板。像我们这岁数大的你着想，我看今天听您广播把那又增加了一个，就是这样的穷苦的老人们能买得起的那个一个方法。哎呀，我说您这怎么心眼这么好呢，真是太好了。我虽然我没赶上那个市容啊，但是我还是决定我订了十盒的。我就想啊，我这次我再努力一下。
0: 以后啊，听慧心大妹子话，想说话慢张嘴，想走道慢抬腿，你所有的生活都放慢节奏啊。
1: 对，
0: 身体好就是帮儿子忙了啊。
1: 哦，
0: 您吃寿星补汁呢，对症，吃多少呢？你按两个疗程的吃啊。
1: 哦，
0: 两个疗程就是20盒赠10盒那个。
1: 哦，哎呦，我是买了10盒的，我现在的经济条件不行，我就买了十盒的。我不是那个颈动脉双这个两侧都有斑块嘛，这不是检查出来，还有那个肾有囊肿。胆有息肉，这个病呢，我就为这个，我花钱买的那个什么啊，龙血树叶粉，花了3万块钱。我可是呢，我就满怀希望我能给我治好了，可是啊，我吃完以后我就一检查呀，还是照样。
0: 老姐姐不着急啊，因为呢，血管斑块啊。它一般的药钻不进去，它是一层斑块一层血管内皮盖上了，特别是你这种紧张、焦虑、急躁，导致我们血管收缩，你的筋呐、你的血管始终是硬的，你始终是处在紧张状态、着急的状态，所以要放松。吃寿星补汁呢，你开吃就早一支晚一支的喝，
1: 好
0: 喝完呢，有点麻酥酥的，有点呢虫子爬的感觉，都是正常的啊。
1: 有点麻酥酥的。
0: 多做疗法，人呢他体质不一样，堵的地方不一样，吃寿星补汁的反应也不一样啊。您的这种情况最好是吃2个疗程的啊。按早一支晚一支吃，吃的过程当中啊，有哪些效果，身体有哪些变化，随时来电话给我汇报啊。
1: 好，太好了，再见。
2: 好，感谢慧心老师的精彩讲解。今天老师教给大家重要的跪走法，来促进骨髓产生更多的干细胞，来促进修复受损的细胞和再生细胞，让你的机体焕然一新。欢迎大家拨打电话把这个重要的跪走法完全学会。教学热线是400-656-3019 400-656-3019。那如果您有什么不懂的地方，或者想咨询健康问题，同样也可以拨打栏目热线400-656-3019400-656-3019。万家灯火栏目播出时间12点到13点，14点到15点。由于时间关系，今天的节目先到这里，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3: 幸福是什么？幸福是人海相聚的喜悦，更是身心。

0: 慷慨的坚实底气。幸福是什么？幸福是阖家团聚的欢笑，更是平安无极的可靠保障。幸福是什么？幸福是炊烟袅袅的温馨，更是三餐温养的踏实生活。幸福是什么？幸福是灯火点亮的安心，更是养生之道的从容相伴。
1: 有人问我，是否有灵丹妙药可保一世健康？也有人质疑，养生之道到底有多大用处？我想说，把老祖宗的传承熬成粥，把名医大家的经验炖成汤，再撒上一把人间烟火的智慧，不花冤枉钱，不要冤枉路，花小钱治大病，这才是咱老百姓该有的活法。
0: 一盏明灯照亮岁月悠长，百脉畅通，守护全家安康，传承古法，百脉疏通，先梳头，开百脉，拉筋跺脚，气血快，拍三窝，通淤塞，再梳一遍，身康泰。
1: 几十年如一日，每天黄昏，我都会点亮一盏健康的明灯，温暖每个需要守护的家庭。
0: 愿健康引领百姓生活，愿幸福常伴万家灯火。

0: 世间万物一起由同样的星辰塑造。我们抱着好奇与疑惑，和日月繁星对话，与江河湖海物谈，同每一棵树握手，也在一杯雨水中饮下了宇宙。我们怀抱着梦想与热爱，以科学之翼飞向苍穹，星河在侧，以创新之力下潜深海，登峰造极，以科普之光照亮已知，探索未知，创造新知。我们爱科学，与热爱同行，与好奇为伴。感谢天津市科学技术协会大力支持。
1: 与热爱同行，
2: 与好奇为伴。
1: 欢迎您收听《我们爱科学》，我是主持人童森，
2: 我是主持人李飞。
1: 就是端午节，
2: 哎，应该问大家吃粽子了吗？
1: 哎呀，这别光吃粽子，有没有什么关于
2: 鸭血粽子？
1: 关于端午的什么歌之类的吗？
2: 哎呦，你可别说，一会儿你刷刷屏看吧。昨儿很多人要点说听完我唱歌没听到你唱歌，后来昨儿在节目里我就说了，你们今天啊发一发，让童森老师现场高歌一曲，人家都给你点完了，今儿要听你唱歌。
1: 别点歌，跟我呀还是最好是点菜，
2: 保持点距离感。
1: 哎，点菜好。
2: 问题点菜你也不结账啊，人家点啥菜呀？
1: 您点您的，我吃我的，他结他的，是吧？先来关注一下天气啊，今天是雷阵雨的天气，东南风微风，最高气温呢30摄氏度，最低气温23摄氏度。明天是阴转晴，西北风风力啊有所加强，4到5级，最高气温仅为27摄氏度，还是比较舒爽的，最低气温20摄氏度。周日呢转为晴朗的天气，东风微风，最高气温29摄氏度，最低气温20摄氏度。再来关注一下即时气象，
2: 此刻的室外温度呢是26.2摄氏度，相对湿度80%。
1: 体感温度呢是29.6摄氏度。哎，其实刚才呢我们还在这个探讨啊，一进入六月呀，这六月呢对于很多家庭来说呢都是挺重要的一个月份。你说有先是高考，
2: 对
1: 啊，高考呢在六月还有什么呢，这个小升初的你是报志愿呐、哎，有些的摇号啊，然后呢紧跟着这个明天的中考应该又要开始了，是吧？所以这孩子呢一面临咱不说多么重要，算是比较重要的一个阶段性的改变吧，这全家呢都得齐上阵。
2: 对、
1: 啊、
2: 是。
1: 虽然在这个过程当中啊难免会有一些焦虑的情绪啊，但是呢也希望咱各位家长们首先啊自个儿得先想明白了，是吧？因为您的这个情绪就是甭管掩盖的多好，其实他真的是在潜移默化当中，孩子是能够在第一时间就能够
2: 感受到传递出去的。
1: 对，你会感受到这个家庭的那个氛围，就是那个气场都不一样的、咱从科学的角度呢曾经也解释过，这种呢有的科学家呢是觉得是你在紧张的情况之下身体会释放某种味道。
2: 对，
1: 这种味道本身其他的人呢他是能够很敏感的体会到的。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咱们尽量家长先放平心态啊，因为您要相信那句话，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啊。
2: 对，
1: 那想放松心情的话呢，这吃点爱吃的，那是有效的方式，是吧？比如说吃点啥呢，吃点火锅。
2: 这又说到你的心头去了。
1: 哎呀，吃火锅，火锅里头当然了，您说那个大铜锅啊，其实咱小时候吃大铜锅没有鸭血这个东西。
2: 对，
1: 我觉得鸭血呢还是就是川渝那头的火锅，
2: 是
1: 它的传过来了，
2: 咱叫血豆腐，对吧？
1: 哎， 不过很多人呢，就是还挺好这口啊。其实不光是涮火锅，这个鸭血呢，还有很多种的吃法，比如说鸭血粉丝汤啊，猫血旺，
2: 对
1: 啊，炒鸭血什么的。鸭血呢，可以说是餐桌上非常常见的一种食物。但是有人就说，你看超市里头看到那个才卖几块钱这一盒鸭血啊，这么便宜能是好的吗？有总有一些报道说这个都是假的，是吧？心中难免会犯嘀咕，能是真的吗？这架在这摆着了。鸭血是营养丰富的食品，还是工业化的科技加狠活的产品呢？咱今天节目当中就来聊聊鸭血啊，也欢迎各位呢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天津新闻广播来和我们互动聊聊，您爱吃鸭血吗？啊，一般都怎么吃呢？
2: 对，其实今儿也是端午节啊，端午节咱们都要吃粽子，然后大家也可以分享分享您今天有没有自己手包粽子啊，还是或者说是自己买这种现成的粽子。其实每到端午节的时候，这个就开始说到底喜欢吃甜粽啊，还是喜欢吃这个咸粽啊。北方的人表示更喜欢吃这个甜粽，南方人呢说更喜欢吃咸粽。我今儿就在一个群里，就是大家还在讨论这个话题，因为它是一个这个卖东西的群，所以哪儿的人都有。回来之后呢，这个群主今天就发了一个那个应该是肉粽子吧，然后同样一个来自天津的女孩当时就说，你这是肉汤拌饭吗？就是让我吃出来卤肉饭的感觉。然后很多南方人都说，哎呀，这是我们最喜欢吃的，我们就爱吃这个。然后他作为一个天津人，他说真的我一口都不愿意吃，他说我想想那个味儿就有点接受不了。但是其实随着
1: 这说明什么呢，他没怎么吃过，
2: 哎，对，
1: 他说我想象一下那个味儿，
2: 对，就接受。但是随着现在可能这个南北的这种交融啊、互通啊，对吧？大家从这个电商平台买的这个东西越来越便利。其实真的现在，包括童森作为这个北方人，也是爱吃这种肉粽子，对吧？就喜欢吃它的那种香味儿，是吧？
1: 我爱吃切糕。
2: 哎，我记得你怎么说爱吃肉粽呢？
1: 那不是我说的
2: 哦、嗯，反正就说是很多人现在是可以慢慢去接受这个肉粽的、啊。
1: 不，你非说的这个话题，现在呢，就是随着物流啊，再加上这个交通各方面的这个便捷啊，这就没有什么当地特产特色这么一说了，
2: 吃不到的，
1: 所以也就别争论哪个是正宗，是咸是甜。
2: 就主要就看自己的口味，喜欢吃咸的，喜欢吃甜的，
1: 对
2: 吧？
1: 咱以前小的时候，那是只有我到哪儿，我才能够吃到地道的那种美食。
2: 对，
1: 现在我在哪儿都可能能够吃得到。
2: 是，
1: 我现在去哪个景点买的东西，在哪个景点也都能够看到啊。
2: 对，
1: 咱小的时候得是去什么热带植物园才能感受到那些植物啊，或怎么着的。其实现在这样的一些这个绿植啊，也在很多的这也都能够见得到、接触得到了啊。
2: 对，
1: 甚至有些饭店里头，人家就给你造出那样的景了。
2: 对、
1: 啊，票钱都不要。
2: 对，大家所以可以分享分享啊，就是关于端午节吃粽子这个事儿啊。接下来我们来了解这样一位中国科学院的院士，他呢是从泉城济南走来，与天津南开结下了半个多世纪的缘分。他是我国金属有机化学领域的开拓者，就是中国科学院院士宋礼成。那这一期的科学家故事呢，天津科普大使刘洋为您讲述一位少年如何因恩师一句“南开化学有名”，踏上改变一生的求学之路。一位八旬院士为何至今仍然坚守实验室，为人类寻找清洁的未来能源。
1: 所以您看，对于这样的大家来说，是吧？当初报志愿，就是因为恩师的一句话。
2: 没错、
1: 啊，
2: 我当时也是因为恩师的一句话。我的语文老师嘛，觉得你的声音好，应该试一试播音主持专业。这不都是人生路上的引领者吗？
1: 哎呦，这么多年过来了，
2: 对，
1: 那位恩师姓啥来着？
2: 姓王，我还都记得着。
1: 你看看，这就是知道感恩、
2: 哎、
1: 啊。再为您带来一句话科普：您听说过首因效应吗？啊，首就是第一次啊，首次的首，因因果的因，首因效应。它其实也叫首次效应，或者叫第一印象效应，指双方这个形成的第一印象对于今后交往关系的影响。虽然第一印象并非总是正确的，但是它是最鲜明和最牢固的。首因效应会让人在7秒钟之内 就会给你贴上标签，而这个标签其实在现实生活当中是很难更改的。各位听众老师也可以跟我们互动聊聊，是吧？您平时是不是也习惯这个给人，就是别人就是非常重视别人给您留下的这个第一印象、嗯、您觉得让人留下第一印象的这个原因是什么啊？是颜值是吧占比更高，还是说性格占比更高，亦或是您会在乎对方的穿着，哎，没准儿也是对方的声音，
2: 嗯
1: 啊，您认为这个容易被贴上标签最直接的因素是哪些？您认为第一印象一般准不准？也可以跟我们互动分享一番。反正在我生活当中，确实是遇到过类似的情况、啊，
2: 嗯，
1: 其实就是他平时在生活当中，对于其他人呢，对他的评价都会是。一个很开朗
2: 哦，
1: 哎，很好接触的一个人、
2: 嗯、
1: 是吧？但是他在生活当中就是某几个人吧，
2: 嗯，
1: 哎，不知道第一次见面的时候发生了什么事儿
2: 哦、
1: 嗯，就这么多年回过头来，就他们彼此的印象都是这个人非常不好交往
2: 哦。
1: 当时说出这个标签的时候，其他熟悉的人都说没有啊，
2: 啊，都觉得挺好呀，
1: 是一个挺和气的一个人呢、啊，怎么你会有这种印象？
2: 嗯
1: 不是你看着，而你会发现真的是刚才我们所说的这种首因效应啊，它会对于一个人来说非常固执的
2: 嗯
1: 坚持自己的

0: 看法。
1: 对，有些人
0: 看到都是假象。哎，
1: 对，
0: 他你慢慢你看着，他肯定是一个什么什么什么样的人。
1: 对，要不说人不可貌相呢，对不对？
0: 但他嗨，他这么说就一定准吗？这来看一下互动平台上啊，白阿姨最早来报道啊，还有魏大哥也祝各位听友们端午安康啊。吴晴说：“二位吃饭了吗？”
1: 哎，不能跳过魏大哥的这句话，
0: 啊、
1: 今天必须让童森唱一首歌。
0: 也挺好的一个日子，我唱完了之后，我就怕各位心情就不美丽了啊。
1: 美丽，我们你唱什么我们都美丽，你唱不好听我们更美丽了。一看哟，下去包。
0: 那是你心情美。其实呢，我们那天啊，这个唱歌的顺序颠倒了一下。
1: 嗯，
0: 当然了，作为李飞来说，哎，突然引吭高歌一首，大家都会这个拍瓜鼓掌啊，因为人确实唱的不错。但他怎么能够让，就是在大家的印象当中觉得他歌声有所精进呢？就
1: 那就得听童森，对，
0: 得我先唱，
1: 你得先衬托
0: 再唱。
1: 你别再说，你看人进说今天是端午节。阿森主持唱歌吧，内容随便，唱什么都喜欢听。
0: 您是真喝得出去啊。周周说啊，如果时间允许的话，还是听直播比较爽啊。
1: 对呀、
0: 啊、可以随时的互动。
1: 嗯，
0: 还听到六月考试月啊，而且感觉这每逢考试之前必下雨。
1: 对，
0: 这也是心疼考生们，对吧？凉快凉快。嗯，星神说：“二位粽子节快乐啊！你吃粽子是不是得吃羊肉馅儿的粽子？
1: 够膻的。
0: 哎，二位唱一首《糊涂的爱》吧。
1: 我俩不糊涂啊，所以没法唱这首《糊涂的爱》。
0: 主要也没爱，光剩糊涂了。”黄国王说：“鸭血粉丝汤里啊，给通森这个必须得搁一斤羊肉片儿，是吧？”
1: 嗯。
0: 孙先说：“同民二科啊，民间二手科学家菲菲姐、天天姐、邢老师、友友们，端午节快乐又安康啦！而且特意补上，还有我们这个非常美丽的刘洋姐姐。”
1: 对，
0: 这是白鱼阿鱼哦，给我们发来了一组照片啊，
1: 嗯、
0: 这都是各种
1: 美食啊，
0: 哎、美食
1: 酱货啊，
0: 好吃的啊，
1: 嗯。其实魏大哥怎么没把您的好吃的？
0: 您不用发上来了啊！我们相信您的实力，您不用管馋我们了。这个，你还非得给自个儿看完了之后再堵心？
1: 对呀、
0: 啊，心有不甘。谭光说：“非得吃肉粽子吗？粽子还是传统的好吃，不是说非得吃什么。
1: 对，
0: 这有时就是改改口。”
1: 就光说这两种馅儿里，就是这个豆沙馅儿的，还有这个小枣的，就光这一个馅儿，就咱们就你别说远了，你就是你问一家，他都不一定这个所有人都爱吃这两种馅儿。你看我们家，我觉得都还行。然后呢，以前小的时候不太爱吃这个小枣了，但是越大越觉得小枣还是挺香的。然后但是你看家里人几乎就只爱吃豆馅儿的。就是不太爱吃这个枣的，你还别说那么多选择了，对吧？
0: 所以以前有人说的这么一种观点，说其实天津人的这个饮食呢，还是偏保守的。
1: 对，
0: 哎，怎么叫偏保守呢？就是还是更加，我觉得这句话的理解就是更加认同于自己以前儿时的那个味道。
1: 对，
0: 啊、一些特别新的呢，倒不是这么的感兴趣。
1: 对，
0: 但是你这话，你换个角度说，你说全国各地的人哪何尝不是这样的？
1: 对。
0: 哎，虎克说这个紫菜包饭和粽子是远亲吗？这个角度还是比较清晰的啊。
1: 近邻
0: 用的那个近亲吧啊，这个用原材料来看的话还是有一些差别的。不过我觉得共同的一点就是都是比较吃起来省事儿的。
1: 对，
0: 你包括像那个某超市里头经常卖的那种三角的饭团之类的，对吧？
1: 嗯、
0: 哎，你会发现在这种这个一些特色食品上啊，它一是兼顾着这个美味，二一个就是便捷性。
1: 对，
0: 而随着咱们这个节奏变快啊，生活的这个城市化，你会发现这类的食物它会越来越多。
1: 对，
0: 我就喜欢这样搭档啊，说啥他都一个字儿。对
1: 对，我在今天我一定要这个完全的支持和赞同你，对不对？
0: 孝顺，孝顺，顺
1: 呵、
0: 啊，顺也很重要啊。
1: 对，我一般对自己的孩子都挺好的。
0: 猪猪说的，跟儿子去旅游的时候呢，在上海网红店吃水煎包，馅儿是甜口的，那但是我就不是，我可是非常不喜欢啊，我觉得包子就得吃咸的啊，吃粽子呢就得吃甜的。
1: 嗯，
0: 南方跟北方啊，好像在这方面是正好相反的。
1: 对。嗯，魏大哥说，你看昨天我没能准时听节目，采摘蔬菜去了。
0: 哦，
1: 哎呦，采摘的有西红柿、豆角、圆白菜、快菜、油菜，然后还吃个农家饭。今天也踏踏实实的互动。
0: 对，昨天是上货去了啊。金妈妈也来报道啊，祝您端午节安康。这个谭军老师说，编辑老邢好啊，童森好，菲菲好，端午节安康，木头人来报道了啊。这个欢迎各位哦，这个你看咱听友现在已经是在冀州了，
1: 哎，
0: 嗯，
1: 多好啊，今儿这天也好，也这个细雨蒙蒙的是吧。
0: 哎，说在盘山附近啊，但是感觉那头的这个湿气更大啊。
1: 嗯，
0: 再看远处的这个山已经在云里，
1: 对，好美啊，
0: 若现了。
1: 嗯，
0: 有听我说啊，你们辛苦了，昨天听到了菲菲姐有史以来最长的，
1: 前天那是
0: 啊，清唱，我以为你昨儿又唱，非常好听，太动听了啊，要是配上音乐，真不敢相信是来自一个广播人的歌声。
1: 广播人不就靠嗓子吗？吃这碗饭呀。
0: 但是在很多人的印象当中，都觉得广播人呢，可能说的比唱的要好听。没想到唱的依然如此动听，必须点赞、
1: 嗯、
0: 啊！嗯，行，后面咱就不念了。
1: 你看，又把自己啊给省略了。
0: 还有丁儿，我感觉第一印象还是挺重要的。但有的人看着感觉不可交往，但是真正你接触起来，发现并不是那样，所以我觉得，对于咱们来说，无论说是对待美食，还是对待不是那么熟悉的人，
1: 嗯，
0: 都要秉持着一个开放的态度。
1: 就像我们对这个家里的小朋友，让他尝尝鲜，尝一些，他以前就比方说像肉松吧，我印象当中小时候让他吃，他特别就是看着他就不好吃，他就不吃，你怎么让他吃，他一口也不吃，
0: 以为是棉花糖染色了。
1: 哎，反正你看长大了之后吧，他慢慢就可以试着去接触。要不说你看任何东西食物都是人，你小的时候你不爱吃，不爱吃香菜，但长大发现，哎，香菜也可以，尤其在配一些别的菜的时候，它还挺好吃的，就你会改观。那人也是一样，人和人交往，有的时候你看这个，你别人会觉得，哎呀，这个人特别不好，但是可能他的知己会看到他的是
0: 闪光点，
1: 哎，闪光点、
0: 啊、
1: 他说我就觉得这个人在哪哪方面做得特别好，他可能就喜欢这个人。
0: 你别看这个人不爱说话、
1: 嗯、
0: 但是每回吃饭都抢着结账，
1: 哎，这就是一个好人是吧。
0: 这是个大好人呐。啊，欢迎各位继续通过微信公众号天津新闻广播参与到节目的实时互动。
2: 健康早知道，健康早知道。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天津市眼科医院屈光手术中心的张林医生。我们屈光手术的原理简单的说，就是通过激光或者是晶体植入，改变我们角膜的曲率或者眼睛的屈光状态，让光线重新聚焦在视网膜上，从而可以矫正我们的近视、散光和远视。那我们高考后呢，将要迎来摘镜的高峰期，很多同学希望借此告别眼镜，开启他的大学生活。目前呢，主流的术式有全飞秒、半飞秒 ICL， 整个手术过程仅仅几分钟，大部分呢第二天 即可正常用眼。同时呢，我们也要了解40岁以后呢，我们也有可能会出现老视，也就是我们平时说的老花眼。其实它就是晶状体老化了，看近模糊了。那我们目前呢也开展了很多老视的治疗手术。那我们最后呢，爱眼日提醒，无论我们是摘镜还是解决我们的老视问题，术前呢必须要严格的检查，安全第一，选择正规的医院，让不同年龄的你都拥有清晰世界。
4: 哎呦，可赶上这波了，赶紧把手机拿来，我给你报名。
5: 干嘛呀，着急忙慌的。
4: 2026种诺口腔年终盛典，种牙看牙三重福利，错过你还得等一年。
5: 哎呦，快说都有吗？
4: 第一重福利，电台听众打电话报名到院看牙就送精美礼品。
5: 嗯。
4: 第二重，冰箱、风扇、压力锅这些家用电器种牙就能领。
5: 哇。
4: 第三重，在中诺看过牙的老朋友带好友到院看牙，同样您也能得到精美礼品。
5: 哎呀，怎么不少啊。
4: 还有呢，中诺年终盛典，现在进口种植体一口价，韩国特价种植体每颗1580，
5: 嗯，
4: 德国种植体每颗3580，青少年蒸鸡15000元起，
5: 能报名啊？
4: 打电话2652-8899，2652-8899报名咨询。北京三级口腔连锁天津院区种植牙认准老品牌，西南角中诺口腔医院。
6: 又到一年中招季，梦想的航向如何锚定？未来的道路怎样选择？天津广播，天津新闻广播，2026中招助力行动全面启动。6月8号起，校长面对面融媒系列访谈重磅上线。每周一到周五中午12点到1点，天津新闻广播将邀请本市多所中学的校长带队走进直播间，详解办学特色，提供升学指导，架起考生、家长与学校的沟通桥梁。即刻起锁定天津广播及天广教育视频号，让权威的声音为您答疑解惑，让精准的信息为孩子的未来导航。

0: 来看互动平台上，听友给咱分享照片啊，这是在某平台上买的。
1: 就也是咱节目二人转节目买的，
0: 不是，它是后面。
1: 哦，后面哦，后面买的
0: 啊，晚宗。
1: 哦，我看
0: 晚宗。
1: 哦，碗里的，这不就跟，
0: 这不叫八宝饭吗？
1: 对呀，这不跟八宝饭一样吗？就是加点这种馅儿，可能让你拿手好快。
0: 啊，听我说，今天在家包包子啊，虽然包的不是那么的好看，但是特别的好吃。从哪儿不吃火锅的时候，时不时的也
1: 吃点包子，
0: 吃次包子是吧？也挺特别的。
1: 对，哎，是不是南方人会自己在家？可能没有北方人会那么勤吧，我觉得在家包包子，什么包素馅儿的，尤其北方人素馅儿的包子，南方人是不是包肉的包多呀？素的是不是少啊？
0: 嗯，那你想想广东，那不光是包子，
1: 对，广东那肯定
0: 啊，那是对吧？各种的面食、蒸食，
1: 对，
0: 比咱这儿可选择的余地要大得
1: 多得多。对，广东那肯定，那非常那个什么靠海了。就是我反正印象不，我说那次去云南，真的，你从路边找一个包子店。太少了，几乎就找不着包子。
0: 去那儿非得，哎，一个天津人去那儿找包子去，还说
1: 你天天吃米线，你也腻呀？你说，你也不得换点口啊？
0: 哎呀，乡音难改鬓毛衰啊！那个还是像我到哪儿啊，你都能找着火锅。
1: 哎，最好是别人请客吃火锅。
0: 哎，偶尔自个儿也掏点钱啊。这个咱就说这个鸭血，刚才说的其实鸭血呢吃的方法啊还是挺多的。那咱今天就来聊聊鸭血本身啊，鸭血到底是怎么做的呢？
1: 哎，这个咱们吃的鸭血是新鲜鸭血加入盐之后凝固的产物。做法呢，就是先把这个新鲜鸭血收集好，加点食盐和清水搅拌均匀，然后呢倒入碗或者盒子里静置或者加热，让这个蛋白质啊自然凝固成块儿。凝固之后下锅煮几分钟，就能吃到这个滑嫩红亮像豆腐一样的鸭血了。
0: 嗯，鸭血的制作过程当中，它是要加盐的啊，盐呢可以改变血液当中蛋白质的带电状态，促进蛋白质网格形成，使其更加的紧密，更加稳固，让它凝固之后呢更有韧性，有点类似于那个卤水点豆腐啊，豆腐点完卤水之后就能够改变蛋白质带电的状态，使

0: 蛋白质沉淀形成固体，那豆浆它就是凝固成的豆腐了。
1: 常吃鸭血的人都会有这样的疑问，就有些鸭血煮出来全是冻，口感比较硬，但是有些鸭血呢像果冻一样丝滑，这是怎么回事？其实这两种鸭血都是正常的，就是它制作时凝固的方式不一样。那有些鸭血，尤其是一些农村老家杀鸭子接的血，那口感就是偏硬，而且孔洞很大，通常都是传统做法。一般呢就是血液采集后采用的是自然静置凝固，一般我觉得在麻辣烫那个地儿全都是凝固型的多哈，它没有经过脱气处理，加热时血液里的空气和水分膨胀溢出，就形成大小不一的这个蜂窝孔，也比较粗糙。
0: 我要是去吃麻辣烫，像鸭血呀、
1: 哎，
0: 包括豆腐啊，这类的我都不会点
1: 啊。为啥呢？
0: 它压分量、
1: 哎呦，那你菜花也吃不了吧？
0: 不吃，不吃，
1: 也吃不了、西兰花也不行，
0: 这都更不吃的，我哪能吃不着那个东西、
1: 那你那一锅应该是光煮生菜吧？
0: 哎，就哪种菜就自个儿平时生活当中很少吃到，而再有，其实，在我的脑海当中，我会、你看那个琳琅满目的一冰柜的东西，我会自动在底下给标上价。
1: 哦，
0: 啊，我知道哪个贵哪个便宜，
1: 哪个便宜
0: 啊。所以一般去称分量时候，那老板娘看我眼神也是，哎呀，这个猜谜呀、啊，超市里头卖的很多鸭血呢都很丝滑，甚至呢火锅店还有那个叫鲜鸭血，哎，鲜亮的啊，吹弹可破的那种，砖红色的，整盆浸在液体当中，用勺子一舀一坨一坨，特别的丝滑。这种鸭血在制作的时候呢采用的是什么呢？是现代灌装工艺，将新鲜的血液过滤脱气之后直接灌入到密封盒进行加热。由于进行了脱气处理，并且在密封这个空间凝固啊，质地呢它就更加的均匀，内部细腻光滑，表面更加平整，所以看着就是像嫩豆腐一般。
1: 对，那超市里几块钱一盒的鸭血能不能放心吃？其实啊，正规生产销售的鸭血产品基本上是可以放心购买使用的。那现在超市的鸭血之所以卖的便宜，主要是有两方面的原因。一方面就是原料是副产品，成本很低。中国呢是肉鸭消费大国，每年出栏的鸭子啊数以十亿计，对于大型的屠宰场来说，鸭血是屠宰过程当中的副产品，如果不加工成食品，处理这些血液反而需要支付高昂的环境治理成本，所以呢原材料的获取成本极低。
0: 另外一方面呢，大规模生产呢可以大幅度的降低成本，得益于咱们国家科技进步和工业化的高速发展，现在超市里头见到的那个盒装的鸭血大多是采用自动化流水线生产，就是从收集过滤高温杀菌到灌装，自动化流水线啊，从这个它都是灌装或自动化的程度是极高的，大大提高了生产效率，摊薄的成本。所以即便您在那看到是几块钱一盒的鸭血，只要是正规的超市、正规的渠道、正规的产品啊，是可以放心购买的。
1: 那在网上关于鸭血的传闻有很多呀，比如说鸭血是血液垃圾，还有人认为啊吃鸭血能够补血、清肺、排毒。对、
0: 哎、对对对，
1: 那这说法是不是真的？鸭血的铁含量丰富，咱知道它毕竟是这个属于血液制品嘛，那对于这个改善缺铁性贫血确实有益处。鸭血的主要原料就是鸭的血液嘛，每100克鸭血的铁含量可以高达30多毫克，而且呢鸭血里的铁是血红素铁，就人体非常容易吸收，同时鸭血呢还可以提供易于吸收的蛋白质，这也是合成血红蛋白的原料，所以吃鸭血对于预防和治疗缺铁性贫血是有很大帮助的。不过呢大家别以为就是说我贫血了吃鸭血我就可以万无一失，因为导致人体缺血的原因有很多，如果是缺铁性导致的这种贫血，我们吃鸭血是有帮助的，但如果是因为其他原因导致的贫血，那您吃鸭血不会有什么帮助，可能会耽误您的病情。
0: 哎呦，您看咱互动平台上啊，这一看就是专业性很强的啊，专家型的人才，这都应该入专家库的。你知道我说哪条吗？
1: 知道啊。
0: 说这个鸭血呀，性凉，为了中和这个凉呢，它必须啊得配着羊肉片吃。
1: 那喝着嘴都不溜了，激动的。
0: 哎呀，深得朕意呀、
1: 哎呦，一下子嚯，地位都高了。

0: 还有人呢说能够清肺排毒，就是包括有些人家里有那个宠物的，
1: 嗯，
0: 哎，这有些人就是说，
1: 也给他吃点鸭
0: 不
1: 血
0: 不不，给他吃什么？家里养个可达鸭啊，吃点鸭血，来来来，太，
1: 那你这个
0: 取消
1: 切的。
0: 什么呢？就说你养宠物啊，
1: 嗯，
0: 屋里头它难免会有宠物掉的毛
1: 哦。你这说人对
0: 哎，
1: 吧？
0: 吃了这对，你知道这种怎么办呢？吃鸭血呀，它有一个清肺的这么一个效果啊，
1: 嗯，
0: 无稽之谈。对，世界上也没有什么能够清肺的食物，是吧？你说雾霾那是空气污染，它主要的是粉尘啊，空气当中的这个主要的一些，它除了这个浓度颗粒大小是粉尘污染的关键因素，颗粒越小危害越大。雾霾对人体的危害呢，主要是通过呼吸造成的。呼吸的时候呢，人体把这些粉尘吸入到肺部，而且在肺部沉积，它就会对肺造成危害。咱吃的那个东西呢，是。吃进嘴里，一个是呼吸系统，一个是消化系统，完全走的就不是一个路线啊，二者之间也不能产生什么样的影响。
1: 嗯，那以鸭血为例，之所以有人说它可以清肺，主要还是觉得它能补充蛋白质和铁，吸附肺里的有害物质。它确实能和污染物、重金属等结合，但是这样的结合呢，只能在消化道进行，吸附的是肠道的垃圾，不可能直接的和雾霾接触。所以啊，吃鸭血根本不会到我们的肺里，无法清肺。
0: 鸭血啊。鸭血，应该是鸭子的血。这话说，但是有冒充的，
1: 嗯，
0: 对吗？有
1: 刚刚
0: 拿
1: 不
0: 别
1: 有
0: 的
1: 人
0: 血
1: 说
0: 冒
1: 吗？
0: 充嘛？啊，
1: 嗯。
0: 这有些人呢认为这个血管里呢有很多的垃圾和毒素，因此呢就推论鸭血呢就是血液垃圾。这种说法完全是错误，是对生理学和营养学的严重误解。实际上，血管里呢也没有说什么垃圾毒素啊，或者说。就是它是一些常规的代谢产物，血液循环它干什么呢？就是把这些代谢产物运输到肝脏、肾脏，然后去进行处理，把有害的这个代谢物呢给您排出体外。正常的情况之下，这些代谢物呢不会对动物产生危害啊，除非本身它就是一个这个生病的状态。所以动物肝脏、腰子那都能够放心的吃，那更别提这个。血液制品了，但是呢，得适量啊。就是人专业呢建议一个月吃1到2次足矣。这个血液制品呢也是，
1: 那我们现在吃的鸭血这些动物血制品啊，主要是正规的产品，它都是经过检疫后确认合格的血源。鸭血生产过程当中啊，也会经过杀菌等加工的处理，上市之后还会有监督部门抽检，所以大家不用过于焦虑。那总的来说，就鸭血之所以便宜，就是因为原料便宜嘛，生产效率高，产量大。所以把这个成本一下就给分摊了。那不论是丝滑的还是有风波的这个鸭血，只要是正规的产品，基本上都是可以放心购买和使用的。
0: 来看互动平台上听我说，我冬天的时候啊，一买这个鸭血呢，就得买好几盒啊，一次买好几盒，干什么呢？一个说认为能够补铁啊，再有一个呢，觉得好像通便的效果也会好一些。哎，他那儿问了个问题啊，向二手科学家问一下。你说这个鸡全身也都是宝，为什么没有卖鸡血的？
1: 因为这不都打人身上了吗？
0: 漂亮，这话到头了。对，那阵还真有打鸡血的，打鸡血疗法啊。这个鸡血其实好也有啊，之所以这咱接触的少呢，是一个它本身量就少，再有一个它的这个口感，它也不如像这个。鸭血啊，猪血啊，它会更好一些，就相对来说腥味儿是比较重的啊。朱老师说，拉萨道还有自由市场的那阵时候啊，想吃这个血豆腐，就拿碗，然后里头有盐水哦，他说好哦，还找人要去
1: 哦，
0: 但要的是鸡
1: 鸡血。
0: 血。这个咱说自制的话，可能对于什么沙门氏菌的风险还是高一
1: 挺
0: 些
1: 大的。
0: 啊。
1: 哎呦，童心老师，你看，哎呦，自个包的那么多粽子啊！
0: 而且您看人家。

0: 包的这个粽子啊，
1: 哎，个儿还都比较匀溜是吧？
0: 对，而且包的它确实是三角形的，
1: 确实不错。
0: 嗯，不像咱包
1: 的，就吃不着啊，
0: 咱包的都是，被窝
1: 能吃就行，能吃就行。
0: 哎，你看这有听友说啊，我爱吃那个血豆，猪血、鸭血也提到了鸡血。但那阵我们家上农村的时候啊，这个老爷子宰鸡，我们就拿着那个碗啊接着，放上盐凝固一下，
1: 哎，
0: 一般那个做血豆腐。然后呢，就是拿大葱啊呛完了之后，把血豆腐用油煸炒，再放到一些
1: 菜里
0: 当中啊，放什么白菜之类的，
1: 嗯。
0: 当然说今天中午包的粽子出锅了，有豆沙的、蜜枣的、小枣的、八宝米的，额外呢给儿媳妇儿包了一锅的哦，还有一锅香肠呢。
1: 哎呀，太好了！你说这
0: 就咱这时候北方传统的，
1: 对，
0: 还有带肉的，
1: 嗯嗯。其实你看，咱很多听众都在家在自制哈，这个猪猪老说，看看我蒸这大包子，哎呦，给我们看看，确实都不错。皮儿薄馅儿大，
0: 看着就解饱啊！
1: 对，哎呀，你说这大饭点儿又给咱俩发那么多吃的，是小笼包。
0: 要说童森啊，哦，像童森啊、大卫啊，啊，第一印象就是小伙儿的声音真好听，骂模样没记住，没记住啊。李飞呀、啊、刘洋啊、纷飞呀、啊、第一印象，哎呀，小姐姐们真好看，
1: 你看看
0: 声音也好听啊，
1: 多会说话呀。
0: 这很正常，不光您这么认为啊，我们也是这样的。嗯，谭阳光说：“哟，香肠的粽子，哎，想想就不错啊，应该是挺好的。
1: 这不有点腊肉包仔饭的意思吗？是吧？吃那个腊肉包仔饭。
0: 哎，一个是软的，一个是硬的。嗯
1: 嗯。
0: 有听我说，可能源于父母是江浙人的原因，从小对于南方食品缺的吃的确实比较多啊，糯米类的食物呢都喜欢吃，这个豆馅儿粽子是最喜欢的，但是肉粽子对于我来说呢也不抗拒
1: 啊。
0: 还有我们聊到第一印象的时候呢，有听我说我因首先我知道自个儿不是完人啊，所以也能接受别人的不完美，哎，也就是不以第一印象或这个人有什么样的一个缺点，啊，
1: 给挂标签，
0: 对啊，其实有一种能力啊，真的这个能力呢
1: 是超能力，
0: 它对，它是一种超能力，它是能够让自己过得更加快乐，它绝对不是让别人过得更加快乐。
1: 嗯，
0: 这是什么呢？就是您提到一个人，想到的都是这个人身上的优点，
1: 哎，
0: 因为绝大多数人，咱说实话，首先想到的可能都是他哪不好。
1: 对，
0: 但是真让您说这个人他优点都有哪些，你给我细数出一二三来，
1: 发现数不出来呀，
0: 可能得琢磨半天。当您能够发现每一个人身上的那个优点啊，可能有大有小，有多有少，有闪光点的时候，哎，您就会发现，一是人际关系会更好，二呢，您就能够，这话怎么说呢，
1: 您就更能豁然开朗了，对不对？在很多事儿就不内耗了，
0: 您就能够成大事。
1: 嗯，
0: 哎，大事是您就知道什么样的事儿让哪些人去干更加合适，对，这个事情是让他去干更合适。如果您看到的都是每个人的缺点，您想到就是这事儿他干不合适，
1: 嗯，
0: 你会发现很多的事儿其实他都推动不下去。
1: 哎呦，行了行了，你这行了，站位一下，哎，一下高了，哎，你这行了，
0: 我都背着手走的，啊，
1: 哎呦，站位一下子高了。
0: 星辰说，从此以后每周用一天的时间咱们就讨论美食吧。
1: 哎，也可以啊，咱们是不是也可以啊，
0: 这事事皆学，
1: 科普科普美食。
0: 但是我们也一直确实发现啊，当节目当中只要聊到跟食物相关的话，大家的这个互动积极性确实要更高一些。
1: 你看那个其他像有的节目，像咱们那叫之前的节目，对吧？他们每周五是做一个特别的，就是娱乐一性，一到

0: 中午娱乐，咱们可能一到礼拜五给大家科普美食，到最后啊，好嘛，发了一堆这个美食照片，你说咱俩在这
1: 不看物理书了，改看菜谱了，
0: 饿得不行，在这上节目。
2: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天津科普大使刘洋。今天我们要认识的这位科学家和天津这座城市有着半个多世纪的不解之缘。他1957年从山东济南来到天津求学，此后便再也没有离开过南开大学。他从一名普通学生成长为享誉国际的中国科学院院士，他就是我国金属有机化学领域的开拓者之一宋理成先生。从泉城济南走出的少年，到享誉中外的中国科学院院士，宋理成用70余年的学术生涯，在金属有机化学的世界里谱写了一段动人的人生乐章，而这一切都与天津与南开大学密不可分。1937年7月，宋理成出生于山东济南，中学时代一堂化学课深深打动了他。南开大学化学有名，你就去天津考南开大学吧，老师语重心长的话刻进了他的心里。1957年，宋理成如愿考入南开大学化学系，本科毕业后成绩出色的他留校任教，从此与天津结下了一生的缘分。除了短暂的海外访问，他再也没有离开过南开这片沃土。从助教到讲师，他在默默坚守中积蓄着力量。1979年，作为改革开放后的第一批国家公派访问学者，已于不惑的宋理成通过全国统一考试，远赴美国麻省理工学院深造。他跟随现代金属有机化学奠基人之一美国科学院院士塞佛斯学习，终于推开了那扇向往已久的大门。出国前，他的英语全靠收听广播自学。宋理成院士回忆起赴美留学时的情形，声音朴实而坚定。他说，当时各种困难都很多，自己只有一个念头，一定不能浪费国家的心血，辜负国家的期望，所以已经没有多余的心思去顾及别的了。肩上那份责任感鞭策着我，一定要学有所成，回国有所交代。回国后，金属有机化学在南开打开了全新的局面。宋理成院士的科研成果集中在三大领域：金属有机原子簇化学、维铁氢化酶仿生化学和富勒烯金属有机化学。在金属有机原子簇化学领域，他的发现为金属有机化学的基础理论提供了重要的实验依据，也为新材料的设计合成开辟了新路径。在富勒烯金属有机化学领域，他设计合成了多种结构新颖的富勒烯金属有机化合物。富勒烯作为一种具有特殊电子结构的碳材料，在光电材料、纳米科技等领域具有广阔的应用前景。宋理成的工作为富勒烯的功能化修饰提供了新的化学方法。在维铁氢化酶仿生化学领域，他设计合成了维铁氢化酶三铁三硫模型物，还实现了首例含光敏剂模型物在光照下的催化产氢功能。该工作被选为热点论文，发表在德国应用化学上。这些科研成果的社会价值，尤其是体现在氢化酶仿生研究上。氢化酶是大自然中存在的一种生物酶，能够高效地催化质子，还原为氢气。宋理成说，这是一项对人类未来理想能源的探索。如果能够通过人工合成高效稳定的仿生催化剂，模仿氢化酶的功能，就有可能用清洁的氢气替代化石燃料，从而缓解日益严重的环境污染和能源危机。法国著名化学家塔拉明在一篇论文中直接将某化合物命名为宋化合物，这是国际同行对一个中国科学家最高的认可。在国内外著名的刊物上，宋理成发表了350多篇学术论文，按照论文被引用数统计，他连续4年排名全国第一或第二。作为第一获奖人，宋理成曾3次获得国家教委和教育部科技进步2等奖。与众多荣誉相伴的，却是他一贯的低调与简朴。他常教育学生，我们拿着纳税人的钱，就要对此负责。 这种严谨负责的精神，正是南开允工允能校训的

0: 真实写照。宋礼成还是一位杰出的传道者，他讲授金属有机化学课程长达20多年，与他人合著了我国第一本金属有机化学教科书，填补了国内空白。从教几十年来，他培养博士58名，硕士79名，学生广泛活跃于国内外高校和科研单位，成为中国金属有机化学领域的中坚力量。天津是宋礼成倾注了全部青春与心血的地方。1957年来津求学的少年，如今已是满头银发的耄耋老人。他将自己最美好的人生年华全部奉献给了天津，奉献给了南开大学。宋礼成被评为天津市劳动模范，荣获天津市自然科学1等奖，多次获得教育部科技进步2等奖。2007年，天津市领导专程到南开大学看望新当选的院士宋礼成先生，赞扬他为天津教育界赢得了荣誉。宋礼成谦虚地说：“我是土生土长的南开人，从1957年到现在，一直受到杨时先校长等老先生们的教育，受南开传统的影响，我做的事情都挺平凡，都是作为一名教师应该做的。”如今，宋礼成院士仍然在氢化镁仿生化学领域继续探索清洁高效燃料的奥秘，希望通过人工合成催化剂为人类面临的能源危机寻找新的解决之道。从最早填补国内有机金属化学教材空白，到在国际上被命名为宋化合物的重要发现，从改革开放之初远赴美国追上世界前沿，到如今仍在实验室里探索清洁能源的未来，宋礼成先生用70多年的默默耕耘，为天津、为国家赢得了学术界的尊敬，用坚守和创新奏响了一曲动人的科学乐章。
1: 我是陈露，
2: 我是王志，欢迎收听
3: 《生活科普问到底》。
1: 嘛呢？
2: 什么？
1: 嘛呢？
2: 啊？
1: 把你罪恶的小手收回来啊！
2: 这什么叫罪恶小手？你吓我一跳！你说哪儿来哪儿？今天是嘛日子？
1: 嘛？
2: 端午节？
1: 怎么着？
2: 晚上大伙儿不是得家庭聚餐吗？
1: 啊！
2: 哎，我妈看见我这脑门子，我这有几根白头发，又该心疼了，所以我这走你。
1: 哎呦，
2: 走！
1: 哎呦，
2: 哎呦，
1: 你还不如拿我这睫毛膏染一染呢！
2: 我直接拔，
1: 千万别拔，
2: 不能拔，
1: 不能
2: 啊！我知道，你肯定又说了，老话讲，这白头发呀，拔一根长十根，所以不能拔，是这意思吗？
1: 不是，
2: 不是，
1: 你是这白头发什么拔一根长十根，它没有科学依据。
2: 啊、拔一根长几根呢？
1: 不是那个事儿、啊，
2: 没关系啊。
1: 我想说是啥呢？这有些白发它可以逆转，
2: 哟，
1: 重新变黑。
2: 哇，
1: 这事儿是有科学依据的。
2: 啊，我知道，刚才你就说了，白发能变黑，拿睫毛膏一染，
1: 嗨。你看你
2: 不是这意思，
1: 不是，
2: 我一直以为这头发一旦变白了就彻底不可逆了，只能越长越多。
1: 我跟你说哈，
2: 啊，
1: 2021年细胞生物学有这么一个权威研究，
2: 嗯，
1: 说了白发就是人体的压力日记。
2: 哎，对，
1: 你看
2: 压力大了，对
1: 对，压力大了是吧，
2: 都写日记上了。
1: 哎，啊科研人员呢把头发比作树木的年轮，
2: 嗯，
1: 分段检测色素就发现了头发变白变黑的这么一个变化，完全是跟着咱人体的这种压力水平来波动的。
2: 也就是说，压力大长白发，
1: 嗯，
2: 压力小了能恢复。
1: 哎，对了，
2: 哎呀，
1: 对了，这个研究里面有真实案例。
2: 嗯，
1: 有人高强度工作，压力爆表了，
2: 嗯，
1: 头发突然之间变白了，
2: 一夜白发。
1: 哎，等彻底休假放松呢，压力归零之后，白头发还慢慢恢复成黑色的啦，
2: 满头的乌发。
1: 哎，但如果这个毛囊啊长期高压受损，
2: 嗯，
1: 身体机能衰退，这白头发就会被锁死，
2: 嗯，
1: 一去不复返。
2: 听听，听听啊，
1: 嗯，
2: 别光咱听，
1: 嗯，
2: 让咱主任也听听。
1: 主任，你听到了吗？
2: 我为了工作，
1: 他的头发都白了，
2: 我付出了多少？
1: 他染白的，
2: 我不曾提过我的压力。但是
1: 你
2: 这压力全写在白发上，这
1: 差不多点得了，
2: 啊，
1: 差不多点
2: 啊
1: 对，这个压力，
2: 嗯，
1: 你如果说不大啊，
2: 啊，
1: 这种情况
2: 啊，
1: 如果说你这营养没跟上的话，
2: 哎，
1: 你也会白头发。
2: 你放心，这肯定不是我，
1: 啊，
2: 我这体格子，
1: 怎么？你看看，
2: 哎，这。我这白发就是压力有关，我还能营养不良？
1: 你跟体重它没关系。
2: 不是，这什么叫体重？
1: 就
2: 体格。
1: 我跟你说啊， 白发高发主要是缺三类营养
2: 啊，
1: 第一就是蛋白。

0: 均衡饮食就是养黑发最实在的方法。
1: 明白了。那日常咱们除了吃以外，还有什么办法能够逆转白发，来点快的？
0: 多请搭档吃饭。
1: 没有，
0: 哎，知道你也没有，开玩笑
1: 啊。
0: 重点就是减压，
1: 减压，多让搭档减压。
0: 请吃饭减压。
1: 哎，你多上点班，搭档压力就小了。
0: 呵呵呵，反正就是放松身心呗。
1: 哎，
0: 对吧？你这个有时间段了，你就有这种调理窗口期。
1: 哦，
0: 对吧？你得学会松弛有度。日常呢，多散步拉伸，深呼吸冥想，烦闷啊及时倾诉，放松身心，舒缓压力。
1: 行。
0: 另外我们得提醒大家，
1: 什么？
0: 短期内白发暴增，一定要先去医院去排查一下疾病的因素。哎，不是，我这说着你怎么又拔上了？你这
1: 我这听着手这不闲着了吗？我说这拔来得快呀！我这感觉呀，在工作安排没有明显的变化以前，我这压力值不可能支持我这白发转为黑发，所以，哎，少白几根头发这就算是万幸。所以我现在我来点快的吧，我走你！
0: 我白说了，
1: 我拔下去了。
2: 生活科普
0: 问到底，
1: 就在天津新闻广播。
3: 来看一下互动平台上啊，知足常乐说，二位主持人好，来报个到，祝二位端午安康啊，感谢您，也祝您阖家安康。胡鹤船长说，听外国人说中文总是怪怪的，音调总是向上啊。反过来是不是人家
4: 也一样？
3: 对，音调向上这个事儿，对，不光咱说这个外语或者外国人说中国话啊，你要去内蒙山区
4: 啊，是啊，
3: 是
4: 啊，对啊，
3: 也都是，你不知道是不是，是总有个弦外之音。
4: 对，
3: 哎呦，这么多听友说赶紧唱吧，等得我都急了啊，端午唱一首吧。
4: 你唱吧，你不唱咱们这些听众朋友都今儿这个晚饭都吃不好了。
3: 哎呀，跟您各位啊，咱
4: 你别说了，你就唱吧。
3: 我就必须得说，是吧？你记得咱
4: 来一个，来一个，来一个，来一个。
3: 就怕没好事，就怕没好人啊！这个确实是不擅长啊。还是给您几个说说吧。我们曾经录歌啊，这么着，就大伙儿呢都去那，人家说没事，后期再给你调调啊。这后期调音的老师疯了，到我这疯了啊！哎，我说你这里头有没有 rap 之类的，我给你朗诵一段，还行啊。原歌里没有 rap， 要不你自个儿创作一下去。
4: 你从小唱歌就那么的曼妙吗？不像一般这个嗓音条件好的，几乎还是能唱两句的吧。
3: 从科学的角度来看，这个缺五音少六律和我是色弱，其实这个是一脉相承的啊。它就是一种基因上的缺失，能力的缺失。
4: 突变。
3: 哎，这到不了突变啊。对，您一下跟我说的。
4: 反正啊，
3: 不能算是疾病，只能算是个遗憾。
4: 反正我知道，一般在某一方面，有一些缺陷的，但他在另一方面，他一定是有特长的。
3: 对，逢残必有一绝，你说我，
4: 比方说脖子长之类的，对吧？或者是脚小个短，
3: 脖子个短，你说的是啥呀？你？
4: 我说就是你，就是反正我觉得他一定是在某一方面是有，你要不你给大家稍微，要不我跟你合唱一下，就是这个大端午节的，你不给大家在一个美好的歌声当中去结束啊，糊涂的爱什么的。
3: 这样吧，我给你衬一下，行吧？
4: 衬一下，衬
3: 您呢？
4: 衬嘛？
3: 还是主唱？
4: 我主唱
3: 啊，
4: 唱嘛呢？
3: 我给您伴奏，
4: 你不行，
3: 点的点的啊，咱抓紧
4: 时间。咱俩不是，咱看看刚才说那个什么，不是糊涂的爱吗？咱俩就糊涂的。
3: 还有点歌呢，点歌的刚才我看，哎呦，今天听友呼哦，有时候望乡望情水，烦人歌最近比较烦，
4: 要不就最近比较烦吧。
3: 行，
4: 最近比较烦，咱俩一块儿吧，因为这好合，这是一个男歌。我你看我一搜，最近比较忙都是。最近比较烦，最近比较烦，我找一找最近比较烦的歌词啊。哎，哎呦，我还真不是特别会唱这个综合。

0: 会唱副歌，咱
1: 就
0: 副歌吧，
1: 你就按念的那个来开头就行啊。现在时间抓紧啊。
0: 最近比较烦，比较烦，比较烦。
1: 可不，
0: 呵，总觉得日子过得有一些极端。我想我还是不习惯。
1: 早晚的事儿。
0: 从默默无闻到有人喜欢。
1: 错觉。
0: 最近比较烦，比较烦，比较烦，
1: 还不行。
0: 总觉得钞票一天比一天难赚。
1: 哎、
0: 朋友常常什么调侃我，也许有天改名叫周转。你来一句吧，一句也行啊。这个还有难度吗？这歌
1: 烦，行，
0: 烦烦烦烦烦。你看，咱就给这样一个结局，大端午节的就是烦。
1: 啊，这不说百万调音师汗流浃背的啊！
0: 人说快板，天津快板。
1: 呀，咱这个扬长避短，
0: 给大家娱乐娱乐。
1: 哎，虽然不知道长是在哪儿啊，但是咱避短
0: 在肚子里
1: 还是比较好的啊。哎呀，好了，今天的节目呢，在这儿就要跟您说再见了啊！这个三天的端午假期，现在已经过去了半天啊，
0: 嗯，
1: 两天半，祝各位呢都能够这个愉快、
0: 安康、
1: 啊。哎，
0: 嗯，
1: 我是主持人童森，
0: 我是李飞，
1: 代表采编人员邢哥、刘洋，节目监制朱旭，感谢各位的收听，咱们下周一同一时间
0: 再见
1: 吧。
2: 阅读点亮智慧，书香润泽心灵，共享阅读时光，品味江南书香。周末阅读会，童年好像温暖的春风一闪而过，却给我们留下了生活篇章中最美好的回忆。今天我们来听散文《少年趣事》，作者简洁。世上一些看似毫不搭界、没有任何关联的事情，偶有际遇碰到一起，就可能成为一段故事。记得上个世纪60年代末期，一天下班回到家的父亲从衣袋里掏出一张电影票，没等父亲说话，我伸手拿了过来，反反正正仔细端详看了好几遍。爸，是什么电影啊？是那部片啊，海军，你太小不能看。听说是那部电影，我更来了精神。爸，多大才让看？听说得是中学生才行。你看我都长这么高了，像个中学生。见父亲再没说什么，在弟弟羡慕的眼神中，我将电影票小心翼翼地夹在一个带塑料皮的本子里。一个阳光明媚的周日下午，我早早地从家里出来，花了8分钱乘坐93路公共汽车，在市政府站下车后，又连蹦带跳地走了一段路程，来到大光明影院门前。以往曾同父母和弟弟几次来这个影院观影，路途并不陌生。见还没开始检票，我便躲到离影院不远处的一片树荫下，猜想着一会儿进去时会有哪些情况发生，怎样对付解决。刚开始放人，检票员精神好，肯定特认真，所以不能站在前几排，可也不能到最后人少的时候进，那也容易被看清楚，最好是挤在中间人多时，检票员已经忙活了一阵子，有可能不那么仔细地查看每个人了。正琢磨着，电影院的大门打开了，等了多时的人们一下子来了精神，一个个举着电影票随着人群往前拥，检票开始了。检票员每接到一张票，在顺手撕下副券的同时，都要扫一眼地上票的人。我快步跑进人群，使劲地挺着胸抬着头，装作若无其事的样子，随着人群一步步接近检票口。因为心虚，

怀里像揣了个小兔子，砰砰乱跳，眼睛不敢看检票员。哎，说你呢，站到这边来。一位40多岁负责检票的叔叔拽着我的一只胳膊，顺势将我拉出了人群。怎么了？我装作不明缘由，这是内部片，你太小不能看。多大才让看？起码是中学生。我就是中学生。你是中学生？那位叔叔扭头扫了我一眼，接着检票，脸上浮现出似笑非笑的样子，那神态已经表明根本不相信我的话。我大老远来的，您就让我进去吧，我近乎哀求地说。不行不行，我们有规定，小学生不能看。我真的不是小学生，你没见我这正忙着，往边上站，你的事儿啊等会儿再说。时间不长，眼见人越来越少，我又急急地站到检票员眼前。您快说怎么办，一会儿就要开演了。见他略有所思地笑了笑说，你说你是中学生，那好，你给我说两句外语，如果能说上来就放你进去。上世纪60年代前期，只有上了中学才有外语课，就是说如果我不会说外语，刚才信誓旦旦地表白自己是中学生的谎话将不攻自破。听了检票员的话，我先是一愣，后脱口说了句那个是格拉沙格拉。可能是出乎意料，检票员一愣，我得意地冲他一笑，然后三步并作两步地跑进了电影院。直到在位子上坐定之后，还激动不已，为幸运，也为自己在关键时刻意想不到的出色发挥。其实，对于说出那句流利的外语，确切地说，只是几个单词，我根本不明白是什么意思，只知道是俄语。那时，邻家上中学的建英大姐，夏日傍晚常坐在我家窗前的路灯下，叽里呱啦地念外语背单词。我呢，觉得一个人会说外国话是件了不起的事情，就时常搬个小板凳坐在一旁静静地听。时间长了，便记住了一些单词的发音，却从未开口说过。没想到，这有限的几个单词竟在能否观看那部大片时派上了用场。就是那部电影，让我第一次直观地了解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知晓了太平洋战争和珍珠港事件。看完电影回家后，我马上找到建英姐，弄明白那几个单词的意思，是鼻子、眼睛和头。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朗读者玉博，编辑上官永禄，监制韩世莲、刘炳燕、刘晶，感谢您的收听。周末阅读会每周六晚5点半，周日早8点，中午12点，与您不见不散。再见。

贫贱者人的人，都负债了，我逼下他们的，我有什么资格去带自己？

0: 当远古的人类学会刻下文字与图案时，阅读开始了。知识不再局限于口口相传，而是被记录在崖壁上、简帛上、纸页上。无数的读书人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人类智慧与文明得以积淀和流传。无声也有涯，而知也无涯。在知识的浩瀚海洋里，我们愿做一个静静的阅读者，时时开卷，乐此不疲。阅读点亮智慧，书香润泽心灵，
1: 共享阅读时光，品味江南书香。
0: 周末阅读会，
1: 岁月的年轮承载着人生的沧桑，母爱像温暖的阳光洒落在我们的心田。今天我们来听散文《母亲的床》，作者唐哲。我睡在母亲睡过的床上，没想到自己竟然睡得这般单纯踏实，婴儿般安详。这张宽大的床已经荒凉很久，似乎一直在等我，等我回来把自己安放。自母亲过世后，他就这般痴痴地候在那里，一晃整整六个春秋。而这六个农历年中，我有几年不曾回来，当然看也不曾看他一眼。这让我每每回想起来就倍感有愧，总觉得有愧于母亲。在这个充满阴寒气息的冷冬，我躺在母亲躺过的床上，像回到50年前婴幼儿时躺在母亲怀里般安心。母亲的臂弯无限宽容，无限慈祥，无限温暖，充满了无限宽恕。这张床其实是我和妻的婚床，妻不想再用了，我觉得因一个毫无根据的理由就扔掉当年父母精心为我们打造、结实耐用、准备让我们睡一辈子的婚床，可惜了。多年前的春节，千里而归的我心血来潮，极力主张把婚床从我们的新房搬至父母家，和父母同时同住，以尽享家人短暂的团聚。我们返回外地后，床就由母亲用着，再回来时，我们再没住过父母家，而是住在数百米之外自己的新房，睡在一张临时双人床上。那是一对租住的小夫妻留下的，我们凑合着让它发挥余热。无论母亲活着还是故去，只要躺在母亲身边，我心安宁。看过一张照片，一个小孩佝偻着单薄的身子，沉沉地睡在父母的墓旁，就好像睡在父母的怀抱中。一个同事说，他想父母时就去公墓，在父母的墓旁坐一坐，跟二老唠唠嗑。后来这个男人因病去世，可以终日陪在父母身边了。一位西藏朋友的母亲过世，他睡在母亲睡过的炕上，觉得像躺在母亲怀里一般。在这个寒气狂虐的夜晚，

0: 在我离别将近三年，重新回来看望年迈父亲的第一个夜晚，我不再犹豫地躺在母亲曾经躺过的床上。当灯光悠然暗去，当夜色深沉苍茫，当我默默合上书本，我以为我会辗转反侧，彻夜无眠。我以为我会看到过世的母亲悄然现身。我没有丝毫恐惧。你听说过世上有哪个儿子害怕见到母亲，即使是母亲的亡魂？我很快沉沉睡去，安逸地像沐浴在春风里的婴儿。我终于了却了一个心愿，给出了一个答案。我长久悬浮而愧疚的心可以踏实下来。半夜两点多醒来，好像要失眠了。我恍然坐起，意识到自己睡在父亲的家中，睡在母亲过世时躺着的床上。我忽然渴望此时能见到母亲，她悄悄地出现在门口，她的微笑宽容而慈祥，时刻准备着原谅我的一切不应该。一转身，我又踏实地沉沉睡过去。次日，父亲似乎有所担忧地问：“昨晚睡得怎么样？”“
1: 很好啊。”
0: 我回答，像什么也没发生过。我知道那些发生过的永远成为我不能忘怀的记忆，正穿过腊月的冻壤，

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朗读者郝静文，编辑上官永禄，监制韩世莲、刘炳燕、刘晶，感谢您的收听。周末阅读会每周六晚5:30，周日早8点，中午12点，与您不见不散。再会。

每天晚上，我都会坐在阳台上，看看对面的人们。我也想和朋友们聊聊天，和我爱的人一起做一顿晚饭，哪怕有一个人能和我说句话呢。

0: 真见可真的真
1: 我见
0: 都负债了，我给下他们的我有什么资格去拜自己啊？

2007年，海下文武高跷列入了天津市第一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说起海下文武高跷，不得不提乃是津南北洋码头村。北洋码头村呢，是深受盐漕文化的感染。北洋村海下文武高跷在继承传统技艺上乃是独具特色。最初啊，就是从临近的，也就是邻村吧，新庄传入北洋码头村。这记忆中的老前辈已是100多年前的老人了。海下文武高跷，其实说起来呀，那是金郊农民耕作辛苦一年后，尤其在春节期间庆祝丰收，预祝来年五谷丰登、风调雨顺，以高跷的表演形式自娱自乐的民间的一种文娱活动。海下文武高跷啊，不仅仅具备一般的高跷的技能和技巧，说起咱们这种高跷，不得不提的乃是一位老前辈。这位老前辈对于海下文武高跷有着举足轻重的影响。这位老人名曰李少鹏。李少鹏老人呢，为海下文武高跷保留了39段的翘歌，曲调高古，唱词朴实，成为了天津民歌当中的绝品。海下文武高跷14位演员以个人表演和群体表演的表演形式展现出来了，有渔民打鱼、樵夫打柴、农业耕作、读书识字、亲情互访等安居乐业的生活。说起海下文武高跷啊，区别于其他高跷形式一个最大的特点是什么呢？就是集武唱于一体。每个演员呢，个个都有唱段，这就了不得了。39个唱段当中啊，其中有独唱26段，对唱7段，合唱6段，那是慢板、快板、抒情、激昂，全都有。内容啊，嘿，那是丰富多彩，大多都来自于咱们民间的故事啊、寓言、文人创作等等，从民间生活的侧面啊，反映不同阶层的生活趣闻，通过演唱形式表达的淋漓尽致。海下文武高跷的存在，更是海河盐漕文化的一扇窗口。愿海下文武高跷发扬光大。2018年，金银厝传统手工技艺列入津南区第5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金银厝传统手工技艺是用金银丝嵌入和田玉的表面，构成花纹，然后打磨刨光，使金丝如同长在玉里一般的手工制作工艺。这一工艺啊，是由春秋战国时期青铜器工艺装饰的一种工艺演变而来，尤其在清代的乾隆年间开始用于玉器的制作。说到这儿啊，不得不提的是津南区新庄镇孙氏家族，从事金银厝工艺已有5代。第4代传人孙仁纳是现今制作金银厝制品的从业工匠，他的作品呢，那是一个字儿，棒。他的作品是以玉器为载体，选用1/2级和田玉细料，用精细的钻头剔出沟槽，再用 24K 纯金丝把沟槽填平，然后是打磨刨光。所做的器件呢，那是不胜枚举。打个比方啊，有这个错金花瓶、错金手镯，是等等等等。而且他在研究

老一辈传统技艺的基础上，自行研发出了宽丝和宝石镶嵌，将金银丝广泛应用在玉器、挂件、摆件等饰品上。愿金银厝传统手工技艺越来越好。2018年，葛沽伐古列入津南区第5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伐古啊，是佛教法器。葛沽伐古因明清时庙宇多，祭拜的礼仪多，因而被传承传播。现今的葛沽伐古因妈祖祭典活动而存留，被学用不衰。伐古本为法式乐器，其发声啊特别特别的沉郁凝重，适合庄严肃穆的法式气氛。在民间呢，分为文法鼓和武法鼓。当年葛沽咱们所看到的茶棚就是武法鼓。出于安全考虑，镇内不再传授下一代年轻人武法鼓。文革前呢，仅有少数的前辈能表演如二郎担山、苏秦背剑、张飞片马、卧云儿等动作。现在的葛沽法鼓啊，都伴随宝辇巡行使用，故为文法鼓。说起法鼓啊，那是特别特别的有意思。每个法鼓啊都截然不同，尤其为东茶棚为清音法鼓，东中街茶棚为价钱法鼓，北茶棚为五音法鼓，迎前茶棚为价钱法鼓，西茶棚为五音法鼓，隔前茶棚为京音法鼓，香斗茶棚为雅音法鼓，天一灯棚为海音法鼓。改革开放后，葛沽民间花卉复兴，个别茶棚法鼓的名称啊略有丝丝的变动。法鼓啊有前奏、连接、结尾三部分，各部分又有不同的鼓点和曲牌，那是各不相同。愿葛沽法鼓越来越好。2016年，孙氏螳螂拳列入津南区第四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螳螂拳呢，大伙都知道，螳螂拳可是少林拳法之一。孙忠义娴熟少林螳螂拳的特点，又结合了少林罗汉短打、前七后九、16趟拳法，创编了适合武术表演的新套路，成为孙家独有的拳法。孙氏螳螂拳呢，结构严谨，短小精悍，长短兼施，少跳跃，不锋不架，随手而出。孙氏螳螂拳讲究的是臂肘，出击灵活，变化多端，动作敏捷，是刚柔相济。其手法呀，那是多种多样。孙氏螳螂拳传人孙义全坚持习练，并录制的影像资料在社区学校加以推广，以便流传。愿孙氏螳螂拳发扬光大。2018年呢，夏家一品传统腌制咸蟹制作技艺列入津南区第五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腌制螃蟹呀，古来就有，尤其在周礼有蟹序一词，据说呀就是一种螃蟹酱，后来呀就有了这个藏蟹法，都与这个腌蟹有关。说起葛沽自古以来呀，地处沿海，食用河海水产品相沿成俗，这个腌蟹呀就是很好的佐餐品。夏家一品传统腌制咸蟹制作技艺啊，学自沿海的黄华岐口，在天津地区啊传承就有百年之久了。尤其是第三代传人陈秀兰，人称夏老太太，祖上啊皆是海边码头的渔民，家传是海鲜水产美食的制作手艺，尤其啊以腌制咸蟹而闻名。后嫁入葛沽，对夏家一品腌蟹技艺那是承上启下。第五代传承人夏冬自幼学得祖传的腌制咸蟹技艺，他腌制的咸蟹那是鲜美好吃，海蟹呀鲜香，河蟹呢

0: 咸香成为葛沽特色食品之一，愿这项技艺越来越好，让百姓得以口福。2018年，传统花卉服饰刺绣技艺列入津南区第五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说起刺绣啊，那是我国的一项古老的技艺。古典戏服刺绣是刺绣行业中的特种工艺。说起咱们津南区葛沽啊，自明朝永乐年间庙会兴盛以来，历年延续，形成至今的民俗文化特色镇。花卉服饰的要求啊特别的大，对服饰呢也是特别的讲究。于是啊，在葛沽就衍生了刺绣行业。说起刘淑芳，那是葛沽传统花卉服饰刺绣技艺的第三代传承人。他的刺绣技艺啊，那是吸取了苏绣的精细典雅，越绣的繁复工整，湘绣的精炼豪放，蜀绣的形象生动。它的图案绣出来啊，那是典雅文静，绣工精细传神，颜色绚丽。无论是套绣、平绣、打籽绣、包边绣，都能够保证特别特别的鲜艳、光滑、明亮。所绣的那也是特别特别的美丽，因一丝不苟，成为葛沽宝年倚重的刺绣高手。愿传统花卉服饰刺绣技艺制作更好的作品和服饰服务大家。
1: 2018年，李淑文系八极拳列入津南区第五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李淑文系八极拳呐，是由民国时期的武术家李淑文所传。说起李淑文大师啊，那是出生于河北省延山县的王南梁村，这是他的祖籍。李大师自幼随八极太师黄世海学艺，其后啊，自己是闯荡北京、天津、东北三省以及秦皇岛、南京等地。李淑文呢，以擅长六合枪出名，八极拳是尤为精湛。不有段相声叫《大保镖》吗？里面就说了，一寸强一寸强，一寸短一寸巧，说的就是这个枪。八极拳呢，打的是最为精湛。李大师晚年呢，落户到咱们津南区的北闸口，将自己的习武心得及技法奥妙整理归纳，编制出李淑文系八极拳。对这套拳法那是积极的推广，经过几代人的传承啊，李淑文系八极拳已经到了东南亚各国以及欧美国家是极受欢迎。李淑文系八极拳呢，这是属于短打拳法，没有华丽的招式，其动作极为刚猛，在手法上讲究的是寸截寸拿，硬打硬开，具有挨、帮、挤、靠、崩、焊之特点。八极拳呢，与手与足合、肘与膝合、肩与胯合的外三合，即眼与心合、心与力合、力与气合的内三合为主，发力于脚跟，行于腰际，贯手指尖，故爆发力那是极大。其技法呀，更加贴合于实战，后来成为了清末民初各大军校必修课，受到了当时的追捧。现在的部队武警操练中的擒拿、格斗等等，就是吸收了八极拳的某些特点。愿我们这套李淑文系八极拳能够传扬光大。在2016年的工艺面塑列入天津市第四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说起工艺面塑啊，提起的那就是中国的面塑艺术，中国的

0: 塑艺术早在汉代的时候，朋友们可就有文字记载呀。那是民间古老的手工技艺，面塑材料以面粉为主，辅以糯米粉、蜂蜜、盐等等材料，再经过揉、醒、蒸、和等工序，再加以缤纷的色彩，用手极其简单的工具塑造各种栩栩如生的作品。传统的面塑工艺呀，多为举签式，就是把一个面人啊塑在一只竹签上，便游走于一人标叉售卖。现在的面塑工艺啊，哎，那就了不得了，已经发展为举签、案头摆件、这个浮雕、壁挂等等多种形式，不拘一格，塑造题材呀也是更加的丰富。随着传统的古装戏曲人物之外呀，还有增加了时代的生活内容，就像咱们的奥运场景、花卉表演、抗震、救灾等等。说起工艺面塑，不得不提的乃是津南工艺面塑传承人宋妍妍。咱们的宋妍妍呢，经过多年的不断探索创新，博采众长，兼收并蓄，改良了面塑原料的配方，使面塑作品达到了不碎不裂那种半透明的良好的作品、良好的效果，并将人物作品呢配以场景。配以场景不得不提的乃是其作品所塑造的《红楼梦》的人物金陵十二钗。这十二个侍女啊，根据不同的性情以及所处环境背景，加塑了潇湘馆竹等等衬托景物，指甲盖大小的人面就依稀的能看出性格特点，美人的纤纤玉指、红豆粒大小的手掌，竟能塑造出兰花等纤巧姿态。愿工艺面塑能够塑造更多的作品，发扬光大。2016年，海下同乐高跷被列入天津市第四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拓展项目名录。海下同乐高跷是一道文化底蕴较深的高跷会。说起海下同乐高跷啊，成立的时候那是清朝的同治十二年，至今呢已有140余年的历史了。海下同乐高跷的表演特色啊，那是不固步自封、兼收并蓄、万变不离其宗、一步而不变形。您听听听听这些口诀啊，二八八的这个高跷还真没有这种感觉，比之泛泛的高跷花卉呀，那是少一些粗烂，而多一些修饰渲染，而高雅略显文采。它的特点呢，主要汲取了京昆戏曲的艺术，在服饰、装扮、技法和演绎故事等等方面都经过了一番的考究。鼓手啊有俊扮和丑扮之分，俊扮大伙都知道那是漂亮的鼓手，丑扮呢那就是长得不漂亮的。严格按照戏曲人物勾脸着装，俊鼓发明有独特的乱七点，您听着是不是有意思啊？棒师啊有双棒短打，这个渔翁表演呐、有扑鱼，有苍头老生的陡然对染儿。这傻儿子借鉴了曲艺相声当中抓彩的现挂，现挂可不好来，这个傻儿子充分的把现挂发挥的那是淋漓尽致。哎，演员面部表情啊有喜怒哀乐，杜绝木偶式的表演，这些呀、都提高了高跷这一民俗技艺的观赏层次。随着岁月斗转星移，海 下同乐高跷的一些绝技濒临失传。现如今一批青年人组织了起来，由第七代传人传授技艺，使海下同乐高跷充满了新鲜的血液，形成了既是非物质文化遗产又具有时代特征的民族传统文化项目。愿海下同乐高跷发扬光大。2009年，八里台镇民间吹奏乐列入津南区第一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说起咱们八里台民间吹奏乐呀，那是流传久远。追其根溯，自明清时代随寺庙佛乐传入镇内，并日益深入民间，与民间音乐融为一体，为民众所喜爱所接受，并成为了乡村文化生活的一项重要内容。究其流传的原因呢，是乡民每逢家中忌日都要请寺庙僧人到家中放焰火吹奏佛乐，使其在佛门之外得以流传。八里台镇民间吹奏乐博采众长，兼收并蓄，既能演奏法事当中的音乐、唐庙当中的音乐，也能演奏民间的俗曲，与民俗需求联系密切。从流传佛乐曲牌风格的区分，已有南派和北派之别。从内容和形式上主要分为两大类。这第一大类主要是演奏给佛、菩萨、恶鬼等非现实的对象听，可称为法事音乐或堂会音乐。另一类主要演奏给佛徒和俗人们等现实对象听，可称为民俗佛乐或民俗音乐。镇内现流传的音乐以后者这一类而居多，演奏的作品也是特别的多，演奏的形式也是特别特别的有意思。而且现在这项吹奏乐在八里台镇的域内已经形成了具有浓郁地方特色的民间文化艺术，也愿这项艺术能够博其所长，为观众送上一份民间的欣赏瑰宝。
1: 2018年，传统李氏鸟笼制作技艺列入津南区第五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提笼架鸟啊，那是清代贵族玩乐的项目之一，因此而产生了鸟笼的制作工艺。后经过几代人的精益求精，木笼、竹笼、金属笼、大漆笼等等各种材质的鸟笼那是相继的问世。随之南笼、北笼、川笼、广笼等等各种制作风格的流派也逐渐的形成。小主姑李氏先人李宝庆出生于清朝咸丰八年，自幼就喜欢养鸟，成年后经常是制作鸟笼，那手法是日渐精巧。民国年间呢，李宝庆所制作的鸟笼在京沽一带那已经是小有名气。其第三代传人李玉新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接手鸟笼的制作技艺，将近50多年，又传给了其子李洪生，创造制作更新的工业流程，制作了大漆鸟笼，成为鸟笼中的珍品。说起大漆鸟笼那制作的流程得经过几十遍的刷漆，上百遍的打磨，才显得光滑亮丽，高贵典雅。 李氏大漆鸟笼啊，由于历史悠久，工艺先进，制作精良，早已响彻京津冀一带，拥有很好的口碑，受到各地玩家和收藏家的青睐。愿传统的李氏鸟笼制作技艺越来越好。2018年，永乐高跷列入津南区第五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咸水沽镇永乐高跷是一支文武兼备的高跷队伍。相传呢，清朝同治年间，从中原来的永贞和尚把他的高跷技艺传给一位名叫李德瑞的孩子。李德瑞酷爱高跷艺术，经永贞和尚指点，技艺精湛。为纪念自己的师父，故创立永乐高跷，传承至今。永乐高跷啊，14位演员组成。大伙儿经常知道了，有头棒、青杆、渔翁、白杆、公子、坐子、傻妈妈、傻小子等等等等。表演形式为群体队列的表演、群体阵法的表演、群体唱曲的表演、个人棒法的表演、对人对棒的表演、个人唱曲表演、双人斗对表演。其中双人表演呢，特别特别的有意思，花鼓表演也是越来越好。主要群体表演呢，有大伙看到的单拉龙、双拉龙、二龙吐须等等等等。永乐高跷啊，最突出的特色就是演员个个得有文有武，最为人称道的是他们自创的队伍大葵花，也是特别特别的棒。除了头棒和锣鼓外啊，其他的角色的牵手围成一个圆形，把头棒演员围在中间表演打棒，一群人呢做成金鸡独立式，并顺时针的单腿蹦跳运动转圈，待头棒打完了一趟爆发之后，几体下地，造型如一朵美丽绽放的向日葵。愿永乐高跷越来越好。
0: 2018年，孔氏八极拳列入了津南区第五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哎呦，说起八极拳呢，那讲究可多了。那位说讲究什么呀？嘿，您听我慢慢的跟您说，这个八极拳呢，讲究的是内外兼修。八极拳更是全国10大优秀拳种之一。孔氏八极拳呢，是以咱们津南区小站拐子沟通祥和拳师命名的一种八极拳术。说起孔祥和老师啊，是八极拳吴中的第7代传人，自幼酷爱武术，且天资聪慧，年轻时由杨慧臣先生启蒙，后拜河北沧州李树云为师，学习武术整整8年。除了学习八极拳之外啊，还跟王希庆、张庆恒两位武师学习了刀枪剑棍及徒手对打招数，并习得骨科的疗伤医术。居住小站那是45年，以医术为业，同时培养了大批的拳手。赫赫有名的一位就是咱们津南区武术协会的会长郭文宝，就是他老人家的亲传弟子。孔氏八极拳遍布津南大地，孔氏八极拳得到了全国各地人民的追捧与喜好。愿孔氏八极拳能够越来越好，能够为中华大地谋福音。
1: 2018年呢，清真大老木酱牛肉制作技艺列入津南区第五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清真大老木酱牛肉店呢，那是津南新庄镇白塘口一家的百年老店。技师穆祥群是清真大老木酱牛肉制作技艺的第4代传人。清真大老木酱牛肉的制作技艺啊，那得挑选优质鲜嫩的牛腱肉，经过腌制，以秘制的老汤熬煮，选料、切割、整形、入锅、配料、蒸煮等等制作过程啊，得24小时，全部那是手工完成，不能添加任何的添加剂、防腐剂。 而且成品的酱牛肉啊，那个牛肉味儿那是特别的纯，肉汁相间，每一片呢都烂熟入味儿，入口绵软，那是鲜香适中，口感细腻，嘿，那嚼着就有一个劲儿。瘦肉中啊还带着筋儿，软而不柴，香而不腻，回味悠长，那是特别特别的好吃。清真大老木酱牛肉制作技艺啊，由木家祖辈口传心授，保持至今，那是天津的名牌酱牛肉。愿清真大老木酱牛肉制作技艺越来越好，让百姓得以口福。2016年，中医艾灸直接灸疗法列入津南区第四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艾灸啊，是一种古老的民间中医治疗方法，是用菊科植物艾叶做原料，制作成了艾绒，在一定经络和穴位上使其燃烧，直接或间接的适当的温热刺激经络，通过经络的传导作用而达到预防治疗、强身保健的治疗作用。古典的医籍啊，《黄帝内经》就记载其起源于北方。中医艾灸直接灸疗法是把艾柱不垫蒜或姜片呢，直接放在皮肤上施灸的一种方法，又称明灸，分为化脓灸和非化脓灸两种。中医艾灸直接灸疗法呀，传承人寇玉斌医生根据天气的季节、患者的体质，针对性的配穴，因人而异，专病专治，在穴位上涂以蒜汁、香油或红花油，起到了预防治病、治疗疾病无副作用，为纯天然的疗法。在经过临床的实践，整理编著了《中和艾灸法小集》一书，对古老的直接灸疗法做了推荐。愿中医艾灸直接灸疗法能够为大家服务更。2018年，核桃工艺列入津南区第五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核桃工艺啊，是以核桃外壳为材料，经过锯、刻、磨、拼图、粘贴、制作，成为书法、文字、图画或立体摆件等精美陈设品的工艺。此项工艺啊，始于清朝的乾隆时期的宫廷巨匠，当时啊仅流传于官宦及八旗子弟之间，直到民国的初年呢，才为民间效仿保留，得以延续。核桃工艺第三代传人吉汉元父辈啊，就特别的喜爱核桃的雕刻。吉汉元先生啊，受熏陶而演变成核桃的雕刻技艺，并创作出核桃的粘贴造型艺术，以其极大的耐心、旷日持久的磨练，创作了众多的精品。咱们平时看到的平面题材的就有龙字、兽字、福字，造型啊更有花瓶、葫芦、天鹅、太极球、中国龙、二龙戏珠等等。他的作品呢，曾在北京、天津、河北、吉林等地展出，受到了大家的一致好评。愿核桃工艺越来越好。2012年，萧氏内家拳、府内派、杨氏太极拳列入津南区第二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说起萧氏内家拳、府内派、杨氏太极拳，是由清末民初的萧公卓拳师研究整理定型的一种太极拳。说起杨氏太极拳呐，这还有一段鲜为人知的故事。故事的源头源于清代咸丰年间，河北省永年人杨露禅在京城王府内教授太极拳，所教为大架太极拳，
0: 大驾太极拳继承为拳师傅英，傅英的弟子就是萧公卓。

萧公卓呀，在杨氏大驾太极拳的基础上整理定型的亲拳法，即命名为萧氏内家拳府内派杨氏太极拳。哎呦，说起这个府内派拳法呀，那真是太多太多了，主要包括这个杨氏太极拳、萧氏内家拳、府内派太极拳，系统完整，功法全面，十套拳法包罗万象，有智锤、太极拳大架、太极拳老架、小架、长拳、小九天、后天法、33手、13总式点穴法，由低到高是由浅入深，阶段性依次练习，那是更为规范而合理。也是在2012年，萧氏内家拳府内派杨氏太极拳被列为区级第二批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代表性名录中。2016年呢，董派京东大鼓列入津南区第四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京东大鼓啊，是我国北方重要的曲艺形式。说起它的起源呢，那是起源于清朝的初年，京东八县，流行于京津冀各地。在20世纪30年代呀，以刘文斌演唱的京东大鼓那是最为著名。刘文斌老先生啊，以长篇大书游走各地茶园演唱，吐字发音，有保底方言的口音。新中国成立后啊，董湘坤拜刘文斌为师，成为著名京东大鼓演唱家。董老先生继承了刘文斌的演唱艺术，并在刘文斌的唱腔特色的基础上进一步增强了演唱性，演唱形式以单独唱段为主，进一步加工规范了唱腔，不断地创作出适合时代脍炙人口的新曲目，先后推出了80余段的短篇节目，形成了独具特色的董派京东大鼓艺术，并深得广大观众的喜爱。尤其著名的一段《送女上大学》，唱响全国，几乎人人可以哼唱，影响极其的深远。董湘坤老先生的入室弟子刘炳山，精研吐字发音，字正腔圆，使唱段的字词清晰可闻。他又能自编自演，创新节目，并且致力于京东大鼓曲种的弘扬，连续组织策划举办了董湘坤杯、京东大鼓邀请赛和京东大鼓演唱艺术培训讲座及演出交流活动，对董派京东大鼓的发展做出了突出的贡献。愿董派京东大鼓发扬光大。在2016年，田氏传统木工榫卯技艺列入天津市第四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这个木工榫卯工艺啊，那可是中国传统的木作精华工艺，不仅有榫卯连接，而且结构复杂，形态各异，零件尺寸呢各有成法，必须经过师傅的口传心授，烂熟于心，必须得按照比例是精心细算，精确下来方能操作无误。榫卯结构不仅仅用于是咱们的贵重的木材家具，现在呀，更普遍的用于传统运输工具和农具，就像咱们所见到的马车、棚轿车、独轮太平车、龙骨水车等等等等。榫卯工序啊比较繁琐，操作呢更需要精细，而随着历史进程的不断的演变，榫卯工艺少有继承者，因此啊现在看来那是

说起咱们的榫卯技艺啊，不得不提的那就是新庄镇白塘口的田家。哎呦，老田家了不得，田家几代人呢都是木工巧匠，榫卯工艺那是代代相传。田氏传统木工榫卯技艺传承人田树豹14岁就学艺，打造木器那是40余年呢，以榫卯结构按1/10的比例打造了微型榫卯结构木器作品，包括农用运输、农用设备、农用工具及农孙传统的家具等等。他的作品呢，造型那是精美绝伦，功能齐全，制作出的工艺品不留身缝隙，完美的展现了传统木工榫卯工艺中难度极高的技艺水平。作品那是多次参加各类展览，得到了社会各界的一致好评。愿田氏木工榫卯技艺越来越好，作品得到社会

0: 天呢，大伙是来着了，我请今天所有的观众朋友们吃饭。
1: 海河水清又清，一路高歌浪翻腾，
2: 它仿佛众星中一弯银月亮晶晶，
3: 它仿佛日轮中一颗金轴转不停，
4: 它记载着河两岸历史积淀多厚重，
5: 它记载着咱们天津文化底蕴深又浓，
1: 它记载着海河儿女岁月峥嵘，新的时代砥砺前行，百尺竿头昂然飞。

0: 停
1: 停，你们四个干嘛呢？
2: 你不说要请客吃饭吗？我们就来了呀。
1: 哦，合着就为吃我呀？那你们想吃什么呢？
0: 天津品牌，津南特色，
3: 小站稻米。
1: 嘿，吃小站稻没有问题啊，但是你们得知道小站稻的历史和现在，和咱们天津这座城。
3: 您听着吧，
2: 我从小喝的是海河水，尤其对小站稻特别有感情。天津小站，马场检核会一处，物华天宝，人杰地又灵。
0: 我从小生长在小站，小站稻因水而生，因水兴。现如今科学发展变化大，小站稻踏上时代新征程，
4: 让绿水青山成美景，使金山银山放光明。小站稻科学来种植，绿色生态产业兴。
5: 小站稻家乡情，这份感情伴一生。无论身在他乡在何处，家乡的月亮耀也明。
2: 从市中心到京南，开车只需30多分钟。常来京南来游玩，可得美景美食乐无穷。逛国展，看练兵，享受城市悦心胸。全家一起来聚会，可得游玩购物乐融融。吃小站稻，品贡米，香飘四溢醉其中。米粒饱满，形态美，中原玉润亮晶晶。米粒均匀，一致半透明，光泽富有，冷饭不回声。具有香黏弹筋甜等特点，入口缠绵味道浓。
4: 修水利助为甜，淡水洗碱去其盐，灌溉昼夜温差大，独特气候，生长期达190天。周盛传小站来屯垦，贡敏慈禧来尝鲜。2019年种植3350公顷，年产量吨数28000。同年入选中国农业品牌名录，成为家乡发展一名片，为家乡繁荣而代言。
2: 新时代迎来了新发展，新发展理念是明灯，
4: 新规划打开了新思路，新思路引领着新征程。

0: 南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南之声。
1: 金南发展的足音，百姓关注的焦点，新人新事新感觉，尽在金南之声。
2: 听众朋友们，你们好，欢迎收听金南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资讯节目。今天的节目中，您将听到以下内容：十项行动金南行动专栏，财会金南，智慧金南，展引未来，会展产业对接。

0: 交流会在江南举办，天津首个可控新一代变电站示范工程在江南投运。新闻快讯，紫江新苑社区微口袋公园焕新启用，居民欢聚喜迎端午。葛沽镇端午公益市集氛围感拉满，十八局社区开展手工制作艾草门挂活动。新闻专稿，暮年绽放时，新风尚新生活，农历五月初五吃完粽子化端午。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深入扎实，开展实性行动，激扬高质量发展新动能，努力开创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大都市新局面。记者沈鑫、王宇，通讯员张桂秋报道。日前，智慧津门展引未来会展人才与会展经济双向赋能对接交流会在天津国家会展中心举办。活动聚焦产教融合与人才赋能，以合作签约、项目启动为核心，推动京津冀会展产业与人才协同发展。
1: 本次活动成果丰硕，集中完成多项战略合作签约。天津市会展行业协会与天津商业大学、天津开放大学签署会展人才联合培养与实践基地建设协议，将推动校协企深度融合，共育会展复合型应用型人才。天津市金展会展服务中心与中国国际数字经济博览会组委会达成战略合作，依托平台优势与资源，推动会展产业与数字经济双向融合，助力北方会展经济与区域数字产业提质升级。活动现场，新优人力京津冀服务中心正式成立，并对外发布会展人才专项服务方案，启动政校企协四位一体会展产业人才生态战略合作，同步开设人才对接专区，实现企业与求职学子面对面交流。交流研讨环节，六位行业专家针对体系创新、人才培育、数字会展等话题深入交流，集思广益，为产业发展出谋划策。
0: 记者张鸾报道。日前，天津津南巨海道110千伏输变电工程顺利投产送电，该工程新增变电容量10万千伏安，是国网天津市电力公司打造的首个全自主可控新一代变电站示范工程。巨海道110千伏输变电工程在天津率先示范应用自主可控的新一代变电站二次系统，实现了软硬件及通信协议全部国产化，彻底解决核心技术卡脖子问题。作为天津市首个全自主可控新一代变电站示范工程，巨海道变电站系统的功能更加精简，优化了数据采集传输，设备更加整合集约，站控及辅控设备一体化监控，智能化水平进一步提升，强化了系统边界防护、网络与通信安全监测体系更加牢固。项目开工以来，国网天津城南公司以争创国家电网公司优质工程为目标，克服工期、天气、新设备调试复杂等多重困难，倒排工期、挂图作战，持续优化施工组织方案，逐项落实物资到货与设备安装衔接，确保现场进度可控、能控、再控，严把安全质量关卡，常态化组织现场安全巡查和专项检查，筑牢安全防线，强化全过程质量监督，严格落实关键工序旁站隐蔽工程验收要求，以零缺陷、零隐患，确保工程顺利送电。城南公司统筹国网天津电缆公司、高压公司等多家单位紧密沟通协同配合，多次进行现场勘查，共同探讨施工现场作业风险点，制定详细的作业计划方案，合理安排设备调试验收及停电计划，严格落实现场安全作业各项措施，确保工程按期投产。变电站投运后，可以极大缓解津南区咸水沽区域多条10千伏线路的重载情况，为双桥河工业区、海河工业区及津南医院等重要用户提供稳定电源保障。
2: 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让人民更幸福。
0: 端午佳节，津南区各镇街村居纷纷组织开展特色民俗活动，更续传统文化涵养家国情怀。 来听一组关于端午的报道。记者张博、王彤，通讯员赵子强报道。近日，咸水沽镇紫江新苑社区微口袋公园紫光园落成启用，辖区居民欢聚一堂，载歌载舞，共庆端午佳节，共同见证社区人居环境的焕新蜕变。紫江新苑社区党总支书记、居委会主任刘正义介绍说，
3: 满足辖区居民就近休闲娱乐、交流谈心的需求，我们依托三位四景工作理念，广泛收集群众意见，链接天津大学建筑学院的团队、美美空间营造社、睦邻社工中心等社会组织，在爱心企业志愿者的支持下，把原本破败不堪的荒园改造成了整洁舒适的紫光园口袋公园。口袋公园包含了文化活动、儿童游乐、休息遮阴等三个区域，后续我们也建立了多方联动的长效管护机制，不断提升居民的幸福感、满意度。
0: 社区志愿者刘祥申说：“
4: 自从这个院建成以后呢，经过改造，环境越来越美了，父老乡亲们在这儿呢活动呢很开心，很快乐。我作为志愿者呢，今后跟大家咱共同把这个乐园维持好了，给我们一个最佳的生活地方。”
0: 活动为共建援建单位颁发了荣誉锦旗，为志愿者颁发了岗位聘用证书。在新建成的广场上，社区还组织了丰富多彩的端午邻里特色活动，设置政策宣传、非遗体验、健康义诊和茶歇区等主题区域，群众徜徉其间，热情互动，共同感受邻里温情。通讯员王蕊、于红吉报道。
5: 日前，葛沽镇举办粽香端午艺聚邻里公益市集，活动集文艺汇演、便民服务、民俗体验于一体，让居民在家门口感受端午民俗魅力，畅享暖心服务。精彩的文艺表演率先登场，送上浓浓节日祝福。便民服务区开设爱心义诊、免费理发、普法及反诈宣传等服务，切实回应居民生活需求。来自全镇15个社区的民俗体验热闹非凡，穿五彩丝线、缝制香囊、趣味小游戏等传统活动趣味十足，大人孩子踊跃参与，在欢声笑语中品味端午韵味，增进邻里情谊。
0: 通讯员孟令田报道。端午佳节来临之际，咸水沽镇育才里社区开展第一届邻里节端午包粽子及暖心慰问活动，以传统民俗活动营造和睦有爱的社区氛围。活动中，热心居民和志愿者折叶、填米、捆扎，亲手制作粽子，沉浸式体验传统端午民俗文化。随后，大家还入户走访辖区低保户、独居老人、失独家庭等特殊群体，为他们送去节日粽子和美好祝福。通讯员张楠报道。日前，双岗镇18局社区联合镇武装部、中建6局开展艾草飘香浓情端午手工艾草门挂活动，邀请退役军人及军属欢聚过节。大家搭配艾草、菖蒲、葫芦香囊制作门挂，带回家中悬挂，祈愿平安顺遂。此次活动进一步拉近军民距离，营造出浓厚的拥军优属氛围。回望发展成就，讲述基层奋斗者经历，请听《木棉绽放时》。本期节目以亲历设计师的视角切入，围绕南沙国际金融论坛永久会址项目档案展开叙事，以木棉花为精神图腾，勾勒项目从构思到落成的全过程，彰显前沿技术创新与文化传承交融的大国降造力量，致敬新时代建设者的奋斗精神。
6: 这份图纸档案，它应该是我们所有人在这个项目投入所有心血以及所有最后成果的一个见证。这朵木棉花也是我们所有建筑人心中的一个意念，就是用我们的现代建筑讲好我们的中国故事，也跟我们145重大建设项目中讲好中国故事、讲好档案故事的精神是不谋而合的。我 我是来自中能建城市投资发展有限公司的魏野。南沙国际金融论坛永久会址项目选址在明珠湾起步区的恒利岛，是南沙国际金融岛首批的落户项目之一，由国际会议中心、国际会议服务酒店等部分组成。我今天带来这份档案，就是我们南沙国际金融论坛永久会址项目整个13个幕墙系统里面比较重要的一个系统，我们金属无面系统的竣工图。永久会址项目它原来中标的方案是以广州市画木棉花的形象作为整体的呈现。我们整个的这个屋面总共有3.5万方，总共有每一个片区总共有4片小花瓣，每个花瓣有2个翘角，我们总共有8个翘角，那我们最高的角就我们的49.5米的位置。整个项目它其实有8个字囊括我们的意象效果，就是我们的木棉花开，红墙海丝。我们整个项目运用了一些建筑以及岭南的一些飞檐起翘的效果，那其实整个的这个起翘的效果就是我们金属无面来给到做这个翼到神落地的一个展示。那其实今天我带来这份档案，也就是我们整个木棉花开最后能做到一个盛开，也像我们红墙海丝这样子飞来鸿鹄效果的最重要的一个施工图纸竣工图的档案。可以从看出来，因为我们所有的花瓣都是一个双曲面，我们可以看到我现在手指的这个方向的角，它是2个双曲面交接的角的位置。中间我们其实运用了很多像我们的 3D 扫模，就是我们把整个钢结构的外面全部做了一次 3D 扫描，把整个钢构的形体给它做出来，然后再结合着我们的并模，再结合着我们的 3D 造模造型，然后把整个这个每一块的铝板不同的尺寸跟内容进行一个深化落地，才能呈现出现在的效果。其实板打满算我们整个金属屋面加上其他幕墙系统整体安装时间也就5个月。那其实我们在这5个月里面做了一个会址尖刀班的一个模式，其实我们尖刀班里面囊括着设计、工程、合约、招采，甚至我们最后的验收部门、投发部门都在这个模块里面，同时联动了我们的建设单位、还有我们的验收单位、还有运营单位。那在这个高效的一个尖刀班过程中，我们是基本上见同事的时间会比见到家人的时间会更长。金属屋面在建设过程中，我们当时设计的时候也是应对着南沙这个常年是一个台风肆虐的一个地带，那前期我们在做中通试验以及抗风街的时候，我们是以100年的永久建筑物来做的试验，所以它整体的这个要求是比一般的这个工业建筑物是要更高的。那我们其实每一个这个脚步我们也做了一些区分，我们总共划分了6个不一样的荷载分区。当时我们也做了一些1:100、1:50的一些抗风街的试验节点以及模型，就我们给它设置了一个不少于12级的一个抗风街的一个要求，去到了这个广景院做这个整体的这个检测。就像台风啊，像特大暴雨的时候，我们在这个3.5万平的雨水里面，比如我们在汇集在高点往下的时候，整个雨水可能都会漫到我这个膝盖往下大概一半的这个位置。所以我们整个屋面除了我们说的台风抗风街以外，排水也是它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考量方向。我们的4个花瓣中间我们是有3个弧形采光顶，我们刚刚说的我们用弗里米尔模拟的这些雨水排的时候，那其实在一些比较集中的一些排水的点上面，我们会做有我们这个虹吸的雨水管道，能看到上面的一个个的那个虹吸装置，我们回头在排水到一个高峰期的时候，就我们的虹吸雨水就会启动起来，让它做一个虹吸下压的过程，把我们这个特大暴雨的雨水给它排除处理掉。其实当我们在整个这个建筑建成之后，刚好就是2023年的9月份，这个应该是苏拉台风一个局部11级的登陆到南沙，就给到了我们一个实际的抗风街的考验。在迎接真正的风暴的时候，其实心里面忐忑啊，到底是不是能够应对真实的风暴，能够给出一个比较完美的答卷。经过了这个试验之后，我们心情那肯定是开心，就是我们做的这个地标建筑物它是能够实实际际的扛住实际的风暴，这说明我们金属屋顶的实用性和安全性能也是行业领先的。会址项目落成我们南沙，也是我们大湾区的一个几何中心，它其实补充了南沙作为广州第二中心的无论是金融会展或者是我们的展览等各方面的多功能于一体的这个集中功能。 在近一年多的这个运营上面，也陆续的满足了我对它的想象以及看法。其实整个这个永久会址在运营的过程中，已经举办了超过60场的大型会议及展览。我们这朵盛开的木棉花已经成为了广州南沙的一张城市名片。
7: 其实我个人最难忘的时刻，也就是召开金融论坛20周年全球年会的时候，我带着我的家人来到永久会址，也跟他们做了一张合影。那这张合影其实也是我个人非常重要的一张大案照。
6: 非常感谢在这个项目上跟我一起共事的同事，给予我支持与帮助的这些领导，然后我的家人、妻子、我的母亲，还有我的女儿啊，他们给予我无限的这个家庭力量，让我能在深爱的行业里面深耕。我相信每一个参与者对我们的南沙国际金融论坛永久会址都有特殊的感情。非常感谢能建成发给我全程参与这个项目的机会。那这段履历对我个人而言具有深刻意义的，也对我未来的职业规划也是起到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指导意义，也指导着我去深耕这条道路的这个决心。那我们也希望我们往后的所有项目能把永久会址项目积累下的经验以及优秀的这个奋斗精神延续下去，让每一座建筑都能讲述好属于中国的故事。
0: 新风尚，新生活。农历五月初五，吃完粽子化端午。端午节又称端阳节、重五节、龙舟节、玉兰节、夏节、天中节等，与春节、清明、中秋并称中国四大传统节日，已经有2000多年的历史。端午节在2009年入选世界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是我国首个入选世界非遗的节日。端午节的起源有很多说法，人们最熟悉的是为了纪念爱国诗人屈原而设立的节日，还有说端午源自天象崇拜，是上古时代吴越民族的图腾祭祀演化而来。无论哪种说法，都寄托了人们迎祥纳福的美好愿望。端午节也称诗人节，在唐宋元明清各代均有诗人书写端午。唐代文秀写：节分端午自谁言，万古传闻为屈原。贪笑楚江空渺渺，不能洗得直沉渊。宋代陆游写：重五山村好，芦花忽已繁。粽包分两季，艾树助微观。旧俗方楚药，雷区一点丹。日霞无事地，一笑向杯盘。元代贝琼写：风雨端阳生晦明，汨罗无处钓阴灵。海流哗哗应相笑，五九渊明亦独醒。明代汤显祖写：读写菖蒲竹叶悲，蓬城芳草踏初回。情之不向瓯将死，舟楫何劳钓屈来。清代查慎行写：风俗年年重五常，家家简爱插门旁。儿童不解兴亡事，只解征蝉五色香。
8: 袁隆平爷爷曾说：我有一个梦，叫禾下乘凉吗？
9: 我那个水稻长得比高粱那么高，甚至比那个扫帚还长。哎呀，那个太阳晒起来，我们就在我跟我的同事就坐在那个稻穗下乘凉，就的确做了这个梦。后来
10: 这位有着禾下乘凉梦的老人永远离开了我们，而我对他的印象永远停留在教科书中那个手持稻穗忧国忧民的老人身上。我们这一代人生于物质丰裕的年代，并不知那一粒米从田间仓岭到餐盘经历了怎样漫长而颠簸的旅程， 可我们要知道，这一颗颗小小的粮食，这一碗饭，无论在什么年代，总是让人心存敬惜。

0: 下乘凉梦，苍满无饥荒，粒
1: 粒皆辛苦，后辈不敢忘。
2: 这是2014年发生在大兴的一起交通事故。在这场飞来横祸中，
1: 坐在前排的父子俩因为系了安全带，所以只受了一点轻伤，而坐在后排的母亲却不幸遇难。
2: 如果那天那位母亲系了安全带，也许情况就会不一样。汽车事故调查表，发生正面撞车时系安全带可使死亡率降低45%，而翻车时更可使死亡率减少75%。祸起瞬间，防患于未然，系好安全带，守住生命线。
3: 终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真的好累啊。
4: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3: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5: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3: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4: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3: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5: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3: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4: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6: 先抑洪德，疏于妇人。
7: 黎明出发，点亮万家。
8: 匠心筑梦天津港。
9: 冠军来自于刻苦训练和顽强拼搏。
10: 小手拉大手，文明一起走。
11: 争做文明有礼天津人，
12: 争做文明有礼天津人，
13: 争做文明有礼天津人，
14: 争做文明有礼天津人。
15: 我们一起行动。
16: 近年来，多起因电动车充电引发火灾事件，给高层住宅的消防安全敲响了警钟。电动车不规范充电究竟有何危害？我们又该如何防患于未然呢？下面就由我来为大家讲解一下。许多车主为了充电方便，在夜间将电动车推入家中充电或司机电路，且充电时间超过12小时，起火时不能及时发现火情，延误了救火的最佳时机。起火3分30秒后，电动车的温度即可高达1200度，这种高温毒烟比明火更为致命。预防电动车火灾，除了要做到控制充电时间，在规定地点充电，以下几点也十分重要。第一，不要将电动车停放在楼道内，以免着火后阻断消防逃生通道。第二，不要盲目改装电动车，以免造成线路负荷。第三，远离易燃易爆物品停放，以免引燃造成更大范围的火灾。第四，请勿购买和使用非标及超标电动车，并加强电动车的日常自检自查。
17: 关于艾滋病你了解多少？艾滋病又称为获得性免疫缺陷综合症，病毒感染会导致人体的免疫功能受损。艾滋病毒感染途径有以下几种。艾滋病有什么症状？发热、头痛、咽痛，后期可能出现腹泻、消瘦等。如何有效预防艾滋病？避免不安全性行为，远离毒品，避免共用被感染者污染的器具。艾滋病患者只要坚持用药配合治疗，就可以抑制艾滋病毒在体内的复制。艾滋病患者更需要我们的

朋友们，京南之声综合资讯播送完了。主持人郝静文代表节目编辑上官永禄，节目监制汪家祥、刘炳燕、刘晶、王辉勇，感谢您的收听。如果您发现身边的新鲜事、新鲜人，请拨打京南之声热线电话2851-1234，欢迎您的持续关注。请继续锁定 FM96.6，收听京南之声下面的节目。听众朋友们，欢迎收听轻松30分节目。在这一时段中，让我们一起享受艺术之美，感受美好生活。

0: 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19号，星期五，农历五月初五，端午节。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涵养家国情怀，推进强国建设复兴伟业；
1: 习近平党建思想指引广大党员干部凝心聚力奋进新征程，大家表示要坚持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指引，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新篇章。
2: 端午假期首日，铁路、民航、公路等迎来出行高峰。
1: 中央气象台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
2: 美国和伊朗原定在瑞士举行的会谈宣布取消。
1: 美加墨世界杯继续进行，墨西哥队成为首支晋级32强的球队。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端午节不仅是历经千年的历史传承，更承载着浓郁的家国情怀和

0: 和丰富的精神内涵。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精神命脉，是涵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源泉，也是我们在世界文化激荡中站稳脚跟的坚实根基。连日来，丰富多彩的节庆活动在神州大地接连上演，人们在浓浓的节日氛围中品味端午民俗，厚植家国情怀，激发奋进斗志，凝聚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强大精神力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桨叶翻飞，白浪四起，龙舟疾驰。四川女孩冯云欣第一次划龙舟，就赶上了国内顶级龙舟赛事。2026中华龙舟大赛四川巴中恩阳站的比赛昨天在恩阳龙舟公园进行，这也是本年度中华龙舟大赛的首场赛事。听着统一的鼓点和来自全国各地的54支队伍约1100名运动员同台竞技挥桨破浪，冯云欣内心满是震撼。2026中华龙舟大赛白衣古镇队队员冯云欣：
2: 我觉得龙舟运动不仅是一场竞技比拼，更是一场民族精神的接力与传承。我们也想传承这份龙舟精神，不怕苦，不服输，拿出年轻人该有的朝气与冲劲，全力以赴。
1: 龙舟是我国传统体育运动，它深植于华夏大地的文化土壤，既是祈福安康的民俗仪式，更是同舟共济、奋勇争先民族精神的生动载体。自2011年起，中华龙舟大赛已经连续举办16年，今年创新推出的预选赛机制，让普通龙舟爱好者也有机会直通国家级赛场。巴中市恩阳区龙舟协会会长杨毅：
3: 我们也将常态化开展队伍训练，用好龙舟主题场地，丰富龙舟家多元场景，把龙舟从一年一度的节庆活动变成市民日常健身休闲的选择，代代延续千年龙舟文脉。
1: 作为首个入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的中国传统节日，端午节蕴含着博大精深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2016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强调，
4: 要加强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挖掘和阐发，使中华民族最基本的文化基因与当代文化相适应，与现代社会相协调，把跨越时空、超越国界、富有永恒魅力、具有当代价值的文化精神弘扬起来。
1: 龙舟竞渡，舞龙舞狮，粽叶飘香，端午节的传统习俗在传承中得到丰富，各式活动让人们感受传统文化的魅力，在无形中更续民族情感和家国情怀。在屈原故里湖北秭归，游客们围坐在一起学习制作秭归三角粽。
5: 压实，再压实，压紧一点，这样它是更有劲道。
6: 先把左边这边的收回来，再把右边的再收回来。
1: 近年来，湖北坚持以习近平文化思想为指引，统筹谋划，系统推进端午节整体性保护与活态传承。湖北省文化和旅游厅二级巡视员罗刚：
7: 以端午非遗富集区为引领，常态化开展龙舟赛、诗会、民俗体验等群众性传统活动，扶持民间社团、非遗传承人等开展传承实践，深化屈原故里端午习俗国家级数字化试点建设，完善影音素材、民俗食物等数字建档内容。
1: 五月五，过端午，挂香包，插艾草。在甘肃省平凉市庄浪县的大街小巷，一串串色彩鲜艳、形态各异的马尾边荷包备受市民和游客喜爱。市民方淑荣：
8: 我们一直觉得传统手工制作的最有意义，也希望我们的小孩能继承我们的优秀文化，涵养家国情怀。
1: 目前当地建成马尾边荷包传习所12所，带动2000多名群众就近就业。庄浪县荷包制作人曹彩虹：
9: 选用马尾编织是因为它坚韧挺阔，久戴不易变形，质感也好。小荷包不仅承载着传统民俗，更是对平安吉祥的美好祝愿。
1: 这个端午， 江苏苏州姑苏区平江历史文化街区民俗体验活动丰富多彩，孩子们在非遗传承人带领下学习荷花插花、苏式糕点制作、挂艾草。苏州市姑苏区公共文化中心主任施正：
10: 平江历史文化街区非遗体验曲艺演出常年火爆，青年群体主动走进传统技艺。我们将继续深挖江南文化内涵，推出更多年轻化、数字化文创与展演产品，以常态化文化惠民服务厚植文化自信，让千年姑苏文脉代代相传。
1: 追思爱国先贤，传承人文力量，厚植家国情怀，展现民族文化自信。新时代，端午文化蕴含的民族精神正汇聚成奋进新时代的磅礴力量。
4: 深入挖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蕴含的思想观念、人文精神、道德规范，结合时代要求，继承创新，让中华文化展现出永久魅力和时代风采。
11: 治国必先治党，党兴才能国强。习近平党建思想开辟了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中国化、时代化的新境界，是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根本遵循。广大党员干部表示，要坚持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指引，将理论学习成果转化为履职尽责、干事创业的实际行动，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凝聚磅礴力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0: 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习近平总书记领导推动新时代党的建设全部实践的经验总结和理论升华，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党建篇。广大党员干部表示，习近平党建思想深刻把握管党治党、兴党强党和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内在联系，对党的建设各方面做出系统谋划和整体部署，为党和国家事业发展提供了坚强保证。中国井冈山干部学院教学科研部党的创新理论教学研究中心主任杨少华：
12: 在习近平总书记坚强领导下，党的建设取得历史性、开创性成就，党在革命性锻造中更加坚强有力。习近平党建思想为发展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做出重大原创性贡献，标志着我们党对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建设规律的认识达到了新高度。
0: 北京大学党委副书记江国华：
13: 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根本遵循，集中反映了新时代党的建设理论创新、实践创新、制度创新成果，必将推动全党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更加自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始终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凝心聚力，推动党和国家事业行稳致远。
0: 湖南省委组织部部长郭林记：
14: 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做好新时代组织工作指明了前进方向。我们要把学习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重要政治任务，进一步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
0: 浙江省委宣传部副部长郑毅：
15: 习近平党建思想的许多观点论断在浙江都能找到鲜活的例证，我们将用好独特的优势，引领全省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深学细悟，推动习近平党建思想更好地入脑入心，践行见效。
0: 黑龙江省社科联党组书记马春波：
16: 习近平党建思想既根植于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又浸润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丰厚滋养，是坚持两个结合推进党的理论创新的重大成果。我们将深入阐释这一思想的原理性成果、原创性贡献和科学体系，持续推动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走深走实。
10: 十四个坚持是对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时代党的建设具有标志性、引领性的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的集中概括。广大党员干部表示，要自觉运用习近平党建思想谋划和推进党的建设，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坚强政治保证。复旦大学中共党史党建研究院院长刘红林：
17: 十四个坚持作为习近平党建思想的基本内涵、核心要义，统筹党的领导、党的建设，深刻阐明了党的建设的最高原则、战略方针、价值追求、工作布局、方法路径等，为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提供了根本遵循。
10: 新疆和田县委组织部副部长买买提艾买尔·萨都拉：
18: 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新疆步入历史上最好的发展时期。党的领导是穿过各族人民的利益所系、命运所系，习近平党建思想十四个坚持为我们做好基层工作提供了根本指引。我们要坚持学思用贯通、知信行统一，切实把思想伟力转化为推动边疆民族地区高质量发展的实效。
10: 七一勋章获得者，海南省琼海市潭门镇潭门村党支部书记王书茂：
19: 办好中国的事情，
20: 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党。这些年的发展，我真切感受到，有了习近平总书记领航掌舵，我们什么困难都不怕。接下来，我们要在习近平党建思想的指引下，推动产业提质、民生改善、乡村治理，加快乡村全面振兴。
10: 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小麦栽培专家郭天才：
21: 今年小麦生产中，根据党组织统筹农机、物质、技术各方面力量，帮助农户克服连阴雨、高温等不利天气影响，实现丰收期颗粒归场。这就是坚持健全上下贯通、执行有力的组织体系的生动实践。我们要始终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根本遵循，坚持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扎根田间地头，为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做出新的更大的贡献。
10: 旗帜领航时代，思想指引未来。广大党员干部表示，迈上新征程，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始终走在时代前列，永葆生机活力，不断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广东省广州市南沙区委书记刘伟：
22: 习近平党建思想系统回答了新时代管党治党怎么办怎么干的一系列重大问题。我们将组织党员干部读原著、学原文、悟原理，与学处干深入系统的研究和解决开发开放中的新情况、新问题，有力推动党的建设，更好地引领制度创新、科技创新、产业创新，为粤港澳大湾区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
10: 甘肃省兰州市安宁区安宁西路街道枣林西社区党委书记黄丽娟：
23: 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写在百姓心坎上的科学理论，我们要把为民情怀、初心使命转化为服务群众的点滴行动，重点围绕一老一小民生需求做好各项服务，把党的温暖传递到千家万户，让咱们老百姓的日子越过越红火。
10: 北京市教育委员会主任李毅：
24: 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我们为党育人、为国育才提供了根本指引，我们要自觉运用习近平党建思想谋划和推进教育工作，落实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深化大中小学思政教育一体化建设，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的发展，为加快建设教育强国、科技强国和人才强国提供坚强的保障。
25: 中央政治局会议、国务院常务会议等会议近期相继明确要求加强水网、新型电网、算力网、新一代通信网、城市地下管网、物流网等规划建设，将六张网纳入国家顶层部署，特别策划六网筑未来。今天请听健全水安全一张网，总台记者孔颖、严星光报道。
26: 地处西北内陆的陕西，先天水资源禀赋不足，时空分布极不均衡。2023年7月，隐汉即位一期正式通水。 工程跨越秦岭屏障，将长江最大支流汉江的水源向北输送至黄河支流渭河流域，让长江和黄河牵手。陕西省水利厅建设监督处副处长张建华说，
2: 2024年至2025年，陕西遇上了1961年以来罕见的冬春夏连旱，但是西安市供水没有受到任何影响，这份底气就来自引汉济渭工程。
26: 眼下正在建设的

0: 二期工程则是从渭河边黄池沟配水枢纽修南北两条管线，把水送到西安、咸阳、渭南、杨陵，让关中人都用上长江水。经过多年持续努力，我国已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功能最全、汇集人口最多的水利基础设施网络体系。水利部规划计划司副司长杨威表示，
1: 南水北调东中线一期工程累计调水超过了881亿立方米，为我们沿线1.95亿人提供了稳定优质的水源。水网中的灌区和输配省工程为耕地提供稳定的灌溉水源。同时国家水网工程可以带动水泥、钢铁、机械设备等上下游产业协同发展。
0: 十五五国家水网建设投资将突破6万亿元，并新增300多万个就业岗位。杨威表示，
1: 完善现代化的水旱灾害防御体系，推进南水北调后续工程高质量发展，实施一批跨流域、跨区域重大引调排水工程、控制性调蓄枢纽和重点水源工程建设，持续推进母亲河复苏行动，全面建设安澜江河、生命江河、幸福江河。
2: 数据显示，今年端午假期整体出游人群规模较去年增长4%，假期首日铁路、民航、公路等迎来出行高峰。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全国铁路今天预计发送旅客1900万人次，为端午假期客流最高峰日。中国铁路济南局启动高峰线运输模式，淄博站客运值班员王月月，
4: 端午期间呢，正赶上鲁超赛事，观赛的球迷、旅客客流大幅上涨。车站呢，主动对接公交部门，在列车集中到站的高峰时段，加密接驳公交，开通车站直达赛场的专线，全方位保障观赛球迷出行安全和换乘便捷。
5: 中国铁路太原局增开45.5对临时旅客列车，其中去往北京、西安等方向的高铁动车组35.5对，太原南站值班站长严毅。
6: 此次假期客流以省内中短途探亲流、旅游流、学生流为主，省外旅游流、商务流为辅，其中6月21日为客流高峰日。
7: 民航出行也迎来高峰，哈尔滨机场假期预计运送旅客16万人次。哈尔滨机场安全检查站旅客检查一科副科长张鑫介绍，机场多措并举优化安全保障体系，确保旅客顺畅出行。
8: 我们增开了值机与安检的通道，优化旅客的乘机流程，在服务台增派了引导人员，加强航班运行调度，全力保障旅客的出行顺畅。
9: 端午假期，安徽高速公路迎来以中短途探亲、周边游为主的出行高峰。
10: 呀，这路面实话注意安全啊！
9: 上午9点，在京台高速宿州收费站，车流量小幅度增加，受降雨天气影响，路面湿滑，易发生事故。执勤民警提高安全巡查频次。宿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民警张其祥：
11: 我们加大对面包车等重点车型的检查，加大对超员不按规定使用安全带等违法行为的检查和提醒力度，提醒大家假期出行前要做好路线的规划。
5: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截至目前，2026年端午档首日电影票房含预售突破1亿，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已超166亿元。端午档20部新片云集，创近10年同期新高。
2: 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今天夜间到明天，广东西部沿海、广西北部、江西北部、安徽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局地有特大暴雨。
5: 自然资源部与中国气象局今天18点联合发布橙色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广西北部、贵州东南部等地局地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高。
2: 东航昨天起开通上海至苏黎世直飞航线，每周2、4日直飞3班。
1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5: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瑞士外交部19号宣布，原定于当天在瑞士举行的美伊会谈已取消。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13: 瑞士外交部的声明说，美国、伊朗、卡塔尔和巴基斯坦原定举行的会谈已被推迟，瑞士仍愿为这些会谈提供便利，有关比尔根山的相关筹备工作也将继续进行。据瑞士方面稍早前消息，当天比尔根山地区景象繁忙，挂着外交牌照的

0: 轿车正在执勤的警察和军队警戒线触目可见。此前有消息人士18号表示，由于以色列持续对黎巴嫩南部发动袭击，伊朗代表团已暂停前往瑞士与美国谈判的行程。另据美国方面当地时间18号消息，美国白宫称因后勤问题推迟了副总统万斯前往瑞士与伊朗谈判的行程。当地时间19号，以色列国防军发表声明称，以军一名军官和三名士兵在黎巴嫩南部遭真主党袭击身亡。以色列国防军19号称，黎巴嫩真主党多次违反停火协议，以军于18号夜间起对黎巴嫩南部多地的真主党武装人员及基础设施目标发动打击。另据黎巴嫩方面消息，以色列当天凌晨对黎南部奈拜提耶地区发动多轮空袭和炮击，造成至少16人死亡，多人受伤。
1: 日本众议院19号通过了规定修宪程序的国民投票法修正案。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2: 国民投票法是规定日本修宪公投手续的法律。根据日本国宪法第96条，修宪草案需获得众议院、参议院各自全体议员2/3以上赞成，并在国民投票中获得有效票过半数赞成后，修宪才能生效。日本方面有评论称，该修正案是日本为修改宪法所做的又一项准备工作。中国社科院日本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孟明明认为，
3: 自民党将修宪的新突破点放在了国民投票法上。修正案呢，通过消除外围的行政与技术障碍，客观上为未来修宪公投的创造了更有利的外部条件。
2: 在6月18号的日本众议院宪法审查会上，日本政党代表还围绕修改和平宪法第9条进行了集中讨论，但未形成统一意见。自民党现已汇总的方案提出，在维持现行第一款放弃战争和第二款不保持战力的基础上，将所谓国防的应有形态写入宪法，并明确规定由自卫队承担。日本维新会议员就自民党方案指出，仅仅追认自卫队组织的现状什么也不会改变，主张删除第二款并创设所谓国防军，还宣称要全面允许行使集体自卫权。参政党议员提出要从根本上修改第九条，宣称日本的防卫不应依赖他国，应当自行承担。
4: 2026足球世界杯小组赛第二轮今天开战，两支东道主球队均取得胜利，加拿大队大胜卡塔尔队，墨西哥队击败韩国队。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宇报道。
5: 今天的 A 组比赛里，东道主墨西哥队对阵韩国队，第50分钟韩国队守门员出现了低级失误，墨西哥队趁机得分。墨西哥队拿到这场胜利之后，已经提前一轮锁定了 A 组第一，成为本届世界杯第一支进入淘汰赛32强的队伍。捷克队1-1战平南非队，捷克队实力占优，而且刚开场6分钟就取得了进球，但是随后他们过于求稳，南非队逐渐扭转了劣势，在比赛接近结束时拿到点球机会，借此扳平了比分。这样 A 组捷克队和南非队都是两轮一分，韩国队三分，三队都还有机会出线，但韩国队占据了领先的位置，最后一轮他们对阵南非队，打平就可以确保出线。 B 组瑞士队4-1战胜波黑队，前70分钟都是0-0的僵局，但是最后20分钟的比赛突然变成了进球大战，双方替补球员总共打进4球，这是世界杯历史上的第二次。第70分钟之后总共出现5个进球，这是不考虑加时赛的情况下世界杯历史上的第一次。加拿大6-0击败卡塔尔，卡塔尔队本场比赛拿到两张红牌，这样本届世界杯到目前为止的28场比赛里总共已经出现了6张红牌，而亚足联球队则在开局的6场不败之后，如今遭遇了5连败。北京时间明天凌晨和上午将要进行的是 C 组和 D 组的第二轮比赛， C 组苏格兰队摩洛哥是6点开球，而巴西队海地是8:30开球。本组两支强队摩洛哥和巴西首轮战平，明天的比赛各自都是不容有失。D 组美国队对澳大利亚队凌晨3点开球，土耳其队对巴拉圭队11点开球。美国队和澳大利亚队第一轮都赢了球，明天的比赛他们之间如果谁能继续获胜，就也有可能锁定小组第一，提前出线。
1: 其他国际消息，俄罗斯国家原子能公司18号表示，扎波罗热核电站已连续几天遭受到日军50次以上的袭击，乌克兰军队利用无人机等对扎波罗热核电站以及周边地区发动袭击。
4: 乌克兰国防部部长18号表示，伙伴国决定向乌再提供40亿美元军事援助。
1: 韩国总统李在明19号表示，目前韩国与朝鲜的所有沟通渠道都已中断，韩朝军事分界线沿线的桥梁和道路也已阻断。
4: 韩国媒体19号报道，韩前国防部长官金龙显因在紧急戒严事件前后泄露国军情报司令部人员名单，一审被判处有期徒刑3年。
1: 刚果金卫生部18号表示，该国本轮埃博拉疫情累计确诊病例升至896例，其中232例死亡。

0: 王做香囊等等的民俗活动，我还会带着我的孩子采摘艾草、桃枝，用红绳扎好了挂在大门的两侧。过节的形式纵然有变化，但家人相聚的暖意、缅怀先贤的家国情怀永远不变。
1: 我叫赵泽宇，我的家乡在湖北宜昌，这里是屈原故里，端午的氛围感格外浓厚。古人有言，五月五日午，赠我一只艾。每到端午，邻里之间还会互相馈赠艾草，小小的艾草承载着我们对先贤的缅怀，也维系着邻里之间温暖淳朴的情谊。
2: 我叫杜东旭，来自辽宁盘锦，今天呢，我也特别的开心，能带着我的孩子来到辽河民俗博物馆，让他呢亲自感受和参与了这些传统的民俗文化项目，和他一起动手缝制香包，找到了我小时候过节的感觉。
3: 我叫董源，是天水市麦积区人，我现在也有了小孩，我也会带着他去包粽子，去给他煮一煮甜配，把这种文化一代一代的传承下去。
4: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王远、赵淑楠，主播子文、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5: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全国新闻联播转播完了。

0: 新闻广播为您报时，北京时间19点整。
1: 天津的声音，调频97.2兆赫，中波909千赫，天津海河传媒中心新闻广播。这里有您需要的健康知识，这里有您信赖的专家医生，这里是天津新闻广播空中问诊节目。空中问诊节目每晚7点，专家医生与您准时相约 FM97.2 AM909。 问诊电话23530909，23530909。又到一年中招季，梦想的航向如何锚定，未来的道路怎样选择？天津广播，天津新闻广播，2026中招助力行动全面启动。6月8号起，校长面对面融媒系列访谈重磅上线，每周一到周五中午12点到1点，天津新闻广播将邀请本市多所中学的校长带队走进直播间，详解办学特色，提供升学指导，架起考生、家长与学校的沟通桥梁。即刻起锁定天津广播及天广教育视频号，让权威的声音为您答疑解惑，让精准的信息为孩子的未来导航。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晚上好，祝大家端午安康。今天呢是端午小长假的第一天，也非常感谢所有的空中问诊节目的听众和网友连续关注收听我们今晚的节目。听众朋友，我是郭月，

0: 今天呢，既然是端午节，我相信呢，关注健康的朋友呢，一定也会在想，这样的一个重要的节气和我们的人体会发生怎样的关联呢？端午临仲夏，时清日复长，此时呢，阳气升腾，雨水充沛，空气湿热淤结，湿气、暑气、浊气交织，是四季当中疫病高发、湿气最重的特殊节点。古人有诸多的端午习俗，并非单纯的节庆仪式，更是源远流长的养生智慧。比如说大家熟悉的挂艾草、悬菖蒲，可避讳静气，而佩戴香囊呢，就能够通络醒神。那这些传统的习俗都是古人顺应天时防病健体的智慧结晶。既然是这样的一个特殊的日子啊，我们的节目特别邀请到了来自天津市北辰区中医医院的中医专家做客我们的节目，在端午节这一天，和收音机前的所有听众朋友，咱们一起来学习和了解一些端午养生的相关知识。马上请出我们今天的做客嘉宾，欢迎天津市北辰区中医医院针灸脑病二科的科主任、主任医师王颖，欢迎您，王主任。
1: 主持人好，
0: 欢迎您来到我们的节目啊！很多听众朋友知道今天是端午节，相信这个时候呢，粽子也吃得差不多了啊，晚饭可能呢也合家团聚之后，哎，这个时候呢，希望能够通过我们的节目多了解一些跟端午有关的知识，大家做好啊，准备好，尤其是我们的一些老年朋友，特别喜欢我们的节目，会邀请到的这些中医专家，中医专家会带着实用的啊，接地气的，而且呢是很贴近我们日常生活的养生保健的知识。很多的老年朋友喜欢用笔记下来，那我们也希望今天的节目可以真正的帮到大家。节目的一开始，我们先是恭祝所有的听众网友端午安康，和所有的节日我们都会祝快乐不同啊，说到端午的时候呢，我们会把安康啊挂在端午的后面。我们先来问问王主任，为什么别的节日都说祝什么什么节快乐啊，儿童节快乐，母亲节快乐啊，这个新年快乐，那为什么端午就要说安康呢？
1: 那个听众朋友大家晚上好，首先我也祝大家端午安康。
0: 谢谢。
1: 那个说这个端午安康啊，首先就是说我们知道今天是端午节，五月农历的五月初五啊，在古代啊，一般认为今天是恶月恶日，就是恶那个
0: 邪恶的恶。
1: 对，恶月恶日。为什么说它是恶月恶日呢？认为五月是恶月，而还有说独月、独五月这样的说法。一个我们大家都能感受到哈，现在这个气温特别高，但是今天可能有点雨，但是很闷呐。
0: 对，
1: 又潮湿，气温又高，这种湿热交杂的这个让人很不舒服。而且这个时节呢，蚊虫滋生，所以在古代没有像咱们现代这种防疫措施这么好的情况下，避暑的措施这么好的情况下，老百姓的生活劳作是比较艰难的。所以呢，在端午节咱们老百姓经常就会挂艾草、挂菖蒲，然后佩戴香囊，刚才说涂这个雄黄啊、系五彩绳，这种习俗吧，它主要就是为了防疫养生、驱邪解毒，以求这个平安无病。然后再有一个，我们一说到端午，大家都知道我们是为了纪念屈原啊。其实我们纪念屈原是一方面，还有在江浙一带，我们不仅纪念屈原，还有伍子胥、曹娥这些。不管怎么说吧，他有一定的缅怀哀思的情绪在里边，所以这样说来说快乐就不太合适了，还是说这个安康更好。
0: 对，终于理解了啊。所以呢，其实我觉得我们会愿意在这样的一个和民俗紧密相连的这样的一个节气、这样的一个节点啊、这样的一个节日，来问候身边的这个亲人家人好友，总是觉得希望他能够平安健康啊，这就是我们最本能也是最初的这样的一个祝福的初心。哎，那刚才我们已经注意到了王颖主任特别提到了独五月 啊，毒月听着有点恐怖啊，一个美好的五月为什么会被冠以毒呢？那这个毒的背后到底是什么含义？
1: 刚才前面说了，就是这个时节哈，气温比较高，然后湿度特别大，高热和这个湿邪，尤其咱们北方，尤其过两天又要进伏了，这种这个湿热交争，让人很不舒服，蚊虫的滋生比较难熬，这是一个方面。那么还有一个方面呢，今天是五月初五，大家不知道看注意没有，就是在咱们过去这个医古就甲骨文里边，这个五字啊，它的写法不像咱们现代这样写，它是上面一个横，下面一横，中间是个叉。啊，中间是个叉。那么在咱们《说文解字》当中啊，就对这个"五"字，他说的意味着是一个阴阳相交。从这时候呢，就是阳极转阴。刚好明后天是我们的夏至。夏至，夏至，至呢就是极致，然后达到顶点的这样的一个意思。那就是说，我们到了夏至的这个节气呢，就是一年这一年的这个阳气达到了全年的顶点。那么这时候呢，就是从夏至开始，阳气渐衰，阴气逐渐开始生长。那么这时候其实是天地间阴阳交争比较焦距的这样的一个时节，就像咱们《礼记》当中就提到，就是说阴阳正生死分啊，这个提到生死分哈，刚才您说很恐怖，很恐怖哈，所以从这两方面吧，就古代的老百姓就对五月不太喜欢啊，就不太喜欢，所以就说他这个五月啊是个恶月，是个毒月，那五月初五呢就是一个恶月恶日，就是这么来的。
0: 是的，有着这个丰富的这样的一个，来自远古时代的这样的一个注解啊。当然，其实我相信呢，也有看到一些这个文献书籍呢，说到就是在端午这个节气啊，或者是说在进入到真正的这个夏天，我们会觉得空气、湿度、温度都发生了非常大的改变，它可能呢会让我们身边那些有毒的东西也都出来了，是吧？
1: 对，
0: 从中医的角度，可能
1: 五毒
0: ，五毒，这个里面的五毒可能大家包括大家比较不太喜欢的啊，像什么蜈蚣啊，蝎子啊，
1: 蛇
0: 啊，对，因为
1: 所以咱们喝雄黄酒，
0: 对，所以大家可能就是觉得，哎，这个月份呢，它的温度和湿度很适合这些带毒的这样的一些生物也好，动物也好，它们会比较活跃。所以呢，我们也要顺应这个时令，顺应这个节气，来去调整自己的生活。我们要避五毒嘛，我们就要避开它，对，避开它，因为可能在千百年之前，所有的这样的人和大自然之间的这样的一种交流，不像我们现在，我们可能会有更多的现代手段去应对。
1: 对，
0: 而那个时候呢，也许你真的就是被这些带毒的植物动物触碰到，也许你就会
1: 接得很近。
0: 对，也许你的生活、你的生命可能都会受到威胁啊。
1: 对，
0: 所以我那个时候可能就会用一些各种各样的手法去避它啊，避讳它。所以呢，在这里呢，我们也是延续了千百年的这样的一个习俗，到今天呢，我们更觉得它有着很多的这种民俗的这样的一个可以说是文化的味道，也让我们觉得端午节呢会很有趣。以前说到端午，我们会说要吃粽子啊，现在呢，我们开始发现北方人也开始注重我们端午呢还要赛个龙舟啊。今天在来的路上呢，我们手机发来了很多的新的信息啊，因为天津也今天也有赛龙舟的这样的赛事啊，等等啊，就是跟端午有关的这种民俗活动啊是非常非常多的啊，让大家觉得生活非常有趣。所以呢，我们今天的节目呢也想从健康的角度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端午这个时候我们该如何养护好我们自己的身体啊。就像您说的，今天端午后到了周日的时候，其实就已经是夏至了。这两个非常重要的传统节点紧紧的挨在一起呢，可以说是双节同庆。但是要是从我们健康的角度来看，这段时间对我们的健康其实也是一次挑战，一次考验，对吗？
1: 是的，
0: 主任。
1: 是的，是的。就是刚才咱们说了，这个五月称为毒月哈。阳极生阴，这个月份阴阳交争的这个比较剧烈。那么在这个自然界当中呢，它这个时候就是天地阳气浮跃在外。那么我们人体和自然界呢是相辅相成的，我们人是生活在自然界当中的人嘛。这时候我们人呢是顺应自然，阳气呢也会全部的发散于肌表。 啊，发散于肌表，这时候我们的内里就是脏腑，尤其是我们的中焦脾胃，它实际上是一个空虚的这样的一个状态，就是一个典型的外实内虚。然后这时候因为我们要散热排汗，这时候汗孔比较开大，然后湿邪湿热之邪就特别容易侵袭我们人体。但是现在像我们现在啊，这个空调啊，这个电扇啊，这种我们去暑的方式很好，很多也很好，但是它也有不好的地方，就是这种寒凉之邪、风寒之邪也容易随着这个汗孔闭阻我们的经络，
0: 明白
1: 啊？这时候我们身体这样就可能会出现，比如像头疼啊、颈椎的不适啊、关节疼啊等等这些不舒服。再有一个呢，就是刚才说了，阳气都宣发在外，那我们这个中焦脾胃是一个虚弱的。然后如果再贪食一些冷饮，饮食要是再不注意，这样我们的脾胃呢就更容易受到伤害。我们中医讲脾胃是后天之本，气血生化之源，如果它的这个受损了以后，我们就会出现很多到了夏天就是觉得不想吃东西，没有胃口，然后呢还比较困倦啊，总想睡觉啊，比较劳累疲乏没精神儿这种情况。所以这个时节其实对于我们来说，对我们现在来说也挺痛苦的哈，尤其对老年人来说也确实是一个很大的考验。
0: 那说到这里呢，其实也结合着这个季节和节气的特点啊，那常见的高发的疾病都包括哪些？
1: 一个呢就是我们说叫外感类的疾病，因为外面比较潮热，然后这样一冷一热的这种交替哈，人们就特别容易这个感冒，所以这个时候特别容易形成就是咱们老百姓说的热伤风，感冒。再有一个呢，就是还有一些我们有一些人群要需要在这个高温下工作，或者是在这个室外需要一个长期工作的人群，特别容易中暑，这也是我们需要预防的。
0: 对，
1: 像那个这两年特别关注到的这个热射病，热射病。它是一个死亡率很高的一个疾病，这个近两年就是每年都会有因为热射病去世的人群，这个也是需要我们注意的。那么还有就是刚才说脾胃疾病啊，到了夏天以后就特别容易出现这个胃肠道的问题，比如急性肠胃炎、腹泻，吃完饭以后腹胀不消化。所以进入夏季以后，很多医院它都会开设肠道门诊，来帮着百姓来解决这个胃肠系统的疾病。那么还有像皮肤病，皮肤病比如像湿疹呐、痱子呀、虫咬性皮炎啊、皮肤的这个疮啊、疖呀等等，在这个季节呢也特别高发。然后最后就是咱们的心脑血管疾病，在这个季节因为气温高，有的时候睡眠不好会造成血压的这样的一个波动，所以它会出现像胸闷呐、憋气呀、头晕头疼啊、睡不着觉啊，甚至就出现了咱们脑梗死啊、脑出血呀、这些脑血管疾病。
0: 好的，这些提示也非常的重要啊。收音机前的听众网友，今天呢是端午节，我们特别邀请到了来自天津市北辰区中医院针灸脑病儿科的科主任、主任医师王颖王主任来做客我们的节目。既然到了端午啊，我们就要和大家来说一说端午这个时候我们该怎样更好的保护好、养护好我们的身体。端午养生正当时。好，那么大家如果有相关的问题，在这个季节就像刚才王主任所提到的，比较经常这个高发的这样的一些疾病，您正好呢也是最近身体有一些不适，希望用中医的方式呢来进行一个调整，欢迎您随时来拨打23530909 23530909的直播间热线，把您的问题呢拿出来，我们可以和专家一起来交流分享。同时呢，您也可以拿出手机来关注我们节目的微信公众号天津广播空中问诊，天津广播空中问诊，在对话框中呢也可以把您的问题直接留言。还有我们的听友群啊，欢迎大家呢发一发您家的粽子啊，今天吃的什么粽子啊，您是北方的粽子还是南方的粽子啊，您是吃的什么馅儿的啊，也可以跟我们一起来分享一下。大家呢可以在这里聊美食，也可以聊健康。好，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想说到粽子了啊，因为谁能不吃呢，就是这个节点上大家就是应景啊，也得多 少吃一个半个啊。这里也涉及到刚才我们也说了，我们天津人可能更多的是属于北方的，我们吃北方的粽子呢，

0: 以枣、蜜枣，还有豆沙馅儿，好像甚至可能还有一点这个，
1: 栗子，
0: 哎，对，有
1: 栗
0: 五
1: 子，
0: 谷杂粮的
1: 对，
0: 也会和在一起啊。但是南方的粽子就丰富了一些，我
1: 对，
0: 觉得啊，其实我还是挺感兴趣的，吃肉
1: 肉
0: 粽
1: 粽
0: 子，
1: 子，
0: 有肉粽
1: 蛋
0: 子
1: 黄
0: 啊，
1: 子，
0: 蛋黄的，哎，对，就跟当时我们在讨论月饼的时候，也是北方的月饼好吃啊，还是南方月饼好吃一样。那我们说这个粽子呢，本身呢，它确实，我就记得小时候，我妈妈总说啊，吃好吃啊，可以。一天得别超过一个，因为说太黏啊，老百姓讲话你就坨在你的胃里了。
1: 啊，对，
0: 有时候会这样说啊，
1: 是。
0: 会说孩子，会说老人。那我们想知道，主人，要是说吃粽子的话，会给我们的身体带来一些什么影响啊？它只会影响一些就肠胃啊、消化方面的这样的一些问题吗？
1: 不是，
0: 还不吃，
1: 还不止
0: 还
1: 啊，
0: 不
1: 还
0: 止
1: 不止，
0: 哦，
1: 是这样。就像刚才主持人说的哈，在这个时间节点，你说不吃个粽子，好像没有仪式感，
0: 哎，对，没有过节了，
1: 没有过节，没有仪式 感。
0: 对，
1: 而且这个粽子，不管刚才您说的是我们北方的这个甜粽子，还是
0: 嗯，
1: 南方的这个肉粽、咸粽子哈，
0: 对，
1: 其实味道都还是很美味的。
0: 是。
1: 那个咱们很多人都还是喜欢吃的。其实也不是说不能吃，就是。我们知道，在要么做粽子的这个主要原材料哈，刚才主持人说了这些，其实它主要的原材料还是以糯米，
0: 糯米，
1: 对，糯米为主。其实糯米呢，在我们中医里边，它有这个补中益气的作用，是一个药食同源的这样的一个食物。但是，因为我们知道包粽子，你看我们那个小粽子包哈，里边塞上这个米，它是比较实。啊，比较实，而且这个糯米呀，它特别粘，对，关键它特别粘，然后特别的不好消化。如果吃的太多，或者吃的方式也不太好的话，就是会影响我们这个脾胃的运化。再有一个就是刚才您说的这种不好消化，哈下就降在胃里了这种。再有一个呢，就是刚才说了，我们。一般愿意放大枣啊、蜜
0: 对，
1: 枣啊
0: 是，
1: 这些呢，含糖量都特别高，所以对于一些糖尿病的患者来说，这个粽子其实是不太友好的，不太友好的。而且呢，他吃完了以后会升高血糖，升高血糖以后，进一步可能就会导致我们这个血粘稠度的增加，啊，然后像我们在吃像这个咸粽子里边有肉啊，然后有这个蛋黄啊，它的油脂含量也很高，而且盐分一般盐分是很高的，所以尤其对那种对盐敏感性的高血压的患者，可能过食了、过量的吃的太多了，这类的粽子可能会造成一个血压的波动，那么这时候就很容易引起我们脑血管的问题，就会引起脑血管问题。但是您说在这个时间节点上不吃个粽子，好像没有过年，没有过节，没有这个仪式感哈。所以我觉得吃粽子呢，一个不是不能吃，我们首先掌握一个吃的时间啊，尽量是在比如早晨和中午的时候来吃。
0: 早晨和中
1: 中
0: 午，
1: 午啊，因为晚上我们一般吃完饭活动
0: 就
1: 量
0: 睡
1: 相对比
0: 觉
1: 较
0: 休息，
1: 小了，对，不容易消化，所以我们选在的时间呢在早晨和晚上。再有一个呢，就是要是控制这个粽子量，不要吃的太多，就像您刚才说的，吃一个是吧？吃一个就是控制量，尤其是有糖尿病的这个患者哈，在吃的时候一定要注意监测血糖。如果你这个血糖一下高了，那你最好就还是不要吃了。最后我们吃粽子呢，啊，还可以呢，配一些啊，可以帮助我们消化的一些小菜儿啊，清淡的一些小菜儿也是可以的。最后还要提醒大伙儿，就是这个粽子啊，尽量把它加热一下，不要是从冰箱里凉的就拿出来，更不要配有这什么凉饮料啊、凉西瓜呀，本身它就黏，然后你再配上再吃上这个凉的东西，它就更不好消化，就更容易损伤我们这个脾胃的这样的功能，然后可能会出现恶心呐、呕吐啊、腹泻、腹胀啊、不想吃东西，严重的有可能还会发烧
0: 哦，这么
1: 啊。
0: 严重。
1: 啊，对，是积在我们肠胃里边，可能它就是化热，可能就会出现发热的这种情况啊。
0: 不管东西有多好吃，我们都提示啊，尤其是一些老年朋友、小朋友，因为他本身的肠胃的这种功能可能就相对会弱一些，再加上老年人也会有其他的一些基础性疾病，像刚才王主任说的，你吃这个粽子，你肯定想不到他还把你血压给搞波动了，你能想到吗？对吧？所以呢，这个时候呢，对于我们的一些爱吃粽子、爱吃粘食的这些老年朋友呢，可以吃，适量啊，而且要注意刚才专家提到的时间节点。尽量不要在晚上，还是早晨啊，当个早点，或者是中午吃午饭的时候呢，啊，来吃这个粽子。到晚上的话呢，就不会有坨在胃里的这样的情况发生了啊。好，那么大家如果有相关的问题，可以随时和我们的专家互动啊。今天是来自北辰区中医医院的王颖王主任来做客我们的直播间。那我们刚才说的这个粽子是有讲头的或者有讲究的，哪类人群最好不要吃？是不是有坚决不能吃的和尽量不要吃的人群之分？
1: 这个呢也没有一个就是特别严格的说哪一些人不能吃哈，就是主要就是像那种老年人呀，或者是小朋友啊，或者是这个脾胃本身就比较虚弱，就有这个消化系统疾病的人群呢，就是要控制量啊，控制量。然后像一些痰湿体质比较重的，还有一些比较肥胖的人，也是要注意控制这个摄入的量。然后呢，像那种心脑血管这个有疾病的危险因素比较高的，就包括比如像我们刚才说的糖尿病啊、血压高啊、血脂高啊这一类人群，也要注意这个量的摄入，尤其是有血糖的问题的人群哈，一定要注意监测。那么还有就是要在这里边就是提醒大伙儿，像我们脑血管病人吧，有一部分病人他可能会出现一些吞咽的问题这类患者在吃粽子的时候一定要小心，千万别卡着啊，这是要提醒大伙儿注意的。
0: 好的，那我们说这个还有哪些因素呢？可能会引发刚才特别提到的脑血管疾病，在这个季节。
1: 现在就是脑血管疾病可以说是发病率是比较高的，而且逐步呢，我们在临床上观察它的这个逐渐的年轻化。所以说到这个脑血管病的这个引起它的因素呢，我们一般在临床上我们说分为可控因素和不可控因素两种。那么不可控因素就是包括我们的年龄啊、性别呀、种族啊，这是我们没有办法去控制它的。那么有大部分因素还是可控的我们治疗呢或者是预防呢，都是从这个可控因素上下手。比如说我们常说的三高，高血压、高血糖、高血脂，当然还有肥胖，还有比如说像吸烟呐、过量的饮酒啊，再有就是一些不健康的生活习惯，就是不爱动，是吧？那个爱摄入那种高热量的、高盐分的食物的这些人，还有一些心脏疾患的人啊，也是我们脑血管病的一个危险因素。我们常说这心脑也是不分家的嘛。再有一个，现在我们在临床上也发现，就是很多年轻人出现这个脑血管疾病的比例呢也在增高。考虑还是跟他现在就是精神压力比较大，工作的压力大，然后还有的就是长期熬夜，这些都是会造成这个脑血管疾病的这些危险因素。
0: 其实说到脑血管疾病呢，我们都知道它现在呢也是我们可以说是影响健康中国的几大杀手之一啊，非常的应该说是危险系数也是非常高的疾病。那么很多朋友会觉得，我冬天，因为冬天呢骤冷啊，温差大，会把血管它的这个收缩啊，还有舒张，它这样它会有影响，可能在冬季出现脑卒中的可能性会多一些。那夏天呢，大家会觉得热嘛啊，这血管都扩张了，是不是就应该比较平稳或者说好一些呢？那真的是这样吗？夏季的时候脑血管疾病就不会像冬季那么高发吗？
1: 也不是，这个可能也是一个误区吧。就像您说的，可能老百姓觉得冬天比较冷，温差比较大，可能容易确实是冬天是一个高峰。你像我们医院里，一般到了九月底中下旬以后，可以就说是一床难求的这样的一个情况，脑血管发病率是比较高的。那么其实夏季呢是第二个高峰，第二个高峰，但是这个高峰相对比较隐蔽，可能老百姓的就不太重视它了哈，不太重视它。但是 确实夏季的这个也不能忽视，也不可能忽视。一个呢，就是说咱们夏天啊，刚刚说了天气比较热，我们汗毛孔都开放着，然后为了散热嘛，我们排汗，会有大量的汗液的流失，这时候这个水分呐、电解质啊，这也都随着排出来。
0: 嗯，
1: 但是有一些人他可能不太爱喝水，或者是不到了渴的时候他不喝。其实

0: 其实，如果你真是到了感觉到渴了，就说身体里已经就是缺水，缺得比较严重了。所以这时候如果不能及时补充水分的话，那么血液可能就会变得粘稠，血流速度呢也会减慢，这时候就大大的增加了血栓形成的这个风险。再加上，要是再应今天的这个景儿，你像端午节一个小长假哈，刚才说了，刚才高考刚刚结束，很多家庭啊，终于可以放松了，大伙儿聚聚会啊，这种。推杯换盏哈，摄入一些高热量、高油脂的这些食物，同样也是增加了咱们血脂的这种粘稠度，就是说很容易诱发这种脑血管疾病。再有一个就是，像天气比较热，然后我们到了这种比较凉的空调房里，或者是有一些人就是冷热了以后啊，一杯凉水下肚，其实这些都是很危险的啊，都是很危险的。因为我们这时候本来原本这种扩张的体表的这个血管，急剧的可能因为这个凉一下急剧的收缩痉挛，就这种热胀冷缩啊，对血管的冲击还是挺大的。然后它可以导致我们这个血压的波动、血压的升高、血压的波动啊，而且还特别容易让我们这个血管里的这种斑块的破裂，可以引起我们这个脑血管的疾病。再有一个呢，就是夏天比较闷热，人呢比较浮躁哈，比较浮躁，很多人就是因为热又睡眠又不太好，睡不好觉。我们中医认为这种心主神明啊。这种情绪的波动，它就特别容易引起我们叫交感神经的一个兴奋，它会增加心率，增加心脏的负担。然后本身有这种高血压呀、心脏病的患者，来说这个时节也是一个非常大的，对于来说，它也是一个非常大的隐患吧。
1: 好的，好，正在关注我们的节目啊，听到我们节目今天主题的很多的听众网友呢，大家呢可以随时和我们的专家来互动。今天我们邀请到了来自天津市北辰区中医医院针灸脑病科的二科主任、主任医师王颖王主任来做客直播间。端午到了啊，那端午节呢，可能在我们的周围的生活的环境上，大家会发现出现了一些改变，温度会越来越高，湿度会越来越大啊。那端午过后呢，很多朋友就会出现在身体上的这样的一些改变。前面呢，我们的嘉宾，我们的专家已经介绍到了，随着季节，随着温度和湿度的改变，确实啊，我们的身体就会出现一些变化，这个变化的背后呢，有的时候就会给你带来健康的隐患和问题。尤其呢，刚才特别提到了心脑血管的疾病，不是说夏季啊，就像不会像冬天那样高发的情况啊，夏季同样也会出现心脑血管的问题。其实，刚才王主任讲的时候，我的脑海当中呢，就一直呢在闪现最近就在我身边，真真切切、实实在在发生的啊，两个典型的病例和案例，都是我的同仁，就是媒体人，都是我们的广播电视人啊，我们的新闻媒体人，年龄都是在45到55之间，一位男性，一位女性，都是在工作的场景下突发脑血管疾病。那一位男同事啊，他也是常年呢从事这种像拍摄呀、剪辑呀、视频的这样的一个整理呀、发布啊，而且还经常会有一些就是赶稿啊、熬夜啊这样的情况，整体的生活状态非常的应该说是紧张和忙碌。休息的就像刚才您提到的，我估计很少有机会去主动的喝水，因为一忙起来，有时候就不到渴的时候，你都想不到我有大半天没喝水了，可能就是这样，就是因为太忙了，一个片子接着一个片子的要做要剪啊，然后就是在单位突然之间狂吐
0: 啊。
1: 这个呕吐是不是脑血管疾病？我也是第一次觉得，因为过去一说呕吐，很多人会觉得是颈椎的问题。这位同事自己也说，我歇会儿就好了，我可能是犯颈椎了。但是他吐的有点超乎大家的这个认知了，就是觉得吐的不太正常了，太厉害了。好心的同事说，你赶快去医院。结果呢，因为离着当时的这个脑病的专科医院环湖很近，到了医院就留下了这位同事，然后说他的这个脑部的有几个血管，本身他的血管又相对比这个其他人又稍微细一些，这种堵的可能性又大，所以说很危险，再晚来一会儿可能就真堵了。就这样的情况下，他都没有机会 再回单位和同事和家人再打个招呼，说我休息一下，直接就进到这个治疗室，然后输液，整个的这样的一个过程。但是另外一位女同事就没有她这么幸运了，她同样是做编辑工作，而且她是常年的夜班。因为我们的媒体人的工作是常年有的一些工作是夜里要工作，他上班就是晚上的8点以后9点以后来上班，一直要工作第二天凌晨的4、5点钟，排版啊做夜班编辑啊，收稿啊等等。他也是倒在办公桌，120直接拉走。但是这位女同事仅51岁，经过第一次抢救之后出院了，但是在家里第二天吃饭的时候就倒下了，再抢救都没有抢救过来。就是作为同仁，我非常的唏嘘，我真的是觉得几天前还在电梯里看到过他，然后后来没见他也没有多想，突然之间听到这个消息，我内心非常非常的说不出的一种难过。因为我们是同龄人，几乎对，而且我们每天的工作经常要见面，但是你有一天发现你再也见不到他了。所以我想可能大家会觉得这个夏天这个季节啊，大家真的对于心脑血管疾病来讲，反而一点都不要放松对于它的警惕。刚才我们特别感谢王英主任从吃粽子讲起，因为粽子大家都在吃，会到谁也没有想到我吃俩粽子我怎么会，最多可能胃不舒服啊，我消化消化溜达溜达就可以，但是您可能不知道它对你的血压的影响啊，它对你甚至血糖的影响，它对你整体的心脑血管的这个整体的这个影响。当然了，我想可能粽子只是一个诱因，您说
0: 对
1: 吧？
0: 对，是的，
1: 它只是一个导火索。
0: 对对对，
1: 那
0: 也不用说
1: 对
0: 说
1: 不对，吃粽子
0: 不
1: 敢吃了。
0: 对，
1: 那一定是在吃粽子之前、之中、之后，您的整体身体是有问题的，只不过它是一个潜伏的。
0: 没错，它只是一个诱发的一个因素。
1: 这就是我们说的端午的带引号的毒，也许这个毒只是在您的身体当中啊，它可能是缺少一个引子来爆发。所以呢，我们刚才也是听到我们专家提到，这个季节对于心脑血管疾病大家要特别的注意。那么夏季有时候还会出现，比如说像心烦啊、失眠啊、情绪急躁这些情况，可能也是夏天的一个专属啊。一到这个季节，突突冒汗，人就是静不下来，很难静下来。所以这个时候对于心脑血管存在的隐患和风险又是什么呢？王主任，
0: 我们说夏天，夏在我们中医五行当中对应的是火，
1: 对，
0: 然后我们的心也是对应的是火，所以在夏天啊，这个心火还是比较
1: 心火旺盛，
0: 心火旺盛，对，心火旺盛。然后呢，我们五行当中，肝为心之母啊，中医讲母子病及母，就是心火比较亢盛，它会影响我们这个肝。肝在中医里边，它是一个管控我们情绪的管控我们情绪的。所以肝火旺盛了以后，这个人就特别爱急躁，特别爱急躁。包括就像您刚说的，您这两位同事，熬夜，然后晚上在工作，它实际上它是打破了我们人体正常的这个阴阳的一个平衡。
1: 是的，
0: 然后我们说，我们人白天哈，应该是一个交感神经兴奋，然后我们去工作啊，去学习，到了晚间应该是睡觉，应该是一个副交感神经兴奋。但是像您这两位同事呢，他等于是反过来了，本来应该是副交感神经兴奋，让人们去安睡，然后脏腑啊各项功能该休息了，他反过来去工作的话，这样呢就会使我们这个肾上腺素啊、皮质醇啊这种大量的分泌，造成我们这个身体的一些小的血管收缩，造成这种不管是收缩压还是舒张压，就是咱们老百姓说高压低压的这样的一个增高啊。可能有一些人呢，他血压高，他可能会有一些头晕呐、不舒服的这种表现，但是有一些人他可能就没有这方，就是没有什么不舒服，他就忽略了他的这个血压的问题。当然还有一些人可能就是，可能就像您说的头晕，他可能就当的，哎呀，我是不是颈椎的问题，就没有去在意他。所以实际上这时候是不是已经有血压的问题了。所以这个血压，长期的血压高对我们的血管损伤是非常严重的。所以由质变到由量变到质变，然后可能突然的 就会出现这种血压一个急剧增高，要不可能血管破了。

0: 成了这个出血，要不呢可能就形成了一个脑梗死的这个血管的阻塞，形成了这个脑梗死的这种情况。
1: 是，其实我们刚才也注意到了，王莹主任呢是来自我们天津市北辰区中医医院，针灸脑病科。针灸脑病科呢，可能会有朋友会说，针灸和脑病之间，它是一个治疗的关系，就是通过针灸来治疗脑病。我们的针灸脑病科主要面对的这样的一些患者的群体。都包括哪些？我们主要针对哪些疾病？
0: 像我们科吧，我们科叫针灸脑病科哈。我们主要的就是还是就是在这个脑血管疾病，更多的还是就是脑梗死这样的一个患者。我们的特点呢，就是因为我们是中医，但是我们是采用中西结合的这样的一个方式。我们是可以说是在脑血管疾病的全程。管理啊，就是我们都知道，可能老百姓可能通过各种节目也都知道静脉溶栓，就是在脑梗死发病4.5小时之内，赶到医院，如果没有一些禁忌症的话，我们会用一些溶栓的药进行一个静脉溶栓的治疗。目前在国际上，静脉溶栓是唯一能够可以打通这个血管融化血栓，来挽救这个缺血的这个脑组织的啊。在我们科，在这种急性期，我们会用这种西医静脉溶栓的方法来挽救生命。当然，如果有一些赶上一些大的血管，可能溶栓的效果不是特别好的话，我们会联合脑外科啊进行静脉取栓，静脉取栓，然后来尽可能的去挽救患者的生命，降低他的致残率。那么到了病情平稳以后，这时候我们中医特色就凸显出来了，然后我们就会介入我们的针灸啊、中药啊这些治疗。针灸呢，我们有我们自己的一些科室的一些特色针法啊，当然也有我们还配合了，比如像咱们传统的针灸的头针啊、辅针啊等等这些针法的一个综合的使用，我们会根据每个患者病期的不同，然后症状的不同，然后每个人的体质的不同，然后去辩证去应用。
1: 我们可能在想，如果我们这个就是。过去觉得像突发了脑梗的这个情况啊，因为我们现在天津呢是有这个卒中中心的这样的一个平台的建设，二级甲等以上医院呢目前应该是都可以有这样的一个卒中的中心来及时的救治。那在我们北辰中医院也是具备这样的救治能力，对吗？
0: 是，没有问题，没有问题。
1: 而且呢，在救治在西医的及时的救治之后，我们会迅速的转入到中医的联合的康复当中，
0: 恢复康复。然后到我们的后遗症期呢，我们也会持续的关注这个病人，我们会建立随访机制，然后督促他定时的检查，然后按时的服药，然后很多患者呢也是跟我们建立非常好的这个医患的关系，定期的过来去检查一些，看看还有血压的控制啊、血糖的控制啊，这些有没有达到控制好。没有控制好，没有达标的这些，然后也是为了降低这个脑梗死的复发率，因为这脑梗死的复发率也是很高的。
1: 对，那其实呢，我们知道现在的很多的脑卒中的这样的一个患者，他在经过及时的救治，我们就是希望让他降低致残啊，这个致死我们首先要保证把他抢救过来，然后更多的还是希望通过及时的治疗，能够降低它的致残率。但是呢，不得不说呢，在这个过程当中，很多患者呢还会出现不同程度的身体和肢体的这样的残疾，有的可能是手脚的这样的一些问题，有的可能是语言吞咽等等啊。那么刚才您提到的我们自己的科室啊，我们医院本身在这方面也有我们的特色的疗法。我们想，我们的针灸脑病科是不是我们都集中在用针灸的方式来治疗脑病？
0: 针灸是一个方面，
1: 只是一个方面。
0: 对，然后我们还有中药，
1: 中药啊，
0: 我们还可以用中药。然后还有一些中医的治疗办法，比如说我们传统的拔罐、艾灸，都是可以再应用到这个脑血管病这个恢复期或者是后遗症期。当然，我们医院还有康复科，我们还可以联合这个康复科，一起对这个患者的这种肢体的功能啊、吞咽的功能啊等等进行一个康复的锻炼。
1: 那如果我们的患者还没有到梗死的这个阶段啊，

0: 就是他在日常的生活当中，心脑血管，尤其呢脑血管这方面，也有一些，就是我们本着预防，本着日常的管理，因为刚才您提到我们的特色是一个全程管理，
1: 对。
0: 那是否也可以到我们这儿来就诊？比如说，我就常年的血压啊，这个高居不下，或者是呢，我们经常有头疼的这样的一些情况啊，或者是我们这个颈动脉有斑块啊等等这些，那有没有可能也是可以到我们的科室来进行就诊？
1: 当然没有问题了，
0: 嗯。
1: 当然没有问题了。我们中医讲"大医治未病"啊，
0: 嗯，
1: 还是说要把疾病把它扼杀在摇篮当中，不要让它去发生这个疾病，这是最主要的。当然，中医讲"大医治未病"啊，"未病先防，以病防便"，所以这个是很重要的。所以，像本身您有了这些就是血压的问题呀、血脂的问题，就及时到医院，我们可以中西医结合的来一起治疗啊，来把这个风险给它降低。
0: 那在这治疗过程当中，我们也是有中药和中医的手法在里面，也可以有西医的一些治疗，是
1: 对对对对，我们会看，比如说吧，这个患者举个例子说，比如这个患者是一个年轻的患者，然后血压呢也不是很高，在一个边线线上。这时候你很多年轻人啊，你让他常年吃药，他吃西药啊，他也不太认可，而且往往这样的患者呢，他其实就是可能是由于工作压力大，或者是比如生活习惯不太好啊，或者是肥胖等等这些原因，造成了他这种代谢的异常。我们就可以用针灸、用中药来帮他调理，通过调理，他可能血压、血脂这些情况，他就能够降低，他就不需要长期的去服西药了。当然，如果要是他的血压比较高啊，那我们就要联合啊，中西医结合的方式。在吃西药的同时，我们可以配合中医。配合中医呢，也是希望他减少服药量啊，因为我们都知道西药还是有很多药都是有一定的副作用的嘛。然后这样减少它的这个服药量啊，减少这个副作用的形成。
0: 好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那么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听您新闻广播每晚和您准时见面的空中问诊，我是郭月。今天是端午节，在祝福所有的新老听众端午安康的同时呢，我们也特别邀请到了一位中医专家走进了我们的直播间，他来自天津市北辰区中医医院的针灸脑病二科主任、主任医师王颖王主任。我们今天呢也是围绕着端午这样的一个节气啊，跟大家来聊一聊如何在这样的一个时间顺势而为啊，我们要顺应天时地利啊，来把我们的身体、把我们的健康啊进行一个调整。所以在这里呢，重点呢也是特别针对一些心脑血管疾病的患者。当然这些大家过去觉得心脑血管它肯定都是老年人专属啊，上年纪了，心梗啊、脑梗啊都是上岁数的人。但是事实啊，我亲身经历的事实，刚刚发生的事实，现在的中年人啊，就是反而会比老年人的这样的，就是我觉得中年人的这种高发的情况会直逼老年人的这个数字吧。
1: 是的，
0: 主任，
1: 现在在临床当中，这个年轻的这个青年族中，逐渐在比例在升高。我们接诊最年轻的20多岁。
0: 天哪，20多岁。
1: 20多岁。
0: 哎呀，像我同事这样45岁、48岁，然后51、52岁的，要是比起20多岁，还算是已经但是
1: 他这个年龄他是顶梁柱啊，
0: 对呀，
1: 是在单位是顶梁柱，在家里也是顶梁柱。
0: 对，而且呢，我们也在反思一个问题啊，就是为什么现在的中青年人反而会比较高发？我不知道，作为一线的这个临床的专家，主任，你有没有考虑过这个问题？为什么现在在低龄化？
1: 一个就是，他这个现在我们知道，我们的活动量很少，在我们父辈那一代人，你说去哪儿都是骑自行车呀，或者是步行啊。现在呢，我们可以开车，是吧？打车，很方便。然后真正的有效的运动会比较少。再有一个就是压力，现在年轻人的压力是比较大的。就像您说的，这两位同事，肯定压力很大，然后熬夜去工作，整个他这个身体的内环境 就是一个比较紊乱的。人在一个长期的高压的这样的一个状态下，它会损伤我们这个就是身体里一些激素的分泌呀、会损伤我们这个血管，造成血管内皮损伤，逐渐形成这个斑块。再加上我们现在说也是生活条件好了，吃的也好了，吃的也比较精细了，然后摄入的这个热量油脂的东西也相对比较多，也是造成我们这个心脑血管疾病的一个危险因素。
0: 现在的危险因素比过去更多了，感觉啊，而这些危险因素恰恰又都被中青年人全都占全了。其实反而有些老年朋友呢，他活得更精细更仔细啊，他会定期的量血压啊，他会每天的至少他压力会比上班族要小一些啊，
1: 是的，
0: 他可能会知道哪不舒服赶快就医啊，平时呢还会可能有时间去多思考自己的身体，但是年轻人就是没有这个精力和时间，总觉得这个事儿和我没有关，不可能发生在我身上啊，
1: 没错，
0: 怎么可能我会脑梗甚至我会心梗，所以呢这个可能也是大量的案例典型的案例爆发出来之后我们在反思的这样的一个过程。
1: 是的，
0: 好的。那么有问题呢，也欢迎我们的听众网友呢随时来互动啊，23530909，23530909。今天的节目，我们邀请到了来自北辰区中医医院针灸脑病二科的科主任主任医师王颖做客我们的节目，请王主任戴上耳机，我们也有听众打进了热线啊。好，那么如果已经拨通了23530909、23530909热线电话的听众和网友啊，大家呢拿好您的电话听筒，不要离开，随时有问题呢，我们可以和专家来直接进行交流。同时呢，您也可以呢在我们的听友群和我们的微信的公众号的对话框当中随时的发来留言。在这个季节呢，我想可能很多的朋友啊出现刚才王颖主任提到的这样的一些临床的症状啊感受啊等等。那么我们说这个马上要到夏至了，电话又来了，我们再听一下啊二线朋友的问题，这是什么？你好，二线的朋友。喂。
2: 你好。
0: 您好，您说。
2: 我问一下，我想要选好朋友。
1: 您说。
2: 我吃那个硝苯地平。
1: 您吃的是硝苯地平缓释片还是控释片？
2: 控制片。这样控制不着蚊子。我能换药吗？
0: 您别着急，您慢慢说啊。您是缓释片是吧，主任？要问他是缓释片
1: 还是控释片？
2: 控制片。
0: 后者。对，您想问能不能换药是吗？
1: 您为什么要换药呢？您是觉得血压控制的不太好吗？
2: 血压控制不好。
1: 如果您那个血，您现在血压到什么程度呢？
2: 就是100。140，就是那是145这样的。
0: 145。
1: 低压呢？
2: 低压120。
1: 低压120。那您这个血压是比较高，而且它主要是以低压高为主。您那个如果血压是吃了药以后持续还是这么高的话，您应该是换药了。应该是换药。而且像您这种血压呢，不仅要换药，应该是两种药物来联合，可能更对您这个降压呢效果可能会更好。
2: 不，我问您问一下，我换药换什么药呢？
1: 如果您这个低压比较高，可以换这个我们叫ACEI 类的药，或者是 ARB 类的药，加上利尿药。就像我们临床市场上可以买到的，比如像氯沙坦甲氢氯赛嗪呐，缬沙坦氢氯赛嗪呐等等之类的。
2: 我问一下。我那是一个贝塔兰克吧。
1: 贝塔勒克是可以吃，它可以降低压，但是吃贝塔勒克的时候您要注意心率的问题。贝塔勒克会有减慢心率的作用，所以您在监测着心率的情况下，如果心率没有太大的波动的话是可以吃的，没有问题，可以加，也可以加上它。
0: 贝塔勒克主要是您说。
2: 我再麻烦点事情吧。
1: 您说。
2: 我现在已经得了癌了。我家里有过事儿吧？
1: 我没太
0: 听、
1: 听
0: 不太清啊、这位听众您这样啊，您别着急，因为我估计这位朋友应该是脑病的一个后遗症的患者啊、我们知道您的焦急的心情，但是呢时间的关系呢，我们一会儿呢看看能不能再接听您的电话，在导播间让我们的专家再给您详细的，因为咱们

0: 得慢慢交流，就不占用我们节目的时间了啊，请您多理解啊。一线的朋友你好，哎，
1: 你好，是我的吗？
0: 是，您说吧。
1: 啊，那个主任好。
2: 您好，
1: 我想问一下啊，那个我今年77岁，那个我血压高哈，我在那个唐古医院住过院，他就说原发性的那个高血压，他让我吃每一天的吃这个散糖。那个喝峨眉沙糖，
2: 峨眉沙糖，
1: 对，让我吃一天空腹，早上起来吃一粒儿，我现在发现一个嘛问题呢，我的血压有的时候高压80-90，低压50-60，可是不是经常的，不是经常的，我就想问一下，这种情况我还能吃药吗？是怎么个原因呢？
2: 您那个。80-50是在大概在什么时候量的80-50呢？是早晨还是晚上？
1: 不一，有的时候是晚上，
2: 有的时候晚上。
1: 但是呢，不是经常的，我就发现我呀有点不好受。前天呢，我就发晚上不好受。哎呀，我就起来就量血压了，一量啊，高压90多，是低压呀。他70多，可是呢，到后来你就别管他，我就寻思稳着，能吃药吗？再吃，本来就那么低，我再吃药，我害怕太低了，我就不敢吃药了。
2: 不能吃了，
1: 不能吃了哈。那个，我就稳着完了以后啊，他自己呢又慢慢上去了。我问到那个主任呢，就是嘛，不太明白这是怎么个原因。
2: 那您血压高的时候是大概在什么水平上？
1: 有的偶尔的啊，要是高的时候哈，有的时候180-190。
2: 那你就是您的血压的波动还是比较大的，是吧？
1: 反正啊，180-190是很少，就是说这个高压低压时候多点儿，但是呢。一个月也有个1-2次的。
2: 是这样。首先说，如果您这个血压像您刚才说的80-50这样的血压，如果是这样血压，您的降压药就不要再吃了。就不要再吃了。然后呢，我是建议您呢，系统的去监测，一周或者是几天的这个血压，早中晚这样系统的去监测，咱们看看它的规律是什么。比如说，您要是早晨的血压。早晨血压起来的时候比较高，到了晚上就低了。如果是这样，那我们可以把降压药啊的时间挪一挪，早晨起来早一点起床就把它吃了。如果要是您早上起来的时候血压高，到了晚上或者是血压早晨起来的时候血压是这种80-50，然后逐渐涨到晚上比较高呢，我们可以把血压药呢挪在中午吃，可以调整一下它这个服药的时间。再有一个，如果您要是血压总有这种低的情况，我不知道您还有没有其他药物服用，其他的药物。
1: 其他服用就是维新可丽。
2: 别的没有吃是吧？对，
1: 别的没有。
2: 那您那个吃维新可丽是因为心脏不舒服吗？
1: 就是心脏有点过速。
2: 所以说，对，心脏是咱们血压的一个泵。所以如果心脏有问题，它也可能会就是这个泵出了问题，可能血压也会低，所以您还要注意点心脏，要到医院查一查心脏的问题。
1: 反正我就是一查就是那个高压低压的这个，他心脏就跳到80。
2: 80是正常的呀。
1: 但是我就有感觉了，噔噔有感觉了就。
2: 所以说，一个就是我们看看找一找这个血压这个低的规律有没有固定的时间低，那我们可以调整降压药的服药时间。如果这些都没有，那我们还要注意点心脏的情况。
1: 那我问主任，那早上起来我还用空腹吃那个峨眉沙糖吗？
2: 这个需要您量一下血压，如果真的早上起来血压低的话，那我建议您先别不要吃了，这样再吃的话可能更低，会风险也是比较高的。
1: 对，我才明白啊。
0: 先量血压啊，每天先量血压，每天早晨都要先量血压，这个也是我们多次节目当中专家提到的啊，这是也甚至呢有的朋友应该一天呢多次来监测啊，要算计一个这样的一个平均值啊。用 用药呢是可以调整的。如果您实在是不知道该怎么来吃这个药或者怎么来调，也可以到医院的请我们的专家来看一下啊。好，那么因为我们刚才提到了马上也是到了夏至。

0: 最常见的就是呼吸系统疾病、
1: 嗯、
0: 啊，我们好多人都知道过敏性鼻炎呀、啊
1: 嗯、
0: 喘呐、啊，都是来贴三伏贴、
1: 嗯，
0: 还有一些骨关节的疾病，
1: 嗯，
0: 也是可以的，
1: 嗯
0: 啊，然后呢，像我们科呢也在做，就是我们可能更多的针对这个脑血管的，
1: 嗯，
0: 就是脑血管后遗症，尤其是像这种肢体发麻呀、发凉啊、
1: 嗯、
0: 没劲儿啊、
1: 嗯，
0: 然后这个还有这个睡眠差，甚至、
1: 嗯、
0: 哦，通过我们辩证认为它是一个阳虚的这样的一个、
1: 嗯、
0: 体质的人啊，我们也会去做，
1: 嗯。嗯，好，那么怎么预约呢？
0: 怎么预约？我们可以，
1: 嗯，
0: 您可以拨打那个我们医院有个丹丹热线，
1: 嗯
0: 啊，然后让丹丹热线，然后您把这个情况跟他说了，他会啊，我告诉您，
1: 您讲
0: 啊，那86948899，
1: 嗯，
0: 86949988，然后还有我们科的一个电话是86874990，
1: 嗯嗯。嗯，好，大家记好了啊！再重复一下，抓紧时间，86948899，86949988，这是医院北辰中医院的
0: 丹丹热线。
1: 丹丹热线。那么王莹主任所在的科室啊，脑病啊，针灸脑病科，86878749908687499。86874990，好，再次感谢主任。您的门诊时间是周四的全天，对吗？还有周二的下午啊。
0: 是我周四全天是在我们针灸脑病科，
1: 好，
0: 然后周二的下午是在国医堂。
1: 好的，有任何的问题呢，您希望和专家进一步交流，可以呢带着您的相关的检查的报告啊，近期的可以呢到医院来进行具体的问诊。86874990，这是王莹主任所在科室的咨询电话。

0: 我们感知城市的体温与梦想，我们传承祖祖辈辈的生命血脉，世世代代的城市文明。
1: 推开文化之门，穿越时空隧道，
0: 让世界聆听，聆听河海金韵的精彩，聆听一个东方都市崛起的脉动。
1: 话说天津卫，
2: 哎呦，可赶上这波了，赶紧把手机拿来，我给你报名。
3: 干嘛呀，着急忙慌的。
2: 2026中诺口腔年终盛典，种牙看牙三重福利，错过你还得等你一年。
3: 哎呦，快说都有吗？
2: 第一重福利，电台听众打电话报名到院看牙就送精美礼品。
3: 嗯。
2: 第二重，冰箱、风扇、压力锅这些家用电器种牙就能领。
3: 哇。
2: 第三重，在中诺看过牙的老朋友带好友到院看牙，同样您也能得到精美礼品。
3: 哎呀，真不少啊。
2: 还有呢，中诺年终盛典，现在进口种植体一口价，韩国特价种植体每颗1580，
3: 嗯，
2: 德国种植体每颗3580，青少年征集15000元起。
3: 能报名啊？
2: 打电话2652-8899，2652-8899报名咨询。北京三级口腔连锁天津院区种植牙认准老品牌，西南角中诺口腔医院。
4: 又到一年中招季，梦想的航向如何锚定？未来的道路怎样选择？天津广播，天津新闻广播，2026中招助力行动全面启动。6月8号起，校长面对面融媒系列访谈重磅上线。每周一到周五中午12点到1点，天津新闻广播将邀请本市多所中学的校长带队走进直播间，详解办学特色，提供升学指导，架起考生、家长与学校的沟通桥梁。即刻起，

锁定天津广播及天广教育视频号，让权威的声音为您答疑解惑，让精准的信息为孩子的未来导航。

0: 街坊邻居们，晚上好，欢迎您收听话说天津卫，我是刘哲。今儿五月当午，五月节，端午节啊，你看我这一就这么一个日子，多少个说法啊，当然了，我用的这是老词儿老称呼了啊，拉着您瞬间回到几十年甚至百年前的老天津啊，您可以回想一下，您的父母爷爷奶奶就老辈人，他们是不是很少说今儿是端午节，是吧？绝大部分都是五月节或者五月当午。那么今儿一上来呢，我们来接福，接福102岁的老神仙，唐敏芝唐奶奶今儿来电话了，给老听友老话友们送上五月节的祝福。
1: 今天呢，正好是这个阴历五月初五，端午节，又是礼拜五，又是节目的最后一天。哎呀，多好的日子呀！哎，这么着，我呀，向大伙儿啊，祝贺这个端午安康，万事如意。
2: 唐奶奶，您年轻时候就肯定就北京跟天津都很熟悉。这个五月节两个地儿有不同的地儿吗？
1: 没有大不同。
2: 嗯，差不多啊，
1: 差不多，差不多。北京啊，什么事儿办的都是那细致小巧玲珑那样的事儿了。天津啊，都是丰富多满，那这哎意思不太一样。嗯，我小的时候啊，4、5岁的时候，北京啊管这个端午节，现在端午节是正名字呀，过去管叫什么呢？五月端午。北京话是五月端午，五月节，主要是五月是独五月，这个害虫啊都出来了，所以呢家家啊都得挂着艾草，还得给小孩儿抹这个雄黄。我小时候啊也是，我母亲我脑门要抹，我不让，哎呀我那黄的干嘛，哎呀要不然虫子就进你耳朵去了。这老人家就过去的什么窗台啊，什么犄角旮旯啊，都得撒点这个雄黄什么的，就是避虫子。北京人吃粽子呀是比较秀气，包的就是江米小枣小粽子，吃的时候也不像天津市个儿大馅儿样多，没有。天津打开就咬着吃，北京不接，北京都是打开以后搁在盘子里头摆好喽，哎，再撒上点糖，谁吃夹起来，哎，搁在小碟里头再吃。另外吃饭呢，也就是北京人讲的吃面呢，哎，一般的有的愿意吃炸酱面也行，热汤面，羊肉热汤面也行。哎，反正拿这个五月节，不是这么当个大节似的，像中秋节呢，中秋节比较隆重，这个五月节呢，因为它是独五月，哎，就主要是防虫防害，哎，就这么个情况，我就说这点吧。祝大伙儿是端午，吉祥，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啊。
2: 好嘞，谢谢您，托您福啊，托您福。
1: 哎。
3: 五月五是端午，柴叶喧唱。
0: 哎，102岁的老神仙，唐奶奶送来祝福，我们都接着了，接着了，托您老人家的福，咱们都吉祥平安啊，没病没灾，也祝唐奶奶吉祥安康。唐敏芝唐奶奶今儿啊，其实还有一个话题，补充几句，也是很关键很关键的信息，就是那个美丽川饭馆。唐奶奶知道在哪儿，准确的位置，经常路过呀。哎，这个美丽川，咱一会儿再听吧。啊，咱先聊五月节的事儿。这一下啊，先把这扣给拴住了啊。刚说了几个五月节的主题，就是从民俗角度来讲，这个日子主要一个主题就是趋吉避凶啊，尤其特别注重孩子的健康，因为那些所谓的五毒啊，就现代医学讲就是不好的细菌啊病毒啊什么的， 中医讲的就是不正之气啊，湿热呀等等，哎，对孩子的侵袭可能性更大，因为小孩嘛，他也没干没净呢，对吧？抵抗力也弱，哎，所以说我们总说什么老虎耷拉啊、小老虎鞋呀、等等吧，都是给小孩预备的，啊，当然了，一老一小，抵抗力都相对要弱一点，是吧？老人家们也要格外注意这个月份里的保养，啊，咱接着听李世全老先生说五月节里的一小一老。
4: 这个咱天津啊，这个地势啊，低洼潮湿，害虫特别多，最常见的就是那蝎子、蜈蚣啊、潮虫子啊，这些害虫啊，现在很少了。那时候老人告诉孩子，蝎子要蛰着，别喊妈妈，越喊妈妈越疼，因为蝎子没有妈妈。到了端午节啊，哎，都这个男孩子脑门上都用雄黄啊画个王字，女孩子在脑门上还点点朱砂，不论男孩还是女孩，都在耳门子上啊抹上雄黄。老人说啊，这个防止这虫子啊钻这个七窍里头去。到端午节啊打小辫，那时候男孩子女孩子辫子里啊都加上啊绿丝线和黄丝线还有红丝线，富裕的这个那个家呢都给女孩子头上盘个这个螺丝转，四周呢扎上这个双瓣的这个茉莉花的骨头，中间呢再扎上一个黄纸剪的那个小葫芦，所以这看起来啊节日啊特别的这个活泼。再说一个，端午节不光吃粽子，还有吃鸡蛋的，鸡蛋可以啊治心病。那时候啊我就想起来了，奶奶，我的奶奶，端午节天还蒙蒙亮的时候，她都倒坐着门槛儿吃这个茶叶蛋。原来奶奶啊在四五十岁的时候啊也劳累过度啊，她患过这个严重的心脏病，后来请中医治好了以后啊，他都到端午节啊都吃这个茶叶蛋呢补这个身体，这可能算现在的食疗吧。因为我奶奶他们的祖上啊是江南人，所以说他这个茶叶他这一辈子特别感兴趣。我奶奶他吃那个光是茶叶没有盐没咸蛋儿，每年到那个时候煮几个吃，而且天不亮大家还没起床了他已经吃完了。
0: 哎，您听李世全老先生说的正好就是一小一老啊，过端午的情况。小孩的咱先不提，就说李老的奶奶啊，到了这日子，哎，总会吃几个茶叶蛋。他这个茶叶蛋就是纯茶叶跟蛋，没有，没挂色儿啊，没有口，没有口，没有咸蛋口，还得什么呢？倒坐门槛儿，就是脸儿啊朝屋里头这么个坐门槛儿。咱不知道老太太这么做有嘛讲究，有嘛玄机呀、啊？反正这一天鸡蛋得吃啊，吃俩仨的啊。鸡蛋呢，说是啊养养心，养心脏。其实呢就是补充蛋白质嘛，提升免疫力啊。咱们现在提升免疫力补充优质蛋白的这个食物那就太多了，不光吃鸡蛋了，是吧？很多听友家里这疗刺身常备着，你别舍不得啊，到这个月份一天一根吃起来别含糊。哎，包括骆驼奶，这个蛋白质含量都挺高的，一袋不行来两袋啊，这都快速提升我们的免疫力，让身体更硬朗，气血充盈起来。时代不同了啊，过去吃鸡蛋就不错了，过去聊刺身骆驼奶想都不敢想啊。至于说端午吃鸡蛋呢，你看这个还真有讲，有这么一说，这算端午食俗之一。咱听韩向湘先生说说端午吃五黄。
5: 这端午节呢像吃粽子呀、什么咱就不说，这端午节过去一般都吃嘛呢，叫做吃五黄，一个是黄鳝，一个是黄花鱼，一个是黄瓜，还有鸭蛋黄，还有喝雄黄酒。 反正这些东西不见得都吃，反正我感觉咱们天津卫的人还是五月节吃黄花鱼还是比较符合这个当令的食品的。这个黄瓜现在是一年四季都有了，过去呢也是这阵的黄瓜刚下来正好吃。这几样食物呢都能吃，但是有一样有争议的，就是这个雄黄酒。这个雄黄酒呢看起来可能在古代人们也认为这个酒有一定的毒性，可是古人呢有的喝过，咱们现代人都知道都不喝，因为这个雄黄呢化学成分是硫化砷，如果把它加热以后呢它就变成了三氧化二砷，实际就变成了砒霜。据说呢现在呢还有啊卖雄黄酒的，就不是饮用的了，主要是用外用，所以它在这个标签上写着呢忌内服。干嘛用呢？一个是抬光，一个是泄服辟邪。从卫生角度讲呢它还能够洒净，还能够止痒驱蚊虫。五月五日这个孩童们的游戏呢有嘛游戏呢？一个就叫斗草。这个斗草呢实际上呢就跟咱们过去天津卫小孩玩那个摇根儿那意思像。再有一个顶蛋，弄煮熟的鸡蛋吧，一人拿一个，然后俩人一碰，谁得裂了谁就输。
0: 顶蛋，你看连小孩的游戏啊都跟鸡蛋有关系。煮熟的鸡蛋得煮熟了啊。俩人一人一个，一人一个啊，一颗对颗，看谁的鸡蛋裂了算谁输。我估计啊大多时候是两败俱赢。怎么讲？俩鸡蛋碰，大概率俩鸡蛋都得裂。那裂了怎么办呢？吃吧，对吧？主要目的还是让孩子吃鸡蛋，我考虑是这么个目的啊，补充营养。输了游戏赢了健康，这么个两败俱赢。哎，老年间的端午时俗，这个鸡蛋啊，蛋黄算五黄之一，还包括黄鳝、鳝鱼啊，还包括黄花鱼，这都好吃啊。黄瓜不新鲜了。雄黄酒，就这个雄黄酒现在不太为人所接受了，是吧？有毒，咱现在改喝黄酒，把那雄字去了，喝点这个温的黄酒，咱那黄酒便宜啊，太便宜了。或者什么呢？五粮液红尊龙酒，哎呦，这个酒的特惠价格，再提示您一句啊，就到这周日结束了啊！现在一箱六瓶直降400块啊，400大洋啊，一箱六瓶799，下礼拜就涨回去了啊！这个所谓的端午吃五黄，知道的人可能不多了，不太注意这些老习俗。现在咱就知吃粽子，其实就算是粽子也有说头。咱来听欧阳老奶奶说说各式各样的粽子。
6: 端午节的民俗呢，吃粽子，咱们北方啊一般都芦苇包江米剁馅儿，或者是小枣。当然南方有南方的习惯了。除了这个江米这个粽子以外呢，还有两种，一种啊是用面发面蒸的粽子，后来叫糖三角，是红糖馅儿，发面擀成圆饼，拇指和食指和中指就把中间掐一下，拿两只筷子掐那个角，离边有一定距离，然后掐一下底，给它掐实了，边有点翻出来的意思，这样做的面粽子好看。而且做熟了和生的时候，拿一个牙刷，买红色的石塞，再拿一个做活的毛活针呢，扒了那个牙刷，就等于给粽子的中间喷上点点的红色，这是一种面粽子。还有一种呢叫炉粽子，炉粽子是点心铺卖的白皮点心那样，炉啊是那个烤炉的炉，炉粽子。这炉粽子也是在端午节日除了送那个包的江米粽以外啊，还可以送这个炉粽子。这个时间里兴吃绿豆糕，就正好是拜火的绿豆。

0: 糕，大概现在还有，这是五月节常吃的。还有拿线在老虎耷拉上做一个蝉的粽子，就是用纸，一个长条纸，把它等分成方块，巨型纸吧，是几个方块这么长，然后叠完以后啊，上下都是三面立体锥形的。你可以啊，现在可以用这个哈、啊、作为一个单独的屋里装饰品。我过去做过，小个的可以拿绣花的丝线绑，再大一点的可以拿绣花的那种棉线，绣花线，因为绣花线颜色比较全，而且有点亮色。再大的粽子，就可以单独做一个像橘子或者橙子这么大小做一个，然后可以拿毛线缠，然后下边做一个毛线的穗儿，毛线穗儿和这个粽子的之间呢，搁一个珠子，各种各样的珠子你缠上，然后上边再一个挂带挂起来，这个东西可以做装饰品。前两年我还给我外孙女做一个这个，哎，挺好看，算作一个工艺品。
1: 你看这么多的粽子，有的能吃，有的能嚼。现在啊，咱们依然保留比较普遍的还是这个江米小枣和馅儿的。那么这个东西啊，这个粽子的东西好吃是好吃，现在就是糖分高，热量高，是吧？从养生的角度来讲呢，现在很多人吃着有点顾虑。哎，昨天我在短视频平台上，我看见一位北京中医药大学的教授，龚彦兵啊，龚教授，他说给大家推荐一个吃粽子的搭子，就是搭配着什么呢，就是陈皮茯苓普洱茶，特别强调还非得是熟的普洱茶。哎，这个跟粽子搭配非常健康。我一听，呵，哎呦，这不打手背上了吗？十年新会陈皮，十八年老料熟普，咱都推荐过，有很好的产品，对吧？这两样一块沏着喝啊。然后呢，不还推荐一个陈皮茯苓山楂丸吗？呵，您来俩大粽子下肚，吃两颗那个陈皮茯苓山楂丸，再泡一杯老料熟普，放点新会陈皮，蛮好蛮健康。这几样东西啊，这个陈皮茯苓包括熟普啊，不仅中医善用常用，道医道家啊，道医也同样非常看重。啊，为什么这话头又转到道义上了？因为啊，我发现很多传统节日里的习俗，都跟这个道家有关系。怎么想到这儿？你看啊，杜光印老爷子他就回忆了，小时候到五月节的这阵儿啊，娘娘宫的道爷就该上家来了。
2: 过去端午节呀，比春节还热闹了。老百姓啊，给孩子们都化妆上。戴上老虎耷拉，穿上这个蛤蟆鞋、五足鞋、五足衣裳，上岁数的老太太们都戴上小老虎，戴上那八兰花、茉莲花，看起来从初一到初五啊，这五天呢，从我们的西头来看，我们这胡同呢叫小大院儿，这条街呢叫那个贺家楼后大街。前街呢就叫双宗庙大街，贺家楼后啊叫大街，实际这条大街呀并不大，两辆人力车呀，过去叫胶皮，两辆车能错开，这个汽车根本进不来。双宗庙大街呢比较热闹，惨耐家家户户窗口花就跟春节似的，都换上什么老虎的呀、五肚的呀、蛤蟆的呀，大多数都还上香，还都贴门神。这门神是谁呢？就是钟馗。五月五啊，都贴这个钟馗的像。再说五月五之前呢，娘娘宫的老师傅、啊、还给这徒弟们送礼，有的这个孩子们从小生啊，就认娘娘宫的老道为师傅。五月初一到初五这天呢，呵，这个老师傅带着一个人的挑子挑，给这个徒弟们送礼，里头搁几个米粽子啊、面粽子，还有一道符，就是他们道家的那个画的那符， 每年呢，到5月初5这前夕。

0: 他们给这徒弟们送礼，可是送礼啊，你得回报人家，给师傅起码那现在来说，起码得给师傅200块钱。这都是家长办的事儿。我小时候就是年年雇佣的徒弟，一到8月15啊，送糖小兔，送这个月饼，每年反正2大节，还有春节。这师傅给徒弟送东西，在这个贺家楼后有几户人家，特别这个节日气氛特别浓，大闺女、小媳妇都化妆上，都带鲜花，都穿绫罗绸缎，还穿这个白缎子绣花鞋，门口还挺热闹的。一到晚上，我们这小大院有个矿场，给电灯拉出来。还来说书的、唱大鼓的，就说这个大初一到初五的这个节日气氛非常浓，可是现在看不见了。你比如说，过去还有这个糕点铺叫春德荣，三间大门脸儿，就在这个驴子口大街上，现做现卖。德义和鲜货铺子，哎，这个节日气氛还互相送礼了。送鲜货、米粽子、卤粽子、绿豆糕，再一个说什么呢？说这个贺老后大街呀，这个贺家根本没看见这个，我打民国初期就没有这个贺家楼，这个贺家究竟是谁？这个、原来根本就没个楼，肯定他有楼啊，没有楼怎么叫这贺家楼后大街呢？
1: 杜老爷子就说这个道爷啊，到家里看小徒弟，这个细节挺有意思。老天津人呢，这很多小孩不都拜那个娘娘公老道为师啊？后来长大以后呢，5、6岁再跳墙啊，跳墙和尚。就到这日子，师傅上家看徒弟，新鲜了啊，这师傅多好，多有爱心呢，大忙忙的，人家才到家里来。想多了，这真实的目的是。不能明着说，是要钱来的啊！这就跟那个大年初二啊挑水的给家里送彩水一样啊。这个五月节的习俗啊，对吧？其实就是很多传统节日的习俗。您看吧，大部分都跟道教有点关系啊。道教是我们本土历史悠久的宗教啊，在民众心中呢，其实有很高的位置啊。也许咱们就是比较内敛，不是总挂嘴边，一见面无量寿佛。没有啊，但是呢，都融入日常生活里头了，尤其在传统节日中会体现得很明显。你到五月节了，还要干嘛？忠诚老先生说说这个居家的布置吧。
2: 这个端午节呀，这年些不贴吊钱吗？可是到端午节呢，也贴，贴叫嘛呢？叫门福葫芦，这种这个贴的东西啊。它有好几张组成的，也有长的，长的有1尺多长吧，也有栗子的呀，5、6寸，长方形的，上边呢，都印子嘛，印子这个五毒啊，还有这个神仙嘛的，还有印子那个盘子，有1尺多长，1尺来的吧，这黄色的。上面印着一个盘子，盘子就是五月节那个钟馗，看着像判官似的，就是钟馗，举着宝剑呢，辟邪降伏，画一个那个蝙蝠，红色的，印的这个呀，就是木板的嘛，挺有意思的。这个盘子这都是铁屋里的，那个组成的呢，长的短的。嘛的都贴在门外，有的那个院里有钱的呢，大门上啊也贴，地上长的，有那么4、5张，也老长的了，比吊钱还长了。贴完它，完了回来底下，是脚的小葫芦，那钱我都不记得，在门上插那，反正家家。那玩意儿那也挺便宜的，买完都搁屋里生着，生着上边拿红纸、黄纸，绞点小葫芦贴上。

0: 还有呢，这墙上贴嘛呢？还贴这个剪子、脚楔子，一个绿色的字，脚的这个楔子，那个黑色的字是把剪子，是脚那个尾巴，有的都贴墙上、啊。这是我小时候，可能啊，这都是杨柳青小作坊印的。原来啊，我存了那么一套，我好这个，可是文浩大哥命给使了。
1: 哎，可能这都是杨柳青那些年画作坊做的哈，贴门符葫芦，贴钟馗画像。你看，这都跟道教的这个民间信仰有关系吧？显化于百姓的居家生活之中，四个字儿：趋吉避凶。啊，咱接着听，郭素琴奶奶，她儿时五月节也得贴这些。
2: 咱们这过五月节呀、啊，这从初一，初一这是嘛呢？过去有卖的，门葫芦，还有一个可能是姜太公吧，一个老头儿。穿着蓝袍，拿着这个一个八卦，底下呢有字儿写的那个，那个太公在此，那个搁窗户上的呢都贴葫芦，窗沿上面呢都贴的太公在此，门也能贴。再一个那奶奶都从初一窗户上插，初一上供有一把上供，搁门窗户上都贴。一直贴到过了初五吧，就完了。这个小孩们呢，都是小男孩，反正不大，两三岁的、三四岁的，小孩们都是这个黄的背心带半截袖的，都是黄的，上头都印着小老虎、小黄裤衩、小老虎鞋。老虎不是那个这些个野兽的这个威王吗？哎，有老虎在，乱七八糟的不敢凑钱儿。贴那个姜太公呢，也都说驱邪，都是五月初五啊这一天呢哈，特别毒那意思。小孩呢，带兜子上面绣上点蝎子、蜈蚣啊，什么癞蛤蟆呀，这个那个的，有的是绣那个的。小女孩呢，都是穿花衣裳，鞋呢都是绣着个蛤蟆，这小小子上的呢都是小老虎。都带着那个老虎扎了，这咱们天津，插这个奶呀、啊，嘛的，一个是吧，挺好闻的，熏虫子嘛的吧，一个是吧，过去老人们都说嘛的，插这个从初一插就是辟邪，过去做那个老虎扎了，都是自个做，缝一个拿指甲子粘一个小粽子，插上点丝线。做一个小辣子，那小红辣椒都拿红布缝点尖像个辣子，那个头上呢弄点绿布，贴上点棉花，缝一个这个小辣椒，黄布吧，绞那么一个条数的样子，底下绞点苗子，就是条数簸箕，底下弄个穗头，头上是个老虎头，是这个咱们天津的习俗。演戏吧，戏园那个生平戏院吧都演了白蛇传，这为嘛呢？为嘛都插奶呢？就是奶，是这个长生上就怕这玩意儿，都辟邪。过去老爷们都家家多穷的也买把奶，浇点小葫芦都贴了那个贴那树叶上，葫芦好像也辟邪像的。一进快到五月节了都买没葫芦，也不那个叫嘛我都忘了贴的。到初一呢都买粽子了。买粽子上供。
1: 这个老虎搭了啊，天津卫过端午不能不提的东西。正音是不是念老虎搭脸是吧？搭了搭了吧，反正也搭了那一大堆一大串嘛。现在有一些这个热爱手工艺的这老阿姨们啊，又给拾起来了这套针线活，不过实用意义没有了，它是一种手工艺品啊，乡土地方乡土气息很浓的这个文旅纪念品。为什么说没有实用意义呢？因为我听老奶奶们曾经说过啊，就这一串里头啊，这个老虎搭里头有的是空心的，它得放点花椒粒啊什么的，但是现在就没有了。也别谈手。

0: 工，这个手艺做工怎么样了？过去呢，可能它也有一层含义，就是巧妇们之间的这个，女工手艺的一个秀场，就比一比谁家妈妈的这个手艺好啊。焦云兰老奶奶她做这老虎搭拉是一大套啊，她不是五毒了。
1: 关于五毒，家家都做大了，一共反正一串啊，我做一般都是做嘛呢，有笤帚、簸箕，有五毒，有蛇，有青蛙，有蜈蚣，有蝎子，还有那个粽子呢，拿纸叠完了，拿丝线缠的，特别精美，特别漂亮。还有就是有时候茄子、黄瓜、什么辣椒这些个吧，一共做成了12个，搭的后背上。这是嘛呢？就是辟邪、辟五毒，反正就是民间的一个风俗习惯呢。过去小孩子们都戴，好像是女士们比女红，看谁做的好。天津话叫搭了，搭了就叫俗了，他的学名应该叫搭了。还有女士们呢，就是那时候姑娘们呢，做什么呢？做那茉莉花浴和那个玉兰花浴，就是洗澡放上好多茉莉花，洗澡过去都是老大的大木桶，放上热水，放上茉莉花，然后洗澡做卫生吧，避五毒，避这个病毒的侵害。还有玉兰花，咱们过去咱们天津曹庄子就出玉兰花，就是解放的时候啊，国民党啊把那玉兰树都烧了，他为了弄公事。咱们过去咱们天津玉兰花相当有名，在上古时候就是进行，咱们在这个端午节时候女士们都进行花浴吧，就是讲卫生，除毒五毒。还有就是门上要贴这个五毒，还拿针扎上，消灭这五毒，讲卫生。反正是咱们过去这些风俗习惯都是特别美好，想象力特别丰富，这些个美好的传说咱们也应该让这小辈儿们知道。我所以要想讲讲也是为着这个。
0: 哎，听着新鲜了啊。什么呢？就是这个用茉莉花啊，还有这个玉兰花啊，洗澡泡澡。你现在听着还挺小资是吧？打100多年前就这样了。不过就是这个用茉莉和玉兰花泡澡啊，跟那个用清水泡有什么不一样？不都是清洁卫生吗？这个花它有什么药用，实际的药用效果吗？我一直认为这个泡花啊，这就好看啊，自己也是自己看，你外人不让瞧，对吧？你女士们洗澡，老爷们在旁边看，呵，真好看，没有那样，对吧？这个。哎，端午节鲜花沐浴泡澡，外人不给瞧，那外人瞧什么呢？瞧赛龙舟去，那专门给外人瞧的啊。天津卫酒喝下梢，有龙舟赛的历史吗？真有，王维申先生从古籍文献当中找到依据。
2: 这是在183年前，也就是道光23年，1843年，有一位叫做完颜林清的满族人，他是四品京官，曾任的江南的河道，所以说他要经常出去在全国各地有水系的地方进行督察，他所到之处也算他的游历吧，是吧？他做了一本书叫《红学隐渊图记》，提到了这个林清，有很多人呢不知道他是何许人也。要说另外一个人，大伙儿就知道了，他是晚清的一位外交官，他叫从厚。在1879年10月，是吧？从厚呢，与当时的沙俄进行啊新疆那个土地的有关谈判，未等清廷回复，擅自呢与沙俄签订了所谓的一个不平等条约，这个条约对中国的损害很大。从后回国后被清廷判刑，几年之后呢就又把他释放了。他的爹就是完颜林清。完颜林清这一生主要是在南方游历的比较多。到了道光23年，1843年，他呢就准备从南方呢就回京城述职，是吧？也就是在这一年的在5月初4时候，他到达了天津。在天津的是吧海河的三岔河口 看到了有十几艘啊龙舟呢在那进行啊比赛。当时的三岔河口啊要比我们现在宽的宽，水势也大，是吧？有十几艘呢龙舟在那儿比赛，练习这个船舟比赛。到了五月初五日的中午，这个林庆呢就亲眼看到了天津三岔河口龙舟赛的盛况，于是呢他就叫随行的画师把这龙舟赛的场面给画下来了。他自己呢又根据当时的这些龙舟赛，他著有一篇文章，同时呢又写了三首诗，记述在这个红学引援突击荆门竞渡的这个章节里边。五月初四这天，尤其到了中午，鼓声喧天，旌旗招展。这些龙舟是从哪儿来呢？是天津的盐商和商贾啊，是吧？集资来打造的，是吧？装有啊龙头，龙头后边的船上的啊有一面大鼓，有专门啊人的有鼓师。另外呢有十几名是吧划桨的人，船尾呢装有龙尾，船身呢会有五彩的鳞纹。到了五月初五的正午时分，鼓声齐响，旌旗招展，人声欢动，各船呢就争先竞赛。到了终点的时候是吧，有锦旗，多标的锦旗，如果哪个船是预先达到，就可以争夺锦旗，然后得到当时天津县给的银两的奖赏。所以说大家都把这端午日的天津的龙舟赛视为呢端午节的是吧重要活动。另外呢在这个龙舟赛的两侧还有很多的船只是吧随行跟进，这些随行的船只呢都是天津当时的啊官绅、盐商以及商贾呢租的民船或者是渔船，船上呢也要带有乐师奏乐，同时呢船上还要备有酒席，随着这个龙舟赛是吧这些船只一块行进，鼓声、乐声、欢呼声、锦旗招展，十分热闹。同时两岸来讲挤满了百姓，男女老少云集，摊贩的沿街售卖是吧，卖粽子、卖菖蒲、奈叶、香囊和雄黄酒。这样的话，端午的习俗与龙舟赛的活动以及百姓庆祝这个端午安康，形成了一个壮观的画面。
0: 王先生找到这本笔记啊，文人笔记，是清晚期的人物写的天津三岔口这个赛龙舟的实景。其实啊，可能更早就还有啊，据说在康乾时期，天津就开始组织这个端午赛龙舟的活动了。就这类活动肯定是官面啊，官方牵头组织，找出钱的人不难，是吧？天津阔主多呀，盐商、粮商，啊，搞船运的，每家拿点银子挺简单。其实现在很多事儿也是这么运作。你看今天您看新闻没有啊？今天啊，海河之上，今儿上午啊，鼓声激越，是桨影翻飞呀。现在叫天津滨海农商银行杯天津海河龙舟赛拉开序幕了。你看这不就是银行套点赞助钱吗，对吧？那么今天这场啊也是融合竞技激情、民俗底蕴和文旅特色的水上盛会啊，让大家共赏津味的端午。但这新闻稿我看了啊，有一句就不准确。说天津海河龙舟赛始于1988年，实现了南舟北移的关键性突破。这就不严谨，对吧？天津龙舟竞渡至少从清代就有，现在算什么呢？算恢复了这个古老的津门端午习俗。 啊，有的老习俗现在都在恢复，那当然也有的就很难。我们刚才上头说那么多了，可能就大部分都不可能恢复，因为这个习俗跟我们的生活环境、跟时代背景它有关系，没那个土壤了，对吧？你不能为了恢复而恢复，哎，但是呢，就是与时俱变，哎，随着时代的更迭，我们现在有新的一些节日内容了。你看现在一过节啊，有假了嘛，有假期嘛，很多人首先想到就是出去玩儿，啊，短途旅游也得去。难得嘛，三天小假期嘛，带着老爹老娘出门溜溜。哎，老杨家就一直坚持这种新时代的过节方式。哪个老杨家？咱杨世山老杨家啊。今儿一早啊，儿子又带着杨先生出去自驾游了。所以昨天晚上节目刚结束9点多，杨先生就加班加点啊，趁热乎劲儿又聊一段。
3: 我为什么现在打电话呢？因为明天儿子又带我们出去旅游，但是今天听了这个节目，我觉得有两个话题我必须得试一下。这个西南楼的这个梅地道小学的这个事儿，现在我可以这么说，我的那个推断是对的。现在越秀路上仍然有一个4号路小学，今天有一位女士说他在那上学，53年就在那上学，就证明西南楼工人新村建的时候，这个学校就存在。一位女士和一位先生都提到了，说4号路也好，越秀路也好，锦南头，他跟那个西南楼那个小花园，仅隔一墙。这里他提到了一个细节啊，他们学校那个围墙，都是用竹竿架的篱笆。你看了吗？16小学，就后来的西南楼小学和这个现在说这个威地道小学，还有河西区中心小学，当年它的围墙哈、都是用竹竿、棋子花插的这个篱笆架的。第一次提到威地道小学的那位女士，她说离职，她上学的威地道小学和那个。以后搬走了丁家桥小学，南16段那个位置说话，离这两个学校都不算远，所以说哈，我的推断认为是对的。这个威地道小学就应当是过去的4号路，现在越秀路乃至那个西南楼小花园那个位置，最早可能叫过6区第17小学，到以后就叫威地道小学。这个事儿哈。说到这儿了，我又接着那个李月成先生那个话头啊，他提到了丁家桥、丁家花园，是一个叫丁乃阳的那么一个官僚买办。这个丁家花园啊，多少年了，就是我心里一个纳闷的地方。这个丁家花园啊，最早的时候又提到了学堂路西楼的那个大茅房。我以前在咱们节目里就说过，有个王大爷，80多岁了，很硬朗，那么一个老头，三洋胡子，他就说过丁家花园的事。丁家花园啊，它的范围啊，南面就是那个费强子河，东面是长安里，长安里当年呢也是丁家花园的一部分，后来那是一个什么大人物盖了一个长安里。红砖瓦房，南北一个胡同，两面都是红砖瓦房，也就是说从长安里的边上是丁家花园的范围，南边强子河，东边长安里，北边荣安道，西面就是河口路，河口路的西面就是那个所谓小蘑菇坟地。你看了吗？河口路、费强子河、长安里、荣安道，这么大一片范围里头，这里头包括啊，一个铅笔厂，一个长安里，长安里是不是还有个圆兴里呀？这个范围里头都是原来的丁家花园的范围，就是找不着这个丁家花园是谁家的。你比如孟家花园、倪家花园，那边佟家花园，都能说出来它的主人是谁。这个丁家花园，那可是不小了。那他是谁的呢？ 里头包括很多的这个简陋的平房。

0: 王大爷当年就说过这个地方。王大爷大约是1939年时候从沧县来到的天津，他住的地方就是长安里。他不是逃难的人，当年这个老丁家可能就是败落了，家道中落，也没有势力管这么一大片土地了，很多土地都是价流失的、散失的，后辈儿孙不顶个，管不了这片地呀、啊，就被逃难进来的难民们临时搭个窝铺。现在我没出去，我就在这搭窝铺，有人来管，另说另议；没有人来管，就在这儿常住了。丁家花园就是河口路，乃是小蘑菇坟地那边。当初那个小胡同哈，拥挤不堪，斜木吊脚，房子高低高矮不一样，一个一个那种非常简陋的房子，据说那都是由窝铺演化来的，使点砖头嘛的，盖一面墙，盖一面墙，都变成那种非常简陋、歪七扭八的那种房子。那个地方人嘛哈，他乱泼乱倒，天津市还有这样的地方，脏乱差到了一定的程度了。那个地方就是丁家花园，这个丁家花园据说从20年代1920几年就开始被大量外县来的人占领了，不明产权，不知道是谁家的地。我说这个王大爷的，原来就住在长安里。长安里离着东面的桥西街，桥西街有一片房子叫万达里。我在节目里也说过，万达里啊有很多低等的妓院。往东走，树德里暗娼鲶鱼窝特别多，有一个地方叫万达里，就说世贸兰的北大筐以北到千德庄，千德庄万达里不是千德庄万德里，万达里就在桥西街紧挨着长安街那儿，染化二厂那都难听。王大有三个儿子，他住在那个地方，他认为儿子很可能学坏。为什么呢？这么说，那前万达里呀、有好多低等的妓院，每天晚上啊，甚至是白天，就在那桥西街跟前有很多站街的妓女，生拉硬拽往里头拉人。所以有一句话叫“千德庄万达里，扎小辫的不讲理”。他怎么不讲理？生拉硬拽，扎小辫那是妓女的一种打扮。那个王大爷挺有主意的，他就行心到西楼的学堂路租房子，就在那儿住了。原因就是扎小辫的不讲理。这里就提到了丁家花园的一些事儿，但是当年他可没说清丁家是谁家的，没有。现在通过李月成老师查很多资料，说叫丁乃阳。实际啊，这个事儿能再说说。
1: 哎，杨先生的意思就是这个丁乃阳到底怎么回事，听着不过瘾，希望大家再多补充啊。杨先生，这是昨天夜里头啊，趁热打铁，因为今儿人家就玩去了，就旅途上了哈。比较新的一个过节的方式，旅游。不过就是这两天湿度越来越大啊，要注意防湿祛湿啊，防这个暑湿。气象专家不也说吗？今年咱们天津这个雨水啊，要大，比往年要大啊，要这个防湿。吃点辣的不行吗？有种说法不就是人家四川那边啊爱吃辣的啊，离不开辣椒，因为这当地啊暑湿很重。需要吃点辣的来排这个湿气，不知道这说法靠不靠谱啊？这就说到吃川菜了，老天津人不太感兴趣这个辣口，但是不代表咱这儿没有川菜馆，不仅有，还不是一家，还特别高级，就是那家美丽川啊，美丽川。毕连刚先生昨天讲了讲啊，在天祥商场附近，很高级。102岁高龄的汤敏芝奶奶知道这家。
2: 昨天的那个。有个魏老师提的那个美丽川菜馆儿，哎，我再补充两句，实际名字叫美丽，是川菜，大伙儿啊都给顺嘴了，那就叫美丽川。这个饭馆啊，我也没进去过，这是 档次太高啊。在哪儿呢？在长春道口上，长春道口上啊，他这个房子可能是，天祥商场的房子，他下边马路上没有这个店铺的大门什么的，是个楼梯，楼梯啊也有罩棚，怎么醒目的什么东西呢？就是这个霓虹灯，劝业场那周围我经常去不是吗？它是一个立体的大霓虹灯，繁体字“美丽川菜”，我就忘了底下是餐厅啊，还是饭馆？不是，反正挺好听的。下边字儿我给忘了，特别醒，老远就看见了，挺大的，挺高的。这个上楼梯啊，可能是在天祥二楼是怎么那儿的才有店门的。这不是一般老百姓去的地方，确实。那时候天津啊，对四川的这个辣的东西，不像现在，现在好嘛，川菜馆太多了，这哪哪都是，你还不想吃辣都没有。我那个时候从那一过一看，也就是说它就是这个霓虹灯特别醒目。我认为啊，它的名字叫美丽，哎，这川呢是下边跟接着川菜。
3: 哦，
2: 我
3: 啊，他呢，他这个他是在天祥的后门啊，还是在？
2: 不在天祥的后门，天祥后门不是辽宁路吗？
3: 啊，对。
2: 他在这个和平路长春道口上，
3: 哦、
2: 知道吗？
3: 哦，
2: 啊，整是那个天祥商场的侧面上。一楼没有门帘儿，可能在上头，是个外头的明楼梯啊，但是呢有罩棚，看不出来，挺美观的，外表挺美观的，人家是确实那时候都知道这饭馆门口没什么人，不像别的饭馆特别人多的，挺冷静的，一个什么档次高。
3: 嗯，您说这话是解放前是吧？
2: 啊，解放前，三四十年代的时候，我二十多岁那时候，解放时候不是我虚岁25吗？这买卖是相当不错的，肯定是开买卖人也不简单，是顾客也不简单，内容咱不清楚啊。
3: 嗯。
1: 哎，人家字号是美丽川，是跟后面那菜馆连着的，美丽川菜馆这么着，在长春道跟和平路交口，可能是天祥商场楼上有个外跨楼梯上去，临街没看见门脸儿，就那个霓虹灯的牌匾很显眼儿。我好奇就是这川菜馆这么高级，它成立背景是怎么样的？谁是东家？它主要顾客又是面对什么样的人群？啊，难不成那阵儿老天津呢也有不少川渝地区的人在这儿吗？啊，唐奶奶没吃过啊。就记这大霓虹灯的招牌，那个牌匾很显眼儿。不知道美丽川菜馆这几个大字是哪位书法家给写的啊？最后咱就听刘慧元先生再聊聊老天津著名的，当年很著名，但后来又少有人提的大书法家写的匾额。
4: 咱天津书法家特别的多呀，有名的书法家那等于花木兰造了。你别，我给您念着念着吧。西关街那有烈女祠，这烈女祠就是在民国初年的时候，那双烈女啊，那儿呢有匾，那个谁写的？张寿。哎，小药王庙呢，在河北关上呢，那是高步云写的。中山堂有公所，在礼教的，那在仙村园，那是顾叔度写的。有西老公所，那刘家森写的。西大药王庙呢？那朱坤写的，有个第十一水局西头的太平街那儿的，那李鸿章写的。清安水局呢，梅志珍写的。哎，像刘道元、刘喜宪呢，那是人天津一个书法家。刘道元呢，刘的牌匾在西门北那儿，他姓刘名喜宪呢，号道元，他是南郊各谷人，他生于1842年11月21日，他在咱天津那是有名人物，他写的西门北牙柳照相馆

眼睛都喝了，煤油和洋火死了。完事检察厅呢，打官司没打赢，回去这刘道元也是出头，回去大骂这个高级检察厅。高级检察厅啊，是伤天害理，回去给出了大殡。刘道元呢，他是没儿没女，后来他活着的时候，老百姓为他出了一个大殡，活殡出的厉害，大伙都给他传笑啊，在骂着。哎，他为了都是报答他吧，因为他有钱呢，他就接济老百姓啊。一到年节呀，他写了好些个给故意各门脸啊，派人去写福字啊，写完事人家给钱，一提给谁给送来的？刘大爷送来的，就给钱。给完钱以后，他换成零钱都给老百姓。他在咱天津那是，他是清末一个秀才，哎，实际有人贬低他，说是他是花子头啊，他是黑道皮，他实际不是那个人，他是拿着喝。

0: 让体育感动世界，体育大世界，
1: 体育大世界。
2: 听众朋友晚上好，欢迎走进今晚的体育大世界节目，我是于红建。首先祝您端午安康。今晚的节目我们首先走进天津新闻广播与天津市体育彩票管理中心联合推出的金彩世界杯，关注这个比赛日美加墨世界杯赛场上的即时消息。随后我们来聚焦端午节里的龙舟运动。
0: 巅峰对决一触即发，世界杯战火重燃，悬念全面升级，
3: 深度解读豪门博弈，精准讲述赛场风云，
0: 独家战术前瞻，官方体彩资讯一手掌握，全面解锁，
3: 更有听众趣味活动火热上线，等你来战。
0: 天津新闻广播携手天津市体育彩票管理中心重磅打造
3: 精彩世界杯，邀您共赴绿茵盛宴，快乐观赛，见证足坛荣耀时刻。
2: 欢迎走进金彩世界杯，本栏目由天津新闻广播和天津市体育彩票管理中心联合推出。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美加墨世界杯展开了第二轮的小组赛。 A 组中，捷克1-1战平南非，墨西哥则1-0小胜韩国，这样东道主之一的墨西哥队豪取两连胜，提前一轮小组出线，他们也成为了本届世界杯第一支晋级淘汰赛的球队。 B 组的比赛中，瑞士4-1大胜波黑，东道主加拿大队则以6-0横扫卡塔尔，升至了积分榜的头名。这四场比赛，传统足彩、竞彩和北京单场游戏都有相应的玩法。您是否参与了足彩竞猜？您的战绩如何？也欢迎您和大家讲讲竞猜世界杯的乐趣。欢迎您发送到微信公众号天津新闻广播，和我们分享您的购彩体验。参与竞猜游戏，让观赛不再是被动的欣赏，而是带着对球队状态、战术博弈的思考来参与。当自己的判断和比赛的进程印证的时候，收获的是超越结果本身的体育共鸣，这也是竞猜型游戏的价值所在。中国体育彩票竞猜型玩法有传统足彩、竞彩和北京单场游戏。今天我们继续通过音频了解一下竞彩足球游戏的几种玩法。
4: 猜足球比赛全场90分钟，主队进球数与客队进球数的总和。游戏共有8个选项，分别为0、1、2、3、4、5、6和7+。7+代表全场进球总数为7个以及7个以上。游戏结果与比赛的胜负无关，只与两队进球的总数有关。游戏每个选项分为2部分，分别是上半场45分钟的赛果，以及全场90分钟的赛果。游戏有9个选项，分别是半场胜平负和全场胜平负的排列组合，相当于猜。

0: 胜平负游戏的赛果的同时，更进一步也要猜中上半场的胜平负赛果。
1: 北京时间明天凌晨到中午，本届世界杯将继续第二轮的小组赛。四场比赛中，美国对阵澳大利亚，苏格兰对阵摩洛哥，巴西对海地，土耳其对阵巴拉圭。这四场比赛传统足彩、竞彩和北京单场游戏也有相应的玩法，在这里也提醒您一定要快乐购彩，理性投注。其中明天上午8:30，巴西对阵海地的比赛是我们今天的竞猜场次。您现在就可以拿起手机，将本场比赛最佳球员的人选发送到微信公众号天津新闻广播，请您发送球员的名字加您的手机号码参与竞猜。截止时间是今晚的22:00，也就是我们的节目结束的时候。小组赛阶段，您将获得的是由天津市体育彩票管理中心提供的背包加钥匙扣。每天一位幸运听众，我们将选择第一个发送正确答案的听众作为我们的获奖听众。昨天我们与您互动竞猜的场次是墨西哥对阵韩国这场比赛。赛后，根据国际足联的官方评选，最佳球员是墨西哥中场球员路易斯·罗默。这场比赛正是他机敏的跑位抓住了韩国队门将脱手的失误，打入了全场唯一的进球，也帮助自己的球队提前一轮晋级淘汰赛。在这里，我们也恭喜微信互动平台上“我是胜风”这位听众朋友，也是我们的一位老听众了，成为这场比赛互动竞猜的获奖听众。
2: 我是史殿志，绿茵场上起起落落，谁能保持最佳状态？
3: 体育大世界邀您竞猜最佳球员，乐享足球狂欢。
4: 请您注意收听主持人提出的竞猜场次，在今晚的体育大世界节目结束之前，将您竞猜的本场比赛最佳球员发送到微信公众号天津新闻广播。
3: 第一位发出正确答案的听众将获得由天津市体育彩票管理中心提供的奖品一份，答案以国际足联官方公布的当场最佳为准。
4: 获奖听众将收到天津新闻广播的确认信息，请您按照平台信息发送个人相关资料，并留意领奖通知。
3: 以热爱之名，见证足坛传奇诞生。
1: 请您注意，我们今天与您互动竞猜的场次是北京时间明天上午8:30，巴西对阵海地这场比赛的最佳球员。您现在就可以发送您心目当中最佳球员的名字加上您的手机号码到天津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来参与我们的竞猜。当然，很多朋友也都习惯选购足球彩票，本届世界杯全部104场比赛都会作为竞彩足球游戏的竞猜对象，同时还可以竞猜冠军和冠亚军。世界杯期间，竞彩足球游戏保持销售时间不变，每周一到周五11:00到22:00，周六周日11:00到23:00。除了竞彩游戏，传统足彩和北京单场游戏也有多种游戏供您选择，全方位满足广大球迷的参与需求。而足球的魅力在于拼搏、团结和纯粹的热爱，购彩的乐趣在于适度、理性和共享的快乐。中国体育彩票以安心购彩守护行动为抓手，诚邀广大球迷共赏48支球队联手奉献的精彩，共赴竞猜的快乐，以理性之名守护纯粹热爱，让足球魅力永续，让健康快乐常伴。
4: 从张伯苓提出奥运三稳，到李爱瑞传播奥运火种，厚重的体育历史赋予了天津拼搏进取的城市性格，建设排球之城、运动之都、体育强市。历经百年发展，天津体育彰显蓬勃向上的无限生机。声音记录运动体育，天津广播与天津市体育局联合推出融媒体特别策划寻宝运动之都。
1: 岁岁端午，岁岁安康，又是一年的粽叶飘香、龙舟竞渡的好时节。端午呢，是传承千年的传统佳节，是刻在国人骨子里的文化浪漫，传统民俗与城市新活力双向奔赴，勾勒出古今交融的动人画卷。
5: 素有国家级体育旅游精品赛事之称的天津海河国际龙舟赛，早已成为天津端午最具代表性的城市名片之一。碧波海河，百舸争流，既传承了千年龙舟民俗，更彰显着天津开放、包容、活力向上的 城市气质。
1: 嗯，今天呢，我们就特别邀请到几位嘉宾来做客我们的节目，和我们共话端午民俗，畅谈龙舟竞浪，见证城市发展。一支是青春热血深耕传统的高校队伍，一支是融通中外聚力金城的国际队伍。接下来呢，我们就

0: 跟随两组嘉宾的视角，解锁海河龙舟赛的精彩瞬间，探寻端午民俗的文化底蕴，感受天津乃至京津冀的城市蝶变与发展活力。
1: 好，我们马上请出今天的几位嘉宾。首先呢，我们欢迎南开大学龙舟队教练张玉川，欢迎您，张教练。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还有一位呢，是来自南开大学龙舟队的队员，他叫做王柳威。
3: 嗯，大家好，我是南开大学博士研究生王柳威。
0: 当然还有一位嘉宾呢，是通过连线的方式来参与我们今天的节目，他就是来自俄罗斯传奇社的副总经理，也是带队哈，带领他们的队伍，连续征战海河龙舟节的曹慧明，欢迎曹总。
4: 亲爱的听众，我的天津老乡，大家好，我是俄罗斯传奇社中国分社的曹慧明。
1: 好，欢迎欢迎。我们今天呢，应该说是热闹非凡啊，龙舟赛啊，可以说是天津人特别感兴趣的一项赛事。它不仅有端午的特色啊，同时呢，也能够让我们在母亲河两岸，看到呢一场可以说是惊心动魄的竞速大赛。不知道我们收音机前有多少的听众和网友啊，观看过我们海河龙舟节每一次的这样的比赛。欢迎大家呢在微信平台上也可以和我们一起交流互动。您可以拿出手机来关注天津新闻广播，在对话框当中随时和我们一起来互动一下，留言。互动呢，我们可以看到您在每次观赛之后的感受。
0: 嗯，好，那我们书归正传，马上来聊聊我们的这个龙舟赛吧。先请几位嘉宾来谈一谈你们这个参加龙舟赛的这个经历，好不好？先给我们介绍一下。
1: 是，
2: 我们派了两支队伍，分别是男队和女队，参加了在古文化街旁边举办的祥和波波铺的一个海河龙舟节。也是京津冀大学生龙舟海河龙舟邀请赛。然后我们也是取得了一个非常好的成绩，男子和女子都拿到了双料冠军。
1: 嚯！
2: 我们也是非常的振奋。
1: 嗯
2: 嗯，因为最近训练也比较辛苦，同学们，清明之后刚开始暖和一点，就已经下水练习了。大家也是为这个每年天津本地作为东道主的本地的比赛，也是积极的去备赛。每天要在课程之后吧，协调自己的体力和精力，训练2到3个小时。而且现在这个季节蚊虫也比较多，其实还是很辛苦的。或者周末呀，也可能会安排在上午或者中午训练，顶着大太阳。所以能拿到这个成绩，我们也非常的欣慰，也振奋人心。
1: 对，那说起龙舟比赛呢，我们想问问张教练。就是你个人参加这个比赛的经历有多久了？
2: 我是2010年在南开读书的时候就加入了龙舟队。之后几乎每年都参加咱海河龙舟赛。最早的时候我们因为还没有搬到新校区，还是在八里台校区这边，每年赛前都是开放一周，组委会开放一周给我们去集中训练。那个时候我们大概下午2-3点钟就从八里台校区骑自行车到大光明桥，连续训练一周，然后200米和500米的比赛。当然那个时候包括现在很多本地队伍高校队伍也实力强劲，体育学院啊，海运学院啊，师大呀，工大，其实包括一大就都有都非常强，所以我们压力也很大。
1: 现在已经从运动员升级为教练员了啊，但是这项赛事呢，应该说在你的印象当中啊，就是还是非常非常这个非常重要的你的这个日常的这样的一个生活当中的一个环节，对吗？
2: 对，是我在读大学，包括工作到现在，算是生活和人生当中都比较重要的一个项目了。
0: 我们再跟队员交流一下哈，王柳威，你是什么时候成为这个南大龙舟队的队员的呢？你比了几届了呢？
3: 我是那个2017年读的本科，就是在南开，然后在那个时候就很有幸接触到了这个南开大学龙舟队这个社团，然后呢，从2018年开始参加训练，然后慢慢的一步一步就是成为这个老队员，基本上从2019年开始就能正式的代表队伍出来比赛参战了。
1: 也应该说是 历经多届的比赛，到今天也快10年的时间了哈。
3: 对，基本上没有中断过。

0: 没有中断的过
1: 啊，
0: 所以你本科、研究生、博士一定要坚持在南开读是吗？是因为这个原因吗？
1: 这个其实占了很重要的比例，
0: 很重要的
1: 啊、
0: 哦，就是不想离开龙舟队。
1: 对，
0: 嗯，好，哎，那我们马上问问曹总好不好？
2: 对，
0: 嗯，曹总，
3: 哎，大家好，请允许我先给我南开的校友们表示祝贺。
0: 我、哦、的天哪，
2: 是个南开人，
0: 这是一个南开的绝对主场了，
3: 所以说今天你看这个用俄语讲叫苏里巴切雷克，就是人的这个缘分，把大家聚在一起。
0: 是的。
3: 对于我们来说呢，心情也是非常激动，因为这个龙舟赛，它不单单是一场比赛，是一场竞速，更是一种生活，是让我们所有的员工，很多外地员工能够融到天津，觉得这个天津大家庭包容我们在一起，让大家觉得有一个认识中国、认识天津这么一个机会。当然这个通过天津的龙舟赛，短暂的几分钟，我们已经走出天津到中国的其他城市，因为我们的一些朋友客户，通过了解我们这个龙舟比赛，能够了解天津，了解天津的海河，了解天津的文化，了解天津的这个风土人情。我觉得这个龙舟赛已经远远大于龙舟赛本身能够带给我们的欢愉了，所以我们也是从第一届一直以后，我们要年年参加，而且队伍在不断的增加，保持这个所有全员参加。
0: 嗯，
3: 我们已经给他搞成一个泛体育性的比赛，不单单是要竞速，而且要求男女老少都要参加，而且平时呢，我们也在想办法和咱们龙舟的这个张指导啊，到这个东丽湖啊，到其他地方也能搞平时的团建活动。就大家觉得这个同舟共济，在船上通过这几分钟的大家共同努力，完全是一种新的，给我们一种生活、工作一种理解、一种领悟，带给我们的远远是，是那一比赛获得胜利、夺得冠军所不能给我们的全部。就大家觉得通过龙舟赛能够再次认识天津，认识中国的文化。尤其外国的同事，都有深刻的印象。包括我们也把龙舟赛的照片、视频传到网上去，传播到其他城市、其他国家，大家都更多的了解了。很多人都看到我的朋友圈，都点赞。那天津这么美啊，我们要到天津去看一看，等等等等的，觉得这个也是一张名片啊。包括刚才讲那个南大、天大这种比赛，就像这个剑桥跟英国这个是一样。这个也是一种传统，希望这个比赛长久的办下去，越办越好。
2: 是，曹总，您是带领着这个俄罗斯传奇社哈，咱们的这支龙舟队是从哪年开始参加天津的海河龙舟赛的呢？
3: 我们因为什么？因为这个平时大家出差都比较忙，很少能够聚在一起同时间的。然后在前年的时候呢，我们就参加了，因为之前的疫情之后呢，就听说了，但是。知道的时候报名已经错过了报名期了，那么就没有得到这个报名。然后从前年我们就参加，而且一参加就获得这个亚军，外企混合组的亚军。大家觉得因为我们都是全都是小白，很多人都没有上过，没有看过龙舟，大家聚在一起觉得这是一个团队的一个活动啊，都是很积极的参加。而且我们也是所有报名参加的人都找机会去练了一次，然后只是一次的经历比赛，就没想到得到这么大的这个成绩，给我们一个很大的惊喜。大家觉得就信心一下子爆棚。那么去年就是我们就顺利的参加了两支龙舟队，然后其中这个混合队就是如愿以偿的夺得了冠军。
2: 成绩真是不错哈。
3: 另外一支队呢获得了第四名，成绩是很可喜的。然后但是这个通过龙舟赛，大家觉得同舟共济，大家觉得这个公司团结，这个对我们这个凝聚力等等等，都是有就是远远超越了夺得一个冠军这么简单的事情。大家觉得这个是今年我们还是要两支队伍的，我们还是要全力以赴的投入等等，能够融进天津的这个生活当中去，这是我们的一点感受啊。
0: 嗯， 说到龙舟啊，其实我们也有必要给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网友稍稍的科普一下啊。毕竟呢，作为这个传统的一项这个非常有民族特色的这样的一个体育赛事呢，但是它和大家熟悉的这种足篮排啊这种比赛又完全的感觉不太一样。
2: 对，
0: 所以呢，我们请张教练是不是可以给我们的听众稍稍的科普一下龙舟赛？因为我们知道好像它也分区域不同的这个有不同的风格的龙舟赛，是不是？
1: 对，龙舟最早可能还是要发源于南方，
0: 南方的，对，
1: 也是为了纪念去年屈原在端午节，各个村镇他们组织比赛，尤其在南方的龙舟，不管是对于自己的这个村镇和本地区吧，他们都是放在非常重要的一个位置。
2: 是说输了还要跪祠堂。
1: 对，甚至经常一条船上好几个千万富翁在上面。
2: 对，
1: 真的是这样。
2: 都是房东，说是。
1: 而且有多少钱不重要，重点是龙舟要划得好，龙舟不能输。包括在南方还有一些夺标赛，包括在很窄的一个水域去划很长的一个龙舟，
2: 漂移的那种。
1: 对，技术非常强。真的是从整体上看，确实南方的水平包括发展的这个深厚程度比北方要还是要好一些，因为水域条件比北方还是要强一些。包括训练周期也更强，而且南方有很多专业队伍。打一些中华龙舟大赛，以及世界级的比赛，甚至很多亚运会和国家队都是南方
0: 队员为主
1: 。
0: 所以呢，他真的是集体育赛事的这种竞技性，同时呢又融合了很多的这种传统的民俗、地方的民俗啊，还有很多人们对于端午、对于屈原等等的这样的一些情感在其中，所以这个是一个很有人文气息的这样的一项运动，可以说是不是？
2: 对，
0: 是
3: 有文化的，
0: 有文化。对，那所以呢，在因为正好呢，今天也巧了，就有我们现在的这个南开的这个学子和师生，又有我们南开的校友啊，
2: 对，
0: 所以呢，大家对于这个龙舟的这个运动，包括这项这个民俗的文化的这种理解啊，可能呢会在日间的对他的熟悉参与当中呢，可能也会有变化和升华。我们也想问问同学，问问王同学啊，已经是博士生了，但是他已经划龙舟也划了将近十年了。我们想知道，你在来南开进入到龙舟队之前，你参加过一些专业的体育的赛事的训练，或者是你划过龙舟吗？
4: 就是没有参加过这个专业的赛事训练，更没有接触过龙舟。就是在北方的话，之前可能就是很少有身边有这种运动。但是呢，就是很神奇的，就是我刚进这个南开的时候，然后呢就受到了这个龙舟社团的这个宣传。然后呢，当时我就非常感兴趣。一方面就是我觉得这个东西可能，这个运动可能是一个能够增强自身身体素质的一个社团。然后另一方面呢，这个新的这个运动，我感觉它跟我之前接触到的一些个人的这种运动，比如说跑步啊，跳高啊，或者是一些足篮排的这种运动，还是不太一样的。
0: 不一样在哪里？
4: 这个不一样呢，是我在接触这个社团的过程中去慢慢的去体会，而且是每一年都会有不一样的感觉。
0: 是吗？
2: 每年都不一样吗？
0: 每年都不一样。对，你分享一下。
4: 就是其实我跟好多这个我的这个队员或者跟朋友都分享过，就是说我觉得这个龙舟队就像一本书，你是常读常新。就是一开始的话，可能包括我自己，还有包括很多这个同学，他都是这个抱着这个锻炼身体的目的去来参加这个运动的。但是呢，在这个过程中你会发现，不光是需要你自身变得很厉害，还要学会你去跟你身边的这个队友去协调，不光是动作，然后也要协调关系啊，也要协调各方面的东西，然后让大家就是尽可能的就是一条心，然后呢去 参加这个运动、
0: 嗯、
4: 这个项目、
0: 嗯、
4: 啊，当然在这个过程中，嗯，我们也会就是碰到很多的挫折，很多的困难、
0: 嗯、
4: 那这个具体的呢可能就包括这个平时日常平衡学业还有训练的这个困难，
0: 嗯，
4: 也包括就是出去比赛的时候你会遭遇到比赛的失利，
0: 嗯，
4: 这种情况，嗯，在这样的话呢，其实你会从一次次的这种比赛中，你会不断的去去理解这个比赛的结果，它能够带给你什么样的这个收获，
0: 嗯
4: 啊，在这个过程。

0: 中呢，我们就不断去总结，我就会发现，其实它的这个输赢对于我们来说更重要的，就像是一种，不光是挑战自己，更重要的是就是如何和这个身边的一群人去承担这个结果，然后呢，去共度难关。我觉得这个话也像这个刚才这个曹总提及的这个同舟共济，它是一个道理。
1: 对，
0: 对，所以
1: 团队协作，
0: 是的，
1: 对吗？
0: 对。
1: 哎，我特别想问问这个专业的龙舟队的教练了，因为咱们比赛，咱们这一条船上几个人？
2: 一般现在普遍性是分两种船型嘛，一种是10个划手。一种是20个划手，我们叫小龙和大龙。现在我们比小龙的会更多一点。
1: 10个人，
2: 对，
1: 10个队员，
2: 10个划手，因为
1: 划手，对，
2: 还有一个鼓一个舵，
1: 对，还有一个鼓一个舵，
2: 对，还有一个鼓一个舵，10个划手。普遍。
1: 那王同学，你是划手吗？
0: 我之前是划手，这个左桨和右桨都划。然后呢，现在的话，有时候也会去打舵，当舵手。
1: 舵手很重要，对吗？
0: 对，这个舵手呢，就是把控这个船的方向。它相对于其他的这个位置来说，它是一个默默无闻的存在。但是呢，这个位置你只能做对，不能做错。你打直了是你应该做的，但是你要是打偏了，这个责任就完全就在你了。
1: 你是那个，这叫做什么？精神领袖可以这么说吗？
0: 其实不是，不是，精神领袖其实还在队长，还在这个教练老师，是这样的。
1: 是。那在这个整个的比赛的进程当中，就是因为一直在强调这是一个团队协作的这样的，那一定要有一个核心，这个核心一般是放在什么位置上？
2: 船上最核心还是鼓手，
1: 哦，是鼓手，
2: 因为
1: 哦。
2: 他一方面要把控比赛的，就是本条船的节奏，一方面要观察每个队员的状况，他不能敲太快，如果敲太快，大家身体心肺跟不上，其实就很容易影响成绩。
1: 我的天，
2: 以及还要看，包括到哪个距离，他要换哪种桨频，
3: 全都在
1: 他
3: 鼓手来控制，
2: 对对，鼓手的稳定性是其实更重要，
1: 更重要。
2: 最怕鼓手敲快。
1: 哦，
2: 就是最怕鼓手敲快，
3: 鼓手也激动了，
2: 对，就是很容易激动，
1: 是的，是的，
2: 其实所有的滑手都是根据鼓点来敲的，而且他还要去有一些呐喊去调动队员们的情绪，
1: 明白了，
2: 还有一些，因为队员其实就是自己闷头滑，可就当然要照顾到，整齐的问题，但是你到冲刺啊，或者是到途中滑的这种节奏，还是要靠鼓手来把握。
1: 明白了，
2: 当然，经常也会有也会头桨或者队长这种核心队员，去跟鼓手有交流，但更多还是要看鼓手临
1: 看
2: 场
1: 鼓
2: 的
1: 手。
2: 发挥。对，
3: 哦，说到鼓手，曹总好像也有话要说，
1: 对，我
3: 是
1: 特别想问问曹总，你们的鼓手一般，你们企业队的鼓手是什么样的一个角色的人物可以承担？
4: 很有意思的，我跟大家分享一下。我很同意我的校友同学刚才说的这个鼓手作为这个重要性，因为我们第一次参加的时候，鼓手就是我本人，
1: 鼓手，
4: 所以说我有发言权。
1: 对
4: 就
1: 对对。
4: 这么第一个，当时这个我们因为是都没有从事过这个，从来没上过船，没摸过桨，那么第一次训练的时候呢，我就作为鼓手。当时呢，张指导就是咱们天津龙舟协会的这个张指导，他就说：“他说你在这个位置上，将来比赛的时候谁滑？”我说：“我比赛时候是我滑呀。”那他就满脸质疑，为什么呢？因为我是1米88的身高，上学时我是打排球、打篮球的，然后体重有95公斤。他说：“你这个完全上了船之后，这个龙舟他滑的时候，一般的鼓手啊，从身体素质来选择，都要选择轻一点的，一般50-60公斤才好。”我这个大块头坐在上面，把船头就压下来了，这完全影响船的船速。
1: 还真是的，
4: 可是当时呢，因为我们这个队员呢，既有中国人，又有外地人士，需要一个就是双语的人进行协调，就是给大家讲解啊，怎么的，所以说，我是不二人选。即使我不符合这个专业的挑选鼓手这个选择标准，但是也没办法，我就 充当了第一届的鼓手。
1: 嗯，
4: 后来我也开玩笑的讲，可能是因为我的原因没有夺得冠军，是我拖了大家的后腿。但是我更加的领会到，
1: 嗯，
4: 在这个一条船上，嗯，大家就是这个同频是非常重要的。
1: 嗯，太重要。
4: 就是不在于你某一个人，比如说一讲二讲的可能力量大，后面呢可能他弱一些，但是同频特别重要。你同一个节奏，专业的教练当时训练我们的时候，即使你没有力气了，但是你要保持这个频率，你可以这个桨入水的时候可以浅一些，
1: 嗯，
4: 但是你要保持大家同一个频率，这样是不影响速度的，不影响节奏的。
1: 嗯，
4: 这些都是通过鼓点，刚才也是开始要慢一些，
1: 嗯，
4: 开始滑的时候不要太快。
1: 嗯，
4: 你要慢慢让桨频起来，在中速和尾速的时候可以加快这个。但是这个是专业的角度，对于我们来说呢，
1: 嗯，
4: 能够安全的完赛，就是参加本身就是一种胜利。
1: 哎呀，那我听刚才曹总的这个介绍，因为您开始说您也是南开的这个校友啊，我们也以为您是从龙舟队毕业的校友，发现您其实在学校并没有加入龙舟队。
4: 没有，当时没有参加。
1: 哦，那其实呢，您是到了企业之后，就是组建这个队之后，才真正接触到龙舟，对吗？
4: 第一次，
1: 哦，
4: 对。
1: 那我们也很想知道，在企业里组建一支龙舟队，这个挑选队员也有难度吧？
4: 有难度。首先呢，我们提倡全民运动，
1: 嗯，
4: 希望大家在这个业余时间把手机放下，能够走出去活动。另外呢，因为我们企业70%都是外籍员工，他们更多的愿意融入周边的这个生活，周边的这个，
1: 嗯，
4: 其他老百姓的生活当中去，而不作为一个老外，作为旁观者。像这种比赛，更多的对于我们来说是了解一种文化。大家可能平时很少从事这种运动，最多的也就是散散步啊，或者有的人游游泳啊，就是已经很少参加这种集体性的活动。
1: 嗯，
4: 那么十几个人凑在一起，这种从事平时训练啊，大家我们每次上船之前，大家围在一起，肩并肩的要喊口号。然后要加油，这些，我觉得通过这种龙舟这种团体性的这种活动，增加了大家的凝聚力，大家对这种，集体性，对大家这种，荣辱与共，大家齐心协力，这个可能更多的是这方面的感受。
1: 嗯嗯嗯，那你们的这个十人的这个划手的组合，就是一个什么样的比例？外籍和
4: 我们
1: 中方？
4: 我们当时呢，因为考虑到大家出差或者休假工作的原因，
1: 嗯，
4: 首先还不能完全影响工作，
1: 嗯，
4: 不能因为这个耽误太多的工作，所以说我们就选择由这个天津和上海两个办公室的人员组成。
1: 哦，
4: 然后女士呢是选择了4名，
1: 嗯，
4: 然后6个男士。
1: 哦，还是个混
4: 合，6个男士
1: 呢
3: 混合啊，有
4: 混合
3: 队，
4: 是
3: 混合，
4: 是混合，是混合队。我们最终夺冠的是混合队。
1: 哦，嗯，
4: 然后这里面呢，没有一个人从有这方面经验，大家觉得一个兴趣是主要的，愿意积极参加是主要的。然后我从选择上没有说选择你是一个比较弱的，或者你是一个女士，我们就帮你参加，我为了成绩我们就把你排出来，不是。只要你愿意参加，我们把成绩看到第二位，真正做到比赛第二。
1: 嗯，
4: 这么个选人标准。
3: 是，刚才您还特别提到是由天津和上海两地的员工组成的，那也就意味着为了参加这个海河龙舟赛，上海的员工要专程来天津，是吧？
4: 对呀，他们不但是这个参赛队员来，而且是带着孩子坐高铁一路到的天津，也算是一个文化之旅，也算一个我们的团建活动。
3: 哦，
1: 嗯，
3: 在这个俄罗斯传奇社，每支队伍都有自己的小帐篷在岸边，在他们的那个帐篷里面有好多孩子，
4: 嗯，
3: 他们的队员带了一家人来，好多孩子，
4: 这个节日一般，对对，
1: 嗯。
4: 在那呐喊，在那加油，在那鼓劲儿。
1: 好的，哎呀，我们真的是在节目当中啊，先分享了大家对于龙舟比赛，包括呢就是队员组建这方面的很多的这个感受啊。其实呢，我想，每年的龙舟赛呢，可能真的是个嘉年华啊，非常有意义。但是可能企业队这边的氛围和高校队就感觉就不一样了，人家那边的水平太高了，人家是真正的比速度，而且呢是可能竞速嘛。但是企业这边更多的是感受文化，
3: 然后他们像是个嘉年华，
1: 嘉年华。是一个团建，是一个聚会啊。那我们也问问张教练，从原来自己就是队员，那后来呢又带了 南开大学的这个龙舟队，就是打各种各样的这个水平的比赛，又是教练员。那么龙舟这个项目的最大的魅力你怎么来体会，你怎么来看待？
2: 从我个人感受，龙舟这个项目最大的魅力就是团结一致冲过终点之后的畅快。因为它需要一个很强的爆发力和耐力，其实滑的过程当中还是很痛苦的，但是冲过终点线，但尤其是还能拿冠军的情况下，心情是非常的畅快，把所有的压力和烦恼都甩到水里边。
1: 甩到水里面，对，
2: 非常的开心。而且它是一个怎么说，它对抗，用桨去对抗水，你可以毫无保留的去发力，只要技术不是特别的拖后腿，就可以，你可以把所有的你的爆发力全都用在水上。其实这个项目不需要收敛，
1: 不需要什么？
2: 不需要收敛，不需要收敛
1: 啊，不需要收敛，
2: 不需要收敛，
1: 只需要释放，尽情的释放。
2: 其实还是很开心的，每次滑
1: 的。那你们选队员的时候会有特别的要求吗？你看，我觉得王同学他又高又瘦。就是我觉得好像划龙舟的人至少得
3: 看起来力量很足。
2: 我们博士同学可能主要还
1: 是
2: 打，所以他可能做现在主要是舵手，而且也是我们核心舵手。正常每天选材的情况下还是需要有一定的心肺耐力和力量基础。但我们很多同学都是以兴趣为主。进队在训练嘛，而且作为高校的学生其实流动性比较大。每年大四毕业，
3: 对对，
2: 可能他们要积累一两年才能练出来。
1: 对对对。
2: 前面我们也会安排一些其他的比赛，以赛代练，因为要有梯队的建设。
1: 那其实我们刚才也都听到了，这项运动最重要的它就是要团结一致，动作一致。
2: 对
1: 啊。怎么能够让十个人的动作保持一致，发力呀，划水的这个角度啊，就是怎么能做到？
2: 首先当然是要统一技术动作。每年我们暑期也都会集训。然后专门给每个人，包括我们现在也有新生的龙舟营。专门做龙舟集训。一入队开始就给大家纠正动作，然后更多的还是要通过每日复一日的这每一桨的去划，去让动作定型。当然这里边也会有很多个性化的阻力在里边，因为每个人的想法都不一样，或者每个人在划的过程当中自己舒服的点位置可能不一样，这个就需要通过我们教练去给大家做纠正，去统一思想。以及最简单的一个想法，就像拔河一样，它只能这十个人的力往一个方向去，而且在同一个节奏同一个点发力，才能发挥它最大的效果。在这个过程当中再来统一队员们的意志和想法，也很痛苦，对，其实是很痛苦，因为每年学生们都有自己的想法，都说我这个动作其实最能发上力。你要给他讲清楚，你这个动作是你个人动作，跟集体还是有差别。所以如果是这样的话，他力就是散的。这个也是龙舟这个项目相对门槛比较高的一个点，
1: 是
2: 又要求你的力量基础，还要求十个人的这个团结协作。还要打破个性。当然也在这个集体的过程当中，也要去突出你的个性，你就是要把自己的力量和耐力要练起来。
1: 是的，又要你最优秀，但是还要你和别人要保持共同的优秀，
2: 对
1: 吧？很难很难。
3: 问问王柳薇，
1: 怎么能够就是一个人和另外九个人同心同德，一起发力，彼此包容。彼此谦让，彼此共同进退，怎么做到？
0: 其实这个也是我这几年一直在思考，也是跟我们这个很多教练老师还有其他老队员在讨论的这个问题。
1: 是，
0: 就是其实我们一开始可能更多关注到的是，动作的整齐一致，但是后来我们会发现，好像其他的一些队伍，他们好像滑的也并不是那么整齐，但是为什么他们好像滑的也很快，也很优秀，甚至比我们也快？其实后来呢，我们讨论的时候发现了一个很重要的点，就是说它这个齐，它不只是整动作的整齐，而是人心的齐。
1: 哦，
0: 对，那个刚才这个

0: 张老师他其实他提到了，就是说大家，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个性，然后也有很多的这种想法，就包括就是参加每个人来划这个船，来参加这个比赛，他可能目的都是不一样的，对吧？有的人可能就是为了体验一下，有的人可能是为了享受这个竞技的这种快感，有些人的话，他可能，就是为了身边的这些，好兄弟来划这个船，但是如何呢？就是把大家的这个，拧成一股绳儿。统一好这个思想，把劲儿都用到一块儿，这个是特别关键的啊。在这个过程中呢，其实，我觉得就是，我们这个南开的这个龙舟队，它可能的一个特色呢，就在于，我们的这个老师、教练，包括老队员，他其实是对不同的这个队员，他是有一个不同的策略的。啊，就是他会就是去跟你每个人去私聊，去聊你这个心结到底在哪儿？
1: 看出你的问题，
0: 对，其实他
1: 教
0: 其
1: 练
0: 实
1: 好难。
0: 是，其实我觉得他不光是一个教练，他更多的像是就是把在南开就是他是在履行他这个老师的一个这个职责，他其实是把龙舟这个运动他当成了一个育人的一个平台。
1: 也就是说，队中的每一个队员都经历过要修改自己动作的这样一个过程，是吗？
0: 大多数是这样的，因为很多人基本上绝大多数队员他都是，之前都是没有接触过龙舟的，哪怕是一些南方来的同学，他们听说过，但是也很少说是有这种龙舟这个运动的基础的啊。所以说，基本上，入队了之后都是教练老师们，然后或者是老队员们，手把手的去教啊，去这个在水上训练的过程中，慢慢的把这个技术就是打磨出来的。
2: 都经历了一个重塑自我的过程，
1: 是
2: 啊，为了团队，为了他人，当然也要保持自己，还要保持自我。
0: 就说白了，就是，我们不光是日常的训练，它其实也是贯穿在每一个队员的这种生活当中啊。因为这个大学的生活的话，你可能就是除了日常上课以外，你有很多这个自由支配的时间啊。但是呢，这个我们的这个队员的话，他大多数呢都是把这个时间，投入到和自己的这个身边的这个好兄弟、好姐妹，就是这个一块共处的这种过程中了。
2: 是的，
0: 对，所以这个大家慢慢的就是这个凝聚力也就非常的强。
1: 我们再跟曹总再交流一下啊。曹总，您这边的员工不仅是这个在两地工作，而且还要经常出差，在有限的训练的机会当中，怎么
2: 对，
1: 能够帮助大家建立默契呢？
2: 对，你们的默契怎么样？
3: 我们首先从事的行业就跟海有关，因为我们从事航运服务检验服务工作，所以大家与海、与河、与水有不解之缘。我觉得是因为海把我们连接在一起。那么平时工作呢，相对来说都是比较独立的，每个人都是比较独立。然后大家呢，平时呢，也只是通过这个，相对的这个平时的简短的语言上的这种沟通交流。可是，在划船的时候，大家往往是一种心灵相通，一个眼神的相通。可能有的人相对来说体质强一些，他就要照顾旁边的这个同事，这个弱一点的同事。这个是在一点点磨合，在每一桨、每一划的这个过程中，慢慢找到这种同频的，
1: 是
3: 这个也是一点点建立的吧，一种追求也是。你要说现在有多高的同频度，这不敢说，只是大家觉得每划一次，觉得这个，更进一步，大家更有愿望在下一次做得更好，也只是那个不断渐进的那个过程。
1: 是我记得我当时在得知，咱们这支外企队伍是一个俄罗斯企业的时候，我当时还跟曹总说了，我说："哎呦，这俄罗斯员工体能多强啊，这个比赛有优势啊。"曹总说："哎呀，可
3: 对，
1: 不
3: 就是
1: 是，
3: 哪个人都强不行。
1: 对，合在一起，他这个步调不统一，还相互抵消，
3: 对，
1: 是不
3: 是？
1: 是？
3: 是的。
2: 哎呀，统一起来非常难啊！但是你有没有
3: 非
2: 感？
3: 常难，非常
2: 对，那曹总能不能也
3: 难。
2: 分享分享？因为我们作为企业的代表队，可能也正是通过龙舟的赛事、日常的训练也好，比赛的这种共同进退的这种过程也好，能够充分的感受到大家拧成一股绳融在一起。同时呢，这种精神也好，这种过程也好，也在日常的生活和工作过程当中，它也在默默的发挥着这样的作用。
3: 是的，
2: 能感觉到吗？这种变
3: 正
2: 化？
3: 是，对，你说的非常对，我很同意你的说法。这个大家平时呢，可能每个人的生活，你每个人从事自己 但是你到一条船上，大家在同舟共济的时候，就确切体会到了，你在这个集体中，有的时候是需要一些退让，有的时候需要你承担更多的力量。大家会不约而同的，对于你共同的目标，你要有这个，你可能我划这个桨频有点吃力，所以你就要咬牙坚持。因为虽然只有200米，尤其在150米的时候，你完全是一种缺氧的状态。可是那个时候，你只有靠意志去顶，去扛，你没有别的办法，因为做不到那个你很轻松自如的划力。你桨频起来之后，人是那个感受是，虽然我作为一个鼓手参加，我就当时觉得这个海河能够回荡出我的鼓声和我的呐喊声，我都听到自己的喊声在那个有回音的产生。然后这个大家每一个人都是，基本上它是无氧运动，一种有氧运动，就是你完全不呼吸的时候，最后就咬牙坚持，那看到终点那线就咬牙拼命在坚持，这个就靠一种意志品质，靠大家对集体的这个，不能因为我给集体拉后腿，不能因为我造成大家的这个，收等等等等，这个也是一种团队精神的体现。
1: 那应该说咱们这个俄罗斯船籍社是在天津是有自己的办公室对吧曹总？
3: 对，我们是俄罗斯船籍社那个67个海外分支机构的之一，那么我们在中国就叫中国船籍中国分社，总部在天津，上海是我们的一个分公司，舟山是第三个分公司，平时我们的业务呢也是天津基本负责北方，然后上海负责南方，当然也不是绝对的，相互有交融有交叉的地方，然后人员主要是在全国各地，主要是沿海，主要是制造业比较集中的地方，出差工作当然也有到国外去的，所以大家今年呢我们就是现在就开始筹划这个以后的比赛，我们怎么训练大家，完善这个训练体制，大家心得，平时我们在办公室把椅子搬出来，大家空手寻找那种同频共桨的这种精神，这种节奏，这种感觉，也只能这么训练。把椅子搬出来，大家就像过家家一样，两个人坐在椅子上，这样用空手这种这个划桨，然后这感觉，大家喊着口号，喊着号子，敲着桌子，找这个感觉。他们在训练中，在条件简陋，因为没有地方能滑，也没有很少能有这种这个机会，所以我们也非常珍惜，对我们能组织这种比赛，大家一定要参加。成绩我们是刚才讲了是第二位的，不看重的，更看重大家能够参与到这个我们天津这种文艺活动中来，大家就已经很享受了。
2: 是的，哎呀，这个没有水的训练是挺难的，无水训练，大家还要想象着我这脚下是有水的，但是呢，确实就像曹总说的，这样的一个活动啊，把大家极大的凝聚在一起了，而且和高校队可能不太一样，高校队也有混合吗？就是也有混合企业队还是个混合的，就是你不仅要考虑到这个来自不同的这个城市，对不同
3: 的
2: 国家，
3: 对，
2: 还要考虑性别确实非常的不容易。但是其实我们说到龙舟的话，就像我们节目一开始说的，确实它有太多的这种中华民族的这样的一些民俗的意义啊和这个味道在其中。最早的龙舟呢是敬畏与信仰的一个产物，当有了屈原的这一系列的故事之后呢，它又变成了一种祭祀的活动。但是发展到今天，我们发现龙舟其实每年的或者说每一次的龙舟的赛事，更多的是一份家国的情怀和人文的这样的一些温度啊蕴藏在其中。而我们海河龙舟节是吧，我们已经到现在张老师应该有记忆多少年了？
4: 对，二十多年了
2: 啊！其实也是和我们天津的这条母亲河有着非常紧密的一个关联。从赛事的这种赛道来讲，这个海河的这个赛道怎么样？你们觉得？
4: 很宽，很稳，
2: 很稳，
4: 而且也没有像特别宽，是它的水域水流不是很复杂。除非就赶上大风天气，正常情况下是很棒的这个赛道，
2: 是吧？
4: 而且我们也很长，因为桥与桥之间，而且码头也多。最早还划过10公里。那应该是零几年的时候。
2: 非常长了。
4: 对对对对。
2: 现在的比赛是多长？
4: 一般就是200和500。 或者也有100米的比赛，
2: 嗯，
4: 但基本上就200米后。

0: 500米。
1: 对，它主要也是为了方便我们海河两岸的这些游客啊、观众啊、观赛，
0: 对
1: 吗？
0: 对。
1: 嗯，那一般我们都集中在哪一个水域来进行呢？我们在哪座桥和哪座桥之间？
0: 嗯，之前划的比较多的是保定桥和大光明桥。
1: 嗯、哦，保定桥和大光明桥。嗯。
0: 嗯，今年是在狮子林桥，
2: 嗯，
0: 那边毕业。
2: 嗯，应该说每一届呢，几乎都选取的是海河两岸最美的
1: 位置，
0: 对对，
2: 几段的这个场景来比赛。
1: 是的，嗯，哎，那曹总，那外地的我们的同事来到天津海河参赛的话，是不是也很感慨我们海河两岸的风光啊？
3: 觉得海河特别美啊，没有想到天津会有这么美，而且这么深厚的文化底蕴。不单是建筑，人特别的人的精神面貌。
1: 嗯，
3: 大家觉得，出乎意料，给大家一个惊喜。
1: 嗯，
3: 所以说，通过这个龙舟赛也成为天津的一个文化名片。
1: 嗯，
3: 通过我们的同事，传播到其他省人，由上海的人来参加。
1: 嗯，
3: 江浙一带的，包括到俄罗斯本土的传播，我觉得这个都提升了天津的城市形象。
1: 嗯，
3: 也让外地的朋友更多的了解了天津这座，既古老又年轻的城市。我总在讲天津，我说是全国这么多城市唯一有一个明确生日的，
1: 对，
3: 就是1404年的12月23号是天津的生日。
1: 嗯，
3: 大家觉得啊这么神奇，对天津这座城市更多的了解，
1: 嗯，
3: 对中国的文化更加深入的，引起了大家的兴趣。
1: 嗯。确实，
3: 这个是龙舟赛衍生出来的一些，
1: 没错，
3: 作用。
1: 对的，嗯嗯，就像我们说啊，龙舟运动它确实是传统民俗体育的一个核心载体啊。那么，嗯，我们也想问问我们今天直播间里的两位师生代表，那么在你们看来，青年学子参与到龙舟竞渡，对于传承端午文化、弘扬传统体育精神，它的意义是什么？张老师，你怎么看？
0: 嗯，更多是像您说的一个了解和继承和弘扬。
1: 嗯，
0: 我们很多队员，走出去之后依然参加龙舟比赛，包括，在英国、在美国，
1: 嗯，
0: 都参加当地的龙舟赛事，或者包括新加坡、东南亚也都有。然后，是把我们的传统文化其实带到国际，然后，去传承，让更多的同学或者是国际友人来理解我们，然后我们也经常参加一些国际的龙舟邀请赛。
1: 嗯，
0: 在这个赛事上能跟境内外的一些朋友们去同场竞技，因为每次龙舟活动一些大型赛事都会有运动员之夜，在这个过程当中大家一起去交流，一起去交朋友吧。能把更多的这种传统文化或者是我们国家的一些优秀的素质和思想能够传扬出去。
1: 所以它的意义不仅仅是在一场比赛。
0: 对
1: 对
0: 对 对,
2: 对, 对，我记得去年的海河龙舟赛的时候，南开大学带了好多的粽子去比赛现场分发，是不是？
0: 对对对对，
1: 是吧？哎，那我想扎根天津求学，深耕龙舟运动啊，我觉得王同学是最有发言权的，因为一项运动啊，可以说是爱上一座城，可以这么说吗？那你也是亲眼见证了海河龙舟赛事的发展，也感受到我们天津城市的这种变化。
0: 对，
1: 作为青年学生的代表，从你的视角来看，这座城市的青春活力体现在哪些方面？你有感受吗？
4: 我觉得，这个青春活力吧，最重要的还是这个表现在这个人的这个上面，青春活力。从这个我们这个龙舟赛的这个平台或者说这个窗口来看的话，我记得我很早之前就代表这个队伍参加这个每年端午节的这个海河龙舟赛。其实那个时候我当时就很惊讶，哇，竟然有这么多这个外籍的这个企业这个队伍，然后也参赛。不仅是如此，然后呢还会邀请到了像北京，然后还有还有这个其他的这个各地的这个队伍都来参加比赛。我觉得就是说它这个包容性就体现在这个比赛，它不仅是邀请了全国各地的人，而且是借助这个比赛这个平台，给大家搭建起了一个交流的一个机会。像刚才这个两位老师说到的，就是去年的这个就是我们那个南开，就是当时是好多这个队员，然后呢志愿者，然后呢带这个

0: 带着这个粽子，然后呢去发给很多这个国际友人。
1: 嗯。
0: 当时我也是其中一位啊。当时我记着我跟着另一个小队员，我们是带着粽子，还有我们那个南开大学龙舟队的那个纪念物玩偶，然后
1: 嗯
0: 呢去找到了一位那个俄罗斯队的一个队员
1: 嗯，
0: 啊，还有他那孩子，然后把那个东西就是送给了他。
1: 那是不是曹总他们公司的？
0: 啊，
2: 应
0: 好
2: 该
0: 像
2: 就
0: 还
2: 是
0: 真
2: 这
0: 是，
2: 个公司
0: 对，
2: 的，
0: 好像真是，
1: 啊，真是
2: 是的，
1: 吧？
2: 是
0: 对。然后我们还
2: 是
0: 借
2: 的，
0: 这个
2: 是
0: 机会就跟他们交换了队服，
1: 的。哦哦，
0: 啊，就是他们那个就是印着这个俄文，而且特别好看的那个队服，然后呢
1: 嗯嗯，
0: 和我们的那个队服，然后呢进行了交换。
1: 呵，
0: 对，其实就是在这个过程中，我就发现这个天
1: 嗯。
0: 津它是一个非常包容、非常开放，但是又是一个非常友好的一个城市。对，它给人的就是一种，很包容的这种感觉啊啊！而且呢，其实我们从这个龙舟这个运动也能够看出来，大家对于这个不同的队员也是一个很包容的一个状态。像这个曹总刚介绍他们这个队伍，就是不同的这个国家的这个队员都可以来一块划这个船
1: 对。
0: 啊，以及我们这个学校的这个队员也是，其实他并没有说是你只有达到什么条件你才能来这个队伍，而是说你只要这个坚持，你只要热爱，他都是可以来参加这个体育社团啊。
1: 那我们也特别想最后也问问我们的三位嘉宾啊，比如说这个龙舟赛事，确实呢落地海河也扎根京城，它不仅丰富了咱们市民文化的生活，也带动了像文旅呀、体育产业的一个发展。那么大家觉得这样的特色的啊文体赛事，对于激活咱们的城市活力、提升城市的知名度，它的这个推动作用有多大？曹总，您怎么看？
2: 我觉得，就像我刚才说的，这
1: 嗯，
2: 是变成了咱们一张名片，
1: 对，
2: 可以有多种业态，包括咱们两所985大学，
1: 嗯，
2: 保持这种竞技，大家先赛一场，然后我们所有外国友人或者
1: 嗯。
2: 外向国外朋友介绍我们中国文化，文化自信就是通过这些，点点滴滴的片段来形成的。外国朋友或者是外地的朋友，大家共同能够了解，我觉得这个对提升天津城市的厚度和它的底蕴是有好的，不单单是你 GDP 多少，不单单是你这个发展的数字多少，这是一方面，但更多的我希望这种能够全民参与的，能够大家共同能够普通老百姓能够走进来的，而不是说要求每个人竞技水平有多高或者门槛多高的，那个我们平民老百姓做不到的，这种活动大家能够参与进来，我希望，咱们天津市能够保持这种发展，甚至到拓宽更多的这种形式，比如刚才我说的马拉松啊，现在全民都很热，包括半马呀，包括这个5公里呀，以及这个健步啊，或者是自行车啊，这些都可以慢慢的搞起来。我觉得可能随着人们现在生活水平的提高，对文化对这方面的需求会越来越多。
1: 张老师怎么看？
3: 对于我们学生而言，其实是一个非常快速的了解天津城市、天津文化的一个，非常直接的一个渠道。不光是参加海河龙舟节，包括我们也去参加，保底啊，或者一些滨海新区的一些比赛。然后，对于我们广大市民来讲，我们的同学们在赛场上奋勇拼搏，也能感受到学生们那种青春向上的活力。同时我们学生也是来自五湖四海，他也能带到他的家乡，或者是带到全国各地的这种，把龙舟精神更多的发扬光大。
1: 好的。其实呢，未来相信海河龙舟赛还会继续的这样的传承和发展下去啊。它确实像曹总刚才说的，是我们的城市一张名片了。那这个在这个传统民俗的年轻化传播呀，还有龙舟赛的这个更好更快的发展的这个状态下，以及天津城市的迭代升级这方面，作为年轻人，王同学，你有什么期待吗？
0: 其实今年的这个比赛，已经是让我感觉到很振奋，对，很出我的意料了。对，因为呢，因为就是我来参加比赛的时候，我觉得，哇，天津的这个龙舟赛已经做得如火如荼，但是每一年都能给我一个新的这种不一样的感觉。
1: 新的惊喜啊，
0: 对，
1: 是，
0: 对，这个不论是场地的这种变化呀，或者是这个赛事规模的升级，或者是整体这种比赛体验的这种感受，啊，其实我觉得，在这个过程中呢，以赛会友，就是发现我自己的身边的这个朋友圈，龙舟的这个朋友圈就是越来越大，能见到越来越多的人，
1: 是的，
0: 也都是

夜间最低气温20摄氏度，西北风4到5级，转北风微风。再来看一下此时的空气质量情况，市区户外空气质量指数62，凉。一起来关注本节新闻的详细内容。先来了解本市方面，天津市2026年20项民心工程重点项目，秦滨高速天津段及海滨大道金石高速中段养护工程昨天全面完工通车。两大高速养护项目立足京津冀协同发展交通布局，创新跨省协同一体化集中养护新模式，彻底整治道路病害，升级路域环境，以道路提质、通行安全升级回应群众出行诉求，为黄渤海京津冀城市群互联互通筑牢交通基础。今天，天津市第16届运动会群众赛事活动龙舟比赛暨2026天津海河龙舟赛在海河水域鸣锣开赛，来自全市高校、企事业单位、外资企业的多支队伍齐聚母亲河，以龙舟竞渡的形式传承端午民俗，展现同舟共济的体育精神。2026年全国我们的节日端午主题文化示范活动天津宝底昨天在潮白河国家湿地公园启幕，为期4天的活动中，龙舟比赛、潮白端午国潮文化大观园、书香端午同颂家国等将接连登场，让市民和游客在美景如画的潮白河畔沉浸式感受端午文化的独特魅力。市防办决定于今天16点针对蓟州区、宝坻区、武清区、宁河区启动市防汛4级应急响应，请广大市民密切关注气象预报预警汛情信息，减少出行，远离河道、水库、山洪和地质灾害易发区等危险地区，出行时避开积水区域，小心雷击和触电，必要时寻找安全地方避雨，行车避开或绕行下沉地道、隧道等低洼易积水地区，出现险情或受困时立即撤离避险，并向当地政府、公安、消防及防汛部门反映和寻求救援，确保自身安全。为了给考生营造良好的考试环境，今年中考期间，天津交管部门将继续全力做好校园

周边交通安保工作。天津交管部门提示，请广大市民调整出行时间和路线，尽量避开考点周边和开考时间，接送考生车辆即停即离，不在考点附近停放，经过考点附近减速慢行，禁止鸣喇叭，禁止喧闹，为考生营造安静有序的考试环境。近日，235辆宇通新能源客车批次交付天津公交。据介绍，此次交付的公交车型主要采用低地板一级踏步设计，老人、孩童及行动不便的人群均可轻松上下车。除此之外，其中近百辆公交还搭载了宇通网联驾驶辅助系统。

0: 再来关注国内方面的消息。记者从国铁集团了解到，今天是端午节假期的第一天，全国铁路迎来客流高峰，预计发送旅客1973万人次，计划加开旅客列车1028列。昨天，全国铁路发送旅客1674.2万人次，运输安全平稳有序。截至今天8点，铁路12306已累计发售端午假期运输火车票5159万张。各地铁路部门组织开展“美好旅途，纵享端午战车文化”活动，丰富假日旅途生活，营造浓厚节日氛围。端午假期，全国高速公路不施行小客车免费通行政策。今天公路出行以中短途为主。从上午10点开始，各大中城市出城方向车流明显增多。交通运输部提醒，安徽、江西、广东、广西等多省份的持续降雨将会对公路出行造成影响，请提前关注天气及路况信息，合理规划路线。今天全国水路预计发送旅客数量98万人次，同比增长2.2%。其中，长江干线和辽鲁航线旅客数量预计同比增长均超10%。端午假期，京城园林粽香飘，古韵浓。北京各大公园融合园林风貌、端午民俗与非遗文化，推出系列特色主题活动，让市民游客在游园休闲中沉浸式感受传统节日魅力。记者从北京市公园管理中心了解到，端午假期首日，北京市属公园及中国园林博物馆共接待游客31.59万人次，游客量排名前三位的是天坛公园、颐和园、北海公园。龙舟竞渡2026，请到广东过端午主会场活动，今天在佛山南海西樵山天湖公园启幕。今年端午假期，广东全省各地龙舟活动精彩纷呈，举办各类龙舟主题活动超1000场，龙舟竞技赛事超500场，近10万名龙舟健儿挥桨逐浪，活动规模再创历史新高。广东省文化和旅游厅联动多家在线平台，面向省内外来粤游客、本地居民发放总额3000万元的文旅消费券。消费券适用范围覆盖酒店、民宿、景区门票、文艺演出、度假线路、文旅融合套餐及各类文旅新业态产品。今天正值传统佳节端午节，记者从国铁昆明局了解到，今年端午节众多越南游客从中越边境河口北站搭乘动车奔赴昆明、大理等地游玩。端午假期，该站发送越南游客同比预计增长超160%。这个端午节，2026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能量传递活动国内第二站在四川巴中正式启动，多台人形机器人从实验室走入真实应用场景，参与到包粽子、打糍粑、划龙舟等传统民俗当中。来听央视的报道。
1: 四川巴中恩阳龙舟体育公园，那从我后面这艘人机协作的船上，我们可以看到有2名来自北京人形机器人创新中心的天宫机器人和6名来自四川的队员。从实验室走到北京的什刹海，再到四川巴中，一路上我们看着机器人运动员，他是进行了半个多月的融入式训练，半周在恩阳河上啊，那龙舟前行与古镇风光相得益彰。我们也可以看到，现在机器人和人类选手的配合就默契了很多。我们靠近一点观察，那现在机器人选手他在控制船桨出水的时候，对比之前已经几乎不会再向前扑起那种大的水花，这样呢也就代表着在船只行进的时候啊，它就减少了一些前进的阅力。现在我们是仅凭着2名机器人选手在划，那我们看到其实船也是有在缓慢前进的，这说明他们是真的划起来了，而不是假把式。这些天跟下来啊，我发现划龙舟它并不是简单重复的摆臂，而是需要连续且快速的去完成抬桨、入水、拉桨、 出水和回桨这一系列复杂的工作，因此呢，工程师们也是模拟了人类的这个发力情况，对机器人的腰部动作进行了一个优化。同时，这样的高温高湿的这种天气下，这个机器人它要想划好龙舟呢，它不光是腰部，它的手臂也是要发力的。而在这样的天气下呢，它这两个部位的电机通常会因为高速的运转而达到一个非常高的温度，通常会到130摄氏度，过热导致它罢工，这都是常有的事儿。而现在经过反复的这种调试，去克服了这个困难之后呢，现在这两个部位的电机它已经可以基本稳定在80摄氏度左右，这个也是维持它持续安全稳定运转的一个合理的区间。同时现在机器人也会根据它收集到的不同吃水深度的力反馈去调整它的握桨位置以及它船桨入水时的角度和深度。那就是在这样类似的啊力反馈的作用原理下，机器人在这个端午节还参与到了打糍粑的活动当中。其实打糍粑我们知道它有一个特性啊，就是越打越黏，每一次落冲的力反馈呢不一样，所以控制不当机器人就会向后踉跄，对于它自身的一个动态平衡抗扰能力是一次极大的挑战。当然如果在这个克服困难的过程当中可以积累到足够的数据，为它以后的泛化应用，那么像是机器人乐队它将来敲锣打鼓这些打击行为会更加的有节奏，也更加有情绪。同时这个端午节机器人还尝试了包粽子，它的双手会反复的淘米浆洗食材，那灵巧手就以完全浸泡在水中的方式去实现了它在防水性上的一个突破，也可以预想期待到未来他们进入家庭场景的时候，在厨房卫生间这样湿滑环境下的一个作业能力。
0: 据旅游平台数据分析，今年端午假期整体出游人群规模预计较去年同期增长4%，毕业旅游、避暑出行、龙舟赛将成为今年端午假期的三大热点，2到3天的中短途家庭游预计将成为主流趋势，新能源汽车出行量预计较去年同期增长32%。今年端午假期恰逢高考结束叠加毕业季，毕业旅游将成为热点。自6月12号以来，学生出游群体规模较去年同期提升19%。部分景区针对学生推出购票优惠政策。长白山景区、宝泉旅游区、恩施大峡谷景区学生游客量预计较去年同期提升54%。避暑是这个假期的另一个关键词，新疆伊犁、甘肃武威、四川阿坝等一些凉爽松弛的小城客流量预计较去年同期增幅超15%。广东凭借龙舟赛成为这个端午火爆的文化目的地之一，佛山蝶轿龙船漂移大赛吸引了全国200多个城市游客来观赛，广东阳江溺水龙舟大赛预计将带动当地游客规模同比增长12%。在江苏宿迁、海南海口、贵州铜仁等龙舟赛举办地，周边商圈热度预计较去年同期提升31%。记者从应急管理部了解到，国家防总今天针对江苏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维持针对浙江、安徽、江西、湖北、湖南、广东、广西、重庆、贵州、云南的防汛4级应急响应。据国家防总介绍，随着副热带高压北台、低空西南暖湿气流北上，未来一周主雨带位于江南北部至长江中下游一带，降雨持续时间长，累计雨量大，暴雨致灾风险高，防汛形势复杂严峻。记者今天从国铁集团了解到，今年6月中欧班列启用统一品牌满10年，中欧班列开行规模、通达范围、服务品质、辐射效应大幅提升，年开行量由2016年的1702列增长到2025年的20022列，十年增长了10.8倍，年均增长31.5%，运输网络基本覆盖亚欧全境。 入住新装修房屋使用新买家具时甲醛超标是不少家庭的普遍担忧。主打放置及生效的各类除醛磨合、空气净化磨合在网络平台热销，商家宣传的单盒覆盖10平方米能高效除醛，让不少消费者为便捷性买单。但这类产品的实际除醛效果常与宣传存在差距。市面上活性炭、光触媒、生物媒等各类除醛产品技术路线不一，普通消费者难以分辨真假优劣。来听央广的报道。
2: 记者在多家电商平台搜索发现，目前市面除醛磨合品类繁杂，单价从十几元到上百元不等，多数产品宣称无需喷洒、无需电源，打开盖子放置在屋内衣柜里即可持续工作。
3: 时间久了，眼睛干、嗓子痒，包括这个头发一抓一大把，这些症状都会找上门来。那么到时候再去治理头发就已经晚了啊！要根据您的套内面积拍，80米以内拍个10。
4: 先用喷雾来喷，一天喷两遍，喷完之后呢不用擦，自然风干晾干。这一瓶你什么时候喷完了，拿活性来贴，把它贴到你家柜子里去用就行。它一贴就是2-3年，中间不需要更换，不需要晾晒，不需要清洗。
2: 天津市消费者协会秘书长张正介绍，网页上这些醒目的数据很容易给消费者留下除醛性能好、净化能力强的印象。
5: 宣传的问题呢是最为突出，涉嫌夸大。比如呢，宣传一个除醛果冻可以覆盖15平方米，还有除醛率99%。那么这些个呢，实际上所有的数据都是从实验室密闭的小型实验舱得出的数据。
2: 针对除醛磨合类产品的真实效能，天津大学英才教授、室内空气环境质量控制天津市重点实验室主任刘俊杰给出了专业解读。
6: 磨合实际上就是吸附剂再加一点催化剂，不能够让大空间里面空气充分的流通，只能是靠被动的甲醛分子扩散吸附的原理，放在衣柜、抽屉这类小的空间吸附甲醛可能是比较合适的。对于建筑来说，层高是比较高的，放几个小盒效果实际上是不佳的。
4: 您家那个甲醛的苯吸物 TPOC 再多，它不可再生，你都是除一个少一个，分解一个少一个的，灌水用够了，一旦搞定是需要你反复购买的，真正意义上做到花小钱办事的，放心用起来。
2: 刘俊杰指出，大家日常讨论的甲醛苯吸物会不会可再生，是指被净化处理后的污染物会不会重新释放到空气中，以及家具板材内部的甲醛释放会不会持续产生。
6: 当吸附了甲醛之后，催化剂没有其他的辅助情况下，产品分解甲醛的能力是有限的。吸附饱和了之后又以低浓度的形式脱附了，由于使用说明中往往未明示饱和及脱附风险，容易误导消费者认为产品可长期持续有效。对于很多说不需要维护，只要放那儿就能够持续有效，这10之8九可能都是虚假的宣传。
2: 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副院长高军进一步解释，装修后前3个月是甲醛释放高峰期，入住后若长期密闭仍可能超标。
7: 大家有一个经验性的说法，3个月左右是房间通风的阶段，装饰装修材料入户以后，它在前段时间里释放量会比较大。那么这里面有个误区，并不是说3个月通风结束以后甲醛就没有了，生活过程当中即使过了3个月，哪怕6个月之后我住进去了，通风量很小，或者不通风，或者其他的净化设备没有辅助上来，很有可能经过若干小时的门窗关闭以后还是会超标的，大家还是要注意。
0: 电影《给

阿嬷的电影《给阿嬷的情书》于6月18号正式在香港公映。这部潮汕方言电影在内地斩获超17亿票房，成为年度口碑黑马。香港有100多万潮籍人士，这里也曾是东南亚侨汇的中转中心，因此这部电影备受期待。购票网站显示，目前影片在香港共有超200场排片，多个场次已显示满座。

0: 下面我们来一起关注高考志愿填报万元级付费指导为何难达预期。高考不久前落下帷幕，志愿填报又成为千万家庭的头等大事。但每到此时，随之出现的一些高考志愿填报市场乱象，也可能给考生及家长造成困扰。以往常见的内部名额、低分补录等骗局，虽已被有关部门多次发布提醒并依法打击，但此类现象并未绝迹。高考志愿填报市场的相关问题，更是近期消费投诉热点。相关话术如何精准拿捏考生与家长的焦虑心理？哪些骗局需要警惕？来听央广的报道。
1: 根据网络搜索，记者联系到一家提供高考志愿咨询服务的培训机构，相关工作人员介绍，高考志愿咨询服务共分为三个档次，分别为1万多到2万多不等。
2: 一个是优秀的，一个是卓越的，一个是首席的。像首席的话是23800左右，这个价格呢，主要是根据孩子的这个高考的这个志愿填报，还包括他后续就是大学期间的一个职业规划方向，这都含在内。卓越的这块就是我们根据老师的这个情况，因为卓越的老师他的肯定经验非常丰富了，大概是有10年的毕业班的填报志愿的经验。然后优秀的是大概8年左右经验，但是优秀的话是18800啊，然后卓越的话是15800左右。
1: 而问到这些老师的资质，工作人员表示需要线下给家长展示。
2: 这个您可以来到我们校区，我可以给您展示。啊，我们是一个团队，实际上，然后单独有一个老师跟您沟通，就是面对面的交流。但是他后边是有整个团队帮他做规划的，您的这个孩子情况我们也是会综合进行一个分析的。
1: 这位工作人员还表示，会对考生进行线下的综合测试，根据考分等各方面的情况给出能够报考的建议。而对于签订的合同，不管家长选择哪个档次，合同都是一样的。
2: 会签电子合同，但是合同的话，因为是这样，都是制式好的统一的模板，他不会说高考志愿填报单独一个模板，这个也需要您就是能理解一下。现在时间还是比较紧张，而且老师这块儿定下来，这样的话就是后边孩子等于出分，我们第一时间选到的就是最优秀的老师。
1: 记者在黑猫投诉上搜索注意到，涉及高考志愿填报咨询等话题有多条相关投诉，多为考生家长反映称花费不菲，却未得到相应的咨询服务。考生吕先生说，他花了7000多元购买了咨询服务，但感觉并无实际意义，最终选择退款。
3: 就是刚开始付了钱之后，他说是做了一次模拟嘛，反正那个东西我后面查了一下，跟我自己 AI 生成出来那种筛选数据表格嘛，筛选出来的也大差不差，后面觉得也没有太大的意义嘛。他就拉了个群，然后拉了一些所谓的名师啊，每天里面只是发些广告，具体也没有别的实际作用嘛。
1: 几经投诉，在扣除部分款项以后，吕先生收到了大部分的咨询费。山东的严先生也是早早就给孩子付费购买了志愿咨询服务，但在服务过程中，咨询机构并未针对考生提供针对性的专业建议，双方因此出现了消费纠纷。
4: 就方案不明确，他就是偶尔想到问题就跟我说一下，就这个意思。你要有需求吧，也有，但是有的确实这个机构和人呢，方案的好坏或者指导的方式啊，确实也有参差不齐吧，算是。
1: 武汉的陈女士也是对高考志愿填报咨询机构颇有微词，认为自己花了几千块却没有得到有价值的咨询服务。
5: 那我这个服务买的我一点意义都没有，而且你浪费了我的时间，我要求退。然后我就从武汉市和湖北省一直投诉，他都给我退了这75%。
1: 记者采访注意到，在付费咨询过程中，消费者和咨询机构在履约之前并未对咨询服务的事项进行明细的规定，责任和义务也未明确约定，导致双方很容易产生消费纠纷。记者还调查发现，个别机构推出所谓 AI 填报系统，宣称依托绝密大数据精准预测投档分数线，100%适配最优志愿， 以此收取高额费用。但事实上，调用的仅是公开的免费数据。有些自媒体网红博主扎堆入局志愿填报咨询赛道，无资质开展升学指导服务，随意解读招生政策，编造院校内幕，售卖天价一对一的志愿填报套餐，单次服务动辄数千元至上万元。国家教育考试指导委员会专家组成员、中国教育在线总编辑陈志文对中国之声表示，部分考生和家长对社会上的高考志愿填报咨询服务有过高期望。
6: 比如说很多人讲选择大于一切，甚至说500分报出600分的学校等等诸此类的，动辄就无限放大今天的选择，无论学校还是专业。它迎合了很多家长和考生的期望，总希望通过今天的选择，人生就走上一个康庄大道，或者说通过某个专业的选择，将来就有一个好工作。这些期望或者答案实际本身都不存在。
1: 陈志文还表示，一考定终身的时代早就已经过去了，如今技术迭代速度加快，今年的热门专业不代表就和明天的新兴产业有强关联。
6: 我们根本不可能以确定性的现在预测4年以后，甚至是7年以后。但是大部分考生和家长都希望能告诉我一个答案，我读什么专业，将来就业好。所以迎合这种需求，市场上就有很多很多这样的服务。
1: 陈志文提醒考生和家长，不必指望第三方咨询机构可以提供更有价值的志愿填报信息，目前官方平台就可以提供免费的志愿填报服务。
6: 大家也一定要认识到，就是我们可以寻求第三方帮助，但第三方最靠谱的帮助是什么呢？给你做了最基本的信息检索，就是一般来讲，就你输入你的分数、你的位次，他会给你一个你可以报的学校和专业，这就是最基本的信息服务。而这种服务花上几百块钱就了不得了。不花钱也可以，我们教育部的阳光高招的平台还有各地考试院也都提供了一些这种最基本的服务。我建议大家在这个基础上，最后结合自己的兴趣爱好，尤其自己擅长什么，去做出自己的选择就是了。你不要想着我花几千块钱上万块钱把这个工作交给别人，这是极其不负责任的。
1: 教育部阳光高考平台从2024年开始推出阳光志愿信息服务系统，基于招生就业调查测评等大数据，结合深度专业分析和职业解读，为考生免费提供志愿推荐、专业介绍、心理测评、就业去向及前景查询等服务。考生只需要通过高考报名信息登录输入本省份的排名，系统就能够智能匹配志愿参考建议。

再来关注国际方面，瑞士外交部十九号在其网站发布声明说，原定于当天在瑞士中部卢塞恩附近的比尔根山举行的美伊会谈已经取消。声明说，美国、伊朗、卡塔尔和巴基斯坦原定举行的会谈已被推迟。黎巴嫩广场电视台十八号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称，由于以色列持续对黎巴嫩南部发动袭击，伊朗代表团已暂停前往瑞士与美国谈判的行程。另据美国媒体当地时间十八号报道，美国白宫称因后勤问题推迟了副总统万斯前往瑞士与伊朗谈判的行程。美国副总统万斯在《纽约时报》十八号刊发的专访中批评不满美伊达成谅解备忘录的以色列内阁成员，称以色列不能靠杀戮解决国家安全问题。最后再来简单关注一下天气趋势，今天夜间阴有雷阵雨，今晚最低气温23摄氏度，明天白天阴转晴，最高气温28摄氏度，夜间最低气温20摄氏度，西北风4到5级转北风微风。以上就是今天的九零九

0: 往往对大学专业的真实内涵、课程体系、职业前景知之甚少。专业选择受限于分数，受制于家长偏好，被社会舆论裹挟，大量学生带着错误想象步入大学。厦门大学经济学系副教授丁长发表示，很多年轻人刚入大学并不清楚自己适合学什么，喜欢学什么，进了大学才发现不喜欢所读专业。允许更多学生换专业有利于激发学习积极性。近年来，不少大学毕业生回炉读技校也广受关注，未来还需在公平公正、公开透明的原则下进一步放开转专业甚至转院校的门槛。不过也有分析指出，虽然热门专业可能在短期内提供较好的就业机会，但从长期看，个人职业发展还应基于自身兴趣和能力以及行业持续发展趋势。张佳宁提醒，如果只是为了逃离现状或盲目追求热门专业，很可能从一座围城跳入另一座围城。
1: 高考放松转专业政策，允许学生零门槛申请转专业，这是重要的人才培养改革。

0: 让学生学习自己感兴趣的专业，提高对大学专业的满意度。在招生季公布转专业政策，也可让考生家长先选学校，再选专业，提高招生吸引力。但需要注意的是，高校为了迎合考生对热门专业的需求，而不顾具体办学条件，盲目扩大热门专业体量，这不仅会影响专业人才的培养质量，也会导致人才培养结构失衡。
1: 我国高校此前实行的转专业政策是比较严格的，不但设置转专业门槛，提出限制条件等，还对申请转专业的学生进行严格的转入考核。如今，放宽转专业限制，无疑会扩大学生重选专业的机会。但观察下来，存在两方面问题。其一，有的高校以院转、近转来满足学生转专业的需求，部分专业严重超员。第二，很多学生在转专业时依旧盲目追逐所谓的热门，
0: 这在大类专业分流中表现得十分突出。本来大类招生改革的目的是强化通识教育，培养复合型人才，但不少考生家长质疑大学借此把冷热门专业打包组合，诱导学生填报。对此，从今年起，我国教育部明确要求高校原则上按专业招生，严控大类招生的数量和规模。而那些实行大类招生的学校采取的应对措施是不再限制具体专业培养规模，学生在分流时想读什么专业就读什么专业。
1: 媒体评论指出，这是以学生的需求为导向，可以化解眼下的矛盾，但从长远来看，对学校的专业建设、人才培养质量保障与形成合理的人才培养结构不利。学生貌似如愿进入到了热门专业，但由于规模扩大，专业教学基本采取大班化甚至超大班化，其接受的教育质量明显会下降，就业时的专业人才供需关系也会发生变化。因此，实施转专业政策必须以保障培养质量为前提，学校要优化学科专业布局，不能把转专业成功率作为评价转专业政策的指标。
0: 针对学生盲目追逐热门的倾向，大学不应迎合，而需建立学业导师制度，给每个学生配备学业导师，由导师对学生进行大学期间的指导，引导学生做出适合自己的大学学业发展规划，包括是否转专业，怎么选择适合自己的专业。
2: 一样的新闻，不一样的解读，
3: 新锐、新知、新鲜，
2: 收听观点，领略观察魅力。
1: 更多观点，更多精彩，来关注其他热点新闻的相关评论。如今，部分高危化学品正在通过普通网购渠道流向普通消费者甚至未成年人。根据新京报报道，在多个电商平台上，高锰酸钾、硫磺粉等危险化学品以药用、农用、兽药或消毒剂名义对外销售，也有部分商家直接标注实验专用、高纯度等字样。记者尝试购买发现，即使没有提供任何的购买资质、用途说明或者备案材料，仍可以大量购入。
0: 这一现状令人担忧。不久前，湖南一名11岁男孩在家做化学实验时发生爆炸被烧伤。去年4月，广州荔湾区一名15岁男孩也遭遇同样事故，而他们使用的高锰酸钾、硫磺粉等化学品及实验器材均通过网购获得。我们首先通过山东互联网传媒集团海报新闻的介绍了解一下具体情况。
4: 在家做实验竟被炸伤，湖南11岁男孩轻易网购了高锰酸钾等易制爆危化品，从而引发爆炸。调查发现，电商平台有大量高纯度危化品以消毒、兽药的名义公开售卖，不仅无需资质，还能大量下单。法律虽禁网售危化品，却对生活用品给予豁免。在家做实验竟被炸伤，湖南11岁男孩轻易网购了高锰酸钾等易制爆危化品，从而引发爆炸。调查发现，电商平台有大量高纯度危化品以消毒、兽药的名义公开售卖，不仅无需资质，还能大量下单。法律虽禁网售危化品，却对生活用品给予豁免。监管这种灰区，让高危品畅通无阻流向未成年人，背后的漏洞实在让人心惊。
1: 今年5月1号起施行的《危险化学品安全法》明确规定，禁止通过互联网销售剧毒化学品和易制爆危险化学品，同时规定个人不得购买易制爆危险化学品。但在现实当中，含有易制爆危险化学品的食品添加剂、药品、兽药、消毒剂等生活用品常处于灰色地带。
0: 这一缝隙传导到平台，便形成了监管灰色地带。当涉及药用、农用或消毒用途时，一些纯度接近工业级标准的危化品仍可销售，

0: 这种两可状态无疑加剧了监管和风险控制的难度。
1: 一方面，人们的生产生活离不开这些化学品，无论是药用、农用还是日常消毒，法律不可能也不应一刀切地切断所有化学品的流通。另外一方面，一旦监管的缝隙过大，就会变成漏风的责任空白区，威胁公共安全。
0: 尤其值得警惕的是，当前国内危化品监管实行分行业、分用途的分类监管模式，这对部门协同提出了极高要求，容不得半点缺位和疏漏。
1: 例如，危化品运输有严格规定，绝不能混装，一旦商家将其混入普通物流体系，就可能引发燃烧、爆炸、中毒等次生灾害。再比如，普通消费者和未成年人缺乏专业知识，即便单独存放危化品就已经存在隐患，如果与其他化学品混放，风险将会进一步加剧。
0: 尤其值得警惕的是，除了企业商家外，还存在部分未办理市场主体登记的个人卖家直接销售高锰酸钾粉末的情况，这意味着失控失序的风险将会因为个人卖家直销而被无限放大，甚至完全处于监管的盲区。
1: 媒体评论指出，有鉴于此，监管部门有必要弥合缝隙、修补漏洞、压实平台责任，织密危化品监管网络，真正将法律规定落到实处，兼顾危化品的安全属性与民用需求。
0: 其一，完善风险分级管理。鉴于生活用品例外条款具有合理性，不宜一刀切废除，可以对含易制爆成分的生活用品实行浓度阈值分级管理。例如，当高锰酸钾浓度超过某一标准时，即便产品宣称用于药用或者消毒，也必须与工业级产品适用同等严格的管控要求。
1: 其二，强化跨部门协同与信息共享，建立多部门常态化联合执法机制，对含易制爆成分的药品、消毒剂、兽药等产品开展不定期联合检查，打通信息壁垒。一旦发现非法流通线索，应及时通报相关部门，同时建设全国统一的易制爆化学品跨部门追溯信息平台。
0: 其三，强化平台约束，明确平台审查义务清单，督促平台履行筛查职责，对含高浓度易制爆化学品成分的异常销售行为，自动触发购买资质核验流程。对于无资质未登记的个人卖家，则要坚决下架，彻底打消其侥幸心理。
1: 危险化学品安全关乎每一个人，不仅是监管部门的责任，更需要全社会共同参与。唯有打破壁垒，打通数据，拓宽视野，实现跨部门协同与信息共享，补齐对合法用途产品的风险管控短板，才能让安全监管不再被悬置。
0: 以上是观点节目的全部内容，主持人李征、李飞代表节目监制朱旭、节目编辑孙颖，感谢您的收听，下次节目再见。
2: 这里是你感知世界的全新窗口，这里是你链接社会的空中桥梁，这里是你网络热点的广播平台，这里还是你情感共鸣的知心朋友。天津新闻广播观点节目，每天清晨六点，伴随着第一缕阳光，与您共同开启崭新一天。
3: 天津新闻广播，下面为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20号，星期六，农历五月初六。北京晴，30度到17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弘扬长征精神和遵义会议精神，以昂扬斗志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中国之声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今天走进贵州遵义，看遵义会议精神化作贵州大地高质量发展的强劲动力，绘就壮阔的发展长卷。
0: 系列报道《伟大征程》，今天带您回望从新中国诞生到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探索的光辉历程。
1: 各地举行多彩活动，共度端午，品味传统文化，感受家国情怀。
0: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六网筑未来》，今天聚焦新型电网，让电能更灵活、更绿色。
1: 端午假期首日，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超2.35亿人次。
0: 以色列同意停火后再次空袭黎巴嫩南部，伊朗称违反谅解备忘录的行为将由美国担责。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
0: 1935年1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长征途中举行遵义会议。这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形成了以坚定信念、坚持真理、独立自主、团结统一为基本内涵的遵义会议精神。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弘扬长征精神和遵义会议精神，以昂扬斗志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如今，遵义会议精神正化作贵州大地高质量发展的强劲动力，绘成一幅壮阔的发展长卷。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今天播出《伟大转折地，迈步新征程》。总台记者徐晶、吴孟和、孟庸报道。
3: 当时红军总司令部就驻扎在这里。1935年1月15日至17日，在这个会址2楼的会议室里面召开了著名的遵义会议。
4: 仲夏时节，绿意盎然，位于遵义老城紫引路96号的遵义会议会址内游人如织。91年前，一个让中国革命转危为安、转败为胜的伟大抉择在这里做出。1935年1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长征途中举行遵义会议，在最危急关头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有了坚强的领导核心和正确的路线指引，红军四渡赤水，巧渡金沙江，强渡大渡河，飞夺泸定桥，最终跳出国民党军队包围圈，取得战略转移的决定性胜利。
5: 1935年5月29日，有22名勇士悬空攀着铁锁链飞夺泸定桥。泸定桥
4: 在遵义会议陈列馆，小小红色宣讲员李晨曦正用稚嫩的声音为参观者讲述红军飞夺泸定桥的故事。近10年来，这支青少年宣讲队伍已发展至2000多人，在一批批讲述者的接力传承下，红色的种子正不断生根发芽、开花结果。参观者吴金谦
6: 感受到红军的历程艰苦，他们当时的不易。我想对革命先辈说，谢谢你们给我们创建了这么好的家园。
4: 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3次到贵州考察，每次都对弘扬遵义会议精神提出明确要求，强调运用好遵义会议历史经验，让遵义会议精神永放光芒。岁月沧桑，红色早已刻入遵义的底色。如今，越来越多的游客来到这座转折之城，重温革命历史。
7: 我党
4: 晚上7点，大型真人实景沉浸式演绎《伟大转折》在凤凰山脚下的剧场里准时开演。自2024年1月15号首演以来，《伟大转折》目前已演出超过2000场，累计吸引观众超过75万人次。《伟大转折》演员盛飞
7: 最后谢幕的时候，看到很多观众就会偷偷的抹眼泪，他们的评论说的是湘江战役那一段很真实的，很身临其境的把那一段的历史给搬到了他们的眼前。
4: 2025年，遵义全年接待游客约1.46亿人次，旅游总收入超过1652亿元。遵义市文化旅游发展中心主任陈岱介绍，从

0: 可观变为可感，红色文旅成为遵义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引擎。
1: 我们去年大概是2000多万游客，18到45岁的大概占比是76.6%，说明我们的游客逐渐的年轻化。年轻游客来参观，他们更多的感受在于行军过程中一种人格力量的伟大。
0: 从长征路上的烽火硝烟，到新征程上的奋斗号角，遵义这片热土正焕发出蓬勃生机。在遵义湄潭县，60万亩生态茶园孕育了获得国家地理标志保护产品认证的优质绿茶，茶产业惠及超30万茶农。在锚定茶产业为首位产业、支柱产业的基础上，当地正全力打造全国新茶饮供应链中心，引导传统茶企加速转型升级，积极开拓产业发展新赛道。当地一家茶企工作人员刘浩介绍，
2: 这几年呢，我们的经营重心也不断地去跟着市场去调整，包括研发新的产品，像湄潭翠芽茉莉花茶口味的精酿啤酒，还有冰糖葫芦的味道也推出来了。同时呢，茶叶我们也没有丢，目前来看效果还是很好的。
3: 8两的娃娃菜，直接上，只有这两包了，因为今天的娃娃菜
0: 在遵义市务川哥老族苗族自治县，年轻干部通过云端带货，让鲜活特色农产品走出大山。目前务川县已构建起20个固定集市、55个移动直播点位和35个特色直播间矩阵，助农直播累计超3700场。2026年上半年，农特产销售已超500万元。务川自治县委宣传部副部长田小龙：
4: 从过去我们餐风露宿、守摊位卖给左邻右舍，现在能够在云端吆喝卖全国的网友，我们能变现，外面的朋友们又能品尝我们大山深处的美食，这是双向奔赴。
0: 坚定信念，坚持真理，独立自主，团结统一。遵义会议淬炼出的精神火种，历经岁月依旧炽热明亮，在新时代的长征路上，激励着我们不断从胜利走向新的胜利。
5: 伟大征程，
6: 经过28年的浴血奋斗，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取得了民族独立、人民解放的伟大胜利，人民当家作主的新中国诞生，中华民族从此开启了新纪元。系列报道《伟大征程》，今天一同回顾中华民族从站起来到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探索的光辉历程。
5: 在河北省平山县西柏坡纪念馆前，新中国从这里走来几个大字格外耀眼夺目。纪念馆内一件件饱含红色回忆的革命文物，带领人们穿越时空，追寻历史足迹。70多年前，党中央在中国革命最后一个农村指挥所西柏坡，指挥人民解放军取得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的胜利，中国革命即将迎来在全国的胜利。1949年3月，毛泽东带领中共中央机关离开西柏坡，踏上进京赶考之路，开始筹建新中国的步伐。1949年9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通过，新中国的国名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北平为首都，并改名为北京，明确中华人民共和国实行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团结各民主阶级和国内各民族的人民民主专政。1949年10月1号下午，首都北京30万军民在天安门广场隆重举行开国大典，中央人民政府主席毛泽东庄严宣告新中国的诞生。
7: 人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今天胜利了。
5: 雄浑激昂的国歌响彻长空，五星红旗迎风飘扬，人们纵情欢呼，人民当家作主的新中国诞生，中华民族

0: 迎来了历史新纪元。新中国成立之初，满目疮痍，百废待兴。党领导全国人民迅速开启医治战争创伤、恢复工农业生产、建设新中国的伟大进程。就在国家情况取得基本好转的时候，一江之隔的朝鲜内战骤然爆发，美国武装干涉朝鲜内战，并派遣第七舰队侵入台湾海峡。与此同时，美军不顾中国政府一再警告，悍然越过三八线，把战火烧到中朝边境，新生的共和国受到严重威胁。保家卫国，守护和平。1950年10月19号，中国人民志愿军跨过鸭绿江入朝作战，历经2年09个月的浴血奋战，赢得抗美援朝战争伟大胜利，捍卫了新中国安全，彰显了新中国大国地位。新中国在错综复杂的国内国际环境中站稳了脚跟。1953年起，我国第一个5年计划开始实施，标志着系统建设社会主义国家的开始。到1957年，15计划全面超额完成任务，其中工业总产值比1952年增长128.6%。曾经连铁钉和火柴都要进口的中国，有了自己的航空、机床、汽车和电子工业。我国初步建立起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和国民经济体系。从新中国成立到改革开放前夕，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实现了中华民族有史以来最为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变革，实现了一穷二白、人口众多的东方大国大步迈进社会主义社会的伟大飞跃，为在新的历史时期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供了宝贵经验、理论准备和物质基础。
1: 赛龙舟、配香囊、挂菖蒲，各地开展丰富多彩的文化活动，人们在欢乐祥和的氛围中共度端午佳节。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上午8点多，福建省连江县小城镇定海村的村民们趁着海潮上涨，将红、黄、白、青四条龙舟划到比赛起点。随着号令一响，四条龙舟上的队员们踩着锣鼓的节奏奋力划桨，龙舟直奔800米外的终点，观众不断呐喊，场面热闹非凡。连江县的海上龙舟竞赛被列入福建省第6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每年端午前夕，沿海乡镇的村民们都会从各地回到家乡参与比赛。龙舟队员陈祖平：
3: 展示一下我们海边男儿敢于拼搏大海的勇气与魄力，以更加昂扬的奋斗精神，把我们的家乡建设得更加美好。
4: 在上海市闵行区的一个商圈，一场簪花郎古风巡游开启了端午假期的游园会。商场中庭里，评弹、杂耍、沪语表演轮番登场，吸引不少人驻足观看。上海市民程秀芳说：
5: 结合的也很好，很喜欢中国这个传统这些文化的，希望借这个机会吧，把中国传统的文化能影响到更多的人。
6: 在四川成都武侯祠博物馆，一场群英起舞拉开了博物馆端午节系列活动的帷幕，演员们陆续登场，再现了木兰汤、书写齐安帖、斗百草等端午传统民俗场景，并与在场观众进行互动。在三国陈列馆广场，古法香囊、五彩丝、菖蒲树、齐安帖四个手作摊位前人头攒动，不少家长带着孩子围坐桌前，亲身感受端午节传统民俗的魅力。成都天府中学附属小学学生胡晨晨：
7: 氛围很浓，既有这种代表端午节的礼品，还有一些关于端午或者武侯祠的一些表演，我觉得很好。
8: 庆阳香包绣制于2006年入选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在当地不但承载着端阳文脉，更以一针一线编织出乡村振兴、群众增收的富民画卷。文化中国行今天走进甘肃庆阳，感受小小香包的创新活力。总台记者孙鲁进、王岩、何志玲报道。
9: 庆阳地处甘肃东部，端午佩戴药香包驱温避疫的民俗在此绵延千年。华池县双塔寺出土的金代宝石链香包，印证庆阳绣制香包

0: 的悠久历史。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庆阳香包绣制省级代表性传承人刘兰芳告诉记者，庆阳香包针线尽数藏于布面，外看完整流畅，辅以破线绣、合线绣、多绣等针法，兼顾平面刺绣与立体塑形。
1: 你在外面看不到针脚，这个眼睛是我们用了粗粗的针法，而且这个造型是我们金瓜的一个造型，金瓜在庆阳香包里面也是有吉祥寓意的。
0: 近年来，一批80后、90后青年传承人接过针线，以创新思维打通传承堵点，让千年香包从端午限定变为日常国潮好物。90后传承人孟婷婷正带领年轻团队研发新款香包，
2: 主要做一些年轻人比较喜欢的一些发簪、耳饰、项链、勋章，实用性的产品比较多。其次呢，我们还做一些小孩子的日常用品，例如虎头帽、虎头鞋、虎头枕。
3: 举个手支持一下我们庆阳的香包。
0: 孟婷婷主动对接高铁非遗专列，把庆阳香包送上飞驰列车，面向全国旅客讲解陇东刺绣文化。此外，深耕视频直播，线上直播间单日订单可达上千件。
2: 我们在五月底已经开始在高铁上正式售卖了，在六月份我们的货已经供不应求了，也让更多的人重新认识我们庆阳的香包，让全世界看到我们庆阳香包之美，看到非遗之美。
0: 如今庆阳香包以非遗文脉为核心，赋能乡土发展。目前庆阳市100多家香包企业通过设在村里的加工基地，年产各类香包文创产品超过1000万件，其中跨境电商交易额超2000万元，远销20多个国家和地区。
4: 田间藏万象，岁岁尽丰年。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
5: 地处黄淮海主产区的河北邢台是多家大型粮食加工企业的重要粮源基地，随着麦收接近尾声，经营两座粮仓的邢台市龙窑县的家庭农场负责人王占强脚步不停，麦田到粮仓大半年的辛劳一点点化为心中的底气。总台记者万玲、河北台记者魏娜、邢台台记者崔铁宁报道。
6: 清晨5点，河北邢台龙窑县大张家庄乡王雄庄村的粮食仓储点已经被灯照得大亮，运粮车满载着刚抢收下来的小麦，依次过磅、抽检、卸粮。
7: 昨天晚上就是在这地里收割到3点，几乎没停上，早晨5点就都开始了。
6: 王占强是仓储点的负责人，粮仓一侧的检测区工作人员两班倒，不间断对每车小麦进行抽样检测。王占强爬上运粮车，抓起一把小麦仔细查看，不同品质小麦要分级存储，精准定价，这样卖粮食才能争取最好的价格。
7: 咱得分开放，一等是一个劲儿，二等是一个劲儿，咱分了价格了，所以说要好粮要去卖个好价格，
8: 卖了干了卖也是就是挨着麦秸，就让他你让他拽一下。
6: 42岁的王占强从19岁就开始种地，起早贪黑大半年，他明白最后这几天有多关键。每年王占强都提前将小麦样品同时快递给多个粮食加工企业，对比报价后再决定这一年粮食的去向。这些数字他一直向种植户们实时更新，乡亲们对他也是100%的信任。王占强经营的两座粮仓总仓储能力5000吨，收购范围辐射周边6-7个村，15000多亩耕地，抢收抢种，收割机、运粮车、播种机，种植户、粮企，不停歇的手机铃声里，王占强早已习惯这样的忙碌。夕阳下，金色麦粒一车车离开麦田驶向粮仓，粮食收储、溢价外销、下一季作物规划、新的工作接踵而至。
7: 收到这几亩地，咱就是想法从这地上边再多挣点钱，这样咱村里边越来越好嘛。
9: 新型电网是我国当前重点规划建设的6张网关键基础设施之一。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六网筑未来，今天请听新型电网让电能更灵活更绿色，总台记者韩萌、王显卫星报道。
10: 在广东梅州一个汽车零部件产业园里，企业正24小时满负荷生产。园区运营主任冯敏军说，以前电力供应不稳定，如今通过闽粤联网工程用上了福建的清洁电能，不仅供电稳定，还满足了出口产品的绿电要求。
11: 闽粤联网之后，电力供应有了更强的保障，供电部门还给园区架设了专线电力。到目前为止，我们这边的电力供应都非常的稳定。
10: 闽粤联网工程的核心是位于福建云霄的背靠背换流站。副站长邓旭鹏介绍，这座换流站连接起了国家电网和南方电网。这条通道投运三年多，累计输送电量已经突破200亿千瓦时，从最初只解决福建和广东两省的用电需求，升级为全国一张网的关键枢纽。
12: 像白鹤潭西南地区的水电，可以经由闽粤联网工程输送到粤港澳、大湾区、广西、云南、贵州的这些绿电，包括像大亚湾核电站的这些电能，都可以经由闽粤联网工程送到长三角、京津冀地区，用来支撑整个地区的经济社会的一个发展。
10: 华北电力大学教授、国家能源发展战略研究院执行院长王鹏表示，这种灵活互济、系统协同的能力正是新型电网的核心理念。
13: 是我们呢要立足以这个新能源为主体的新型电力系统，我们要大规模的发展这个风电、光伏这些新能源。这些新能源呢，既有远距离的这个沙割荒的大基地的电源点，也有我们身边的分散式的这种风光资源。新型电网它的本质特征呢，就是主干电网、配电网和智能微电网的这种充分的协同。
10: 国家能源局电力司副司长谭洪江介绍，我国西电东送能力已经达到3.4亿千瓦，充分保障超过100亿千瓦时用电需求和150亿千瓦最大用电负荷，有力支撑了超过180亿千瓦新能源接入和高效消纳。目前国家能源局也正会同有关方面研究制定新型电网155建设实施方案，
14: 一体推进软硬件协同升级和主配微网协同发展，到2030年初步建成安全韧性强、网络基础强、系统协同强、调节能力强的新型电网，固定资产投资50万亿元以上，有力保障经济社会发展用电需求，高效支撑28亿千瓦以上新能源消纳。
5: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9: 昨天是端午假期第一天，交通运输部数据显示，昨天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超过2.35亿人次，同比增长1.9%。
5: 记者昨天从国铁集团了解到，今年6月中欧班列启用统一品牌满10年，中欧班列年开行量由2016年的1702列增长到2025年的20022列，十年增长了10.8倍，运输网络基本覆盖亚欧全境。
9: 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预计今天8点到明天8点，广西北部、贵州东南部、湖南西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局地有特大暴雨。此外，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昨天18点联合发布红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到今天20点，广西北部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很大。
15: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5: 本台消息，以色列和黎巴嫩真主党19号同意从当天下午开始在黎巴嫩再次停火，但黎媒体报道，双方同意停火后，以色列战机仍对黎南部杰金地区发动空袭。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19号表示，自当天0点以来，以军打击了黎境内150个真主党目标，打死数十名真主党武装人员。黎卫生部数据显示，19号0点到下午，已对黎多地空袭，已经造成至少47人死亡、97人受伤。伊朗外交部19号发表声明说，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当天同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长达尔通电话时表示，美国有责任结束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的战事，美方应对违反谅解备忘录条款的行为负责。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19号发布通知说， 根据医美谅解备忘录及相关主管机构指令，在规定时间段内按照要求提交通航申请的船舶将获准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此外，在60天期限内将不向船舶收取任何费用。
9: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国防部19号发布的战报显示，6月13号到19号，俄军共实施一次大规模

0: 打击和六次集群打击，击落乌方无人机近4000架。乌克兰方面19号发布通报称，俄罗斯莫斯科一座炼油厂多处设施18号遭袭击，目前该炼油厂已全面无限期停止石油加工生产。
1: 据英国铁路警察局19号发布，英国贝德福德地区当晚发生两列火车相撞事故，事故已造成一人死亡，多人受伤。此外，英国东英格兰救护服务中心19号表示，事故造成89人受伤。
0: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在2026美加墨世界杯足球赛 D 组小组赛第二轮中，美国队2-0战胜澳大利亚队，取得小组赛两连胜，提前一轮小组出线。此外，北京时间今天6点，苏格兰代表队对阵摩洛哥队，8点半巴西队对阵海地队，11点土耳其队对阵巴拉圭队。
1: 粽叶飘香，诗韵悠长，人们在经典诗词中品读端午风情，祈愿岁岁安康，共度假日美好时光。
2: 我是磁县平安社区社区工作者崔明媛。
3: 正是玉兰时节动，菖蒲酒美清尊共。端午期间，我们社区工作人员上门看望独居老人，也为老人们送上粽子和艾草以及节日祝福，祝愿大家平安顺遂，端午安康。
4: 我是鞍山市盛林小学的卢新萌。今年的端午节，我最开心的事儿就是祭五彩绳，欲望彩丝双结。五彩绳藏着长辈对我们平安健康的祝福，也是端午节独有的小美好。
5: 我叫蔡正玉，正在河南南阳西川参加端午龙舟赛。冲波突出人齐汉，月浪争先鸟退飞，向道射龙刚不信，果然夺得锦标归。龙舟竞渡承载着千年民俗，奋起争先映照出时代风采。
6: 我是吴文杰，这次端午特地来福州旅游，让我亲身体验到了鼓声三下红旗开，两龙跃出浮水来的盛景。端午夜赛龙舟真的体现了我们中国人骨子里的团结和代代相传的勇气，也希望我们能把这份不服输的劲头代代传下去。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方亮、孙勇、张永鹏，主播钟程、程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7: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转播完了。

天津的声音，调频97.2兆赫，中波909千赫，天津海河传媒中心

0: 了解天津，从这里开始。909早新闻，在中国看天津，从天津看世界。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主持人泽华。
1: 早上好，我是主持人纷飞。
0: 今天是2026年6月20号，星期六，农历五月初六。下面把本市的天气情况向您介绍一下。今天本市阴转晴，西北风4到5级，最高气温28摄氏度，最低气温20摄氏度。今天本市机动车不限行。
1: 下面介绍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天津新闻，155开心局，本市通过城市更新打造多处消费新场景，提升生活服务业品质。
0: 聚焦新质生产力，将钢铁余能转化为绿电，新天钢145兆瓦超临界煤气发电项目正式启动，以绿色低碳先进技术激活传统钢铁产业新质生产力。
1: 刘桂平赴宝坻区调研三夏生产和乡村建设时强调，要抢抓农时，推进夏收夏种夏管，因地制宜打造宜居宜业和美乡村。
0: 美丽中国天津行，天津子牙经开区把握上合组织合作机遇，依托循环经济做大绿色产业。
1: 大兴机场天津西站航站楼运营满一年，高铁航空无缝对接，便捷京津冀市民出行。
0: 2026海河龙舟赛火热举行，上万市民游客沿河观赛，共赏金味端午。
1: 天津新闻后的生动世界杯特别报道，今天关注美国队2-0击败澳大利亚，两战全胜，继墨西哥之后成为第二支晋级32强的东道主。
0: 扫描天下为您带来一组新华社和其他媒体的最新报道。
1: 全国党建工作座谈会6月15号在北京召开，对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出工作部署。今天的理论与实践专栏将重点关注为发展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作出重大原创性贡献，论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
0: 好，下面先请听天津新闻。
2: 天津新闻，155开心局。
0: 为应对从买商品向买体验的消费趋势转变，本市通过城市更新打造多处新消费场景，不断提升生活服务业品质。来听记者刘克奇的报道。
3: 走进位于河东区的金一 Park 园区，高大的红砖厂房与根深叶茂的大树相映成辉，斑驳的旧厂房被重新修缮，玻璃幕墙与钢结构的介入使其焕发出现代气息，吸引不少年轻人与家人朋友到园区休闲消费。
4: 感觉非常好逛，业态非常的多，整个园区都是作为一个宠物友好，像我们六日啊带着宠物过来，其实是一个非常放松的时光。
3: 金一 Park 曾是天津第一机床总厂旧址，整个园区保留了22栋工业老厂房，约1000棵树木，还打造了天津机床工业博物馆。今年4月份，刚刚落户在这儿的 Amstan 咖啡城市旗舰店就延续了这种修旧如旧的风格。店长王静茹说：“
5: 咱们这个店以极简工业风为基底，门店外围也设有宠物友好的泊宠点，打造兼具打卡属性与日常松弛感的城市休憩站，日均400到500单左右，营业额方面较开业前预估超出30%。
3: 去年在园区开业的福慧轩是一家做天津菜的本土饭店。”创始人善良说，
6: 这个院子一个优势就是这个草坪，会办这个婚礼，是一个很美的呈现。因为这个厂院有一台特别出名的车床，是1960年2元人民币的版面，所以呢我呢就印制了一个纪念卡。
3: 从去年10月开业至今，金一 Park 共招商入驻18家商户，累计营业额超过1500万元。园区还不断开展各类活动，打造文旅品牌。静一 Park 品牌营销古文新说：“
7: 一方面呢，持续打磨慢人生活节等自有的核心 IP 活动，也将围绕夏季推出相关的活动；另一方面，我们也会紧扣各大节日节点，打造有主题、有爆点的活动日历，激活城市烟火气与消费新场景。”
3: 在新兴区中北镇，去年底刚刚盘活的色之场旅游休闲街区，前身是始建于一九

0: 一些个性化的这种商家来入驻。
1: 色之场旅游休闲街区五月份开始进行试营业，预计七月份正式营业。
2: 色之场旅游休闲街区行政专员石胜男说，
0: 商户在办理食品安全证的时候，市场监管所派专人来我们园区，对有需要的商户进行专门的指导。比如说需要几个蓄水池，有几个垃圾桶，几个水龙头，冰箱，微波炉这种问题，大概五天左右就可以下来，效率提高了50%。
1: 去年，天津入选国家消费新业态新模式新场景试点城市和国际化消费环境建设试点城市名单。市商务局消费促进处处长贺小阳说，
3: 下一步呢，我们也是将引入更多的业态，引入更多的新的这些品牌，打造这种商文旅体健融合的多元化的这种消费场景，来顺应现在这种消费升级啊，消费者这种追求情绪价值啊，体验感的新型的消费模式，丰富多元化的供给，来进一步拓展了天津的这种入境消费和外来消费，深化的国际消费中心城市的建设。
4: 聚焦新质生产力。
5: 日前，新天钢联合特钢有限公司145兆瓦超临界煤气发电220千伏变电站及配套设施升级改造项目在宁河区正式启动。该项目将钢铁生产富余煤气变废为宝，转化为清洁电力，实现复产能源近零放散，以绿色低碳先进技术激活传统钢铁产业新质生产力。来听记者田小希的报道。
6: 项目选址于新天钢联合特钢现有厂区内闲置用地，项目采用行业领先的高效超临界一次再热发电工艺，锅炉热效率可达90%以上，能源转化效率位居行业前列。新天钢联合特钢动力厂厂长张少杰说，
7: 1000的煤气可能用于生产，或者是我们煤气还有一部分富裕放散，这个项目呢采用了超临界发电技术，煤气发电的这个转换效率更高，把富余的煤气呢充分利用。建完这个项目之后呢，我能实现煤气基本的零放散，大幅度减污降碳。
6: 项目创新采用 EMC 合同能源管理模式，由中国电建集团、江西省电力建设有限公司等单位负责项目投融资、建设、运营全流程一体化服务。投产后将大幅提升工业能源综合利用水平。江西电建项目经理苗兴伟说，
8: 富余的煤气用这个去发电，它这一年也将近9亿度电呢，保底的。我们在这个区里边，它生产跟我们施工要同步，交叉作业特别多，再个工期也紧，我们计划工期18个月。我们这个从设计到施工这块，第一个 DIM 信息建模嘛，三维建模这个技术，施工过程中降低那个材料损耗，再一个智慧工地数字平台会用这个东西，就是对现场人机料法环呐、监控。第二个就是它运行状态可以在电脑上显示。
6: 新天钢145兆瓦超临界煤气发电项目，有效打通了工业余热余能就地转化、清洁能源就地供给的闭环链条，项目盘活企业存量余能资源的同时，提升企业市场竞争力，还能形成可复制可推广的钢铁复产能源高效循环利用模式，带动区域基建、装备制造等关联产业发展。宁河区发改委主任王楠说，
9: 推动项目提速施工建设，早日竣工投产，尽快发挥效益。同时呢，我们全区将持续深化绿色循环能源与算力等产业的精准对接，努力推动发电项目与相关的算力中心、低空经济等项目做好深度的融合，以绿色电力支撑数字经济，再以数字技术赋能绿色转型，实现双向的赋能互利共赢，助力宁河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4: 本台消息，6月18号，市委副书记刘桂平赴宝坻区调研三夏农业生产工作和宜居宜业和美乡村重点片区建设情况。刘桂平首先来到潘青公路沿线麦田，在田间地头查看小麦长势、成熟度和机械化收割作业进度，仔细询问麦收和玉米播种、农业保险保费补贴、农机调配运维、秸秆综合利用等情况，向跨区作业农机手送上防暑降温慰问品，叮嘱村干部和种粮大户要紧盯气象信息，抓住农时抢行收割，确保应收尽收，颗粒归仓。随后他走进大塘庄镇绿色低碳综合展示中心，

0: 董塔庄村党群服务中心，详细了解镇村探索农文旅融合发展新模式、助推双碳转型以及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发展等情况。在潮白新河沿岸生态修复工程项目现场，认真查看生态修复和项目建设情况，叮嘱区镇干部要紧密结合本地农业、生态、文化资源优势，因地制宜、量力而行，打造特色产业集群，有力提升生态、经济、社会综合效益，务实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刘桂平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扛牢粮食安全责任，用足用好强农惠农政策，压查推进下收下种下管，加强农机调配和农资保障，为实现全年粮食稳产增收打下坚实基础。要统筹推进三农工作各项任务落实，持续加强耕地保护和高标准农田建设，强化农业科技和装备支撑，做好汛期防汛备汛，多措并举抓实秸秆禁烧和综合利用工作。要有序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重点片区，立足自身资源禀赋，系统谋划，梯次打造，扎实推进，盘活利用农村闲置低效资源资产，做活农文旅融合文章，一体推进乡村产业发展提质、乡村建设提档、乡村治理提效。要加强农村基层党组织建设，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有效治理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持续提高基层党组织凝聚力、战斗力，以高质量党建引领乡村全面振兴。市农业农村委宝坻区负责同志参加。
1: 本台消息，近期在天津新港海关的监管下，河北长安汽车有限公司生产的30辆载货汽车整齐列队，搭乘货轮发往老挝。据统计，今年1至5月，天津口岸累计出口汽车33万辆，货值达210.9亿元，同比分别增长9.6%和18.7%。
0: 本台消息，近期天津经开区企业轻松天津制药有限公司生产基地首条高端制剂产线和专利药品产线建成投用，项目总投资约11亿元。未来专利药品生产中心将作为轻松制药全球工厂，承担国际化产能输出任务，依托高标准智能化、绿色化的生产体系，推动国产原研药品走出国门，为国内医药行业原研地产化、国际化出海发展树立优质标杆。
1: 本台消息，近日由中国能建天津电建承建的国能天津大港电厂2×660兆瓦关停替代项目5号机组完成常用电系统售电，项目正式由土建安装阶段全面转入设备分布调试新阶段，相关项目为本市重点能源工程，以新建2台高效超临界清洁机组替代厂区老旧高耗能机组，同步配套超低排放、废水零排放环保设施。据了解，新机组可节约标煤20万吨，减排二氧化碳50万吨，技术水平跻身国际先进行列。项目建成后，将大幅提升区域供电供热能力，优化京津冀能源供给结构，助力区域双碳目标落地，保障滨海新区民生用电与工业热力稳定供应。
0: 本台消息，近日天津地铁8号线全线圆满完成项目工程验收，为线路后续空载试运行、正式运行筑牢坚实基础。天津地铁8号线及延伸线西起中北镇、南至露水道站共有21座车站，建成后与6号线二期的露水道至咸水沽西站贯通运营，沿途服务中北镇居住区、天托居住区、鞍山西道科贸区、五大道风情区、小白楼商业区、解放南路沿线居住区等大型客流集散地。
2: 美丽中国，天津行。
1: 天津子牙经济技术开发区是我国北方成立最早、规模较大的循环经济专业化园区。多年来，这里持续推进循环经济产业集群建设。去年，上合组织绿色产业发展合作区落地子牙经开区，将为区域发展和企业走出去提供更多机遇。来听记者董朗的报道。
3: 走进位于子牙经开区的天津巴特瑞科技有限公司，回收车间一片忙碌的景象。只见一块从新能源汽车报废下来的动力电池包，经过溯源回收、梯次利用、免放电、密闭拆解、破碎分选、施法深加工等流程后，变身为高纯度铜颗粒、铝颗粒、磷酸铁锂黑粉等再生品。研发总工赖金龙说，这些产品可用于下游诸多领域。
4: 高纯的铜粒、高纯的铝粒会回到了炼铜厂和炼铝厂，做电线电暖、锂电搏击等。磷酸铁锂黑粉主要还是再次回到了电池材料领域，生产出磷酸铁锂电池正极材料。负极石墨呢，通过我们后续的纯化工艺，品相好的我们去做呢石墨负极，品相不好的呢我们会去做呢活性炭、环保吸附材料等等。
3: 巴特瑞科技从2018年落户子牙经开区后，聚焦退役动力电池回收再生领域，不仅在回收工艺上实现零废水、零废渣、零废气排放，而且通过自研的全熔法工艺实现锂电池所有元素的全组分回收，回收率超90%。赖金龙说，
4: 全熔法施法深加工，然后我们就需要通过酸熔，像锂、铁、磷、铜、铝进入到溶液中的之后呢，通过化学方法除杂呀、提纯呢，我们先合成电池级的磷酸铁，然后滤液再去提纯成电池级的碳酸锂，只有石墨没有熔啊，把它给过滤出来。所以说锂、铁、磷、碳四种元素全部回收的。
3: 为了进一步实现动力电池全链路低碳发展，前不久公司决定加大投资建设废旧动力电池磷酸铁锂精深加工项目。了解到这一情况后，子牙经开区立即联系企业，从政务服务到政策咨询等多方面提供帮助。天津子牙经济开发集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张超说，
5: 6月中旬环评就批复了，将于9月份计划开工建设。我们也用好了低息贷款的等政策，帮着企业进行申请。同时了解到企业有技术改造的这种需求的时候，我们派专人解读了两新政策，帮着企业去争取到国家的两新政策的名单，减轻投资的资金的压力。
3: 今年巴特瑞科技将朝着更加绿色、低碳、高效的动力电池再生拆解利用方向迈进。同时随着上合组织绿色产业发展合作区落地子牙经开区，企业对于拓展海外市场有了更多期待。副总裁明月斌说，
6: 海外市场肯定是我们的目标之一，上合组织的这些国家也是我们未来的一个战略的客户，我们也有在报废领域的一些很好的技术和实际的经验，我们也在园区成立的这个研究院当中承担这个锂电池回收利用方面的一个示范，希望能把我们的一些国内的好的标准能够在上合里边来推广。
3: 截至目前，子牙经开区拥有再生资源综合利用企业162家，去年实现产值超226亿元，形成了废旧机电、报废电气电子、报废汽车、动力电池、废纸等五大再生资源业务板块。下一步，园区将把握上合组织合作机遇，加快各方面要素配置和建设，助力更多企业将绿色循环产业的子牙经验推广到更多国家。天津子牙经济技术开发区管委会主任赵爽表示，
7: 开展产业示范基地以及我们物流枢纽这几个功能平台的打造，我们20000平的绿色的生产基地已经投入使用了，后期呢将迅速的建设13万平米，物流基地目前为止也在积极的建设当中，今年年底之前能够投入使用。下一步呢，我们开展国际合作，那么我们和乌兹别克斯坦的希尔河州已经签订了合作协议，我们和白俄罗斯以及中埃都将推动交流和合作，这样务实的把上合的这种国际合作开展起来。
0: 截至本周末，北京大兴国际机场天津西站城市航站楼运营已满一年。作为京津冀地区首个依托国铁建设的城市航站楼，西站城市航站楼累计服务旅客超2.2万人次，助力首都都市圈港产城融合发展与经济产业要素畅通流动。来听记者肖迪的报道。
8: 在天津西站2层高架候车厅的北侧位置，大兴机场天津西站城市航站楼的标志牌格外醒目。邢同学是天津仁爱学院的在读学生，这个端午假期他打算从大兴机场飞至海口回家过节。在他看来，这座建在高铁站里的航站楼带来了便捷与安心。
9: 因为去那边的话，你想要直机，然后过安检，大概也要排队半个小时这样子。我在这边就直机之后，行李托运，我觉得去那边就可以支配我自己的时间，我能够节省大概一个小时到一个半小时这样子。
8: 依托金星城际铁路，天津西站与大兴国际机场打造精细化的空铁联运体系，实现京津异地直机、行李托运服务。投用一年来，两地相关单位持续发挥释放综合交通枢纽优势，提升空铁联运服务效能。大兴机场公共区管理部城市航站楼模块焦子瑞说，
10: 现在城市航站楼共设置了6个值机柜台，服务的时间是早7:30到晚7:30，行李直挂的车次由原来的5班新增至6班，目前可以服务南航、东航、上海航和重庆航的航司，以后我们也不断推进覆盖更多航司的旅客出行。
8: 截至目前，航站楼运行累计服务旅客超2.2万人次，办理行李托运9000多件，从天津西站到大兴机场高铁线路最快班次可在39分钟抵达，实现高铁航运无缝切换，便捷京津冀市民出行。天津西站副站长孙爱国说，
11: 我们针对携带大件行李的旅客、老年旅客、残障人士等群体，安排专人动态巡视引导、城市直机、行李转运、京行城际换乘等全流程服务，主动提供行李搬运、打包加固、代办托运、优先办理通道等暖心服务，切实解决了中转旅客出行难题。
8: 今年本市还将推动多座高铁站提质改造工程，提升交通综合枢纽能级，打造综合立体的京津冀一体化交通网络。市交通运输委党委书记、主任王志南说，
12: 天津南站计划在现状天津南站与地铁3号线之间的这块夹心地，还有京沪高铁正线下方扩建站房，改造完成后呢，候车面积增加4500平方米。武清站呢，改造完成之后，候车面积将增加1700平方米，有效提升客流集散效率与通勤服务品质。
1: 昨天是端午节，海河之上鼓声激越，桨影翻飞。天津滨海农商银行杯天津市第16届运动会龙舟比赛暨2026天津海河龙舟赛在国泰桥至富民桥水域盛大启幕，上万市民游客沿河观赛，共赏金味端午。来听记者方一新的报道。
13: 本次海河龙舟赛汇集了全市各行业及高校28个参赛单位的33支龙舟队，500多名运动员，他们在男子200米、混合200米直道竞速中劈波斩浪，奋勇争先。参赛选手中还有不少外籍人士，他们都是来自驻京外企人员，亲身感受着中国传统节日的魅力。在天津工作将近5年的俄罗斯人罗曼说，
14: 今年我们第3次参加龙舟比赛，去年我们得到了第1名，一半是俄罗斯人，一半是中国人，挺好，这是一个很大的机会，我们可以一起玩一玩。
13: 作为北方龙舟运动的标杆，海河龙舟赛底蕴深厚，赛事始于1988年首次现代海河龙舟赛，实现了南舟北移的关键性突破。2017年被评为国家级体育旅游精品赛事，至今已成功举办了37届，累计吸引3000多支队伍，超7万多名选手参赛。端午观龙舟已经成为市民家庭节日习惯，全民参与氛围浓厚。活动现场，绵三创意街区同步推出龙舟水岸市集与超级碳水嘉年华，集非遗文创、潮流游艺、特色美食于一体，让市民沉浸式体验传统节日魅力。天津市体育局副局长吴卫凤说，
15: 在绵山那个地方搞这个规模超大的一个集市，大家看完这个龙舟以后，还能吃上粽子，还能吃上大麻花，还能吃上我们天津的这些特产，我觉得这是我们这个赛事进景区集市跟着赛事走。
13: 未来本市将继续深耕海河龙舟 IP，推动体育、文旅、民俗深度融合，擦亮这张天津的水上金名片。
0: 下面请听一组简讯。教育部日前发布最新全国高等学校名单，这份名单中，办学所在地在天津高等学校共68所，其中本科学校32所，高职专科学校24所，成人高等学校12所。
1: 2026年天津市普通初中学业水平考试今天起到22号举行。今年中考期间，本市交管部门将继续全力做好校园周边交通安保工作，请广大市民调整出行时间和路线，尽量避开考点周边和开考时间，接送考生车辆即停即离，不在考点附近停放，经过考点附近减速慢行，禁止鸣喇叭，禁止喧闹， 为考生营造安静有序的考试环境。此外，天津地铁全线开展暖心助考服务，59座考点周边车站升级保障，为考生保驾护航。

0: 滨海新区中医医院 AI 数字化中药综合服务中心日前在泰达正式投入使用。服务中心坐落于滨海中关村科技园北塘湾数字经济产业园，总建筑面积约4000平方米，集专业中药调剂、智能煎煮、临方特色加工、标准化物流配送于一体，设备较传统人工模式节省60%人力，调剂精度可达正负2%，适配各类中药饮片调剂，全流程数字化记录，可溯源核查，从源头规范调剂流程，保障药方配伍精准无误。
1: 在第25个全国安全生产月之际，市总工会日前在天津市机电工艺技师学院举行天津市2026年安康杯劳动安全技能比武竞赛决赛。本次竞赛设置危化品仓库应急疏散演练等4项实战科目，同步开展职业性中暑、预防硫化氢中毒等安全健康宣传。来自全市54个区局集团公司工会的162名职工参加比赛。
0: 记者从新海航天津航空公司了解到，端午期间，天津前往新疆、内蒙古等地航线较为热门，客座率突破88%。天津至西安、天津至上海、天津至重庆、天津至成都等航线部分班机票价在500元左右。
1: 以上是今天的天津新闻，是由严卫、朱旭编辑，泽华、纷飞播报的。更多内容请关注天津广播官方微博和微信公众号，或金云客户端首页广电专栏和万事达客户端首页广播栏目。
2: 了解更多新闻，请关注天津广播微信公众号，点击早读专栏。天津广播，天津最好的本地新闻资讯平台。
3: 气象服务站。
1: 北京时间早间的7:28进入气象服务站，马上来连线天津市气象局气象主播蒋明媛，了解一下今天本市的天气变化趋势。早上好，蒋明媛。
4: 你好，纷飞，大家早上好。今天清晨到上午，我市局部地区呢还可能会有降雨出现，下午到夜间呢将会为全市范围的晴天，白天风力将增大到5级左右，阵风6到7级，夜间风力转弱。市区全天的气温呢是在28到20度之间，其他各区相差不大。从目前的预报来看呢，明后天我市将会维持以晴为主的天气，最高气温呢将会上升到29到31度上下。午间时段炎热的感觉还是比较明显的，提示长时间外出的朋友呢需要注意做好防晒准备。预计下周的周中期呢还可能会有阴雨天气出现，大家还需要关注临近的气象信息。好了，纷飞，天气情况就是这样了。
1: 好的，感谢蒋明媛。
0: 新闻广播一天精彩早知道，早八点空中问诊周末早间版节目，天津大学中心医院、天津市第三中心医院肝胆胰中心胆道外科专家做客直播间，介绍胆道健康的相关诊疗知识。
1: 9点政协民心桥聚焦二次供水改造能给百姓带来什么。
0: 出售公民个人信息超过10万条，13点法治问到底带您了解南京市人民法院审结的一起侵犯公民个人信息案。
1: 2026世界杯已经进入第二轮小组赛，出线队伍也逐渐浮出水面。晚间21点，体育大世界对世界杯焦点场次进行解析复盘。
0: 有温度，有态度，天津新闻广播，精彩就在您耳边。
2: 跨越海洋，奔赴绿茵盛宴，
3: 电波激荡，点燃声浪狂欢。
2: 天津新闻广播2026世界杯特别巨献，生动世界杯，
3: 生动全场，共赴这场4年之约。
5: 欢迎收听生动世界杯，我是记者方一新。美加墨世界杯今天继续展开小组赛第二轮的争夺，北京时间凌晨3点， D 组美国对阵澳大利亚。开场10分钟，巴洛贡左路高速内切后传中，造成澳大利亚中卫博基斯打入乌龙球，美国队取得梦幻开局，这也是美国队本届世界杯第二次收获乌龙大礼。上半场结束前，弗里曼头球补射为美国队再下一城。下半场两队展开肉搏，但均无建树， 最终美国队将2-0的比分保持到中场，小组赛两战全胜，昂首晋级32强。有意思的是，45岁的主裁判德国人茨瓦耶在补时阶段出现抽筋，这也是世界杯赛场上罕见的一幕。今天还有3场比赛，早上6点苏格兰对阵摩洛哥的比赛正在进行当中，上午8点半巴西对阵海地。巴西队主教练安切洛蒂赛前表示，巴西队还可以踢得更好，球队需要在比赛质量上有所提升，减少传球失误。中午11点土耳其对阵巴拉圭，两支首轮失利的球队将展开殊死一搏，争夺出线主动权。尤其是巴拉圭队，首轮1-4惨败给美国队后，主教练阿尔法罗遭到了外界的严厉批评。对此，阿尔法罗表示，他会承担所有责任，但希望外界保护好球员，因为他们是国家宝贵的财产。土耳其队主教练蒙特拉同样受到批评，他表示预料到首轮失利后会遭到批评，但没想到会到这个程度，球队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团结，下定决心要扭转局面。有关这两场比赛，足球记者徐真进行了前瞻。
6: 巴西首轮遭遇平局，球队进攻效率不足，团队磨合欠缺，全场12次射门仅5次射正，主帅安切洛蒂的排兵布阵也备受质疑。本场比赛安切洛蒂将会进行轮换，内马尔将继续缺阵。海地首轮0-1小负苏格兰，虽然球队输球，但创造了多次射门机会，不过他们的射门效率堪忧。面对拥有绝对实力的巴西，抵御对手的攻势至关重要，而巴西急需一场大胜来提振士气并追赶积分，这场比赛对他们来说不容有失。土耳其对阵巴拉圭的比赛是一场谁输谁出局的生死战，两队首轮均告失利，土耳其首轮轰出30脚射门却颗粒无收，攻而不破是他们目前急需解决的问题。首轮巴拉圭的防线被美国队彻底撕碎，与此同时5名球员背负黄牌，若本场比赛再得黄牌将会缺席末轮关键战。不过巴拉圭拥有防守底蕴，是否能够抵挡土耳其的进攻狂潮颇具看点。
2: 扫描天下。
0: 端午假期，祖国大江南北，龙舟竞渡，粽叶飘香，人们在丰富多彩的活动中品味传统文化，感受家国情怀。端午假期首日，全国出行迎来客流高峰，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超过2.35亿人次，同比增长1.9%，全国铁路发送旅客量超过1970万人次，为端午假期最高峰。北京至济南、太原、上海、呼和浩特、广州至南宁等热门区间客流较为集中。昨天全国高速公路车流量达4420万辆次，北上广深成渝等各大城市的出城方向车流比较集中。民航方面，昨天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成渝四大城市群间航线较为繁忙。
1: 据旅游平台数据分析，今年端午假期整体出游人群规模预计较去年同期增长 4%， 毕业旅游、避暑出行、龙舟赛将成为今年端午假期的三大热点。2到3天的中短途家庭游预计将成为主流趋势，新能源汽车出行量预计较去年同期增长 32%。
0: 工业和信息化部等5部门联合发布通知，2026年新能源汽车下乡活动将于近期正式启动。这次共有155款新能源汽车下乡车型，对换购新能源汽车的乡村地区消费者均可按政策要求申领汽车以旧换新补贴，不受补贴资格数量限制。
1: 记者从国铁集团了解到，今年6月，中欧班列启用统一品牌满10年，中欧班列开行规模、通达范围、服务品质、辐射效应大幅提升，年开行量由2016年的1702列增长到2025年的20022列，十年增长了 10.8 倍，年均增长 31.5%， 运输网络基本覆盖亚欧全境。
0: 商务部昨天发布提示，澳大利亚对华进口牛肉6月18号已达国别配额上限。依据相关公告，自6月20号零点起，我国将对澳进口牛肉在现有关税基础上加征 55% 关税。
1: 中央网信办6月18号起开展为期3个月的清朗整治账号名称信息乱象专项行动，集中整治名称冒充、身份伪装、夹带违规信息、名称信息黑灰产等4类突出问题，督促网站平台严格落实主体责任，进一步完善账号名称信息全流程管理。
0: 国家网信办、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安部近日印发消费类

0: 网联摄像头网络安全标志实施规则。规则明确，消费类网联摄像头的网络安全标志对应的网络安全能力由低到高依次为基础级、增强级、领先级三个级别，相应的标志等级分别用一星、二星、三星来表示。
1: 中央气象台预计，今明两天，长江中下游一带持续多雨，多地雨势强劲，降雨持续时间长，累计雨量大。广西、江西等地部分地区将出现暴雨或大暴雨。记者从应急管理部了解到，国家防总昨天针对江苏启动防汛四级应急响应，维持针对浙江、安徽、江西、湖北、湖南、广东、广西、重庆、贵州、云南的防汛四级应急响应。据国家防总介绍，随着副热带高压北台，低空西南暖湿气流北上，未来一周主雨带位于江南北部至长江中下游一带，降雨持续时间长，累计雨量大，暴雨致灾风险高，防汛形势复杂严峻。
0: 继续扫描天下，瑞士外交部19号发表声明说，原定于当天在瑞士比尔根山举行的美伊谈判已经取消，伊朗官方对此暂未回应。根据黎巴嫩媒体报道，由于以色列持续对黎巴嫩南部发动袭击，伊朗代表团已暂停前往瑞士与美国谈判的行程。美国白宫发言人18号称，因后勤问题推迟了美国副总统万斯前往瑞士与伊朗谈判的行程，美伊双方即将举行的技术性谈判尚未最终确定。
1: 针对美国和伊朗谅解备忘录中有关各方必须在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停火的内容，万斯18号表示，以色列必须尊重这一和平进程。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18号说，以军将根据以色列的安全需要继续维持在黎巴嫩南部的军事存在。
0: 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18号发表声明说，根据谅解备忘录，相关船只需向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提交申请，并按照指定航线和规定时间通过霍尔木兹海峡。18号的卫星图像显示，共有25艘商船穿越霍尔木兹海峡，这是自4月中旬以来的最高单日通行量。
2: 又到一年中招季，梦想的航向如何锚定？未来的道路怎样选择？天津广播，天津新闻广播，2026中招助力行动全面启动。6月8号起，校长面对面融媒系列访谈重磅上线，每周一到周五中午12点到1点，天津新闻广播将邀请本市多所中学的校长带队走进直播间，详解办学特色，提供升学指导，架起考生家长与学校的沟通桥梁。即刻起锁定天津广播及天广教育视频号，让权威的声音为您答疑解惑，让精准的信息为孩子的未来导航。
3: 听见城市，
2: 看见天津，
3: 从传统广播的朝夕守候，
4: 调频97.2兆赫，中波909千赫，天津的声音，
2: 到天津广播千万粉丝新媒体矩阵的多元发声。
4: 天津广播从您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抖音号、快手号、微博号、头条号，
3: 天津海河传媒中心广播新闻部双向生长，融媒共生，
2: 聚焦本地热点，传递权威声音，
3: 用声音扎根金门，用内容链接万家。
2: 天津广播不止于广播。
5: 面对现实，触摸理论，提升思想，指导实践。欢迎收听天津新闻广播理论与实践节目，一次聆听中的思想之旅。
6: 你好，听众朋友，我是乔峰，欢迎您收听每周六日早间909早新闻板块首播，晚间22点重播的理论与实践。先来介绍今天栏目的主要内容。理论前沿，人民日报评论员文章为发展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做出重大原创性贡献，论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理论专题，西柏坡新中国从这里走来， 清风潭，有任思有则，有则思有忧。欢迎您连续收听。
7: 理论前沿，理论前沿。
6: 首先带给您的是理论前沿。人民日报近日发表评论员文章，为发展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做出重大原创性贡献，论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文章说，伟大时代孕育科学思想，科学思想引领创新实践。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根本遵循，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中有着特殊重要的地位，为发展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做出重大原创性贡献。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党中央明确习近平党建思想对于丰富和发展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21世纪马克思主义，推动全党不断提高思想理论水平，意义重大而深远。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在深刻总结100多年来我们党加强自身建设丰富经验的基础上形成的，是对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实践经验的系统概括。这一重要思想以14个坚持深刻把握管党治党、兴党强党和强国复兴的内在联系，既坚守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最基本最核心的内容，又在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中守正创新、推陈出新，回答了新时代党的建设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以一系列原创性成果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习近平党建思想的形成和发展集中体现了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理论创新的胆魄和勇气，标志着我们党对共产党执政规律和马克思主义政党建设规律的认识达到新高度。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必须深刻理解和把握这一重要思想的精髓要义，深刻认识这一重要思想的重大原创性贡献，持续推动党的建设理论和实践创新，不断开辟马克思主义政党建设新境界。这一重要思想源自于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植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孕育于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的伟大实践，具有坚实的实践基础和深厚的理论渊源。从小小红船到领航中国行稳致远的巍巍巨轮，我们党100多年来坚持以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为指导，结合中国革命建设改革的具体实际，积累了丰富的管党治党经验。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从统筹两个大局的战略高度出发，旗帜鲜明提出坚持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坚持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是最高政治原则，创造性提出政治建设是党的根本性建设，使全党思想上更加统一，政治上更加团结，行动上更加一致。从制定和落实中央8项规定开局破题，把全面从严治党纳入4个全面战略布局，创造性提出加强纪律建设是全面从严治党的治本之策，加强党内法规制度建设是全面从严治党的长远之策、根本之策，把严的要求体现到管党治党各方面各环节。从数千年中华文明发展史中汲取理论创新的丰厚精神滋养，传承发展中华文明的民本思想，始终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实现了对安邦理政治国之道、修身处世道德理念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在继承中发展，在守正中创新，习近平党建思想形成了体现时代性、把握规律性、赋予创造性的完备理论体系，是我们党坚持两个结合推进理论创新的重大成果。这一重要思想彰显了坚定的理想信念、高度的历史主动、鲜明的问题导向、强烈的使命担当、深厚的为民情怀、科学的思想方法，具有鲜明的理论品格。锚定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要求全党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始终把人民放在心中最高位置， 把为民造福作为最重要的政绩，始终同人民同呼吸共命运心连心。从扎实开展党内集中教育，到加强新时代廉洁文化建设，把坚持用党的创新理论凝心铸魂作为党的思想建设的根本任务，提出把锤炼党性、提高思想觉悟作为终身课题，始终保持共产党人的政治本色，聚焦党内存在的突出问题和严重隐患，推动落实全面从严治党政治责任，坚持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以得罪千百人不负十四亿的使命担当，推动反腐败斗争取得压倒性胜利，并全面巩固。既部署过河的任务，又指导解决桥或船的问题。习近平党建思想明体达用，体用贯通，深刻阐明了中国共产党是什么、要干什么这个根本问题，彰显了马克思主义的真理力量。以科学的态度对待科学，以真理的精神追求真理，这是中国共产党人始终走在时代前列的思想密码。习近平党建思想贯通历史、现实、未来，将随着新时代党的建设实践发展而不断丰富和发展，在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历史进程中，展现出强大的思想伟力和实践伟力。回望党的奋斗历程，我们党团结带领人民，书写了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上最恢宏的史诗，创造了一系列伟大成就。历史和实践告诉我们，拥有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指导，是我们党坚定信仰信念、把握历史主动的根本所在。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党建思想指引下，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定能不断开辟百年大党、管党治党、兴党强党新境界，在中国式现代化新征程上续写两大奇迹新篇章。
8: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理论专题。
6: 听众朋友，今天的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理论专题，让我们一起回顾西柏坡，新中国从这里走来。六月时节，草木葱茏，太行东路，滹沱河畔，在河北平山县的西柏坡纪念馆广场上，新中国从这里走来8个大字在阳光下熠熠生辉。不少来自全国各地的青年在这里举行入党宣誓仪式，在鲜红的党旗下，他们紧握右拳，誓言铿锵。站在这片山坡上，仿佛能听见历史的回响。这里是中共中央解放全中国的最后一个农村指挥所。1948年5月，毛泽东同志率领中共中央机关和人民解放军总部部分人员进驻西柏坡。在那个简陋的农家院落里，发报机滴滴作响，一封封电报从这里飞向全国各地，指挥了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决定了中国的命运。这一方小小的指挥部是新中国巍然屹立的肇始之地。彼时解放战争势如破竹，建立新中国的任务被提上历史日程。1949年3月，党的7届2中全会在西柏坡召开，全会讨论了党的工作重心由乡村转移到城市的问题，指出从现在起开始了由城市到乡村，并由城市领导乡村的时期，并将恢复和发展城市中的生产作为中心任务。会议期间，毛泽东同志向全党发出了警示：夺取全国胜利，这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西柏坡纪念馆内，讲解员动情地讲述着，为此毛主席提出了两个务必，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两个务必时刻警醒着中国共产党人。2013年7月，习近平总书记在西柏坡调研时指出，在中国革命即将取得全国胜利之际， 毛泽东同志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向全党郑重提出两个务必，是经过了深入思考的。这里面包含着对我国几千年历史上治乱规律的深刻借鉴，包含着对我们党艰苦奋斗历程的深刻总结，包含着对胜利了的政党永保先进性和纯洁性，对即将诞生的人民政权实现长治久安的深刻忧思，也包含着对我们党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根本宗旨的深刻认识，思想意义和历史意义十分深远。党的七届二中全会后，1949年3月23日，毛泽东率领中共中央机关离开西柏坡，向北平进发。临行前，他把此行比作进京赶考。周恩来说，我们应当都能考试及格，不要退回来。毛泽东说，退回来就失败了，我们绝不当李自成，我们都希望考个好成绩。带着赶考的清醒，中国共产党人开启了建设新中国的征程，书写了中国人从此站立起来的辉煌篇章。1949年9月21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在北平隆重开幕。会议通过《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确定了国体政体，选举产生了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9月30日，全体会议代表在天安门广场举行人民英雄纪念碑奠基典礼，新中国即将诞生。70余载风雨兼程，神州大地换了人间，而赶考的命题历久弥新。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从实现两个一百年目标到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我们正在征程中，考试仍在继续，所有领导干部和全体党员要继续把人民对我们党的考试，把我们党正在经受和将要经受各种考验的考试考好，努力交出优异的答卷。如今，昔日赶考的出发地已成为传承红色基因的精神高地，丰富新颖的传播形式，沉浸式研学游览体验，持续擦亮西柏坡红色名片。自免费开放以来，西柏坡纪念馆累计接待游客约6810万人次，成为传承红色基因、锤炼党员党性、开展爱国主义教育与思政育人的重要阵地。越来越多参观者循着信仰的足迹而来，在西柏坡重温两个务必的谆谆教诲，汲取进京赶考的奋进力量。西柏坡纪念馆副馆长左路遥说，我们将继续讲好新时代的赶考故事，深挖红色资源富矿，让西柏坡精神不仅照亮初心，更赋能老区发展，在乡村振兴的新征程上焕发时代光彩。柏坡岭上清风徐来，历史的回响与时代的召唤交织在一起，这场永不停歇的赶考，新一代的答卷人正续写新的荣光。
1: 清风谈，
6: 听众朋友，欢迎您接着收听理论实践。接下来的清风谈，说一说有任思有则，有则思有忧。是之是也，有其任思有其则，有其则思有其忧。这出自元代张养浩《三世忠告》之《牧民忠告》，意思是世人一旦担任一定的职务，就要承担相应的责任，就应当为履行好肩负的职责而忧虑操心。有权就有责，有责要尽责。在中国传统文化中，这种居官任职就要如林如履、担责尽责的理念源远流长。古人云，任重者其忧不可以不深，位高者其责不可以不厚。三国志中也写到，爵高者忧深，禄厚者责重。这些都直白地道出了为官从政的朴素逻辑，职位就是责任，官职越高责任越重，忧思就越深切。什么样的官职对应着什么样的责任，位越高权越大，决策的影响就越深远， 务必朝前夕替，慎之又慎。倘若没有这份自觉，

0: 便容易把官职当作炫耀的资本，把权力当作谋私的工具，最终误入歧途。有任思有责，有责思有忧，这份忧不是患得患失之忧，而是守土尽责之忧，忧国忧民之忧。北宋范仲淹从政数十载，秉持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责任担当，坚持以天下为己任。他的忧化作锐意进取的革新举措，化作修筑范公堤的民生实际，化作不以物喜不以己悲的境界格局。实践证明，有这份忧患意识，时时自警自立，方能不负职务对应的那份责任，做到为官一任，造福一方。北宋苏轼晚年写下自画像诗，问汝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三处贬谪之地，被他视为功业所在。在黄州，他开荒种地，救助弃婴；在惠州，他兴修水利，推广农具；在儋州，他办学育人，传播文化。每到一地，都为当地百姓办实事，干好事。在他看来，官位有高低之别，责任无轻重之分。无论职务高低，守土有责、守土尽责的初心不可移易。900多年过去了，这份觉悟对如今的党员干部仍然具有启示意义。尽管所处岗位不同，资源禀赋可能千差万别，但不论在什么样的岗位上，都要在其位谋其政，不能因为身处基层，自以为人微言轻就敷衍塞责，更不能因为前期基础薄弱、条件有限就心生躺平之念，把落后都归咎于客观原因。对党员干部而言，有任思有责，本质就是对党和人民负责，对历史负责。有责思有忧，就是无论身处何方、所任何职，都要兢兢业业、殚精竭虑，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意识、忧患意识，为党和人民履好职、尽好责。唯其如此，方能不负共产党员这个光荣称号。好了，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理论时间栏目的主要内容。编辑主持乔峰，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栏目时间，我们再会。
1: 好，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909早新闻节目，主持人泽华、纷飞，代表编辑严卫，节目监制朱旭，感谢您的收听。8点报时之后，请您收听空中问诊周末早间版节目。更多内容请关注天津广播官方微博和微信公众号，或金云客户端首页广电专栏和万事达客户端首页广播栏目。

0: 南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南之声。
1: 津南发展的足音，百姓关注的焦点，新人新事新感觉，尽在津南之声。
2: 听众朋友们，你们好，欢迎收听津南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资讯节目。今天的节目中，您将听到以下内容：十项行动津南行动专栏，财会津南，智慧津南，展引未来，会展产业对接交流会在津南举办。天津首个可控新一代变电站示范工程在津南投运。新闻快讯：紫江新苑社区微口袋公园焕新启用，居民欢聚喜迎端午。葛沽镇端午公益市集氛围感拉满。十八局社区开展手工制作艾草门挂活动。新闻专稿：暮年绽放时。新风尚新生活：农历五月初五吃完粽子化端午。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深入扎实开展十项行动，激扬高质量发展先动能，努力开创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大都市新局面。记者沈欣、王宇，通讯员张桂秋报道。日前，智慧津门展引未来，会展人才